0: 款即时执行，而其余的部分将会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
1: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就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凯巴夫签署。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这名官员表示，将在未来1至2天内公开发布谅解备忘录的内容。 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才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基本上会在30天内恢复正常，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并指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 能协助进行水雷处置工作。此外，美官员透露，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而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这名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并将在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全面开放。不过，尽管航运活动正在逐步恢复，专家警告，排雷工作复杂且耗时，海峡短期之内仍然存在较高的安全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时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周五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And
3: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 As you know,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ed.
2: 同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称，已有大量载满石油的船只开始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正沿着海峡南侧航道通行，目前航线完全安全可靠。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表示，在美伊正式签署协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将逐步恢复。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表示，目前海峡通行量已经开始回升，未来1至2周内有望出现明显增长。 该官员还透露，美方目前已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内全部已知水雷的位置，并正在协助开展排雷工作，以恢复这条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的正常运行。该官员表示，随着水雷逐步被清除，将有更多航线具备安全通航条件，为邮轮和商船提供更多选择，邮轮通行数量预计也将持续增加。 然而，航运安全专家普遍认为，即便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短期内仍难完全消除。专家表示，伊朗此前在海峡部署大量水雷，而水雷探测和清除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军事任务，需要专门的扫雷舰艇、直升机以及遥控排雷设备协同作业。
0: 而这些能力在海湾地区并不充裕，即便部分航线完成排雷，也无法完全排除水雷被重新部署的可能性。因此，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依然被视为高风险操作。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而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说，3艘的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突破了美方实施的海上封锁。 另外有消息也提到了，多艘的伊朗船只顺利的穿过封锁区，而根据船舶航行数据，有一艘伊朗超大型的原油运输船正在从国际水域驶向伊朗港口，并且已经通过了封锁区域。有一艘运载牲畜饲料的船只也在穿过这个封锁区域，正在驶往伊朗。而另外一方面呢，有另外一艘满载原油的伊朗油轮也通过了阿曼湾，即封锁线正在驶向其出口目的地。
1: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在波斯湾滞留超过3个月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轮“迪沙号”15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也有所增加。
0: 其实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然普遍持有谨慎态度，表示需要了解更多的细节来评估是否能够安全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这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15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据印度媒体报道，迪沙号长约277米，宽43.4米，为印度一家国有进口企业长期租用。三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西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迪沙号将开往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的德海杰港。截至15日，迪沙号是当天唯一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指出，海湾数百艘闲置船之中，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理论上，这将释放数百万桶原油供应，但实际通行仍面临多重障碍，包括要清除船体附着物、争夺狭窄航道的通行权等问题。另一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在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所有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的航行均受到限制，与违反封锁的船只进行船对船货物转运同样视作违反禁令，对于拒不立即服从指令的船只，美军将开火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日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在达成前最后阶段进行了修改，明确且无歧义地强调了伊朗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管理权。报道称，备忘录最新文本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服务的未来管理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文本中特别使用"海上航运服务"这一表述，意味着美国事实上承认伊朗有权就相关服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报道还称，根据文本内容，伊朗仅同意给予船舶60天的免费通行期。在60天期限结束后，伊朗计划通过提供航行安全、航海保障以及环境保护和保险等服务，从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中获取相关收益，并将其用于国家经济发展。在这一问题上，伊朗此前已与阿曼进行了必要的协调和磋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令到国际油价重挫，美国原油价格更是3个多月以来首度跌破了每桶80美元，全球股市同步走高。
6: 全球能源市场迎来重大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已经完成协议，双方将正式结束军事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重新开放，市场对原油供应恢复正常的预期快速升温，国际油价大幅下挫。截至美东时间周1上午，美国西德州中值原油期货价格大跌近6%，报每桶79.9美元，创下今年3月以来首次跌破80美元整数关卡。作为国际油价基准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也下跌超过5%，来到每桶82.5美元附近。特朗普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将取消通行费制度，美国也将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更形容全世界的船只可以重新启动引擎，让石油再一次流动。特朗普随后进一步透露，正式和平协议预计将在本周5在瑞士签署，届时霍尔木兹海峡将同步开放。市场认为，这代表持续数个月的能源危机有望逐步落幕。尽管市场对和平协议抱持乐观态度，但国际航运组织警告，目前协议细节与实际执行时间仍不明朗，加上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海域仍存在水雷威胁，航运安全风险尚未完全解除，现阶段仍不建议船舶全面恢复正常航行。受到油价大跌与中东局势降温激励，美国股市同步走强，道琼盘中大涨超过600点，市场资金重新涌向风险资产，投资人押注全球能源供应将逐步恢复正常，并有助于降低通胀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在15号就举行了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是停火谅解备忘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伊朗将会继续密切监测事态的

0: 是表示，只要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会继续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意见一致，但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他要对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负责，并会坚持这些利益。以色列将继续定点清除地区内的安全威胁，与地区内外国家建立全新的战略同盟，确保以色列的武器自主供应以及开发尖端科技等。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调，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也不是美伊协议的缔约方，有关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他还称，以色列绝不接受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而且以军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无限期留在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安全缓冲区，以方将继续在这些区域内清除居民，并拆除武装人员使用的基础设施和建筑。卡茨同时警告伊朗不要因黎巴嫩局势而攻击以色列，称任何此类举动都将遭到以色列强力回应。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声明说，达成谅解备忘录应成为推动黎巴嫩领土全面解放、流离失所者返乡以及重建的重要一步。同时，真主党呼吁民众在收到官方通知前暂缓返乡，以确保自身安全，避免因以色列可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而面临安全风险。不过，当美伊达成协议的消息传来，有大批逃避战火的黎巴嫩南部居民对和平前景持乐观态度，开始返回家乡。道路上挤满车辆，缓慢向前移动，不少车上装有床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关注美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沙漠地区坠毁，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相信已经全部死亡。稍后见。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顾忌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接下来看到是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15号举行启用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蒙古国总统办公厅的主任乌伊勒斯图格勒德，还有外长巴特策策格等共同出席。
1: 王毅表示，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宣布向蒙古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为建设中央污水处理厂奠定了基础。这项民生工程有一工程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从南图到实景，从奠基到竣工，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
2: 王毅说：“中国一贯支持蒙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进入新世纪以来，从跨境公路到口岸通关，从棚户区改造到城市基建，从医疗教育到荒漠化防治，双方坚持以民生福祉为导向，让合作始终惠及蒙古国人民。中蒙关系正成为邻国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繁荣的典范。中方将继续秉持亲诚惠融、周边外交理念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同盟方更需。”

0: 与传统友好共谱合作新篇，为两国人民打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中蒙关系增添新的时代内涵。 乌伊勒斯图格勒德代表蒙古国总统致辞表示，乌兰巴托污水处理厂项目是蒙中合作的重要成果，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为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感谢中方为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祝愿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是中蒙重点合作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将极大改善当地水质环境，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都将成为峰会的焦点。
2: 除了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以外，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都有受邀参加。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 英国首相斯塔默、加拿大总理卡尼等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握手并合影。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焦点。 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将在峰会期间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停火。而他在峰会现场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七国集团将在16日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
4: D'abord, nous allons tout faire et nous mobiliser dès ce soir dans le cadre de nos travaux et demain aussi, puisque on n'aura pas simplement les membres du G7 qui sont les 7 grandes économies démocratiques dans le monde. On a associé des partenaires et demain on aura une session sur la question de l'Iran avec en particulier l'Égypte,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le Qatar. Nous allons tout faire d'abord pour que cet accord soit une réalité. Et donc pour que Hormuz puisse se rouvrir de manière pacifique et que le trafic puisse reprendre.
3: 此次峰会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法国还邀请了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还有巴西、韩国、印度、肯尼亚、埃及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抵达法国埃维昂莱班七国集团峰会会场之后，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两人在会面期间不可避免地谈及当前的伊朗局势。马克龙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通航，法国军方当前已经准备好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帮助，将会根据美国方面的意愿决定如何推进。 特朗普则称，霍尔木兹海峡将于19号完全重新开放，且在开放之后的60天之内不会收取通行费用。而关于伊核问题，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在伊朗执行必要的措施前，不会放松对伊朗的制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是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期间表示，他前一天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也说双方对于解决乌克兰危机持有开放态度。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前一日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特朗普说，他与俄乌领导人的对话非常好，相信就解决乌克兰危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并称俄乌领导人对此保持开放态度。
6: And I see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here. I really do. I think they're both open to it. So I mean, now that this is finished, we're going to be focusing on that. See if we can get that one done. 25,000 people a month are dying, mostly soldiers, and that shouldn't happen. But I had two very good conversations yesterday.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3: 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于15日至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

过往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多次与盟友立场不合。2018年，他曾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前离场，并因关税问题与盟友产生分歧，还主张让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去年，在其第二任期首场七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再次呼吁重新接纳俄罗斯，并提前离场，称要返回处理中东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出席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并与特朗普共同参加工作会议。不过，据《纽约时报》15日援引美方官员称，目前双方并未安排单独会晤。凤凰卫视吕又明、张昭宇，纽约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顿涅茨克行政长官普希林15号指出，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和红色利曼南北两城快速推进。
1: 两城的局势现在影响到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中心城市的安危。由于俄军南极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快速推进，迫使基辅当局。 开始将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关键企业撤离到数百公里外的临时区域。尽管基辅方面声称战场即将迎来转折点，并以此向西方进行认知战的宣传，但实际上，基辅正在为即将失去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和克拉马托尔斯克。 以及随后失去整个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城市群，正在做着善后的工作。从今年6月9号开始，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局已强制性地撤离了有17岁以下儿童的家庭。目前，乌克兰地方当局正在紧急撤离新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斯塔罗。 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以及能源机械制造厂等。本台记者观察，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自今年春季以来就一直被俄军反复渗透袭击，俄军第三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以前行攻势建立了堡垒带的突出部。目前，俄军的这种进攻的态势呢？ 积极向北翼进行一个扩展。当下，在整个城市的东部、东北郊区和佩尔沃麦斯基雷区等都已经被俄军控制，乌军人员已被压缩在城市的西南街区以及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冶金厂的厂区内。被围的乌军兵力大约有300人，这些。 分散的集群仅靠无人机投送补给。自2022年以来，乌军相继失守了马林卡、阿夫迪耶夫卡、乌格莱达尔、库拉霍沃、红军城、米尔诺赫拉德等。如今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也正在摇摇欲坠之间。但是俄军汲取了以往的教训，低调宣布战果，部队也有条不紊地完成着。 自己预案的目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巴赫穆特的报道。接下来看到美国军方一架的 B-52战略轰炸机15号是在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而美国媒体报道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相信已经全部死亡。画面你看到坠机的现场一片的焦黑，而飞机的碎片持续的在冒烟。 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涉事的是绰号“同温层堡垒”的 B-52战略轰炸机，当地时间15号的11:20左右，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而不久之后是在位于洛杉矶以北160公里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B-52战略轰炸机可以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是自1955年起开始服役的。 而是美军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重要支柱之一。下节新闻回来，我们要继续关注中国极地科考船“雪龙号”于15号返回返厂维修保养，顺利出港。一会儿见。

0: 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四十八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1: 时事练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香港特区政府15号起正式就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的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的意义，也希望听取公众意见，广纳民情。
1: 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2: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齐勾画未来五年嘅蓝图。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传宣传短片，形容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会让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15日正式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一共27页，涵盖北都发展、经济、创科、民生、区域合作及文旅协同发展共6大部分。北都发展放在第一个篇章，文章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 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及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及市场投资意愿，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5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 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文件提出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等地位。其中，在金融方面，包括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各业。此外，提到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及海外资本引进来。 创科方面，文件强调，香港应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利用自身国际化等优势，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精准引才留才，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重塑，破除产业发展障碍，实现多元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方面，会持续提升基础教育素质，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增加房屋供应，持续推进公屋发展，有序取缔劣质囤房。 强化家庭支援服务，优化就业服务，完善输入劳工与本地就业之间的平衡。区域合作发展方面，包括深化大湾区建设，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3D 居民新联通。此外，还有推进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强与内地其他地区和省市自治区的联动协作，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等。 问题与协同发展、绿色生活方面，则是包括发展及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等方向，以及加强城市韧性和提升公共安全。规划咨询期为期2个月，至8月14日结束。文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市民意见。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中国极地科考船雪龙号于15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是进入了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会按照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
3: 本次返厂的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艘科考船同步检修，所有维护保养项目都围绕接下来的北极科考任务展开。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中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火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其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翅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中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两艘科考船长期在极地冰区超低温、高负荷状态航行，密封抗冰、防腐等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普通船舶。这次返厂维修保养，主要是要让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能更好适配北极复杂冰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G组比赛，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稍后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大家看到是美股在周一全面走强，美国与伊朗达成了初步协议，国际油价也大幅回落，投资者对于通胀还有美联储加息的担忧缓解，刺激三大指数大幅高开，而道指早段曾大涨超过了700点的，这创下了盘中新高。
11: 科技股领涨带动了纳指升超过3%， SpaceX 上市第二天再大涨接近20%。我们来看纽约记者发回的详细报道。
12: 周一美股大幅收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协议，并计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推动市场的风险偏好大幅回升，油价则是大幅回落。特朗普周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完全重新开放。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近4.8%，收于每桶83.17美元，创下了自3月战争爆发初期以来的最低收盘水平。德州轻炼油则是下跌近4.9%，收于每桶80.75美元。欧洲天然气的价格也是大幅回落。那么本周市场的另一大焦点，在美联储在凯文沃什成为了新任主席之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将在周二开始，为期2天。那么投资者也是密切关注沃什在周三会后对于通胀的最新看法，以及他未来如何主导美联储的政策方向。那么根据期货工具显示，市场目前压住美联储本次会维持利率不变，而市场普遍预期呢，美联储在年底之前降息的概率不超过1%，而年底前加息和维持不变的概率相近。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其中纳指涨幅超过3%，科技股和 AI 概念股全面反弹，而 SpaceX 和芯片股也是成为了领涨大盘的主要动力。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房地产板块则是领跌。SpaceX 延续上市之后的强劲涨势，在上周五大涨19%之后，今天是再次上涨接近20%。那么多只芯片股涨幅也是超过了5%，而 SpaceX 也即将被多个指数纳入。那么有分析师指出，这可能会给 SpaceX 继续带来被动资金买盘支撑，但他也警告称，指数纳入行情之后呢，估值等基本面又会重新回归，变得更加重要，正如此前散户抱团买入的 meme 股那样。那么随着油价下跌缓解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全球的债券收益率是普遍回落，在美国呢，投资者也是进一步的

0: 削减了对于未来加息的压住，美元也是同步走弱。那么周一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7%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631。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4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1: 芯片巨头英伟达相隔5年重返了投资级别的债券市场，而据报发行债券筹集250亿美元，也获得市场的追捧。英伟达向美国证交会提交文件，披露这一次的计划发行7批的无抵押优先票据，年期最长的是来到2056年。而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指出，英伟达这次发债规模由原先的200亿美元是加码到250亿美元。成功吸引大约有850亿美元的认购需求，也超过发行规模的3倍多。英伟达表示，这次发债的所得净额将会用于一般的企业用途，包括偿还及再融资未偿还票据。有分析也说，相对低廉的长期债务融资是有助于降低英伟达的平均资本成本，并且在不损及其 AA 信用评级的前提下，为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
2: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的比赛，比利时队1-1战平了埃及队。比赛开场第13分钟，埃及中场阿提亚和比利时后卫卡斯塔涅先后因为战术犯规吃到了黄牌。埃及的萨拉赫在第19分钟送出助攻，阿舒尔禁区外精彩远射掀开纪录。下半场第66分钟，比利时前锋卢卡库仅在22秒之后，在禁区和对方两名球员争抢时，埃及后卫哈尼误将球撞入自家球门，最终比利时凭借乌龙球1-1战平埃及。再来看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消息，美国加州州长纽森透露，他和妻子正在遭到司法部的调查，认为是特朗普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而针对他。纽森在社交平台发放片段，是联邦探员近日上门接触他的朋友和前雇员，并非因为他犯罪，而是想找他的把柄。
1: 纽森认为，特朗普找他麻烦，除了因为他发文嘲讽对方，也因为自己正在考虑竞选总统，以及一再的揭露特朗普的谎言及欺骗，称凡是挑战特朗普的人，最终都会被列入打击名单，而他也荣幸地加入名单。有知情人士指出，纽森身边的人士正在接受联邦调查，而其中一项的调查是与他的妻子的税务问题有关联。
2: 英国方面，英国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将会参加16号在当地举行的国会下院议员补选，借此来寻求参与执政工党领袖的角逐。
3: 由于首相斯塔默和英国财政部被指没能为国防提供足够资金，包括英国国防大臣在内的国防部4名官员上周辞职。英国媒体认为，萨摩政府内阁成员先后辞职和16号的曼彻斯特地区马克菲尔德举行的国会下院议员补选有关。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意通过参选获得国会下院议员的资格，进而挑战萨摩的工党党魁地位。早前辞职的副首相雷纳以及部分辞职内阁官员也在当地为伯纳姆助选。英国《每日电讯报》透露，萨摩之前已经告诉阁员，如果想支持伯纳姆竞选工党领袖，就要先辞职。斯塔默还坚持自己不会选择辞职，令国家陷入混乱。但在5月份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结束，工党遭遇惨败后，至少有6名阁员敦促斯塔默制定离职时间表。斯塔默在15号宣布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新措施，也被政界看作是他在为离任前积累个人政绩。马克菲尔德举行的只是75000人参与投票的国会下院议席补选，但被很多英国人看作是扭转时局的重要一步，尤其是近期在英格兰和北爱尔兰地区接连发生涉及少数族裔移民的社会治安问题之后，当地不少选民都在观望，究竟是期待伯纳姆的新政，还是采纳极右翼政党的海外政策？
4: Immigrants and immigrants really, and I've just had enough of the way things are with Labour and Keir Starmer and that.
3: 但伯纳姆目前并没有在这些敏感话题上明确表态，更多的是强调会扩大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同时降低对酒吧等零售服务业的营业税，拯救英国的民生经济。
5: This is a country that is starved of investment. We have invested £500 billion less on average than the OECD countries in the last 2 decades, and the business

0: business sector also is not investing. So that's the real problem in this country. It's not the bond markets, it's not the political leader. We can get a new political leader in and they might make the same mistake unless the ideology changes.
1: 如果伯纳姆这位英格兰的地方市长赢得补选时隔多年再次成为英国国会下院的议员，他下一步就需要赢得至少81位英国工党国会下议院的支持票，向萨默的党魁地位发起挑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英国执政工党内部难免会掀起新一轮的选边战队，而对英国的政治稳定也会带来至少短期的影响。凤凰卫视曹杰、徐逸轩，伦敦报道。
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以 Life Goes On 及 Miss You 等歌曲走红全球的美国知名歌手奥利弗特里，经传离世。据报，他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生的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中不幸身亡，终年32岁。事发时，特里正在进行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刚刚结束巴西圣保罗站的演出，原定下月1号在葡萄牙里斯本演出，之后再到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与中国内地巡演，如今却突然传出噩耗，令全球乐迷都震惊不已。 著名华人歌手黄大炜今传6月2号在美国夏威夷离世，终年61岁。消息震惊演艺圈，不少艺人歌手纷纷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其中，邓紫棋表示还记得前几年在节目上认识黄大炜，并第一次近距离听到黄大炜唱起影响他很深的歌曲《你把我灌醉》时，自己深受感动，泪流满面的那一幕。他并感谢黄大炜的音乐及鼓励。 而杜德伟则指出，黄大炜是一位纯粹从音乐出发的表演艺术家，只要一把吉他，清唱自己的作品，就能把听众带入情感的深渊。他是华语乐坛难得一见的英雄人物。香港资深艺人米雪薇庆祝入行55周年，一连2晚举行演唱会，全场座无虚席，众多嘉宾到场支持，包括阮兆祥担任司仪，赵雅芝等担任嘉宾。
4: 好开心，好开心，真系噶，都 好多朋友好錫我咯，咁又尤其是係長師兄啊，咁啊佢二話不絕一打俾佢，佢就話我一定嚟，唔使講咁多嘢，咁有芝姐啦，咁仲有上台嗰幾個嘉賓，哇真係就十幾個2萬加埋咧，就個個都義不容辭，就遠道而嚟嘅，就唔理遠近，個個一聽見就話嚟，好開心。
5: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6: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5: 祝您一天好心情。
6: 健康平安，再会。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看清风，看清风，看清风。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2: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3: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4: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柳暗花明又一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当地时间周日晚间相继宣布，美伊双方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确认，美伊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而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则表示，调解方将在本周促成一系列会谈。然而，双方后续计划如何？最终协议的签署又存在哪一些变数呢？备忘录规定，在签署后的60天之内，将讨论核问题、制裁和重建机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去解决长达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复杂问题，是否是现实呢？另一方面，特朗普罕见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搞了是一团糟，是否释放了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强烈信号？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我们有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华盛顿直播室驻华盛顿记者王琦，耶路撒冷现场驻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他们将带来各方的最新的消息。而在上海现场，我们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在杭州现场，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将共同来连线解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6月14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80岁大寿，他在这一天收到了一份期盼已久的生日礼物——美伊谅解备忘录。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官宣与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同时宣布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的封锁。伊朗15号凌晨也确认了这一消息，表示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据伊朗媒体披露，备忘录涉及14点内容，涵盖伊核、美国制裁等问题。不过这一消

0: 消息并未得到美伊任何一方证实。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随后双方将会进入60天的谈判期，磋商最终协议。在60天内，双方将就核问题、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进行讨论。美以伊战争在持续100多天之后，终于朝着停战迈出了实际的一步。不过现在还远远没到能松一口气的时候，先不说协议能否达成，谈判能不能顺利开始，都要画上一个问号。根据伊朗外交部15号的说法，在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伊朗遭冻结资产开始解冻之后，才会坐上谈判桌。但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他们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另一方面，虽然特朗普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媒体披露的14点备忘录已写明复航时间表将由伊朗主导。谈判尚未开始，双方已经拿出了丑话说在前面的姿态。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伊朗则称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表示将监督美方履行承诺的情况。局势的另一大变量就是以色列。就在备忘录签署前的数小时，以色列又对黎巴嫩发动了袭击，险些再次破坏协议。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破口大骂，痛批他完全没有判断力，随后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才对。不过内塔尼亚胡完全不买账，有以色列官员透露，在14号与特朗普的通话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不认为以色列将受到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也不会从黎巴嫩撤军。美伊达谅解备忘录，停火迈出重要一步，谈判未起分歧先至，能否最终达成协议，不给面子拒绝撤军，以色列再成搅局者。
1: 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2: 好，中国人说八十而耄耋，好，有点老眼昏花的意思。我们截止到北京时间15号晚8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话题受到各地媒体的关注。美国媒体热搜头条是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将永久的免费开放。第二位关注，全球各地媒体对美伊局势的报道方向。排在第三位的是特朗普庆祝84岁的生日。而以色列媒体热搜首位关注是以色列称不受美伊协议的约束，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消息排在第二位。第三位是关注特朗普是痛批内塔尼亚胡。香港媒体热搜前三位分别聚焦香港连续的暴雨天气、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及对美伊局势的分析。波斯湾没有暴雨，波斯湾有泪水。我们首先有请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波波。
2: 那么这一份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当地对这一份协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
3: 好的，科夫。那么最新消息呢，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刚刚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那么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呢，强调了几点内容，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第一点呢，他讲霍尔木兹海峡呢，目前呢，攻击双方的协议呢，就是在19号签订协议之后呢，将会开放，就是免费的，不收费的。但是在60天的这个谈判之后呢，那么伊朗和阿曼呢将会共同管理这一个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美国也承认了伊朗和阿曼的主权。那么所以呢，在借此呢，伊朗呢将会收取服务费。那么这个呢是在美国的这个说法中呢并没有提到。另外一个呢，他还强调呢，就是说现在呢伊朗呢，虽然跟美国签订了就是要签署这个协议，但是呢并不代表着就是会放弃敌意，而且呢也不永远不会忘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犯下的罪行。所以呢这个呢是始终对他们保持警惕，而且伊朗武装部队呢始终会随时准备应战。那么也就是说明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军事选项都在桌面上。那么如果美国呢再次违约，那么伊朗还会做出行动。第三个就是黎巴嫩，他强调黎巴嫩是在伊朗和美国的协议中的一个支柱，也就是说伊朗把这个黎巴嫩的珍珠党和这个黎巴嫩停战呢作为一个伊朗和美国的协议的一部分，作为它的安全框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发动战争，那么伊朗呢还会 就是对以色列做出回应，那么这个协议就不存在了。那么这也有记者问他，那么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呢？那么如果以色列继续攻打的话呢？那么美国和伊朗怎么做呢？他认为以色列在没有通过美国同意和协调情况下不会做这种行动，所以他认为美国必须对以色列的行为做出负责。所以这也对未来的这60天，甚至在未来的4天内，就19号之前，以色列如果继续攻打黎巴嫩，那么很有可能呢，就是让这个协议的量子备忘录岌岌可危了。所以现在只是一个初级阶段，而未来会怎么样，现在都不好说。科夫，
2: 好的，谢谢李瑞。也就是说，这60天之后可以选择不谅解或不被谅解啊。我们再有请王琦，驻华盛顿记者王琦。对于特朗普的这一个所谓的生日大礼，因为刚好这份协议达成是恰逢特朗普80岁大寿，美国媒体如何评价呢？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
4: 好的，科夫。那关于协议的最新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在未来几天内公布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文本。万斯还透露，这份协议于上周末以电子的方式完成签署，相关条款已经开始生效。不过万斯同时也强调，伊朗不会因此立即获得新的财政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将与后续履约情况挂钩。那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万斯也表示，关于永久开放海峡的安排仍将通过持续进行的技术性谈判加以讨论。那这也意味着，尽管特朗普此前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将永久免费开放，但相关细节实际上尚未最终敲定。那由于协议宣布的时间恰逢特朗普80岁生日，不少美国媒体将其形容为特朗普收到的一份生日大礼。不过这份协议的评价却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保守派媒体以及特朗普的支持者普遍将协议视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胜利，他们认为美国成功避免了一场新的中东战争，在未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的情况下，迫使伊朗重新返回谈判桌，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支持者认为，这兑现了特朗普长期以来不让美国卷入长期海外战争的承诺。那相比之下，批评者则将其形容为一份代价高昂的生日礼物。民主党参议员李德等人质疑，美国可能为协议付出数千亿美元的经济代价。那从美国社会整体反应来看，多数民众对于结束战争持欢迎态度，对于避免美国卷入新的中东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缓解能源市场紧张局势，多数选民持正面看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协议将自动转化为特朗普的政治加分项。那分析认为，相较于中东局势，美国选民目前更关心的仍是通胀、物价、油价、住房成本以及经济增长等民生议题。那因此这份协议是否最终能够提升特朗普的国内支持度，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其是否能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成果。科夫，
2: 好了，谢谢在华盛顿的王琦。我们再去到中国杭州现场，有请王冲主任。那么王主任，您怎么看这个协议它的意义所在？为什么说它是具有关注度的，但是呢又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5: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好消息。100多天之后，双方终于有了这么一个谅解。但是从谅解到协议，从双方同意谈60天到能最后真正的握手言和，有漫长的路要走。甚至我们不能说60天以后他们能肯定达成协议。它的意义就在于，美伊双方终于给全世界吃了一个定心丸，如特朗普所说，让石油流动起来，这符合全世界的利益，很多人悬着的心也可以放了下来。但是对伊朗而言，他并没有说是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对伊朗来说，他如何向国内交代以后他的经济如何恢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而对特朗普来说，其实这更像是一纸空文。霍尔木兹海峡在战前本来就是开放的，伊朗也在战前就从来没说过我要发展核武器，只是我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因此看上去是一个进步，是一个好消息，但实际上和战前相比，伊朗也不满意，美国也不满意，只是双方有这么一个台阶暂时缓下来而已。
2: 好的，谢谢王冲主任。我们再问一下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楚楚教授，您觉得看好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吗？在60天内要讨论多少问题啊？讨论核本体、制裁和重建机制，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去解决这长达几年或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吗？
6: 我觉得恐怕是很难的。这个伊朗核问题呢，已经谈了很长的时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也依然是陷入到僵局当中，而且可以说呢，双方之间的分歧还是很大的。那么我觉得在这个中东地区，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往往它会出现一种分阶段停火。但是这个分阶段呢，我个人认为往往就是第一阶段。比方说加沙冲突的时候，其实你看哈马斯跟以色列啊，谈着谈着就是关心的还是人质的释放问题，然后其他更深层次的问题，你们包括直到今天的话，其实这个哈马斯的什么彻底的这个解除武装啊，加沙的非军事化呀，也是没有实现的，但是呢就不了了之了。那么在美国跟伊朗的问题上，其实也很有可能会复制这样的一种态势，就是现在美国跟伊朗呢，其实最关心的还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因为如刚才王老师所讲到的，美国呢它非常的需要去缓解呢物价上涨带来的经济冲击，而对伊朗来说呢，你美国如果也去封锁伊朗的港口的话，那么它就会失去这个石油收入，会影响到它的作战能力。所以呢，双方呢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暂时性的缓和。但是，核问题呀等等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呢，还是很难解决的。比如说，伊朗的纠结点在于，它长期就是要坚持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那么之前它的沉没成本如此之大，而且这一次，伊朗也是在国内宣布自己胜利了。那完了，在这个关键议题上，如果轻易让步了，它没法给国内一个交代。而特朗普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希望，伊朗宣布弃核了，向本国呢显示自己做了一件，前任的总统都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呢，现在看来好像不太可能。而且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之前就撕毁了核协议，那么他一定要达成一个更为严苛的协议，他才能够呢圆得过去。此外还有一个变数，就是以色列。因为呢，他最关心的还就是伊朗的核问题，所以他会不停地要求美国呀，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强硬的立场。所以我觉得60天，说实话还是太短了。那么如果说到60天还谈不成的话，那么双方呢，既有可能会升级冲突，也有可能，如果说特朗普不希望，就是立刻的出现这种场景的话，那么他也可以说我再延长60天。所以我觉得目前呢，特朗普也是做好了两手准备。
2: 也就是说，谈着谈着就没了，或者说谈着谈着就无疾而终，也是一个可能啊。谢谢张楚楚副教授。关于以色列，的确是一个好问题。我们有请特别记者胡小雨，他在耶路撒冷。小雨，关于美伊经常达人协议，我们看到以色列官方的回应啊是比较强硬的，尤其是特朗普点名批评内塔尼亚胡，批评以色列袭击贝鲁特，以色列当地有什么反应呢？
7: 好的，科夫，我们目前观察到以色列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有政客出来公开抨击内塔尼亚胡政府，让美伊两国的协议当中涵盖了涉及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限制的内容，甚至有部分当地的媒体公开指责美国希望远离伊朗战场，因而向伊朗政权妥协，此时为伊朗松绑。之前美国在中东部署的3艘航母的调度、大规模空军以及对于伊朗港口和船只的封锁行为，目前看上去就变得有一点点可笑。以色列官方目前态度是，如果仍然遭遇到了真主党或者是伊朗的袭击，不论是在本土范围内还是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部队，受到袭击是必定会还击。因此的话呢，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虽然不情愿，但是可以配合美国执行这一轮停火协议的这个姿态。也有以色列当地的分析师指出，为了保证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以伊长期敌对状态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阻碍，呼吁美国能够参考赎罪日战争之后埃及和以色列走向和平的案例，让以色列和伊朗也能在战后互相承认，达成和平协议，并消除敌对状态。好的，科夫。
2: 好的，谢谢小雨。我们再去到杭州现场，有请王冲主任。其实怎么来看以色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或者更大的问题是，这场战争到底是因谁而起，它的起因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结论吗？
5: 中东的问题，一个重要的矛盾是以色列和伊朗的矛盾。以色列过去抗击哈马斯、抗击真主党，但是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把伊朗视为他的大敌，而伊朗的前总统内贾德也说过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因为双方因此双方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即便是美国和伊朗能够签署协议，如果伊朗的核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到了一个临界点，以色列也会毫不犹豫的不管什么协议去打击。这是以色列、美国还有伊朗他们三方的关系是不同的， 美国对于伊朗它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伊朗哪怕有弹道导弹也不会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利益，但是对以色列而言是生死问题。因此以色列官员经常告诉美国人，在战略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是一致的，要遏制伊朗，但是在具体的战术方面，美国可以容忍伊朗发展弹道导弹，有一定的包括无人机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对以色列来说他无法容忍这样的现象。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内塔尼亚胡看到了把伊朗扶植而后快的机会，在2月11号访问美国的时候拿了一幅地图，拿了一个 PPT， 就告诉特朗普如何如何分四步走就能把伊朗消灭掉，因为当时伊朗内部处于极端不稳定的状态。特朗普有着在委内瑞拉的经验，觉得我在复制委内瑞拉的经验在伊朗身上，于是就在内塔尼亚胡的忽悠之下，在特朗普内心自信心爆棚的情况之下，在一个缺乏战略的状态之下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的确第一波斩首了伊朗最高层，算实现了第一层的目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伊朗人本身波斯两千多年文明的这种他们的坚韧以及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决心，这是他们从战略层面没有想到的。因此是有个虎头，但是到现在有一个谅解的蛇尾，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没有想到的。
2: 好的，谢谢王主任。看到这个活捉查韦斯给了特朗普一个虚假的一个幻想啊。啊，我们再有请李瑞。李瑞，在伊朗国内对于以色列和美国的态度是不是有所区别？
3: 对的，科夫，非常的大的区别。那么伊朗呢是认为呢美国呢是毫无必要的参与这场战争，对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呢以色列呢就是对伊朗来说呢就是可以说就是敌人，是绝对不可能和他进行任何的恢复外交关系。那他的意识形态上在国家的利益上，那么他的以色列呢都是伊朗的红线，但美国呢并不是。所以呢就是现在呢伊朗呢也利用了这样一个机会，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在14号晚上就是黎巴嫩遭到以色列袭击之后呢，伊朗呢就是武装力量包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那么连番的发文表示呢将会对以色列做出强硬的回应，而且将会联合所有的阵线对以色列做出回应。那么当时呢就是据伊朗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呢，就是在这一刻，那么美国呢就是要想要阻止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同时呢就是因为之前已经商量好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呢将会签署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这一天呢以色列这样做实际上是搅局，但是伊朗做出回应呢实际上是破坏了这样一个谈判的进程，所以呢美国呢是比较着急。那么据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给内塔尼亚胡阻止他这样一行动，同时呢也做出了很大的让步。这也是伊朗外交部发言金巴加的今天还讲说以色列对伊朗的对黎巴嫩的袭击实际上是帮了伊朗一个大忙，给了一个机会维护了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的主权和利益。
2: 好的，谢谢李瑞。以色列这是借刀杀人，屡试不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再聊相关话题，待会见。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逼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

0: 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似乎就近在眼前，现在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现在要防的是什么呢？可能是要防以色列。我们有请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楚楚副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还抛出了一个极具个人风格的选择题：要么接受核协议，要么抽取20%的这个费用啊，作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通行费。您觉得伊朗可能会接受这些条件吗？
1: 我觉得很难了。其实这里面呢，就是特朗普他经常喜欢做政治秀嘛，所以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吸引流量的机会了。那么，所以在这个协议接近要达成的时候呢，他抛出这种论调，我觉得他是一种国内的政治表演。那么一方面呢，他现在急于向他的选民呢释放一个信号，就是无论事态发展成什么情况呢，我们都是赢家。那么如果说这个后面的，比如说核协议啊等等双方的一些根本性的分歧达不成一致的话， 那特朗普还是会说，但是我们有经济收益，那到底是不是呢？美国的民众能不能感受到呢？这个他不管，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呢，恰恰是表明他很清楚将来的协议是不好达成的，所以他现在呢要先找个台阶下，这也是很符合他的赢血叙事。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他还是想要以打促谈，用这个招数呢来威胁伊朗。 就说我们还是有筹码的，如果说你坚决不妥协的话，你就是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招是不管用的，因为我也要这个出去收入，我是可以影响你的封锁效果的。那我也可以让你本来就困难的这个经济呢雪上加霜，比如我现在也在封锁你。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他肯定是不愿意接受美国所说的这样的安排，因为真的出现这种局面的话，
0: 那么，他跟这个美国的关系，他是没有办法对国内解释的，而且呢，也是意味着说，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好像主权也丧失了。所以我想，接下来呀，他们双方呢还会进行非常激烈的互相博弈。好的，谢谢。再有请王冲主任，其实看起来这似乎是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哈，因为感觉不到有什么受益者在里面。那么这场战争将如何改变中东局势？您的看法呢？
2: 可以说这是在错误的时间， 特朗普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对于中东局势只能起到一个搅局破坏的作用，起不到一个建设性的作用。这场战争让中东的很多国家，第一点，他们意识到美国原来是如此靠不住的。以前觉着美国战无不胜，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没想到打伊朗轰炸39天之后，就签下这么一个对美国来说没有什么不是胜利的这么一个备忘录，这让 中东的盟友，包括阿联酋、巴林等等国家，会对美国美军产生怀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对于以后中东战争会有一个范例，就是以前谁打伊朗或者打伊拉克，他就打以色列。而现在伊朗的一个范例是谁打我，我就打美军的基地，甚至要打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资产。这对于以后的战争，以后中东的 各种冲突埋下了一个伏笔。如果这样的事情合法化，那么美国以后在中东的存在就遭遇更多更大的挑战。第三点是中东的秩序现在更加陷入一个乱的状态。以前沙特和伊朗还能和缓，伊朗和周边也是整体缓和，但现在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和以色列之间又是一个矛盾。那么会不会促成沙特彻底的和以色列建交？亚伯拉罕协定更多的
0: 形成一个链条去围堵伊朗，这都是这场战争给中东带来的一个改变。以前美国还能管得住以色列，您觉得美国现在还能管得住以色列吗？有请张冲曙副教授。
1: 我觉得首先是还是要看他到底想不想管以色列。我们常规上认为他们之间的分歧很大，这个也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是两点：第一个，特朗普还没有使出他的杀手锏，比如说直接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第二个呢，就是此前呢不久，其实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也是在华盛顿发表过联合声明的。所以我想呢，双方呢也有唱双簧的成分。
0: 好的，看来这个 前途还是光明的，但是道路还是非常曲折的。好，谢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李科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 We had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八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3: Maman, que? Qu'est-ce qu'on va faire?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1981年1月20日夜，52名美国外交官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抵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在经历了漫长且艰难的扣押之后，他们终于离开了伊朗，重获自由。
4: Feeling great right now. Best I've felt in 444 days.
5: Thank God we're home.
0: 这场人质危机历时444天，被扣人员在此期间饱受身心煎熬。这场持久的对峙也让美伊双方长期积累的矛盾彻底显现，最终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了共识，事件得以落幕。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美国对伊朗内政的干涉逐步累积起民间的对立情绪，最终催生了1979年11月至1981年1月的这起人质事件。这一历史形成的隔阂至今仍影响着伊朗社会的态度。这次人质危机的核心地点，德黑兰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旧址，随后已被改建为美国间谍巢穴博物馆。这里承载着伊朗民众对过往历史的记忆，也折射出美伊两国长期存在的分歧与对立。

0: 1979年11月4日上午，德黑兰的美国驻伊大使馆遭到占领。这次行动由当地高校的伊斯兰领导人发起，400名学生参与其中。那一时期，伊朗国内革命气氛浓厚，反美情绪不断升温，但美国使馆方面却并未提升安保等级，驻守使馆的美海军陆战队员接到了禁止开火的命令，抵抗未能持续太久。长期以来，美国外交官在伊朗事务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次围困行动由一群20岁的年轻人发起，外交官们低估了他们所造成的影响。
1: I thought that the adults in the room, would act and realize this something like this is simply, unacceptable. What happened was there were no adults in the room.Or, even worse, the adults, encouraged the children who were running amok.
2: I knew that we were in trouble when I heard, 1 or 2 days after the embassy seizure that Khomeini had backed the students who had, invaded our premises.
0: 人质危机爆发之初，伊朗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刚执掌国内政权，迅速成为了国家最高领袖。他的追随者称他为伊玛目霍梅尼。1977年末兴起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王朝。1979年，霍梅尼上台。此前，巴列维曾在美国政治与安全力量的支持下，铁腕统治伊朗近40年。霍梅尼每次现身都会受到大批民众的拥护，但他清楚自身执政根基尚不稳固，不得不在助力他上台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谨慎平衡。他需要团结忠实于他的伊斯兰主义阵营，也要回应那些虽然支持他却希望仅保留他精神领袖身份的亲西方自由派，同时也要正视有志于未来执掌政权的左翼团体。为巩固执政地位，霍梅尼着手整合国内的政治力量。他凭借政治智慧，依托伊斯兰力量响应民间的反美呼声，以此凝聚民心。当时，反美情绪是伊朗社会的主流思潮，霍梅尼并不愿让这股民意被日渐壮大的左翼势力所掌控。
3: ما تنها تلاشی که کردیم این بود که سعی کنیم بلا فاصله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این کار رو کردیم با سیاست مداران این موضوع رو مطرح کنیم که ما جزو چه به اصطلاح گروه های چپ مارکسیست نیستیم و کسانی هستیم که سوابقمون در مبارزات انقلاب و به اصطلاح هواداری از امام خمینی روشن و مشخص هستش.
1: The resentment of Iranian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was always there. What the revolution changed was now people were able to express this, something they had never done before. And all of these pent up was like a pot, the lid just blew off the pot.
0: 此时霍梅尼的追随者占领了美国大使馆，这成了霍梅尼巩固自身地位的契机。他随即公开表态支持这一行动，并称之为比推翻巴列维国王还伟大的第二次革命。占领使馆事件所引发的大规模民众声援，使霍梅尼被视为伊朗人民唯一的守护者。因为长久以来，伊朗民众一直被外部势力压制，与此同时，这也给了霍梅尼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他以释放被扣人员为条件，要求引渡已被美国收留的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巴列维自1979年10月下旬起便在纽约接受癌症治疗。霍梅尼对此心存疑虑，他担心美国可能会在伊朗策划政变，试图将巴列维重新扶上王位。
2: I think there was no question that the Americans would return the Shah to Iran. We just weren't going to do that.He had collaborated with us over many years, had made many sacrifices, so we owed him a great deal.
1: President Carter, when he agreed to allow the Shah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medical treatment, he was reluctant, but he agreed. And he turned to his advisors and he said, "What are you going to advise me to do when our embassy is occupied and our people are taken hostage?"
0: 霍梅尼掌权后，多国外交使馆曾接连遭到伊朗革命团体的冲击。早在1979年2月14日那天，美国使馆就遭到过左翼激进人员的袭击，但霍梅尼麾下的武装迅速介入，驱离了这批人员。美国方面很清楚，这次的事件不同以往，占领大使馆的正是霍梅尼的追随者。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意识到，谈判之路将会异常艰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提出，或许还有另一种选择，一场军方早已在秘密研判的营救行动。当时的德黑兰，无论街头还是政府内部，都陷入了一片混乱，常规行政体系已然缺位。霍梅尼亲自任命了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令这一机构掌控国家事务。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提名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出任外交部长。
3: رفتم پیش آقای خمینی، ایشون به من گفت 3-4 روز اینها مرز اینکه این آمریکا حساب دستش بیاد. به این جهت من پذیرفتم که سرپرست وزارت خارجه بشوم.
0: 人质危机爆发两周后，霍梅尼放出了一个信号。他指示自己的儿子艾哈迈德·霍梅尼释放部分人质。最终，艾哈迈德挑出了13名人质，均为非洲裔美国人和女性。尽管巴尼萨德尔在名义上负责处理被扣人员的相关事务，但实际上却处处受限。霍梅尼禁止他与美国方面进行任何直接接触。巴尼萨德尔与顾问艾哈迈德·萨拉马蒂安一起向联合国求助，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他们希望促成一个公允的裁决，谴责美国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对伊朗事务的干涉行为，同时促成人质获释。
4: Donc je suis parti aux Nations Unies avec cette mission que j'essaye de faire de la sorte que le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s Nations Unies se réunit avec l'ordre du jour de l'affaire des otages et que le responsabl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iranien, M. Bani Sadr lui-même, il viendra sur place et on arrivera à la conclusion d'un accord. J'étais convaincu que c'était possible, c'était faisable.
3: C'était un accord que j'ai fait pour le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s Nations Unies.مسئله آقای خمینی بیانیه صادر کرد که کسی از طرف ما ایران در شورای امنیت شرکت نمی کند. اینه که من هم از وزارت خارجه سرپرستی وزارت خارجه استعفا کردم.
4: Le matin, j'ai le 4-5 heures du matin, j'ai lu la dépêche concernant le fait qu'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ne venait pas. Permettez-moi de vous dire que jusqu'au moment où j'ai pris l'avion et je suis sorti, je me cachais des diplomates des Nations Unies.Parce que j'avais honte.
0: 美方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扣人员的囚禁时日一天天增加，焦急等待着被困同胞的消息。与此同时，伊朗国内政坛人士更迭不断，权力在各个势力之间不断更迭。1979年11月下旬，萨德格·戈特布扎德被任命为新一任外交部长。他雄心勃勃，自认为与霍梅尼的亲密关系或许能够为解决人质危机争取一定的操作空间。他十分清楚不得与美方直接接触的禁令，于是委托了两位朋友代为联络美国当局。这两个人是法国律师克里斯蒂安·布尔盖和一名阿根廷商人。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释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他劝说前国王巴列维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400名伊朗年轻人攻占美驻伊使馆，66名美国外交官被扣为人质。
2: I knew that we were in trouble when I heard one or two days after the embassy seizure that Khomeini had backed the students.
1: 霍梅尼借机稳固政权，并要求引渡前国王巴列维回国受审。
3: Donc je suis parti aux Nations Unies avec cette mission que j'essaye de faire de la sorte que le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s Nations Unies se réunit avec l'ordre du jour.
1: 伊朗新任外长戈特·布扎德认为，他与霍梅尼的私人关系或将为化解人质危机打开新局面。1980年1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抵达德黑兰，他原本计划探视美国被扣人员，确认他们的健康状况，同时希望能与霍梅尼协商，以争取释放人质。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愤怒的民众。伊朗百姓将积压已久的怒火对准了他。而这份恨意都源于前国王巴列维，他们认为巴列维在美国的撑腰下残害民众，作恶无数。瓦尔德海姆最终离开了德黑兰，他既没能见到霍梅尼，也未能与人质会面。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一度感到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联合国并未就此放弃，继续展开调停工作。秘书长瓦尔德海姆采纳了伊朗外长

0: 哥特布扎德的提议，成立了一个专项委员会，以缓和德黑兰剑拔弩张的局势。在联合国内部，关于委员会人选的讨论持续了数周，最终1980年2月委员会成立，并启程前往德黑兰。他们此行的任务是调查巴列维时代美国对伊朗的非法干涉行为。
1: Mais il s'est trouvé que nous sommes allés au-delà, avec l'accord exprès de tout le monde, y compris des Iraniens eux-mêmes. La commission cherchait une solution à la libération des otages et de proche en proche souhaitait véritablement rencontrer les otages.
2: به ذهنمون هم میرسید که اینا ممکنه در واقع تکه های از یه پازلی باشن که میان اطلاعات رو جمع و جور میکنن و بعد بر اساس اون اطلاعات در واقع عمل میکنن و ممکنه آسیب برسونن به گروگان ها در ابتدای هم و بعد به دانشجوها.
3: جهان آقای خمینی یک بیانیه صادر کرد، گفت این هیئت قبل از اینکه ایران رو ترک گوید باید گزارش خودشو بده. هیئت آمدن نزد من، گفتن خب شما میدونید که ما اینجا بعد از اونم این بیانیه ما بخوام یه گزارش بدهیم هیچ اعتباری نداره.
0: 委员会成员拒绝了霍梅尼的要求，他们离开德黑兰时既没能见到人质，也没找到任何释放人质的希望，这次任务以失败告终。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联合国对这场国际危机束手无策。在联合国开展调停工作期间，美伊之间的秘密谈判也从未中断。法国律师克里斯蒂安·布尔盖牵线并推动了这些接触。1980年2月中旬，他在巴黎安排了一次秘密会面，参与者包括伊朗外长萨德格·戈特布扎德和卡特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乔丹戴着假发，贴着胡须，用化名抵达了法国巴黎，而戈特布扎德彼时正在法国出差，两人极为低调地在一家酒店安排了晚餐会面。戈特布扎德在这次一对一的会谈开始就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伊朗国内的左翼激进分子知道了他的这次会面，他不仅会丢掉官职，甚至可能丢掉性命。他向汉密尔顿·乔丹保证人质状况良好，自己已经有了一个能促成人质获释的计划。在他看来，伊朗人民的愤怒以及人质危机的爆发根源在于过去30年来美国对伊朗的长期控制。美方回应称，当下应当着眼未来，并强调尽管美国国内不少民众呼吁采取军事行动施压不断，但卡特总统并不主张对外干涉。戈特布扎德希望与美国建立全新的外交关系。乔丹见状趁机递出了一张纸条，提醒他苏联军队正在伊朗边境集结，危局迫在眉睫。
4: Pendant cette crise, il y a eu un événement majeur qui aurait pu se surposer sur la crise elle-même. Et c'était l'invasion de l'Afghanistan.
1: On se demandait si cette prise d'otage par les Iraniens n'allait pas laisser la place.À une confrontation majeure entre les deux supergrands. Et donc, cela donnait à réfléchir davantage à M. Jimmy Carter.
0: 苏联坦克向伊朗步步逼近。1979年末，阿富汗亲苏政权遭到伊斯兰武装势力的反抗，苏联随即出兵阿富汗予以支援。而这支武装背后，实则有美国暗中扶持。在冷战背景下，白宫担忧最坏的局面出现，苏联可能从北部与东部两条路线同时攻入伊朗，甚至直逼德黑兰。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连发布紧急预警，指出苏军已在伊朗边境集结兵力，而伊朗国内的共产主义势力与左翼团体也正扩大影响力。美方对当时的复杂局势开始权衡。
5: Actually, one of our problems was that we had no insight into the workings of the Iranian government. We had no way of influencing their decisions. We were dealing very much alone against an unknown antagonist.
6: Permettez-moi de vous dire que l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la caractéristique la plus importante de leur politique concernant l'Iran, c'est l'auto-aveuglement. Donc, ils n'avaient aucune perception sur l'analyse de la situation politique intérieure iranienne. Ça les dépassait complètement.
0: 伊朗方面所期盼的印度前国王巴列维一世最终落空。 1980年 3月 24日， 巴列维离开巴拿马前往埃及寻求庇护， 他的好友安瓦尔·萨达特负责安排相关事宜。克里斯蒂安·布尔盖满心失落，但仍希望继续与美方谈判，寻求解决方案。这位法国律师在从巴拿马前往德黑兰的途中，在华盛顿停留，会晤了汉密尔顿·乔丹， 而乔丹给了他一个意外的安排，与总统卡特会面。布尔盖立刻振奋了起来，他希望向美国总统展示目前事态中积极的一面。他认为，如果巴列维离开巴拿马，或许能让伊方满意。在他看来，巴列维之所以逃避审判，正说明他确实犯下了罪行。谈到仍在推进的人质谈判时，布尔盖试图安抚卡特， 表示局势已有进展。然而吉米·卡特愤然回应道：“我看不到任何进展，四个月过去了，一切都在原地打转。人质每天都在受苦，我们的忍让正被外界解读为软弱，必须做出改变。”We
5: had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1: Ce qui a représenté quelque chose de particulièrement impressionnant, c'est le fait que toute la batterie des modes de règlement qu'ils avaient envisagé a échoué.
0: 此时，伊朗扣押美国外交官已达155天。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样的局面令人难以忍受。 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宣泄心中的不满。美国总统无法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愤怒置之不理，尤其是在距总统大选仅剩数月，他正谋求连任的关键时刻。1980年4月7日，吉米·卡特终于下定决心采取强硬举措，在空军一号专机上，他写下了准备向全国公布的一系列措施， 包括对伊朗实施全面禁运以及断绝两国外交关系，同时下令加紧筹备军事行动。卡特指派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再次与伊朗外交部长萨德格·戈特布扎德会面，以打探伊朗方面是否已察觉美方正在筹备的营救计划。双方随后在巴黎举行了第二次绝密会谈。 伊朗外长并不认同卡特实施禁运和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他警告汉密尔顿·乔丹说：“我希望你们总统不要做出类似攻击我们国家这种鲁莽的举动。”美方则回应称不会采取这类行动。戈特不扎德并不知道，这次会面实则是美方的迷惑手段，目的是让伊朗方面相信美方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人质问题上， 戈特布扎德并未给乔丹任何安抚。他认为，由于伊朗局势仍高度紧张，人质短期内无法获释，至少还要被扣押数月才能回国。此时，美军的营救计划已箭在弦上，这场孤注一掷的军事行动成败难料，人质的命运也将充满变数。明天同一时间，凤凰大视野继续播出。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五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我们来看现场。
1: 为大家介绍2026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在请傅林辉先生做介绍。
2: 谢谢主持人。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按照惯例呢，我先通报一下五月份主要经济指标的情况，然后和我的同事呢一起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五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一、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制造业增长4.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7.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分别比上月加快1.2和2.3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股份制企业增长5.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9%，私营企业增长2.7%。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4.4%、40%、27.9%。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3.9%。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358亿元，同比增长18.2%。二，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1.3%、10.9%、7%和4.8%。一到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4%。五月份全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4%。其中，铁路运输、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三、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万6031亿元，同比增长1.4%。一到五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83177亿元，同比增长5.9%。 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52718亿元，增长5.0%，网上服务零售额30459亿元，增长7.6%。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5741亿元，同比下降0.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349亿元，增长1.5%。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36485亿元，同比下降0.7%。餐饮收入4605亿元，增长0.6%。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持续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饮料类、服装、鞋帽真纺织品类、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1%、3.8%和2.5%。四、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0.6%，制造业投资下降0.4%，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亿132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9366亿元，下降13.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0.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6.8%。民间投资同比下降7.1%，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下降3.5%。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五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下降1.91%。五、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16.9%，比上月加快2.7%。其中出口25878亿元，增长13.8%，进口18600。

0: 138亿元，增长21.5%。一到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26827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37亿元，增长11.8%。进口87691亿元，增长20.5%。一到五月份，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8.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5.5%，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六、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一到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2%，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小时。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扩大。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下降0.1%。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9%，衣着价格上涨1.4%。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8%，交通通讯价格上涨5.4%，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3%，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9.9%。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中，猪肉价格下降16.1%。鲜果价格下降2.2%，粮食价格下降0.3%，鲜菜价格上涨1.6%，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一到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5%，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8%，环比上涨1.3%。一到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0%和1.6%。总的来看，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共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好，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从北京发回来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现场我们是介绍到了全国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等较快增长，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以及五月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了4万亿元等等的信息。那么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

0: 自海里翻找，
1: 事发的时候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官员在15号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的方式来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是签署了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而在伊朗方面呢，是由伊朗的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来进行签署。双方将会在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当中其中的部分的条款是及时执行，而其余的部分将会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
8: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就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签署。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这名官员表示，将在未来1至2天内公开发布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才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基本上会在30天内恢复正常。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并指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能协助进行水雷处置工作。此外，美官员透露，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而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这名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的恢复了通航，并将会在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全面开放。不过，尽管航运活动是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专家也警告，排雷工作复杂且耗时，海峡在短期之内仍然存在较高的安全风险。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周五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
10: And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s you know,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ed.
9: 同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称，已有大量载满石油的船只开始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正沿着海峡南侧航道通行，目前航线完全安全可靠。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表示，在美伊正式签署协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将逐步恢复。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表示，目前海峡通行量已经开始回升，未来1至2周内有望出现明显增长。该官员还透露，美方目前已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内全部已知水雷的位置，并正在协助开展排雷工作，以恢复这条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的正常运行。该官员表示，随着水雷逐步被清除，将有更多航线具备安全通航条件，为邮轮和商船提供更多选择，邮轮通行数量预计也将持续增加。然而，航运安全专家普遍认为，即便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短期内仍难完全消除。专家表示，伊朗此前在海峡部署大量水雷，而水雷探测和清除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军事任务，需要专门的扫雷舰艇。

0: 升机以及遥控排雷设备协同作业，而这些能力在海湾地区并不充裕，即便部分航线完成排雷，也无法完全排除水雷被重新部署的可能性。因此，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依然被视为高风险操作。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媒体在16号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三艘油轮和两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突破了美方实施的海上封锁。另外有消息称，多艘伊朗船只顺利地穿过了封锁区。根据船舶航行数据，一艘伊朗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正在从国际水域驶向伊朗港口，并已经通过了封锁区域。一艘运载着牲畜饲料的船只也穿过了封锁区域，正在驶往伊朗。此外呢，另外一艘载满着原油的伊朗油轮已经通过了阿曼湾以及封锁线，正在驶向其出口目的地。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在当地时间的15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在经过了密集讨论之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的成员都同意了伊美亮剑备忘录的文本，以此来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佩德西奇扬表示，这一份已经起草完成的谅解备忘录是数月以来持续对话和不懈努力的成果。如果其全部条款都能够得到正确的落实，它可被视为国家的一份光荣文件。谅解备忘录当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了准备，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政府工作的重点都是真诚服务人民。伊朗民族绝不屈服于屈辱，他又指出，在将维护伊朗国家利益的条款纳入备忘录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的指导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道，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只有一页半纸左右，是一份非常概括性的文件。万斯表示，谅解备忘录的作用是在于建立一个框架，让伊朗通过履行其义务来获得协议带来的好处。一些问题是需要在技术谈判阶段来解决的。万斯又称，文件的第一阶段是阐明了对于伊朗的期望，即伊朗承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包括不资助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万斯表示，解冻伊朗资产是谈判先决条件的说法绝不属实，这可能是伊朗国内的一些派系为了迎合国内民众而夸大其词。他还说道，伊朗可以获得非常重要的制裁豁免方案，但是前提是必须要履行承诺。美伊在15号宣布将会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民众是反应不一，有人是期待着协议能够带来停战、开放和经济改善，也是有人对美国履约能力和协议能否持续的保持怀疑。而对于一年经历两次战争的伊朗社会来说呢，协议带来了和平的希望，但是还远未消除其不确定性。
2: 在德黑兰街头，美伊准备签署停火协议的消息引发了伊朗国内的广泛关注，协议预期也很快反映在了外汇市场上。15号，德黑兰自由外汇市场美元汇率一度从约18万土曼兑一美元下降至约16万土曼兑一美元，显示了市场信心有所恢复。有民众表示，很高兴美伊能够达成停火协议。
3: آرزو دارم که چه آرزویی دارم پول ملیمون تقویت پیدا کنه کشورمون از اینم که هست عزتمندانه پر قدرت قوی ظاهر بشه تو چیزای بین الملل.
2: 但也有民众表示悲观，他们认为美国过去有退出协议的记录，以色列也未必会接受相关安排，因此即便谈判符合伊朗利益，伊朗社会对于协议能否真正执行仍然保持谨慎。
4: نه من مطمئنم این توافق شکننده است و به توجه که در ایران الان مقام واحدی برای تصمیم گیری وجود نداره و همه چیز همه مقامات پشت پرده هستند، این توفیقی نیست و این قراردادی نیست که بتونه پایدار باشه.
2: 随着美元价格下跌，一些手中持有外币的民众担心继续亏损，开始抛售美元。市场短期情绪的变化也显示出普通民众对汇率和协议前景的高度敏感。

0: 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安全和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出席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七国集团峰会，在抵达会场之后，特朗普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二人在会面期间不可避免要谈及到当前的伊朗局势。马克龙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通航，法国军方当前已经准备好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帮助，将根据美国方面的意愿来决定如何推进。特朗普则是称，霍尔木兹海峡将于19号完全重新开放，且在开放之后的60天以内不会收取通行费用。关于伊核问题，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在伊朗执行必要的措施之前不会放松对于伊朗的制裁。七国集团峰会在召开之前，特朗普再度地向法国发出了关税威胁，称如果法国不取消对于美国科技公司的数字服务税，那么美国将会对法国的葡萄酒和香槟加征100%的关税。
1: 七国集团峰会召开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向法国发出关税威胁。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法国不取消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数字服务税，美国将对法国出口到美国的葡萄酒和香槟加征100%的关税。特朗普表示，他已经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不要向美国企业征税。如果法国坚持执行这项税收措施，美国将别无选择，采取反制。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只要法国取消这项。
0: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习近平为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所看到的就是习近平为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的欢迎仪式。缅甸总统敏昂莱在15号的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他当选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会同敏昂莱会谈，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会分别会见。中方指出，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双方秉持着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精神，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这次的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我们现在从北京的现场可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同来访的缅甸的各位官员进行握手致意，友好亲切交流。同时，通过这一次的敏昂莱访华，中方也期待同缅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来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我们接着来继续看北京现场的信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北京现场传回来的信息，画面里面正是缅甸总统敏昂莱正在向中方的各位官员一一的握手致意，

0: 好，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画面就是从北京传回的习近平为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的欢迎仪式。那么，更多关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的信息，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报道。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1: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48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财经热点。世界杯正式开锣，想到的画面呢，除了是球场上激烈的对垒之外，也有球场里里外外和餐厅、酒吧、观众把酒观赏庆祝的热闹场面，令投资者是对酒精饮料股有很高的期待。但是近日呢，有研究就对这些乐观的憧憬浇冷水。
8: 去年对全球酿酒商而言是难过的一年，甚至有分析师形容为可怕。葡萄酒产量相比起创出1961年以来新低的前年几乎没有进步，出口量下滑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消费总量更是1957年以来最低，刷新的记录不断往前移。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加关税，使得本身已经受到气候变化以及需求下滑冲击的酿酒商雪上加霜，特别是作为全球最大市场的美国的生产商。 所以，世界杯的到来为酿酒业带来一丝生气，特别是啤酒生产商。过去3年，主要啤酒生产商的销量累计下跌3%到8.6%，但世界杯的揭幕以及去年的逆境改善，促使主要生产商对今年有更好的期望。三大啤酒生产商都预计今明两年销量恢复增长。杰夫瑞早前估计，世界杯期间全球将会喝掉超过10亿瓶特的啤酒，相当于销量增加0.3%。 特别是美国、墨西哥、巴西和中国市场，而全球啤酒龙头百威英博和第二大的喜力将分别因为赞助赛事和主要市场热爱足球而受惠最多。但近日发表的研究却对这些乐观期待浇冷水。报告预计，未来10年全球酒精饮料消费量将会下降1%，未来5年消费量逐年下降，相当于人均消费量每年减少1箱葡萄酒。主要原因是生活成本攀升，压抑消费。 同时，消费者习惯改变以及更关注健康，以至于减肥药影响酒精摄取，都冲击酒精饮料需求。未来市场增长主力将来源于传统市场以外的地区，例如印度市场将有累计38%的增长，到 2032年便会取代美国成为继中国之后全球第二大市场。但由中国到美国，以至于德国等市场将有显著的跌幅。报告指出，酿酒商需要适应市场的转变。 包括转向更新式的饮料，像罐装鸡尾酒，零售商和餐厅也在困难中求变。美国不少餐厅和零售商现在。

0: 减少餐牌上的贵价酒，换上价格更低的替代品，降低关税带来的涨价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的15号是展开了 H 组的比赛，首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的小国佛得角队是爆冷逼平了夺冠热门队伍西班牙队。在上半场的比赛里面，西班牙队接连失去良机，费兰门前好机会打中了横梁，而奥亚萨瓦尔是头球被扑。上半场结束，双方均无进球，比分为0-0。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是久攻不下，最终被佛得角队是爆冷逼平。西班牙全场完全掌控场面，控球率达到了74%，轰出了27脚射门，7次射正，但却无法进球。而佛得角队是门将沃西尼亚发挥神勇，全场贡献了7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本届的世界杯国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参赛国，世界杯新军佛得角拿到了队史上的世界杯第一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的 G 组的比赛当中呢，比利时队是以1-1的成绩战平了埃及队。比赛开场的第13分钟，埃及中场阿提亚与比利时后卫卡斯塔涅便先后因为战术犯规而吃到了一张黄牌，而埃及的萨拉赫在第19分钟的时候送出了助攻，阿舒尔禁区外是精彩远射掀开纪录。比利时上半场多次从边路发动了进攻，但是始终无法有效地威胁到埃及球门。而在下半场的第66分钟，比利时前锋卢卡库是替补登场，仅在22秒之后，他在禁区与对方两名球员争抢时，埃及后卫哈尼是误将球撞入了自家的球门，最终比利时凭借着乌龙球1-1战平了埃及。伊朗足球队于12号首次在美加墨世界杯亮相，在当天的赛事里面的举办地洛杉矶体育场有不少的球迷是前来支持。
2: 伊朗队将在6月15号当天正式首次亮相在本届的美墨加世界杯的舞台之上，将会在洛杉矶体育场正面迎战的是新西兰队。目前我们知道，美国方面是在最晚的时刻才给出了31名伊朗队员的签证，包括当地的足协的主席等人都未获得美国方面的签证。同时，伊朗队被要求必须在美国境外进行训练和住宿，只允许他们在美国参加比赛。在14号的时候，负责本届世界杯联邦层级的总负责人就是前纽约市长杜利安尼就表示，美国允许伊朗队在14号提前一天抵达洛杉矶进行相关的训练动作，这本身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方面展现出的最大的诚意和善意。
3: I just want to be here for my people and my team, Team Medley all the way.
4: The Persian community in Los Angeles is very big, so it's a big chance for us to see our boys here.
2: 14号抵达美国的伊朗队员统一佩戴一枚铸有168字样的金色徽章，引发关注。这一数字旨在悼念在今年2月28号米纳布校园空袭中不幸丧生的168名遇难者，以此向世界呼吁关注这起人道主义的悲剧。据记者现场观察，比赛当天赛场周围的安保能力增加明显，从警车到随机出现的安保人员几乎无处不在，场馆周围增加了更多岗哨和警区。
4: Hopefully they stay like the on the deal. We all pray for peace. We don't want war.
3: Don't break any laws, don't get stupid, don't, you know, follow all the rules of SoFi. All eyes are on our behavior right now, you know, and we know who we are and we know where we come from.
2: 伊朗队的队长塔雷米在14号表示，当飞机抵达美国下飞机那一刻，受到国际局势影响，他感受到都是一些紧张的气氛。而美国媒体的预测，若伊朗队跟美国队在各自小组赛当中以第二名出现的话，双方将会在7月3号的世界杯32强的淘汰赛当中相遇，而这个自然是一个充满政治味的对决。以上是凤凰卫视杨平、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出访欧洲，在分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爱尔兰总统康诺利会晤之后，在15号出席了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5: 加拿大总理卡尼周一前往法国埃维昂莱班参加七国集团领导人。

0: 峰会。在机场停机坪上，卡尼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将在峰会上寻求与各国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他还指出，加拿大非常欢迎美国与伊朗宣布的新停火协议。
1: I very much welcome the peace deal or the ceasefire deal, the 60-day truce. I know President Trump has worked very hard for this, as has the Vice President, the Qataris, the Pakistanis, but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supporting this. So Canada very much welcomes this progress. We'll have an opportunity starting from tonight at the G7 in Evian to see what we and other countries can do to help.
0: 卡尼到达七国集团峰会后，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重点探讨加强加拿大与欧洲之间的贸易、投资、安全及科技合作。
2: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And indeed, we have a good agenda ahead of us. We will be working on a digital trade agreement. We'll be working on critical raw materials. We'll be discussing the topic of energy, certainly.And we are very proud also that you are, as only non-European country member of SAFE.
0: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7日闭幕。峰会结束后，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将结束其就任以来第九次欧洲出访。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七国集团峰会正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期间呢，加拿大总理卡尼在15号就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了会谈，讨论进一步的扩展加欧伙伴关系。根据加拿大总理官网的消息，当天加欧领导人宣布了两项关于安全和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新协议。在安全方面，在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框架之下，加拿大一家国防技术公司将会向波兰网络司令部提供加拿大制造的战术无线电平台，预计交付时间将于今年的稍后开始，并持续到2030年。在环境保护方面，加拿大应欧盟邀请，将共同主持一项欧洲海洋观测倡议，以加强气候预测和海上安全。美国军方的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在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美国媒体就报道，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相信已经全部死亡。坠机的现场是一片焦黑，飞机的碎片持续冒烟。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了消息称，涉事的是绰号为同温层堡垒的 B-52 战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的15号11:20左右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之后就在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B-52 战略轰炸机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的制导武器，自1955年开始服役，是美军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重要支柱之一。新加坡空军在日前是完成了在美国举行的红旗阿拉斯加多国联合空战演习，并在演习当中获得了3项奖项。
4: 红旗演习在美国阿拉斯加埃尔森空军基地举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空战演训活动之一。参演部队需在模拟实战环境下应对先进空对空以及地对空威胁。5月28日至6月12日期间，新加坡空军派出10架 F-16 战机、8架 F-15 SG 战机以及超过250名人员参与演习，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国的超过2100名空军人员展开联合训练。新加坡国防部表示，演习为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提供复杂且贴近实战的训练环境，有助于提升作战能力和应对能力。
5: The exercise enabled the RSAF to operate and train alongside the participating air forces, hone our operational competencies, and enhance our readiness to defend Singapore. The awards received by our personnel are a testament to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dedication of our airmen and women, as well as the high training standards that the RSAF upholds.
4: 演习期间，新加坡空军共获得3个奖项，包括顶级任务指挥官、顶级战机准备中队和顶级出动架次。新加坡国防部指出，奖项反映了空军人员的专业水平以及在复杂作战环境下的执行能力。新加坡空军自1984年以来持续参与红旗阿拉斯加军演。新加坡国防部表示，演习不仅彰显了新加坡和美国长期而且互利的防务关系，也促进参演部

0: 部队之间的专业交流与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御柴机器石评天下，由御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御柴机器，王牌动力。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世界杯开哨，麻烦事不断，每一矛盾阴影笼罩，
4: 这个事儿非常气愤，它其实就是政治在戕害体育。
3: 枪杀盗窃频发，
5: 多多少少还是让人匪夷所思的，这个事件不会是孤立，
4: 真的足球别沦为政治打手。
3: 凤凰聚焦美加墨世界杯，痛并快乐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这届横亘三国104场比赛、规模空前的世界杯，开启了今夏的足球狂欢。您收获到了哪些快乐？FIFA 主席 Infantino 夸赞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赛事。可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描述。球迷抱怨说，哪怕看一场最普通的小组赛，也得至少大几百美元，票价比上届暴涨了5倍多。而去球场的火车票也比平时贵了6-7倍，动辄也得上百美元，就是一个柜子。再问问交战参赛国，球员、裁判员、记者也遇到种种离谱的糟心事。政治因素、入境政策、安保、后勤等等问题交织，他们又能如何形容这场世界杯？
1: 这里是墨西哥的蒂华纳，墨西哥北部边境第一大城市，距美国的圣迭戈市仅19公里，是繁华的边境商贸之城。但同时，这里是闻名遐迩的毒枭之窝，长期位列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天会有至少7起谋杀案发生，这里也是偷渡和非法移民的聚集窝点。现在，蒂华纳还有了一层新的身份，它是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队的驻地。6月12日，警方在伊朗的训练场外一辆停放的汽车后备箱里发现了一具腐烂的尸体。警方称，尸体被包裹在黑色袋子里，身上有暴力痕迹。尸体被发现时，伊朗队还正在体育场训练，备战在美国的3场比赛。
2: 伊朗队的驻地并不是一开始就放在蒂华纳这边的，他们之前在选址的时候是放在洛杉矶东侧的亚利桑那州，但是因为美伊之间冲突现状以及各种复杂的情况吧，一直到5月底才跟国际足联那边确认，把这个训练场更改在了美墨边境的蒂华纳，也就是放在了墨西哥这边。有一些电影也是以蒂华纳为背景的，大家对他应该是有一些非常糟糕的刻板印象的。那当美国举办世界杯的时候，把在美国本土进行3场小组赛的这么一个球队驻地最后安排在蒂华纳，应该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
1: 6月15日，伊朗队乘坐包机前往美国洛杉矶，在那里他们将迎来第一场小组赛，迎战新西兰队。这趟旅程并不容易，根据美国方面的要求，伊朗队必须在比赛当日乘坐飞机进出美国。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本土举行，2场在洛杉矶，1场在西雅图。
3: 这个事儿非常欺负人，因为在世界杯历史上不是没有过跨国的这种情况，但是像这样一种情况很少，可以讲是第一回。因为是不让进、不让过夜和别人选择不过夜，这是两回事啊，这事其实说不过去的啊。这就是美国利用其超级大国的这样一种权力，肆意妄为的践踏国际性的体育赛事，它其实就是政治在戕害体育。
1: 伊朗的世界杯之旅充满了曲折。伊朗国家队是最早获得世界杯入场券的队伍，但几乎是最后确定能前往世界杯比赛的队伍。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美伊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延烧到了足球领域。开战当天，美以联合轰炸了伊朗南部的一所女子学校，造成168名女童死亡。随后，伊朗国家队宣示了自己独特的纪念方式，在一场热身赛中，球员们手持紫色书包和遇难者的照片，在奏国歌环节右手放在胸前，默哀女童的丧生。6月6日，伊朗国家队员抵达墨西哥时，很多媒体注意到了他们的胸前别着数字168的金色徽章，也是在纪念和提醒这场人道灾难。而美国的态度也几经反转，耐人寻味。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3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接受美国媒体《政客》杂志的采访时表示，他真的不在乎伊朗队是否能参赛。这一声明的背后含义震动了世界，国际足联迅速加入进行调解。3月12日，伊朗体育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后，伊朗足球队肯定不能参加世界杯，我们的球员没有安全保障，参赛条件也根本不存在。
3: 虽然我们老讲体育是体育，政治是政治，但是体育很难摆脱政治。那你说，如果俄罗斯遇到乌克兰，能指望这是一场正常的足球赛吗？很难的。那因为足球是现代国民宗教，足球的背后，因为它是个大众运动，影响力很大，所以足球的背后真的有国民的热情。为什么世界杯那么多人关注？就是因为它是以国家为单位参赛的。当你以国家为单位参赛的时候，你很难做到所谓足球是足球，政治是政治。
1: 国际足联急于解决问题。3月12日，英凡蒂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特朗普还是欢迎伊朗队参加本届世界杯赛事的。但很快，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一则41个字的声明，称：“我们欢迎伊朗国家足球队参加世界杯，但我真的认为，为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安全，他们不应该出现。”对于这则声明，有的美国媒体读到了特朗普出现缓和姿态，但有的媒体还是感受到了美国的不欢迎。伊朗就是后者。伊朗国家队在 ins 上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任何人都不能将伊朗排除在世界杯之外，并反过来指责美国根本不具有大赛安保能力。同时，伊朗足协主席塔吉在 X 上发帖称，正在与国际足联谈判，争取将伊朗队的比赛换到墨西哥。而墨西哥总统信鲍姆回应，他对伊朗的提议持开放态度。但国际足联似乎并无意改变原有的赛程安排，这意味着将产生大量的球票退改签费用、转播合同的变签等等。伊朗队到底能不能获得签证入境美国？伊朗队的比赛将怎么踢？成为这几个月来坊间持续热炒的话题。
4: ده مورد رو اعلام کردیم به فیفا که ما اگر تیممون بیاد باید این 10 تا شرط رو شما بپذیرید. یکی این که ویزا اگر دادید، اولا به همه ویزا بدید، حتی اونایی که تو سپاه.
1: 签证问题拖到了世界杯开赛前一个月，伊朗队还是准备按计划出发了。5月13日，伊朗为出征世界杯的国家队球员开了一场欢送大会。几天后，这支球队将出发前往土耳其，进行备战世界杯最后阶段的训练和准备。欢送仪式上，队员们高喊“美国去死”。而伊朗国家队运动员也早已把这次出征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5: خب درسته ما الان شرایط خاصی داریم، ولی ما بازیکن فوتبال هستیم و باید فوتبال بازی کنیم، تمرینات خودمون رو پشت سر بذاریم و خودمون رو آماده کنیم واسه مسابقاتی که در پیش داریم. از اون طرف هم ما میدونیم مردم سختی زیادی کشیدن توی این مدت توی جنگ، ما به خاطر اونا هم شده که میریم اونجا بهترین نتایج رو بگیریم و برای خوشحالی اونا و خوشحالی مردم کشورمون به خاطر این پرچم هم شده بجنگیم و بهترین نتایج رو کسب کنیم.
1: 签证问题悬而未决之际，五月下旬，伊朗队最终决定将训练基地和大本营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迁往美墨边境的墨西哥蒂华纳市。
3: 那伊朗足球呢，它其实有两点我们要注意。第一点是伊朗足球啊，民间和伊朗足球的管理者之间分歧是很大的。这个伊朗足协它的这些足球管理者基本是革命卫队背景，而伊朗这个足球队呢，大量队员是在西方踢球，他们双方在价值观上是不一样，但是在美伊战争以后，你会发现伊朗足球他还是愿意在大是大非、民族大义面前放下国内政治的分歧，选择跟伊朗这个国家站在一起。这反映了伊朗国内其实某种意义上的民心，或者国内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格局，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可能反而推动了伊朗改革派与保守派和解，伊朗改革派与保守派团结。
1: 到世界杯开哨前一周，大多数参赛的国家队都已经奔赴美国时，美国终于释放消息称已经为伊朗发放参加世界杯所需的签证，但随即 这一说法又被伊朗反驳。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就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指出仍有大量管理、后勤、教练组以及技术顾问等国家队重要成员遭到美国拒签。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向媒体透露，共有15名随行人员遭到拒签，其中就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基。在一片质疑和吵闹声中，伊朗国家队在当地时间6月7日凌晨5点抵达了蒂华纳。迎接他们的是少数挥舞着伊朗国旗的球迷，以及大量墨西哥国民警卫队。
3: 第一个呢，美国发签证的部门和美国这个入关审核的部门，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部门，甚至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发签证是国务院，是外交口的，进去谁审呢？国土安全部。它有这样两套规则，美国人这回其实是就是所谓的一套标准两个待遇。队员你就进来了，队员嘛，世界杯嘛，对吧，大局为重嘛。但你官员不好办，因为伊朗啊，伊朗很多官员都有革命卫队的背景，革命卫队那是被美国严控的。
1: 这场签证斡旋直到6月14日，世界杯已经开赛3天才有最新的进展。经过投诉，4名伊朗被拒签的随行人员获得放行，而美伊双方在球场上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世界杯开幕前夕，伊朗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还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了一张讽刺美国的海报，海报配文 World Cup， 画面上是一座由人类头骨堆成的山，山巅放置着足球奖杯，画面中央原本的地球图案也被头骨取代。
2: 事情进行到这一步，伊朗还能保住他的参赛权，可能已经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因为就在一两个月之前，美国那边最后还有风声放出来说，这个特朗普那边有一个特使在斡旋跟协调这件事情，想让伊朗从这届世界杯的参赛国中间出局，用这个没有能够晋级的意大利来替换这件事。但是这是各方都没有办法接受的。
1: 其实美伊的足球恩怨早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就早见端倪。当时美国足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积分榜时，抠掉了伊朗国旗上的国徽，仅保留伊朗国旗的绿白红三色。伊朗足协极其愤怒，向国际足联正式提起投诉。伊朗官方媒体也要求把美国踢出世界杯，对美国禁赛。而去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抽签仪式，本应代表伊朗抽签的足协主席塔吉就被美国拒绝入境。今年4月，国际足联在加拿大举行的国际足联年度大会，作为世界杯前的预热，伊朗是211个会员里唯一被记录缺席的国家，原因就是伊朗足协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杯已经开赛，美伊矛盾将如何联动赛场？这届世界杯还有哪些烦心事呢？
6: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8: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48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6: 时事练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除了伊朗外，美国还限制了海地、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等国的球迷入境。六月六日，更有消息传出，索马里籍的主裁判阿尔坦抵达美国迈阿密机场，被拒绝入境并遣返。这位现年34岁的索马里人是非洲顶尖裁判之一，2025年当选非洲最佳男裁判。原本他有望成为首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索马里政府就此事和美国及国际足联进行交涉，但最终无果。6月10日，阿尔坦返回索马里，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2: 于索马里那边，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的荒谬。有意大利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说，只是因为这名主裁的姓名跟一名这个恐怖组织成员的姓名相同，所以他在海关被扣押了大概11个小时，最后被遣返。而这名主裁判他回国以后，他也提到过，他说我申请签证的时候，这个美国领馆那边就已经询问过相应的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对他们做了很详尽的这个回答，以为这个问题在发放签证之后已经取消了，但是没有想到在入境的时候还会出现问题。我觉得这个事件如果发生在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现在出现在美国，好像尤其是西方媒体对这件事情他们应该也知道是无能为力。
1: 同样，六月六日当天被美国海关严查的还有伊拉克国脚主力侯赛因，他在六日凌晨随代表团抵达美国芝加哥黑尔国际机场时被扣留超过7个小时，遭到安保人员的盘问，手机也被检查，随行的一名摄影师则被扣留超过10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
3: 美国是个分权制的政府，分权制的政府，那他每个部门的这个边界啊，独立性很强的，啊，你办世界杯又不是我的事儿，我为什么给你面子？你别说没人打招呼，有人打招呼，我就一定要买账吗？我不让你入境怎么了？所以说，在一个分权制的政府，他的很多时候就会出现各个部门打架的情况，他就很难做到集中国际足联的生意越做越大，盘子越拍越大，各种各样的那就说叫不可控因素就越来越多。
1: 世界杯赛场外安保状况也麻烦不断。6月5日，英国国家队驻地附近发生枪击事件，9人受伤。几天后，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英格兰国家队的核心训练装备从佛罗里达州的训练营被运往堪萨斯城的世界杯训练基地途中遭遇洗劫。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其中一辆货车里的物资几乎都被偷光了，被盗物品包括比赛用球、签名球衣、训练服、球鞋等。虽然目前赃物已经被找回，但社交媒体上依然广泛流传着被劫后英格兰国家队的照片。英格兰队的官方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英格兰国家队的照片，其中英国球员凯恩只穿了一条内裤的照片。网友调侃道，英国队被偷的只剩裤衩了。
2: 因为首先英格兰跟世界杯有关的这个事件里边，跟偷盗盗窃有关本来就是一个热点词，因为1966年英格兰主办本土的那一届

0: 世界杯的时候，这个雷米特金杯在抵达英格兰之后就直接被盗了，在丢失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被他们的一个这个市民在遛狗的时候找着捡回来，重新又送回给了这个主办方。盗窃对于英格兰国家队，对于这个英格兰而言，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第一次发生的事件，所以这个事件，就算是已经解决了，但是呢，出现在。美加墨，尤其是在美国，多多少少还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但是以现在各国出现的一系列在备战期间的遭遇来看，这个事件不会是孤立，它在之后应该还是会整个世界杯进行的一个多月里边，不是特别乐观的看，它还是会继续发生。
1: 其他国家队也有麻烦，瑞士国家队大本营附近又发现毒蛇出没。官方地图用红色斜纹标注了蛇出没区，引发热议。盘踞在瑞士队训练场外的剧毒响尾蛇，包括南太平洋响尾蛇、红钻石响尾蛇等毒性极强的品种，这些蛇类攻击性强，毒液致命。同样，挪威队的驻地附近也发现了毒蛇的踪迹，铜头蝮蛇。而日本队则在抱怨墨西哥提供的训练场条件太差，还不如秘鲁乙级联赛的场地。日本队几经更换场地，还是差强人意。
0: 日本队那个驻地其实多多少少让我是有一点吃惊的，因为外界对这一届日本队的认知或者对他们的印象是以追求细节著称，草皮质量应该是被放到第一或者第二的优先级来看待的。那对于瑞士队那个驻地的问题的话，最近几年这其实也不是孤立，这个对于要过来采访要过来可能蹲点的媒体跟球迷而言，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1: 还有不少媒体指出，尽管因凡蒂诺努力想要拓展美国市场，但目前看来美加墨世界杯状况还是挺冷的。美国一项民调显示，54%的受访者表示对世界杯完全不感兴趣，本届世界杯的门票价格高到离谱，最差的山顶位置也要加400到600美元才能买到，最贵的则超过了84000美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甚至抱怨说，高昂的票价需要抵押房子才能买得起，连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在抱怨球票太贵。
0: 因为国际足联这次更改了球迷对球票申请的这么一个规则，它完全是按照美国那边体育，你可以说是体育产业或者体育商业的这个运作方式。一个人可以直接进去申请4张球票，可以说票贩子或者是黄牛进行来抢票。抢票之后呢，他国际足联自己的这个平台上面，他已经不是第三方了，他自己这个官方平台上面，你去不了的话，你也可以放到上面来出售。这个价格肯定是热门场次水涨船高，非热门场次无人问津。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今年的应该是第二场吧，世界杯比赛是韩国队对捷克队。我们看到有直播画面跟这个摄影师拍到的场面，上面看台上面有大量的这个空座。
1: 为了这届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操碎了心，其中最让他操心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8月，因凡蒂诺带着大力神杯走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特朗普表现得爱不释手。
2: Can I keep it? Or you? Well, you can. We're not giving it back. We're not giving it back. This is.
1: 此后，因凡蒂诺多次前往特朗普的海湖庄园，甚至还出席了梅拉尼亚纪录片的首映式。在特朗普落选他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和平奖时，因凡蒂诺又别出心裁，以国际足联的名义授予特朗普首个国际足联和平奖。美媒《纽约时报》爆料，国际足联当时根本没时间考虑奖品该是什么呀。他们从国际足联的杂物收藏中找到一尊其员工家人的作品微缩模型，这就是特朗普日后收到的奖杯模板。而这尊奖杯赢得了特朗普的笑容，但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3: 那对于国际足联来说，如果能够把这个世界杯更顺利的完成，这是他的作为足球机构的一个自己本身的政治需求，他也有商业需求。那如果这个任务能够完成的话，那凭空造一个什么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的什么 FIFA 什么和平奖，他也是可以做到的。
1: 英凡蒂诺努力维持和特朗普的关系，他想展示足球团结世界，却难以。

0: 并在淘汰赛阶段相遇。对此，很多网友早早的就开始制作美伊淘汰赛对阵图，发在社交媒体上，并调侃这场比赛绝对没有假球了。还有网友期待中国籍主裁判马宁能执法这场比赛，跟帖纷纷表示十分期待两国会怎么踢，爆发出哪些火花。这场有可能发生的对决，可能将成本届世界杯的最大看点。
1: 我觉得美国出现没太大问题，伊朗出现问题挺大的。但其实我觉得国际足联是对他们相遇是乐见其成，因为它对于点燃美国国内市场很有好处。但伊朗这几年是个低潮期，伊朗踢不太过美国。伊朗赢美国一定是以弱胜强，所谓意志品质创造了竞技奇迹。首先是对世界杯说，世界杯还是要尽量的超越政治，足球别沦为政治打手。
0: 同时，这届世界杯也被称为诸神的夜幕，一众足坛名宿或许都将在本届世界杯上演告别赛。41岁的莫德里奇，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牧羊少年，曾将克罗地亚带上从未企及的高度，如今悠扬的魔笛吹奏多年，终究将到终章的前奏。41岁的 C 罗，六届世界杯征程，20余载的执念与遗憾，这次他能如愿吗？39岁的梅西，卡塔尔封王，集万千荣誉于一身，但依旧不愿早早谢幕，希望护送潘帕斯的雏鹰们再走一程。虽争议不断，美加墨世界杯也还是取得了多项突破，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进入决赛圈，不仅小组前2名可以出线，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也可以杀进淘汰赛，现场观看人数也有望超过300万人，创历史新高。世界杯开始了，你还期待吗？
2: 这届世界杯遭遇的复杂的政治性不只体现在参赛国、球队这些直接相关方的遭遇上。再给您一组数字供您参考。根据一份权威的统计，因为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这次48支参赛队伍所在的国家和地区有超过1/4面临着旅游限制、更严格的签证审批，甚至是更高的拒签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球迷要交纳高达$15,000的美国签证保证金才能申请签证。这届大咖云集的世界杯令人期待又不安。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一起来看看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正式进入公众咨询期了。今天我们看到在港媒这个地方呢，在整体的一个版面啊，报道上都是非常的关注，都放在很多重要的版面大头版。另外在国际的情势上，美伊之间谈定了一个初步协议，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在本周落实实际签下去，大家都很关注。金融时报的头版呢，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要去参加 G7 峰会，然后这一波协议谈成了整体的一个影响效应，我们一起来看看。先做头条聚焦。

今天看看媒体啊，各家的媒体后续追踪的方向。先看这几个标题，提到美伊达初步合意，霍尔木兹海峡周五重开，但是写的比较乐观啊。另外呢，提到是周五瑞士签署，同时这14点的备忘录曝光。昨天我们知道，在伊朗的媒体先告诉大家有14点，但14点的内容细节，今天可以看到他们还做了一个图表啊，在当中呢，包括解冻资金的一个分布与安排，甚至还要求美国要提供3000亿美元来协助伊朗重建等等。在当中的这些细节，根据美国副总统范斯他的说法，他说其实电子版的签署呢，已经在上个周末完成了。就是因为电子版签署完成了，所以我们会注意到，在刚过去的周末的期间啊，特别是特朗普这里可能释放的信息较多。电子版签了，但是实际上的文本，最后的真正的落实在哪些文字项目上面呢？说是在周五啊，如果乐观期待或者周五在瑞士的话就要签，那当然也是重要的一步。那在这里呢，包括重新开放，怎么个重新开放法呢？大家也还在等待一个答案。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消息激励下，金融时报的头版我们看到，因为各方对于能源危机的真正结束的希望提高，所以呢带动了整个股市啊，可以说是大幅的一个飙升。在这样的一个气势之下，势头能不能够延续呢？来看看哦，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谈成了协议，那现在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你要恢复之前那个运力，它需要一个时间。现在说啊，公开的报道数字显示有500艘啊还等在那里要开始流动啊，英法德意说他们呢也会协助做护航，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我们说在战前可能每天还有130艘船通行哦，但现在这样情况下你要去疏导，那整体的比例还有其他的整体的建设，这有些时间上的考量，付出的时间成本可能也要计算在这里。纽约时报的头版看到了，提到因为能源通道的能够完全恢复开放，这是很重要的，但这个完全顺利通行它是背后是什么样的条件，还有没有其他的附带条件，是大家今天也会追踪关注的一个新闻方向。在这里呢，特朗普说要免通行费，完全免通行费的自由航行，但是这个免通行费跟伊朗之前呢，在提到我们看到那里头写啊，60天，就是因为推进后续谈判，就是伊朗跟美国现在先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像是一个初步协议的达成，但是后面要推进60天有关于核谈判的窗口期，这个时间呢才很重要。但这个60天内可能可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但是60天之后呢，特朗普要求的完全免费通行到底有没有可能真正落实？在这里他也特别提到了，如果说啊，在这一波情况下呢，和伊朗啊，他这个还有一些还没有，如果没有办法完成核协议的话，他还不排除要重启军事行动呢。所以这里呢，就会看到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在这里。尽管呢，《纽约时报》同样一篇也提到，特朗普很快的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告诉大家，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个好消息，他把这次的协议也形容成是一个伟大的协议。当然，在协议当中，他其实特别赞扬了中俄在调停当中所做的努力啊，他这边的宣布呢，特别被《纽约时报》框起来呢，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这个对于跟伊朗达成协议啊，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情绪状态。但是呢，实际上对于特朗普来讲，有些挑战呢却在这个时候逼近，主要还是这协议的内容，美国内部自己。共和党内部自己，先不说民主党肯定有很多的反对跟批评啊，他可能认为特朗普呢没有解决真正该解决的事情，但对于共和党内部的人来讲，他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所以还有媒体看啊，就说战争前后到底改变了什么啊？这边做了一个分析，大公报那直接也详述有4大难题待解。首先我们看他说的全面停火，这次是由巴基斯坦的总理他首先公布，从星期一的晚上开始全面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这个部分在伊朗这里很强调是要包括在黎巴嫩，但是在黎巴嫩的战线能不能够真正完全的停住，以色列真的不会有任何的动作吗？所以这是一个难题啊。另外呢，还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能源通道的开放状态到底怎么样，它是一个完全的让大家觉得它开始恢复到战前那样的一个自由开放的情况呢？它有排雷，还有一个收费的问题，之后要不要收，怎么收，这还要再讨论。另外就是核谈判的本身，这些核处置在伊朗的这些的议题，它要有一个权威的一个机构，这机构又是什么呢？之后呢，还有伊朗最在意的就是要放宽对他们的制裁哦，还有这个资金要解冻啊，这个数字是一笔一笔的算啊，至少要先给个240亿美金，而且这240亿美金是谈判前初期啊，
你要先给一半，120亿美金，所以这个部分呢就留下了大家的一些问号。但事实上呢，对于伊朗来说，这可能问题还不止啊。在这一篇德黑兰时报里面就看到说，我们看 MOU 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了，和平吗？给了一个问号 ，Not sure， 不确定啊。他这里还列了10个问题，还有一个这个问答哦，来去引领大家思考这一波局势当中的一个可能的情况啊。同时呢，对北线以色列跟黎巴嫩这条战线的外溢风险是否能够完全止住，在本篇的文章当中呢，他有特别提列的这一块。所以显见啊，这个部分到底彼此之间能不能真正的有诚意的去落实，大家也还在观望着。另外，同时伊朗的政权也将这一次达成的核协议与霍尔木兹海峡协议视为战胜美国和以色列。我们可以看到两边啊，在那个条件14点的条件向上呢，大家会做一个比较跟观察。而在伊朗内部呢，其实或许也有点变数。当我们说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这样一个战线有没有外溢的风险，它会是一个变数时，伊朗内部的强硬派呢，也是在今天国际媒体的关注当中，看他们会不会也是后续推进谈判的一些影响的重要因素。经济日报就看伊朗强硬派批协议如灾难性投降，纽约时报也看哦，这对于伊朗的民众来讲，他们好像有啊松了一口气的一个感觉，但是心里好像也有一点忧虑啊，有一点怀疑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换来他们非常平和的一个生活呢？对他们来讲，他们生活啊，只要平安啊，只要平安，他们能够很顺利的去生活。那同时呢，可能还有些失望啊，所以说伊朗人可能就在松了一口气哦，或是还是保持有点忧虑跟这种失望之间徘徊。这失望是指呢，可能在这一波协议达成之后，伊朗的政权能够继续巩固。对于一些海外的伊朗人来讲，他可能对这一波的情势也有他的一个情绪不同的想法。在这里呢，他们特别提亮的一个人就是现在伊朗革命卫队新任总司令瓦希迪。这号人物在公开的报道当中，大概今年应该是67岁，他的一个崛起的背景，在这个媒体啊，在华尔街日报当中呢，也特别来关注到说，现在呢这个谈判后续推进一定是伊朗的这些强硬的操作者会来主导德黑兰的谈判方向。特别提到了这位瓦希迪，就说因为他呢被视作在伊朗这里被视作是强硬派当中最具影响力也最强的操盘手，整体的一个谈判方向他要求要保留伊朗的一个威慑能力，同时在一个制裁性跟资金解冻上也有他的一个坚持。另外呢，就是在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部分也把它同步坚持要放入到谈判当中，因此也会看在这个部分呢后续的谈判的影响力。好，这里新闻分析说，特朗普基于从伊朗出身，对党内鹰派难交代，这个部分的压力很快就已经在美国的报章上显现了啊。包括《金融时报》也看，他说这一波特朗普还面对自家内部的一个问题呢啊，自家内部的一个斗争。那共和党里面也有很多声音啊，他们说呢，这一波呢，虽然他自己把这个协议说得很了不起，但核心是说，当初他是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去打伊朗的？但是现在呢，这个目的到底是否达成了？之后锁定在60天重要的一个谈判期窗口，又能怎么样的突破？而且眼下呢，对于他们来讲，要争取选民支持，选民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生活的一种感觉啊，自己生活的一种感受。那在这个部分呢，分分钟影响了中期选举的情势，让他们。

都特别忧虑紧张啊，现在还要看这个选区怎么重划，怎么来布局。奥巴马就预测了特朗普的伊朗协议啊，好像跟他2015年签署的协议应该有显著不同。他说不会有显著不同，而且呢，他说特朗普后来自己撕毁了那一份协议啊，现在可能签了，他觉得可能还差不多。那还有媒体讽刺说他庆祝在伊朗一事无成，《大公报》也有一篇评论文章，看这一两波呢双方的一个态度啊，他当中也提到说，可能伊朗呢，但可能美国都没有想到，那伊朗还蛮会打太极。那同时，特朗普这位叫艺术交易的一个大师，在伊朗的问题上，那显见他或许呢也面临到了他有一些学习了啊。好，金融时报来看，内塔尼亚胡呢也是在这个协议谈成了之后，他现在面对国内跨党派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批判了。所以内塔尼亚胡他现在在以色列内部，他承受的这一股政治后坐力是否能够持续保他的一个主导权？这篇文章呢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关注。以色列当然不满这波合议，他被视为极右翼的这位国安部长说啊，这个协议归协议啊，跟对以色列无拘束力，正是这样的一番话，让大家觉得这个外溢风险仍存啊。所以呢，这边直接点名说美伊互不信任，那么以色列恐成绊脚石。另外这一波呢，这里是真主党就说，真主党说在这协议刚完成的一个初期第一阶段啊，他们也击退了以色列的这些军力啊坦克啊。那以色列跟黎巴嫩跟真主党这里的一些交火的动作啊，这也是大家一个变因。纽约时报看，他说美国跟俄罗斯是怎么样误判他的对手的。他这篇分析其实内文还有一个长文呢、他主要是说很多的学者跟分析观察家都在乌克兰的战线跟伊朗战线当中在寻求一些观察的答案，但同样的这两场战线呢也都去证明让大国去做一个反思，因为大国可能认为自己用军力可以快速让对手屈服，但是他们如果小看了对手他本身的抵抗意志啊、抵抗意志啊、还有地缘政治筹码、以及呢他相关的这个后续的一个谈判底线，这些呢反而反向成了制约他们甚至造成他们战略误判可能的一些条件啊。80岁的特朗普无处不在，但也显露出了衰老迹象。他说华尔街日报的分析，他说白宫顾问团队好像试图很努力的要为特朗普塑造出他到处都是啊，哪里都有他。你看像我们读报天天的话题都有他，甚至我们还打趣说有没有可能一天的新闻里面没有他的出现，那又会是如何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说这个策略呢反而恰恰凸显了特朗普有一些状况啊，比如他手上的这个颜色有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像淤青一样，而且他走路好像特别的小心缓慢，他的体重是不是增加了等等，反而越是他多曝光越是让外界在关注他的情况。来看全球速览，这是一个 breaking news 啊！我们先看 AP 这里说，根据官方消息，一架 B-52 轰炸机在南加州美国空军基地坠毁，造成8人死亡。目前还不知道这起事故造成的原因为何，还在调查。在选举，我们刚刚提啊，现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呢，民调民主党是领先5个百分点，另外核心票仓松动。特朗普乡村支持降到了50%，而且这波调查同步对比的是不支持率从32%升到了48%，这是笃定肯定的不支持哦。所以这个看起来呢，明显就是对特朗普的政策上面的一些不满，但分分钟是否会反噬共和党的一个选票呢？这也是很关键。那国际特稿写，他们的中期选举先画地图大战，共和党有地利，但众院难保。对于众院是否共和党能够保有控制权，特朗普甚至着急地说，如果共和党在这一次中期选举之后，在众议院内不能保有一个主控权的话，那么他自己很可能要面临第三次弹劾哦，以此告诉这个共和党内。那这一波呢，是传统的就是蓝驴红象，这是美国在政治符号当中长期已经习惯用的一个符号，看他们怎么样画地盘。但核心是什么？这一波的选民到底会不会站出来投票啊？这选民的投票的一个比例有没有这个意向啊？这也是一波，这也是一个要点。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说，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下周可能会大规模裁员核心的新闻部门呢，这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不过 BBC 对此呢是拒绝置评啊，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好，另外呢，这里我们看这港媒做的一个关注，主要是因为央视的财经调查栏目收到消费者反映啊，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说汽车的旧电池拆下之后是不是违规撞到电动单车上？其实这一波关注呢，主要还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把关哦。这里也提议说，数据显示呢，
电动车、单车的火灾当中啊，这里可能很多是改装电池啊。我们看官媒所做的一个关注，浙江一个小县取消中考选拔全员直升高中，这个部分不是取消了中考，他还是有去考试，只是弱化呢中考分数的选拔功能啊，他为的是稳住本地生源。其实浙江的这个县啊，它呢是很多岛屿所形成的啊，那而且呢，他们当地有很多人他外移啊，去就业啊，去升学。实际上，当地的常住居民是6.5万人，但是中学毕业生仅约300人，当地只有唯一的一所高中，所以他们这个升学呢不是说很紧张。与其如此呢，他就取消中考选拔的这个部分而已，不是说，但是还是要去考试啊。但只是这样一来呢，很多孩子们呢他的压力稍稍放松，但这个好像呢有些家长说是有些成效，他反而让孩子呢要在迁回来这个部分啊，但是这是一个大家的关注的话题之一。再看清盘的议题，这恒大司法复核，那之前呢，因为罗宾贤甬道，我们看这个画面啊 ，PWC 罗宾贤甬道，它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四大之一啊，它的这个叫财务咨询啊，还有会计事务所，之前它曾是恒大的核数师。那因为这个罗宾贤甬道之前跟证监会达成了一个和解啊，它同样预留10亿元给一些合规的一个独立董事，但现在恒大自己本身呢也有另外一个在法上的一个看法。另外，小红书好消息说，院内深港上市，它去年的一个估值啊，大家也可以看到的大公报这里提，去年估值大概2418亿的港元，但现在最新的估值到什么样程度呢？已经可能是超过2400亿。好，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继续是要闻追踪。明报标题：敏昂莱任缅甸总统首访华。经济日报呢也做了关注。敏昂莱卸任国防军总司令之后，就任文人政府领袖，这是他首次以这样的身份访华。而因为缅甸他当前的一个外交处境啊，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他此行呢进行五天的国事访问呢，媒体自然也会很关注，接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而我们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说，这一波中方期待与缅方啊，通过敏昂莱此访呢，继续传递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玉渊谈天，首次制裁外国现任国防部长，中方下一步会怎么出手？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各方也会做一些关注啊。下一步，所以这里的标题呢，形容让大家外界会看到，哎，有下一步哦。那下一步呢？这一波的一个延续训练，之前对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跟他的亲属啊实施制裁。那么这一次中国首次对外国现任国防部长实施制裁。那么接下来呢？这种变化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近期像是菲律宾的动态，特别是特奥多罗。

他的一些言行展现。那中方呢说做了这么样的一个制裁的一个宣布之后呢，大家后方再看哦，后续呢会否呢还会视情况有一些加码。另外再看这消息，是特朗普在 G7 峰会的现场，今年的一个 G7 峰会啊，可能各种声音都有。路透社这里先看到的是有关于关键矿物啊这个定价权，这怎么定价呢？因为他们在彼此之间谈各样的合作啊的时候，在供应链之间啊，什么样的金属能供应，而且呢在这一波到底价格怎么样的制定，需要很多细节的推敲跟打磨。另一方面 AP 这里看说，特朗普抵达的 G7 峰会啊，说到这里他不是说呢就是只是宣布说他跟伊朗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而已，而是这一波呢似乎也看到他想要延续这个势头，在 G7 峰会上呢试图呢也在相关的一些议题上面看能不能造成一些拉动性啊。不过呢乌克兰的议题也是摆在台面上的啊，这不在 G7 峰会当中，我们知道因为身为东道主的马克龙，他也邀请了很多不是 G7 成员，还有也邀请了泽连斯基，尽管特朗普说他不会跟泽连斯基两人啊之间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峰会，但实际上这一点的议题到底是怎么样的碰触，那还有各家寻求平衡贸易平衡的问题啊。这里是旺报说日韩的一个军工武器发展的情况，说在全球武器市场啊，近期可能来自日本来自韩国的军工企业很努力在全球这里拉生意。这里呢他也分析，因为传统啊可能就是像是美国啊、英国、美苏啊、美国俄联啊、美国俄罗斯啊，还有英国、德国等传统的一些军工产能大国，但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技术仍在但产能不足的一个困境，所以使得在这一波全球局势又重新的啊，大家做一个发展的情况下，在亚洲这里看日本啊，还有韩国，他们这里接续啊，在他们的军工武器的发展上啊，也在全球的供应链当中试图要占一席之地。另外，《纽约时报》这里分析看日本跟德国的一个动作，但这是要可以关注的。他们呢两边呢现在在防务的合作上似乎要更进一步啊。他分析，其实二战之后这两个在军事技术受限的一个国家，他现在面临到了主要还是因为美国长期依赖美国保护伞，但是在特朗普他的承诺开始缩水了之后，而当前的一些局势对他们来讲呢，他们是感到压力上升的情况下，这反而让这两个国家在思考在军事防务方面如何更进一步的合作。在报道当中所提，这已经不只是说两边增加他们的军费比例而已，而是在一个技术的互相的各个共享，还有呢在这个武器制造上面，还有军事训练啊，特别是人员的训练，另外还有一些采购像无人机啊、直升机啊、这些等等。所以显见呢他们两者之间啊，这是这么样的一个好像拉近啊，变成是一个军事防务的伙伴关系，所以也做一个关注。好，再看这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沃什啊，华尔街日报就说，他现在叫大家不要随便抱怨啊，美联储的消息不要随便对外面放话啊，特别呢是有一些前瞻预测，或是对一些市场的一个初期预判，要少说点话。他说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真正影响市场对于金融市场的走向，对于利率的一个判断，还有呢甚至对于借贷成本的一个错估。那他自己本身不断的强调说他是主张要先思考再说话的那个人，所以也让大家第一波感受到，因为他本周就要大家开会了啊，开会之前他自己本身的风格如何，他开始在做一个暖身，但是呢到底有没有可能减息呢，那各方都预料可能这一波还很难。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这个英国现在炒得很热，就是这个斯塔默说要16岁以下也要禁止用社交媒体，哇，大家开始各样的一个讨论到底有没有用，而且这一刀切的做法是否可以走得稳。那看看澳大利亚的一个例子，澳大利亚是全球首个做出16岁以下的这个少年与儿童啊社交媒体禁令的这个国家。那澳大利亚实施了已经半年了，学界是说算目前还没有一个数据能够去验证这样的一个法律成效，但是呢它普遍有一些16岁以下的孩子家长接受访问的时候，大概有60%的家长认为确实感到孩子们会发生部分的改变，比如说他的线下的社交活动增多，然后同时跟父母亲在沟通的时候的专注力是有提高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反对者认为说这会不会刺激孩子们他反而要去用那些未受规管的这样的一个路径。那同时星岛日报看我们看到可能相

党的议员在这里啊，也有一些探讨哦。看看，你看现在目前呢，可能有一些澳大利亚，还有东南亚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开始在这么做哦。法国可能也要做一个跟进等等，议员在做一个讨论。不过这个标题这样写哦，其实英国虽然禁未满十六岁使用社媒，但是呢，我觉得在香港的这个部分，没有必要跟随英国政府的立法走啊。大家各地有各地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做一些公开讨论。另外，夹公仔的这个事情在香港呢，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玩过这个夹鸡啊，这个公仔鸡，不知道大家的成果如何。我自己也很爱玩，但有的时候真的也会生气啊，觉得有些保夹你如果没被夹到，你想想看，消费者肯定有想法。那主要是因为香港的有关部门啊，接到相关的投诉，投诉案件飙了七成，所以这件事情呢，开始呢也推向啊，要做更多的一个想法，看要怎么样在这个部分呢，有更多比较好的一种正向循环的一种方式。好，再来看的这个是的世界杯。世界杯2026这一次呢，在墨西哥的一个开幕礼当中啊，集聚了好多拉丁美洲的这个青年才俊，而且演出呢也非常的一个丰盛。说呢，在演出结束之后，在场呢很多人都希望呢还可以看更多的一个表演哦。在这里哈，另外呢就是中国元素的焦点等等，也让网民也笑称说，哎，这个好像也是另类的一个圆梦方法啊。来看图片。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看情况，看情况，看情况。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2: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3: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4: Il m'en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来访华，双方举行会谈。
1: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nd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ed.
2: 美方开始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有船只通不锁。
3: Et demain on aura une session sur la question de l'Iran avec en particulier l'Égypte,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le Qatar. Nous allons tout faire d'abord pour que cet accord soit une réalité.
0: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聚焦伊朗战事等议题。
2: 内地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2: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随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
4: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敏昂莱在习近平的陪同下步入会场，两人分别与对方官员握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敏昂莱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两国国歌。两人共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之后，习近平和敏昂莱回到检阅台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
5: 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也愿同你继续加强邻里，更续包括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个人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出席签字仪式。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进一步推动中缅经济走廊以及相关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合作。缅甸媒体报道，在所有对外关系中，对华合作无疑将成为缅甸新政府最重要的支点之一。长期以来，敏昂莱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随着新政府成立，中缅经济走廊渴望加入加速落地期，皎漂深水港、中缅铁路以及边境经济合作区等一批标志性的项目，预计将会持续获得政策推动。整体来看，其当选大概率将会使中缅关系保持稳定，并在务实合作中进一步发展。
2: 继续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多家媒体16号报道称，美方开始逐步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3艘油轮、2艘物资船已经突破封锁。
0: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传出了3声爆炸，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声响可能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交通所致。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日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指，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三艘油轮和两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凌晨报道，伊朗戈什姆岛以南霍尔木兹海峡传出三次爆炸声，爆炸声可能来自对海峡的管理。报道指，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两次爆炸发生在15日夜间，第三次爆炸发生在16日凌晨。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声响可能系疏导霍尔木兹海峡交通所致。与此同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早些时候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是否已经有所好转？美伊在日内瓦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海峡通行问题是否还会有变数？
0: 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来进一步了解。李瑞，你好。
6: 你好，
0: 你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伊朗方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有什么样的最新的细节披露吗？
6: 好的，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他已经就是向公众呢解释了一下现在的情况。那么就是在19号，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呢，伊朗呢将会向所有国家免费开放，那么只限60天。而在60天之后呢，将会在谅解备忘录中，那么美国也承认了伊朗和阿曼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主权，所以呢，届时呢，所有的船只呢将会在特定安排之下，那么收取他们的就是伊朗和阿曼给他们提供的服务费。但这个呢是现在呢还没有确定，就是在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之后，才会决定。那么现在目前呢就是第一步。伊朗总统费德西奇昂呢讲呢，就是他的发文说，那么现在的谅解备忘录只是停战和开始谈判的第一步，而最终的协议呢还没有确定。但是关于收费这个情况呢，目前美国呢现在也没有确认，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但是伊朗军方发言人呢已经发文呢警告说呢，如果美国在执行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的时间，那么只违反了任何的条款的话呢，伊朗军方将迅速把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这协议前的状态，也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目前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呢仍在军方的管控之中，但是根据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目前美国已经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船只已经顺利的通过了美国的封锁进入了伊朗的港口。以上就是我们收到的消息。
0: 好，谢谢李瑞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2: 刚刚李瑞提到了海峡收费的问题，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15号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透露，美国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已经承认伊朗和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下一步伊朗和阿曼将会共同商讨对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问题。
7: 我们的主题是霍尔木兹和کشت ایرانی هم یکی از تفاهم هاست که میبایست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محاصره ایران و خلیج فارس را تمام کردند، باید تنگه هرمز هم طبق شرایطی برای همه کشتی‌ها آزاد باشه.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آمریکایی‌ها قبول کردند حاکمیت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را بر تنگه

0: یه هرمز که بعد چگونگی و تنظیمات و ترتیبات عبور را بعدا مشخص خواهند شد، ولی فعلا بحثی از عوارض نیست.
1: 大使的意思是仍然有可能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这是下一步会讨论的议题。
0: این دو تا مسئله است، یکی بحث عوارض هست که بیشتر این مطرح میشه. ما موضوعی به نام عوارض نخواهیم داشت، ولی هزینه هایی که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ند داشت از نظر کشتیرانی، زیست محیطی و امنیتی، حتما هزینه این خدمات طبق ترتیباتی که بعد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ه توافق خواهند رسید حتما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شد.
2: 法兹利也强调，尽管伊朗已经同意签署，但依然不信任美国。一旦美国采取任何威胁，伊朗仍将会全力应对。凤凰卫视新闻，侯友运，北京报道。
3: 美国官员在十五号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而双方将于十九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签署仪式。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就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凯巴夫签署。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 将出席十九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这名官员表示，将在未来一至两天内公开发布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才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基本上会在三十天内恢复正常，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楚所有水雷，并指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能协助进行水雷处置工作。此外，美官员透露，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而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
4: 这名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特朗普十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否认了美国将向伊朗支付重建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当天发文称，伊朗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并称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三亿美元的说法是民主党人散布的假新闻。根据伊朗和美国媒体此前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三千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
5: 万斯十五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伊双方已于上周末通过电子方式完成谅解备忘录签署，部分条款已经开始生效。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经济援助问题，万斯表示，伊朗未来有可能获得总额约三千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但这笔资金将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伊朗只有在履行不制造或获取核武器的承诺后，才能获得资金。
4: 同一天，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万斯表示，伊朗未来有可能获得总额约三千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但这笔资金将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伊朗只有在履行不制造或获取核武器的承诺后，才能获得资金。 预计将于本周晚些时候赴瑞士出席正式签署仪式。备忘录签署后，万斯还将继续主导美方下一阶段谈判，推动双方就永久停火以及后续执行细节展开磋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以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佩泽西奇扬表示，这份以起草完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几个月来持续对话和不懈努力的成果。如果其全部条款都能得到正确落实，它可被视为国家的一份光荣文件。谅解备忘录当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政府工作的重点都是真诚服务人民。
1: 伊朗媒体在15号披露伊朗和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的过程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之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令到谈判进程得以推进。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即美方介入，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消息人士表示，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2-3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说，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最终清除了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就在美伊双方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之际，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上午仍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导致人员受伤。
1: 当地时间的15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自今年3月以来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他表示，只要有需要，以军会继续留在黎南部等所谓的安全区。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麦拜提叶地区一辆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麦拜提叶地区2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1枚震爆弹。以军还在黎南部麦尔季欧云地区西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谈及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的存在时表示，只要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会继续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意见一致，但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他要对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负责，并会坚持这些利益。以色列将继续定点清除地区内的安全威胁，与地区内外国家建立全新的战略同盟，确保以色列的武器自主供应以及开发尖端科技等。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戈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调，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也不是美伊协议的缔约方，有关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他还称，以色列绝不接受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而且以军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无限期留在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安全缓冲区，以方将继续在这些区域内清除居民并拆除武装人员使用的基础设施和建筑。卡茨同时警告伊朗不要因黎巴嫩局势而攻击以色列，称任何此类举动都将遭到以色列强力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对于解决乌克兰危机持开放态度。
4: 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坠毁，8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车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6: 再来关注，美国军方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从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之后不久，在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7: 坠机现场一片焦黑，大小相当于一个橄榄球场，散落在地上的飞机碎片还在冒烟，大批应急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称，涉事的是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日11时20分左右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在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目前基地方面已经派出团队通知遇难者家属，同时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8: Today, Edwards Air Force Base experienced a horrible tragedy, and we lost 8 great Americans.This crash is deemed to be unsurvivable, and right now our thoughts and prayers are with the families of those that lost their loved ones. It was a B-52 that was on initial takeoff, supporting the radar modernization program, which is a test, it was a local test sortie. It took off and immediately after takeoff crashed and burst into flames.
7: B-52 战略轰炸机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是美军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重要支柱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都将会成为峰会焦点。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以外，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也受邀参加。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加拿大总理卡尼等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握手并合影。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焦点。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将在峰会期间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停火。 而他在峰会现场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七国集团将在16日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
10: Cet accord est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c'est ce que nous appelons de nos voeux depuis des semaines. D'abord, nous allons tout faire et nous mobiliser dès ce soir dans le cadre de nos travaux et demain aussi, puisqu'on n'aura pas simplement les membres du G7 qui sont les sept grandes économies démocratiques dans le monde. On a associé des partenaires et demain, on aura une session.

0: 美伊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
1: 特朗普与马克龙在媒体镜头前握手并举行会晤。特朗普谈及当前的伊朗局势，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日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2: I'm very happy to say, very, very signed, the deal's all signed, and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s you know,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ed.
1: 关于美伊定于19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签字仪式，特朗普表示他本人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协议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关于伊核问题，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在伊朗执行必要的措施前不会放松对伊朗的制裁。马克龙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祝贺，重申这对全球和平至关重要，不仅能解决核问题，还将推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为黎巴嫩带来和平。法方及国际社会已做好准备，承担相应责任，以支持协议的落实。马克龙表示，欧洲多国已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法方已准备好在48小时内部署护卫舰，并在2至3天内部署航母打击群，随时依据美国、伊朗和阿曼等协议参与方的请求，赴相关海域进行支援。特朗普就指，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但对法方等国派遣军舰巡逻表示欢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前一天已经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称双方都对解决乌克兰危机持开放态度。
2: We had a very good conversation yesterday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and President Putin, and I see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here. I really do. I think.They're both open to it. So, you know, now that this is finished, we're going to be focusing on that, see if we can get that one done. 25,000 people a month are dying, mostly soldiers, and that shouldn't happen. But I had 2 very good conversations yesterday.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4: 特朗普过往在7国集团峰会上多次与盟友立场不合。2018年，他曾在加拿大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提前离场，并因关税问题与盟友产生分歧，还主张让俄罗斯重返7国集团。去年，在其第二任期首场7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再次呼吁重新接纳俄罗斯，并提前离场，称要返回处理中东局势。凤凰卫视刘友明、张昭宇纽约报道。
0: 欧洲大陆俄乌冲突延宕，加上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令到欧洲影响力示威的现实浮出水面。而地缘政治危机加剧，美欧裂痕不断加深的情况下，要如何解读七国集团峰会所扮演的角色呢？
3: 我们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行分析点评。郑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何娟。
3: 就您的研判来看，此次的七国集团峰会会聚焦哪些方面？它是否真的能够达成一些实质性的成果呢？
5: 如果我们说，欧洲将会在全球或者地区的事务上扮演什么角色的话呢，一定离不开美国啊，因为呢，欧洲和美国的跨大西洋的关系还是非常重要。尽管呢，在特朗普的两任期间，我们也看到呢，这种关系出现了某些裂痕啊，但是毫无疑问，因为这个特朗普亲自到法国去参加G7 啊首脑峰会，所以呢，我们也。认为呢，就是这也是为欧洲和美国进一步了解彼此的立场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采取协调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尽管很多的一些欧洲的一些舆论都认为呢，其实呢，即便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但是跨大西洋关系要出现一个根本的一个转折也是非常困难因为特朗普他一直坚持美国第一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要出现完全的一个转变确实呢非常困难。那但是呢，因为一些具体的问题为欧洲和这个美国呢合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比方说在当前伊朗这个问题这个美伊呢已经签署了备忘录，而且呢，马上就要展开实质性的一个谈判。那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在昨天欧洲的主要国家也是G7 的这个主要的国家，英、法、德、意大利宣布了一个联合声明，支持特朗普和这个伊朗 签署谅解备忘录，而且呢重启这个谈判，那就核问题、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问题。

0: 伊朗的重建问题展开一个对话。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那确实呢，欧洲啊愿意借此机会啊和这个美国呢展开合作。我们知道啊，在二战结束以后，跨大西洋关系呢经历了数十年，这个关系是非常复杂啊，历经风风雨雨。但是呢，这种关系呢，它主要有三个支柱来支撑的啊。第一个呢，就是共同防御和安全的机制啊，主要呢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北约组织。这个组织呢是以美国为首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全球与地区的啊战略协调与合作啊这个机制，那主要呢是由美国和这个欧盟的啊主要和欧洲的这个主要领导人每年举行定期的一个峰会啊，另外呢就是 G7 啊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进行协调进行合作的。第三一个呢，当然就是欧美贸易和科技的啊这样的一个合作啊，主要呢是通过G7以及美国和欧洲贸易协定啊来完成的。这三个领域，这三个支柱都出现了问题啊。但是呢，这些问题的出现，其实呢，如果我们看历史，那实际上呢，在过去也曾经多多少少因为个别的问题，也曾出现一个出现过分歧，或者甚至于出现过比较激烈的一些冲突啊。但是呢，面对着当年的苏联以及苏联集团，跨大西洋组织，它仍然是坚持啊合作啊，坚持共同的理念，一致呢对一致啊，这个对付苏联。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在冷战结束以后，我们也看到跨大西洋啊这种关系啊，它经历了这个考验。只不过就是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啊，要坚持所谓的美国第一等等啊这些理念，甚至于呢向欧洲的主要国家增加关税啊，甚至于呢对这个俄乌战争也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并且呢对北约的成员国施压，要求他们提高这个国防经费，那不要依赖美国的这样的一种免费的这种安全担保等等，所有的这些的话都造成了一些摩擦，那甚至于发生了一些冲突啊。但是不管怎么样，那这一次的峰会啊，因为有伊朗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再一次的为修补跨大西洋关系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也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已经说了啊，如果说霍尔木斯开放的话，法国愿意派舰艇啊进行一个护航或者是维和。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英国首相斯塔默啊在昨天就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他提到就是在未来美国和伊朗展开核协议谈判的时候，英国愿意提供技术方面的一个支持。这个呢主要是讲的是从2002年到2015年差不多13年的时间P5+1， 也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加德国和伊朗的核协议的谈判，英国始终有参加。因此呢，英国呢愿意为美国和伊朗的核谈判提供技术上的一些支援啊，那么提供一些建议，这个呢也是非常客观的啊。所以呢，从欧洲的一些行动来看，那其实呢他们愿意帮助美国在处理伊朗问题，甚至于未来处理俄乌这个战争的这个问题上提供这个协助。而这个呢也表明欧洲方面啊，他仍然依赖美国，仍然希望美国和欧洲的这种跨大西洋关系仍然是一个坚不可破的这种同盟关系。高轩，
1: 好的，再次感谢郑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那么俄乌冲突仍然是重点的议题之一，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

0: 顿涅茨克行政长官普希林在15号指出，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红色利曼南北两城快速推进，两城的局势已经影响到了克拉马托尔斯克以及斯拉维扬斯克中心城市的安危。
1: 由于俄军南极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快速推进，迫使基辅当局。 开始将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关键企业撤离到数百公里外的临时区域。目前，乌克兰地方当局正在紧急撤离新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斯塔罗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以及能源机械制造厂等。本台记者观察，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自今年春季以来就一直被俄军 反复渗透袭击，俄军第三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以前行攻势建立了堡垒带的突出部。目前，俄军的这种进攻的态势呢，积极向北翼进行一个扩展。当下，在整个城市的。

0: 东部、东北郊区和佩尔沃麦斯基雷区等都已经被俄军控制，乌军人员已被压缩在城市的西南街区以及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冶金厂的厂区内，被围的乌军兵力大约有300人。这些分散的集群仅靠无人机投送补给。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巴赫穆特的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亚太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沪指低开高走，重返红盘，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回来关注股市，亚太股市今天是集体走高，韩国股市升超过了2%，日本股市首度升穿了70000点后回落，台湾股市小幅走高。
1: 另外，内地股市走势分化，沪指低开高走，重返了红盘；深成指则是震荡走高。其中，算力硬件股造好，带动了创业板指数升了超过2%。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4098点，微升了2点，半日成交是8760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在中午报15712点，升了181点，升幅是1.17%，半日成交10729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低开之后跌幅持续的扩大，科技股集体下行，阿里、腾讯和美团等明显走低。不过智普逆势大涨将近10%，恒指在中午报24533点，跌309点，跌幅是1.25%，半日成交1337亿港元。
0: 内地前五个月的经济数据出炉，整体情况稳中有升，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当中一到五月份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6年最大降幅。
1: 国家统计局表示，这当中有局部地区高温多雨的因素的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应。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五月份单月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15.1%，分别较上月加快1.2和2.3个百分点。分产品来看，3D 列印设备、锂电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4%、40%、27.9%。内需方面，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五月份单月则下降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则增长1.1%。另外，统计局于本月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较去年同期成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成长5.4%，商品零售额成长1.2%。此外，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1.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从行业看，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太空船及设备制造业、通讯服务业投资分别成长18.3%、16.7%、13.8%。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一到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统计局指出，五月国民经济运作整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天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
3: 夏宝龙早上大约9点经深圳湾口岸抵达香港，车队首阵先来到新界位于洪水桥下村的新发展社区联络中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陪同。这个区域是北部都会区的核心发展枢纽，正由传统乡郊转型为新一代市镇。这里的社区联络中心则是介绍北都整体规划发展的大型展览中心。之后，夏宝龙一行前往洪水桥下村大学生选址，随后转往元朗考察优学路简约公屋。在李家超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发展局局长宁汉豪等特区官员陪同下进入村内参观。优学路简约公屋是香港首个简约公屋项目，提供超过2100个单位，去年3月开始分阶段入伙，入住率在去年6月中旬达到100%。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与新建进度，并陪同他探访了住户，询问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夏宝龙一行11点钟左右转到元朗工业村参观微电子中心。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2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大家踊跃表达真知灼见，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目标和具体路径。
4: 香港特区政府15日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为期2个月。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这是香港把握机遇、加速发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一步，关乎各行各业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发展前景和切身福祉。希望大家踊跃表达真知灼见，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目标和具体路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指，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擘画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期待通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让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地发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服务在五年规划中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及特区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的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与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世界杯 G 组的首赛，伊朗2-2战平新西兰，亚洲球队延续不败战绩，稍后见。
5: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1: 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格林斯潘。
1: 王毅指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建设者，高度重视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格林斯潘阐述竞选主张，强调没有规则的强权只会滋生战争。
2: 格林斯潘是联合国贸发会议60年历史上首位女秘书长，也是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王毅指出，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关系到未来5到10年联合国改革发展的方向，也关乎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广大南方国家的切身利益，中方高度重视。王毅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一路走来，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建设者。中方会以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好发挥联合国作用。格林斯潘向中方阐述竞选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三大支柱，即和平、改革和未来。他强调，和平是联合国的主要宗旨，没有国际商定规则的强权只会滋生战争，给各国带来无尽痛苦。他并指出，大国关系决定着全人类和平的命运，任何秘书长都必须确保中美关系这艘大船永远不会沉没。
3: 美伊达成临时和平协议，中东战事迎来阶段性缓和，但地缘冲突多点爆发，大国博弈加剧的整体格局并未改变，这些都严重冲击到联合国权威，也拖累全球南方的发展进程。作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多次强调，要确保发展中国家在重要场合有发言权，他也因此成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有力竞争者。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1: 台湾方面政坛关注军事情报单位的消息，其中安全局就表示已经建制大陆民众联系窗口，但是遭到了国民党立委质疑，成效不佳。另外又传出美军首都派员进驻台湾军情局，蓝委认为是否升级为军事合作有待观察。
4: 台湾军事情报局一向戒备森严，如今传出美国军方自2026年开始派员进驻台湾军情局，可能是代号“梅园计划”的成员，引发台湾政坛热议。
5: 他一定要确保台湾的安全，这是好事，这是非常正面的。
6: 会不会从这个开始，情报交换开始，然后上升到未来的军事的合作，军事的合作来强化这一些的所谓的抗中的力量，这值得观察。
4: 除此之外，台湾安全局声称已建制大陆民众联系窗口，便利大陆民众主动联系提供情资，这项消息同样引发关注。
7: 任何的蠢蠢欲动，资讯的提早的一个取得，这个都是好事了，平常心去做一个看待啊。
6: 一方面是要抗中保台，路还是走，那另一方面他可能会启动跟对岸想办法一些的，就是等于开一个门，让对岸的相关的人资讯可以进来。我认为效果不会太怎么样了，因为也不容易了。
4: 台湾安全局表示，期望透过此窗口达到拓展多元情报讯息来源。而对于美军进驻台湾军情局的消息，台湾军方则表示，对于相关臆测报道没有说明。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

0: 台北报道。
1: 最后来看美加墨世界杯剧组的首场比赛，16号落幕，伊朗两度落后，两度扳平，2-2逼平新西兰。那么此战过后，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延续了不败走势。作为本届世界杯排名最低的球队，新西兰是率先发力，贾斯特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两度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而在绝境之下，伊朗强势反扑，后卫李萨扬32分钟破门扳平比分。下半场，穆赫比接到李萨扬助攻头球再追平，最终比分锁定为2-2。此役李萨扬贡献了一球一助攻，成为伊朗逼平对手的关键功臣。那么截至目前，本届登场的6支亚洲球队取得2胜4和的不败战绩。本轮剧组的另一场比赛，比利时和埃及战平，伊朗、新西兰凭借更多进球数暂列小组第二、第一位。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桨之立顿，端扬竞渡。 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1: 真系。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 系好辛苦，洗湿到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
4: 延续历史痕迹。
2: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2: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在这个和足球盛世、世界杯相伴的夏天，小龙虾在夏日美食顶流当中绝对能拥有一席之位。不过呢，吃虾爱好者可不仅仅满足于边看比赛边吃虾。最近在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各种和吃小龙虾相关的比赛呢，就已经在民间展开了。吃虾和剥虾挑战赛已经属于比赛当中的基础款，还有偷剥小龙虾、偷吃小龙虾、剥好小龙虾，但是忍着不吃的进阶款挑战赛，正等着吃虾小能手们前来一战。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咱不妨也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比赛可以参加。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像我刚才提到的湖北到浙江等地呢，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存在感比较高的，不仅有各种小龙虾的挑战赛，还有频繁的降雨。我们来看一下，像明天呢，湖南到浙江一带的降水就将会开始增多，但是强度还算是比较弱，强降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华南多地。但到了后天，浙江的中西部、江西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到云南北部，还有广西多地，就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19号这一带不少地方的强降雨呢还会继续，其中湖北东部到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呢将会下起暴雨，局地大暴雨。虽然说吃小龙虾挑战赛大多是在室内进行，但是大家在前往的路上也是要注意防雨的。在强降雨影响时段，还请大家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安全第一。好了，我们先聊这么多，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再来关注更多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降雨增多的不只有南方，未来几天北方的降雨范围也将会逐渐的扩大，以小雨天气居多。降雨较强的区域呢，仍然会出现在华北到东北这一带。19号呢，这一带大多是中到大雨，所以要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好出行。此外呢，雨水增多并不会带来明显的清凉感，未来几天华北南部到黄淮多地的高温呢还将会继续。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郑州，未来3-4天的时间呢，这里高温都会一直在线，防暑降温还要继续重视起来。除了东北一带的中东部，其他大部地区明后2天最高气温将会在30度左右，体感也是会有些热的。那么需要关注的是南方，随着暖湿气流北台，未来几天时间南方的湿度会有所增加，体感会逐渐变得闷热。即便预报的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的标准，但体感温度呢也会接近甚至超过35度的高温线，更需要做好防暑，及时补水。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祝大家都能安然度过雨热，享受美食和夏日带来的快乐。好，今天就这样吧，好心情，晚上见了。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4: 来，送外卖啊！早，
5: 早，
4: 早，
5: 早。
0: 变身热血派，
6: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7: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6: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祸害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8: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48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同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迎来开板满七周年，最新数据显示，板块内上市公司总数已达609家，都是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领域。当前科创板通过 IPO 及再融资累计募资资金已经超过1.37万亿元人民币，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劲的资本动能。在创新投入方面，科创板近七年研发投入强度稳定，持续在13%左右，位居 A 股各板块之首。这种高强度的研发转化为显著的成果，80%企业核心产品致力于实现自主可控，60%企业的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业分布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构成了三大核心支柱。经营数据同样亮眼，2025年科创板全年营收逼近1.6万亿元，净利润突破了586亿元，同比增速高达26.6%。不过，分析师也指出，资本市场在助力硬科技发展时仍然面临挑战，特别是技术路线迭代快，导致投资不确定性高，以及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规模量产的商业化周期漫长等难题。换个焦点，看到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与伊朗最终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15号凌晨正式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伊朗外交部副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不过，当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会启动60天的谈判。
2: 伊朗国营媒体公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日晚最终敲定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日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也证实已达成伊美谅解备忘录，并指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敲定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美国在这项协议中承诺结束战争。 不过，加里巴巴迪强调，只会在备忘录签署后，伊朗才会开始执行相关义务。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日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以达成最终协议。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

0: 诺。另外，据伊朗媒体15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个看起来的和解意向啊，它到底是特朗普虚晃一枪还是回心转意呢？应该相信特朗普真心跟伊朗去和解啊，还是说另有所图呢？我想这个只有特朗普一个人清楚啊，他想怎么做啊，还有为什么要这么做。那特朗普呢，也并不见得那么深不可测啊。从他过往的行为逻辑看啊，就是虚实相间的，从中也能发现一些规律。从目前啊，无论哪个所谓的这个协议版本来看呢，都不像是美国得分啊，伊朗被迫屈服的这种啊叙事。即便是特朗普再口吐莲花，其实也经不起媒体仔细的推敲、比较和分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即将签署的那个谅解备忘录，对于特朗普的真实意图啊，我们现在多打上几个问号啊，应该说是非常合理也非常正常的。看起来美国是被迫在最后一刻呢做出了改变啊，就是同意立即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啊，并且解除封锁。也就是说，伊朗坚决不在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上妥协啊，并且呢撬动美国这个大杠杆来成功的实现以美制以，就是以美国啊来制服以色列啊，达成目标。假如按照这个剧本走的话呢，那个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啊。美国这个看起来好像无所不能的国家，被迫在一个受到制裁的国家面前呢妥协了。那现在看正式签署仪式呢，会在6月19号，在也是这个礼拜五，在瑞士举行。如果伊朗方面是派这个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去参加啊，那就是跟在巴基斯坦的会谈规格一样啊，美方呢就是由万斯副总统来应对。考虑到特朗普在欧洲会出席G7的峰会啊，那由他来见证或者是亲自签署的这个想象空间呢也是存在的啊。不过要看伊朗方面的代表啊究竟会是谁，如果说是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话啊，那想象空间就更大了啊，就更打开了。之所以放在瑞士签啊，也是有这个备选考虑的。如果真的是一个巨大成果的话，那恐怕还万斯还不得不把这个签字的啊这个成果啊让给啊领导啊，让给他的大 boss。 谅解备忘录能成为中东未来还有战后新繁荣前景的一个积极的信号啊。但是考虑到这场战争的这个空前的性质呢，我觉得也可以看成是中东历史上第一个区域性的和平协议。就像巴基斯坦所感谢的那几个方面，包括了卡塔尔、沙特、土耳其这些最重要的中东玩家啊，都在为这个和平来背书。这里面呢，很多人忽略了土耳其啊这个玩家它的重要性，认为呢土耳其只是一个边缘的玩家。其实如果能够特朗普啊这次可以轻松搞定伊朗的话，后续啊他要动手的头号目标不是别人啊，正是土耳其。那么这样的话，中东啊我们知道有四大民族的四大玩家啊，当中波斯和突厥啊，那就搞定了两个，也就是把伊朗和土耳其搞定了。剩下的哪两个呢？还剩下犹太和阿拉伯啊，那样美国掌控起来就容易多了。这解释了土耳其在美伊战争当中，它能够感受到唇亡齿寒啊，能够让伊朗局势啊软着陆，对土耳其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一个结局了。那从今往后，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啊，恐怕也会往稳定的方向去发展。那就算是为了自保啊，也不能相互拆台，否则呢，就是白白给美国、以色列送上各个击破的机会。对于土耳其来讲，拯救伊朗就等于拯救自己。那再说中东国家的这个角色啊，他们其实海湾国家，既是战争的受害者啊，也为自身的命运做了止损的一个努力，在管理冲突升级和推动外交方面展现出他的求生欲还有理智和能量。 以前欧美的决策者是看不起中东人的啊，拒绝听他们啊，也不承认他们的能动性啊，不欣赏他们的智慧。但是这次看到阿拉伯人、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伊朗的外交官们啊，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认知，集体啊解救了一场地区危机。所有乐观情绪的背后呢，其实也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啊。现在伊朗面对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这两个大魔头啊，恐怕今天没有太多的伊朗人会彻底信任这两个对手。好，再来看到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但是目前这些内容尚未得到伊美官方的证实。
2: 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截动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4号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赫格塞斯当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明确的立场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说，媒体公布的部分停战谅解备忘录条款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份基于履约情况的协议，在伊朗没有履行承诺之前，一分钱也别想得到，美伊之间没有信任，美方会核实一切。赫格塞斯称，伊朗的核材料将被销毁并且运走，核项目将被拆除，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开放并且不收取通行费。他还表示，美军此前对伊朗的封锁取得了巨大成功，将持续继续的必要的军事部署。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和平呢，曙光出现啊，也就是刚刚出现。那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午我在浏览他的社交账号的时候，看到他发了两则贴文，非常值得细看。佩泽西奇扬说，我们不会在任何权力面前低头，政府应该支持那些在前线保卫国家的部队啊，不能指望战士们既在那里血拼打仗啊，又在后勤支持物资和需求方面啊对他们置之不理。粗看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仔细品一品这个贴文呢，暴露了伊朗很多的问题。伊朗内部在对待军方人员吧，说特别是革命卫队啊，社会是存在截然不同的声音啊。这个革命卫队呢，这些军人呢，在和美国的和以色列的大博弈当中啊，应该说是居功甚伟啊，立下战功的。那革命卫队在战争之前在伊朗国内的待遇呢，就是相当不错的啊，他是伊斯兰革命成果的保卫者啊，也是哈梅内最信任的部队。伊朗最重要的军政高官啊，几乎清一色啊，都是在卫队里面摸爬滚打多年的啊，他们都大多是持强硬保守立场的，有特权啊，获得的这个优厚的待遇呢，也是普通伊朗人，特别是中下层低收入的伊朗民众呢眼红的对象。

那佩泽西江所说的啊，就不能在后勤支持还有物资需求方面对他们置之不理，这就令人非常诧异了。照理说，革命卫队人员立下战功啊，按照中国的说法，他们是属于最可爱的人，但是居然对他们置之不理，有两种可能：第一，伊朗国家的这个财力啊，难以为继，无以为继，没办法给军队士兵啊、将军更好的待遇；第二，对他们关心不够啊，或者认为呢，他们本身待遇就够好了啊，没有必要再增加了。这种置之不理可能带来的后果呢，是革命卫队会认为自己在前线玩命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会在士气和战斗力上呢啊造成一定的折损。那佩泽西奇扬还针对参与谈判的外交官受到的冷言冷语啊发了一顿牢骚。他说，很遗憾，那些在官方使命框架内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为目标正在履行职责的人啊，那些人呢却被贴上了叛国、卖国贼之类的标签。他说，批评是社会自然的权利，但是诋毁那些肩负法律依据使命的人是不公正，而且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这个分歧说明的是伊朗内部啊，对于该不该跟美国去谈判存在严重的撕裂。有人认为敌意根本就没有消除，消灭领袖的这种仇恨不可能通过谈判来消解，谈判跟美国谈判只会自取其辱，让自己后悔。那也有人认为呢，战争中已经占了上风，为什么还要跟失败者啊？为什么还要跟美国去谈判呢？所以包括谈判代表啊、外交部长这些人呢，都会被贴上叛国者、卖国贼、软骨头之类的标签，这些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啊，这就是伊朗的现实。当他们面对困难和风险的时候啊，伊朗人容易抱成团，同仇敌忾啊，甚至在美以开战之前，连美国和以色列人都低估了伊朗人的凝聚力。但是当和平曙光刚刚出现的时候呢，他们的想法就多了啊，其实离真正的胜利呢还有很远的距离啊，各种不同的意见被放大之后啊，难免不被对手啊再次利用。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乌克兰军方15号称，俄罗斯一夜之间向乌克兰发射了70枚导弹和611架无人机，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遇袭。乌当局表示，此轮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基辅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当局称，多栋高层公寓楼和房屋遇袭起火，电力系统遭到破坏，导致基辅14万户居民断电。无人机袭击还导致世界文化遗产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发生火灾，严重受损。乌克兰内政部长表示，由于修道院多为木质结构，灭火工作十分困难。此外，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中部的第聂伯罗等地也遭到了袭击。邻国波兰称已经出动战机紧急戒备。哈尔科夫当局表示，袭击造成数人死伤。哈尔科夫艺术博物馆多幅画作在袭击引发的大火中被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14号呢，是他80岁的生日当天，分别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并且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
4: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特朗普曾经吹过最大的牛之一，就是说他就任后24小时就可以结束俄乌冲突。但是1年多过去，事实已经证明，现实比他想象的更加复杂啊，现实更加的骨感。那特朗普这次跟普京的通话有55分钟啊，应该说说短也不短。他强调了结束冲突的这个重要性啊，准备在即将举行的这个法国7国集团峰会上，这些场合呢，对欧洲国家和乌克兰去施加影响啊，来促成这一目标的达成。还说近期针对俄罗斯平民目标的这个袭击呢，使得这个谈判形势啊变得更加的复杂啊，但是他也认为呢，快速结束战争可能让美俄关系达到新的水平。 那普京他在这个通话当中回应说，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呢，没有办法改变战局。这个泽连斯基呢，说他跟特朗普之间的通话很愉快啊，还专门表达了生日问候啊，双方约定在G7峰会期间呢进一步的讨论。之所以特朗普选择在14号打电话啊，这个跟G7峰会即将举行有关。乌克兰在这个场合啊，多少呢有点第二主场的感觉啊。其实每一次北约开会或者是欧盟开会，乌克兰呢多多少少啊，就是有一次这个续命回血的机会啊。其实特朗普打电话现在已经根本扭转不了

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俄罗斯想要的是全面解决，而不是这个暂时的休战啊，没有必要为了开始谈判而停止敌对行动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俄乌现在呢还在接特朗普的电话，是不想驳了他的面子啊，扫了他生日的兴？那本质上呢，俄乌双方都已经亲属啊，您呢啊，您能量也就这点了啊，其实俄乌呢也都在为后特朗普时代的长期博弈啊在积蓄自己的能量。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四十八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行业度，咁所以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几激动嘅。
5: 边个想跑啊？
4: 我喺佢呢个老师身上见到做舞台剧演员嘅身体嘅重要性咯，因为佢老我哋好多啦。前輩咁樣大前輩，咁但係佢係完全。

0: 試一試啦，唔知自己中唔中意。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嗯，我係想要啦。
1: 你哋就係等呢樣嘢啦，
2: 又唔得你㗎。
3: 我啱啱翻到屋企啊，
2: 得啦，我會俾佢㗎啦。

0: 在这里跑，但是尽量不要互相撞，注意安全。我们稍微收一收，空的地方稍微填一点，这样圈小一点。然后我来盯着，就这样，好。啊！
1: 我起了，我起了。不要！
2: 上完佢堂，我覺得最 surprising 嘅係佢會落 floor 同我哋一齊練，或者一齊 demonstrate 佢想我做嘅嘢。因為大家都係喺同一個行業度，咁所以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嚟到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
3: 那天我们做了那个工作坊以后，你说了一句，我觉得你们就是很快乐的一群人。
4: 对对对。
3: 那你对我们就是演艺学校的学生，你觉得有什么印象呢？
4: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首先很健康，很阳光，很快乐。那么而且我觉得在做那些互动训练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的那个理解力和表现力特别积极，所以我特别开心。那天回在路上我也说，哎，我这些孩子真的好阳光啊。
0: 每个人想一句话，就是反着去说。
2: 你记住你敢讲。
3: 因为我三十多岁了，我同学都
4: 看得不像，
3: 我同学都十几岁嘛，然后我很慈才，所以我就是进了演艺学院之后，我全个人生活都变化很大，我是自己是很开心很幸福的，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世界是需要演员嘛？
4: 当然了，当然需要演员了，世界当然需要演员了，无论是话剧也好，影视也好，都是需要，包括短剧。现在短剧很发达，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去焦虑年龄。如果你想做一个话剧演员的话，我觉得你根本不要焦虑年龄。一个成熟的话剧演员其实三四十岁是最好的，对，最好的，因为心智成熟，对社会有认知，有判断力了，不像二十多岁小孩还懵懂的。对，所以我觉得加油。
3: 真的，谢谢。
2: 佢又俾咗啲好鼓励性嘅说话我咯，佢话当然系需要啦，咁但系即系其实我即系私心问佢呢个问题，都系因为我自己就好 enjoy 我而家喺 APA 嘅生活啦，我做即系拣咗演员呢条路，咁我好 enjoy。当年我拣咯，我谂系其实女仔唔系好知道自己想读乜。咁但係又即係 OK 啦，掹車邊可以讀到書，咁就好啦。咁讀 law 嗰次就最安全穩陣，唔會死啦咁樣。
5: 咁呢個咪 APA？
6: 呢度成嚿都係 APA 咯。
5: 呢個係抽獎嘅定係真實定寫實？
6: 少少抽獎，即係一嚿一嚿。
3: 因為我讀 law 嘅期間，其實都知道自己其實都冇乜興趣嘅，因為我都有做過 internship 啦。咁跟住就發覺，因為我爹哋都係做呢行嘅，咁我就好啦，咁不如試下啦，咁樣都係誤打誤撞咁樣，咁就讀咗一個細嘅短期課程咁樣。短期課程嘅時候都唔係好知道，應唔應該做咁，咁就問咗意見，就問咗佢意見咁樣。咁之後就入咗去佢公司做實習啦，咁樣。
6: 因為你係一月尾開 show 嘛，所以呢段時間咪長期都喺葵青，咁佢就最後就喺我公司度做幾年實習咯，係
3: 幾年實習，我做全職嘅，
6: 一年實習，
3: 一年實習之後就
6: 全職，係做咗幾年，係。
0: 咁幾時開始交往咁樣？
6: 呢個就即係喺公司度叫做對咗好多時間，咁就產生咗呢個感情出嚟。
3: 三年咯，做。

0: 咗喺公司做咗三年，所以都做咗好多個 project 之後先一齊。嗯，係。
1: 招牌頂 AIA，
2: 佢喺我公司做咗好多年，咁亦都見到佢對設計嗰個passion， 但係亦都見到佢有個停滯位，即係唔係即係全心好鍾意，咁反而係去 APA 去面試，去攞到呢個機會之後，就見到佢個投入嘅程度咯。咁所以就嗰時佢同我講話要辭職，其實都即係好 emotional 嘅，即係有喊曬啊咁。我其實就都二話不說，就都覺得係好適合嘅，因為見到佢揾到個 passion 咯。我想首先的支持是時間上面，即是他們演員排戲日日夜夜都不同，那我就都很適應的，因為我自己做建築師，我們都是一樣的，即是日日夜夜都要做事，會很多 OT deadline， 那這方面我就很配合的，即是我們夜晚有短的時間聚已經很好了。
0: Zoe 跟他大學講師偷情，你還以為挺好啊，挺浪漫啊，好像個細蚊仔咁暗戀老師咁啊？
3: 佢明顯唔係好擔心啊！
4: 救命啊 ，David， 你係咪真係咁蠢啊？
5: 我暫提醒你嘅，你嘅責任包括佢噶。等先，我想問我有冇太嬲啊？
3: 唔係咁嬲嘅，其實。OK，just
5: 唔係你啲台詞信唔信到啊？
3: 信到。
0: 我哋兩個嗰個 compromise 就係，因為佢一早就已經揾到佢自己中意嘅嘢啦嘛，建築啊、畫畫啊，一早佢就知道，咁所以佢好明白。當我找到的時候那個感覺咯，當兩個人都找到自己很喜歡的東西的時候，就會即易一點去支持或者鼓勵對方做的事咯。我想這個是差不多頭一兩幅他畫我的畫來的，他當時剛剛開始 explore 畫畫的時候，那就很喜歡畫我的，所以畫了很多幅我的畫，那他這個就是在我哋傾結唔結婚，咁就傾傾下就畫咗呢一幅畫咯。咁嗰陣時就呢個係好 casual 嘅一日，我哋大家喺度傾偈，咁但係就即係 because 傾一個咁大嘅 topic， 咁佢就將佢影咗張相，咁就畫咗落嚟咁樣。佢其實每一次我出任何 presentation 啦，無論係即係科目即係 acting 嘅 presentation 啊，或者 Monday workshop， 因為我哋有啲叫 Monday workshop 嘅嘢係俾全個戲劇學院睇嘅啲導演嘅導我哋做戲咁樣，或者一啲出 show 嘅嘢，佢都會寫一張卡俾我嘅。所以即係佢都會臨出 show 之前，或者臨知道我翻學之前，佢都會寫張卡俾我。咁佢寫嗰張卡，因為佢平時喺屋企同我對戲好多嘛，所以佢好熟嗰啲劇本啊，或者佢好知道我嚟緊呢一場戲要做啲乜嘢。咁佢就會 in 嗰個角色去寫，即係寫俾嗰個角色咯。咁即係例如我之前第一次做 Monday workshop 就係做笑到雲香咁樣，咁我個角色名就叫蘇青咁，咁佢就寫俾蘇青咯。咁佢就將自己代入去蘇青嘅。即男主角嗰個角色，咁啊寫一封咁樣嘅信。
4: 我炒保姆。
6: 話咩啊？佢做咗30年啦。
4: 佢喺度冇嘢做啊！佢應該翻鄉下。我中意凡事有個秩序，屋企唔應該咁多冇用嘅人。
6: 唔好埋啲腳，你唔使噶。
4: 哦 ，OK。
6: 你剔超啲啦，嗰種感覺幾慢喎。Yes。
4: OK。可唔可以俾美句？
6: 佢做咗30年噶啦，
4: 佢喺度冇嘢做啊！
0: 點解我咁中意做演員？呢個係一個好難答嘅問題。這個點解我中意咁中意做演員啊？中意表演嘅這個慾望咧，係有少少係天生嘅，
6: 會嚟報復你或者點樣咯？但係
4: 所以呢一下我反而會望佢哋喎。
6: 可以啊，你可以望。可能我哋教育嗰啲唔同啊。但你呢種態度令我好窒息，我真係好唔舒服，覺得。
4: 你太攰啦，奧爾加，我哋個女校長太攰啦。
0: 可能因為做演員真係可以令到我喺另一個世界度生活，呢樣嘢都係我覺得 令到我好 enjoy 嘅一個部分係我完全可以忘記出面發生緊咩事，跟住你喺排練房嘅時候，你就只係專注喺排練房嘅嘢，你可以掉低你個電話，我而家排戲兩個鐘，我唔撳電話噶啦。總之排練房發生嘅嘢就係你嘅人生嚟噶啦，喺嗰刻。咁所以我覺得係咯，呢個都係我好中意做演員嘅一部分咯。咁當然都即係中意被看見咁樣。我頭先真係好驚啊！好彩有你喺度咋。嗯，係啊，我覺得我哋咁樣做好啱啊。係啊。
7: 哇！你搞咩啊？
0: 我炒咗保姆。
7: 咩話？佢都工作咗30年啦。
0: 我真係唔明啊！留個老太婆做咩啫？
7: 我都唔明你啊！
0: 佢喺度冇嘢做啊！佢應該翻鄉下。我諗一年級嘅時候，我會答你，我想成為一個形體演員咯。可能因為自己未可以達到嗰個標準，我就更加想成為一個形體演員。但係如果宏觀啲嚟講，我諗我會想成為一個可以講到故事嘅演員咯，可以真係傳達到無論係劇本入邊嘅意思，或者導演想我哋傳達嘅嘢，或者我自己想講嘅故事，我都想 from 我嘅身體或者 from 我嘅演技可以傳達到呢個故事俾觀眾睇。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居名赞助播出。前两天我坐地铁，啊，早上大家就是前胸贴后背的啊，我身后边一个男同志顶着我啊，时不时的还在我后边传出，哎呀，呀，啊，就这样的声音。我寻思吧，我就哎呀，我是不是踩着你了？就回头一看。他在人群的缝隙中举着手机在看世界杯。是的，没错，世界杯终于来了。而且这届的比赛呢非常的美丽啊，集中在北京时间的上午，所以你看今年啤酒赞助商明显少了，比以前少很多，因为没有人会在早餐铺是吧一边啃包子一边哈啤酒，哎，不动了啊。但是今天这期节目咱们讲世界杯，但是不聊比赛内容，不是不关心，是因为没有版权。开玩笑啊，是因为赛场内真的不一定比赛场外更有意思。话不多说，笑看风云。这次美加墨世界杯有几个标签儿：史上最贵的一届，史上举办国最多的一届，还是史上唯一一次这个主办国正在攻打参赛国的一届。自梅以一战争爆发以来，伊朗能不能顺利参加世界杯就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美国政府虽然说嘴上说啊体育无关政治，但是动作上很诚实。你看伊朗男足，哇哦，6月7号才拿到了美国签证，6月12号开赛，6月7号才给，开赛前5天临时买机票呢，让本不富裕的出差经费雪上加霜啊！球员是让来了，但是不给留宿，这网吧包宿都不行，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所以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就直说了，说美国美方不希望伊朗队在美国过夜。你要知道，伊朗队他不是在美国踢一场球。啊，这小组赛必须都踢吗？他3场小组赛全都在美国，不给过夜，所以无奈之下，伊朗队只能把大本营驻扎在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啊。比赛当天跨境踢球，蒂华纳这个城市离他们前2场的比赛地洛杉矶大概3个小时车程，当天往返 OK， 累点累点，特种兵式参赛，对不对？但是第3场小组赛在美国西雅图，距离蒂华纳大概2000多公里，然后坐大巴过去要20个小时，20个小时还油门轰到底啊，开着顶着限速开啊，2000多公里啊，朋友们，这不是特种兵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奥特曼过来可能能行。不过拿到签证只是参赛的第一步，能不能顺利入境要看美国海关的脸色。开赛前几天，索马里知名的足球裁判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之后，被美方拒绝入境，理由是怀疑是恐怖分子。索马里的都是恐怖分子吗？啊，深圳的都有钱吗？难道？这哥们儿啊，非洲排名第一，失去了本届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啊。没有想到吧，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出局的是裁判，你被淘汰了。那为什么如今世界杯的政治色彩越来越严重了？不只是伊朗签证风波，还有俄罗斯被禁赛、巴以冲突引发的球场抗议等等，很多跟足球无关的新闻热度比赛事本身还要高。因为今天的世界杯早就不是22个人追着球跑那么简单了，全球几十亿人观看，来自200多个国家的媒体全天候在直播，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儿。这样的曝光量，放在今天这个流量时代，已经不是体育价值了，而是一种最顶级的资源。你看，就在世界杯开赛前几天，墨西哥教师工会因为对薪酬不满意，发起全国大罢工。在墨西哥，数万名教师涌入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占领了多条主干道，还推倒了政府为了迎接世界杯而树立的足球明星雕像。
为什么这个时候闹罢工呢？说白了，我就闹出来给全世界看，让墨西哥政府你下不来台。就这能谁能想到呢？威胁墨西哥社会治安的，不是黑帮，也不是毒枭，是一帮人民教师。哇哦，在美国这边观赛也有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来自美国的政府部门 ICE，ICE 的顶头上司美国国土安全部早早就宣布了，说世界杯期间 ICE 将进入美国境内的世界杯赛场，参与安保和执法工作。这引发了游客和当地居民的严重恐慌。大家都知道，美国 ICE 抓非法移民，它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它就是看谁长得像，然后我就抓你。那你说世界杯，48个国家，除了欧洲的部分国家，那在 ICE 眼里边，是不是都像非法移民？对吗？哦，不对，他们看欧洲国家也像，法国队。那说踢完球上街买个吃的玩会儿吧，一个个走在大街上都有被 ICE 抓走的风险。到时候要开球了，哎，姆巴佩呢？哎，登贝莱呢？整个法国队都被 ICE 给铐走了啊！刚才我们说美加墨是世界杯历史上最贵的一届世界杯，首先就贵在票价上。美国媒体说啊，说美加墨世界杯的票价定价标准，不是说市场的黄牛炒价了啊，定价标准就比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贵了3到5倍。这一切得益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伟大发明。本届世界杯，他引入一个叫动态定价的机制。通俗来讲，就是看人下菜碟儿，看人改价格啊。越热门的比赛，抢票的人越多，票价就会越高。高情商的叫法叫动态定价。低情商，坐地起价，就这么高的票价，不要说普通工薪阶层望尘莫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亿万富翁啊啊，找美国司法部赔自己100亿美金的人，他都说，哎，我可不会花1000美金去世界杯现场看球，他当然不会花钱去现场看球喽。特朗普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国际足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去看球还用买票吗？对吧？媒体测算了，说 FIFA 在本轮世界杯财务周期的总收入会达到130亿美元，相比上届卡塔尔周期暴涨72%，能赚这么多钱，真的。我要是伊万蒂诺，特朗普，你要什么奖我都给你，好吗？你要个，你要最佳女影后我都给你，好吧？没有问题。哇，国际足联和平奖明年不知道还有没有，如果有肯定还是发特朗普，以后每年都发特朗普啊。办世界杯不止非法赚钱，主办城市的 GDP 也被带动起来啊，场馆附近的住宿比平时翻好几倍啊，这个去滑过雪的人都知道是吧，啊，东北一下雪那个巨贵了啊。但是我觉得住这个方面丰俭由己，能找着便宜的。拿洛杉矶举例，好吗？不一定非要住酒店的吗？你洛杉矶你要住日落大道那四季什么的，一天晚上这3万5万都有，对吧？你去洛杉矶，你就去市中心，哎，市中心那个马路上那么多帐篷，你不进去串串门，怎么算感受当地风土人情呢？对吗？啊，还有就是吃饭。根据美国媒体 NBC 的报道，说美国几个主办城市，有大量的餐厅决定在世界杯期间对所有的账单自动加收20%的小费。当地的餐饮协会解释，我们这不是宰客，这是帮助全世界的游客适应美国的文化。说完了赛场外的风波，还是要关心一下赛场内的情况。主流博彩公司的数据，本次世界杯夺冠赔率前三分别是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前三，中国是算了，中国没去。中国还是有夺冠概率的，零也是一个数嘛，对吧？

都没去，我们派去派裁判去，对吧？中国著名裁判马宁，马老师，马老师不仅去了，去的风风光光，去的威风凛凛，有大批网友在他社交账号评论区为他践行，还叮嘱他说：“马老师，在赛场上执法的时候，不要考虑人情世故，因为你的身后空无一人。”一时间我都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就别的国家都是在给球队应援，咱中国球迷给裁判应援啊，加油，吹他，吹他。哎，作为一个中国球迷，还是经历过2002年世界杯的老中国球迷，看着这场足球盛宴，心中难免涌起阵阵的羡慕。有人说，足球就是和平年代最激烈的疆场，每一次奔跑都是冲锋，每一次破门都是征服。在这个没有枪声的战场上，我们何时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战士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去问了 AI。 那个 AI 说，您好，这个问题需要您充值开专业版回答。我交了钱问专业版 AI， 专业版 AI 想了想说，算了，这个问题我就不扣你token了，你还有别的问题吗？说到这儿，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а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地区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来到请问。一名经常被互联网割韭菜的韭菜问：互联网都能割你韭菜啊？这涨势真好。国内 AI 也要收费了，根据以往被骗的经验，收费版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新的免费模型超越，我是早买早享受还是做等等党？对于 AI 收费呢，我们首先要弄清两件事。首先， AI 为什么收费？AI 运行依赖的是算力芯片、能源消耗以及尖端人才，这三样一样比一样烧钱。以这个豆泡为例哈，别说人家告我怎么办？他的大模型日均 token 使用量突破120万亿，单次推理成本里边，硬件折旧占58%，电力占29%，高峰期单日成本高达1亿元，这是他的成本。虽然不能全赖 AI。但是字节跳动2025年净利润确实同比下滑超70%。有人可能会觉得，哎，赚不赚钱关我什么事？你舍得收费，我就舍得卸载。对呀、啊，在豆泡首次推出订阅选项之后，月活跃用户确实减少610万。这就提到了第二个问题：什么人最抗拒 AI 收费？最抗拒收费的。根据调查，反而是那些把 AI 当作刚需的数字原住民。不是说不能收费，但是你收费的话，你就得对得起这个价钱。以目前这个 AI 的表现哈，时常处在一种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状态，对不对？哎，你质疑他，他立刻跟你私密哇塞，然后给你一个情绪价值拉满但是更加离谱的结果，好吧？所以如果你问我支不支持 AI 收费，我是支持的。因为 AI 不收费，老板永远不会知道 AI 跟员工到底哪个更贵。比如说最近我们制作一个 跟这个 AI 古人对话的一个视频啊，有什么就我跟他们对话，有李白、苏轼，完聊了一半，我说别聊了，赶紧撂了吧。李白说为啥呀？我说你token太贵了，跟你聊两分钟赶上我一个月工资了。一名小学生请问：从小到大收到压岁钱，我妈都说先帮你存着，但每次管他要，他就说早给你花光了。我能不能让他把压岁钱还给我？必须能啊，孩子太不容易了，小学小小年纪啊，已经走上了讨薪之路。你给你妈讲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件，说一对夫妻给孩子开了个账户，从孩子出生开始，说5年攒了近30万压岁钱。30万，他的童年和我的童年不是一个童年呀、啊！我小时候压岁钱就是攒到头是以十为单位的。哎，就是现场的各位啊，你们觉得就是孩子的账户里的压岁钱？作为父母，作为家长，是不是有支配权？那个正好有母女在这儿，会不会给女儿压岁钱？
1: 会给啊。
0: 那那个钱最后是你收了还是女儿？
1: 孩子们收的。
0: 哦，孩子们收的。
1: 哎。
0: 麦克风给闺女，请您起立。小时候您的压岁钱都在自己手里。
1: 对呀、啊，但比较少。
0: 要多是多呀。我们是多，但是没拿到过呀。你给我1亿，我没见到有个用啊，是吧？不太多，就是买个糖啊，那会儿的钱，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就是一个心意，一个礼数嘛。那您女儿小的时候，压岁钱是您收着吗？
1: 我收着。
0: 是因为太多了吗？
1: 我帮他理财。
0: 那现在这个理财的收益有给到他吗？
1: 股票亏了。
0: 你不是帮他理财，你是在用别人的钱自己学理财。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哎呀，真不容易。刚才说30万，5年夫妻俩给孩子压岁钱存起来一共30万。就那对夫妻后来闹离婚了，这是个真实的案件。
2: 然后这当妈的把30万压岁钱就转走，孩子那账户里边剩40多块钱零钱，啊，夫妻为此对簿公堂。真的见过离婚争房产、争存款、争汽车、争抚养权，没有见过争孩子压岁钱的，头一回啊！法院最终判妈妈要返还孩子22万，压岁钱属于孩子的个人财产，不算家庭共有财产，家长拿着叫代管，但是我不能帮你代购或者代理财买 A 股，闺女听见了啊？哈哈，回去你可以索赔，哈哈，你是可以索赔的。但是我也知道，在咱们的人情社会里边，红包啊，现在很多时候真的是成年人之间的社交游戏啊。表面上都是哎，我给孩子的，给孩子的。实际上，孩子收到多少，说明家长也要往外送出去多少，好吗？所以真的，这个时候我想心疼一下我们80后，哦，我90后，心疼一下你们80后吧。小的时候压岁钱要上交父母，成为父母之后拿孩子压岁钱就开始犯法了，80后好惨呀。要不然这样，以后咱们请客咱得说清楚，大家来祝福的是家长也不是孩子，对吧？你这是祝福我吗？那百日宴不能叫百日宴，叫百日带娃辛苦宴，是吧？满月酒也就满座月子酒，好吧。一名投资小白请问玉池老师，能不能推荐一个靠谱的理财方式，我买啥啥跌，底裤都要赔光了。哇哦，你是怎么看的觉得我像懂理财了？我的天哪，我跟那个妈妈差不多，给孩子那压岁钱理财没了啊，我是同病相怜。还理财呢，韩国股市为啥崩？因为我刚买了韩国股市票，你知道吗？崩了。11年前5月份，我紧锣密鼓的开了一个账户，买了一只股票，史诗级股灾，2015年5月底，好吧。这次呢，我说这韩国都这样了，这我不

0: 得来一下吗？
1: 是因为啥啥都跌。一觉醒来，美股、黄金、白银、石油、比特币全都暴跌，而且那个线是这样的啊！而且一切的罪魁祸首，居然不是我，我没有买这么多的配置啊！居然是一份远超预期的美国非农报告。6月5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5月非农就业报告，新增17.2万个岗位，失业率维持在4.3%不变。新增17.2万个岗位，这怎么听也不是个坏消息啊！为什么能让纳斯达克暴跌4.18%？比特币跌破6万美元，黄金更是创下今年新低，就连特朗普都急得发帖文，说这么出色的就业报告，股市理应上涨而不是下跌啊！没错，特朗普也是不懂理财的，至少是不懂经济学的，好吧？实际上，美国的就业数据跟美联储会不会加息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就业数据非常好，代表经济过热，这个时候美联储就会加息给经济降温，让大家把钱呢，哎，就去银行、去国债里啊。所以这一次就业报告一出来，大家都预期美联储马上要加息，把美股、黄金、虚拟资产里边的钱都提出来放在，接下来没有什么风险的国债里。所以面对动荡的市场，我的理财方式就一个，不吃晚饭。一名空姐请问，经常有乘客用智能眼镜偷拍我们，还把视频传到网上，能不能给空乘也配备智能眼镜，实时显示乘客信息，比方说用餐喜好，或者提醒这个人是偷拍狂？这个小空姐，哎，要给空乘也配智能眼镜有啥用呢？你得配那种激光眼镜啊。嗯，行吧，用魔法打败魔法是吧？智能眼镜最开始的设计初衷，肯定是为用户提供便利，比方说会议记录啊、实景翻译啊，或者像记录你的生活，对不对？但再好的东西落到心术不正的人手里，就变味儿了。今天他敢带着上飞机，明天就敢带着进更衣室、进卫生间，更别说那些用智能眼镜考试作弊的大聪明，多亏了他们呀！今年高考考生进考场，眼镜是要摘下来专门检查的，明年可能就得脱鞋了，啊，后年可能就得男女分开，光着屁股考试了。科技本身没有对错，错的是我们，都怪我们太强。人家日本到现在手机要拍照，还强制出咔咔咔的声，而咱们呢，已经进步到，哎，几毛钱就能够买到一张遮光贴，贴在智能眼镜那个拍摄闪耀的指示灯上面了，外人根本发现不了你是不是在偷拍。真正做到了从厂商到用户到购物平台齐心合力，帮助每一个普通人都活成反侦查专家。一名加拿大华裔，请问，我的天呐，坐标加拿大，现在经常感觉自己生活在印度。印度人就这么不爱在自己的国家待着吗？印度都50度了，谁爱在那儿待着呀？反正根据统计啊，印度的极端高温单日可致3400人死亡，而印度家庭的空调普及率仅为8%。都这样了，莫迪政府还要抵制中国空调进入印度市场，为什么？一方面，莫迪一直在推印度制造，而所谓的印度制造，其实说白了，还是从我们广东买的中国零件进口过去，在本地组装，就是在印度招一批会插乐高的朋友啊，装一个中国空调出来。另外一方面，印度电网根本顶不住家家装空调，现在普及率才8%，就8%的普及率，很多地方每天停电10个小时。你说真跟中国似的普及到90%，那印度就回到原始社会了。推上闸，没电了，今天电用完了。这印度电网说我们没 token 了，好吧，有事等明天。更何况，大部分印度家庭的确也买不起空调，买得起也装不起，装得起也用不起。一台空调从购买到安装要花掉普通家庭半年的收入，后续的电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印度人民热得崩溃，自来水管晒的那肯定外边50度，水管晒的肯定是超过50度。而躲在空调房里的莫迪，却在呼吁什么？ 呼吁民众。

0: 重，
1: 多喝水呀、
0: 鄂总理果然是个暖男，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句多喝热水解决不了的。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特朗普政府最近给美国公务员安排了新任务，白宫要求联邦机构在公务员的手机上统一安装一款白宫 APP。就是统一装办公软件嘛，这个我们很熟悉了啊，主要呢是为了信息保密，为了沟通方便嘛，哈哈，但是似乎不是这样的。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个软件的主要功能是能够随时随地收到特朗普最新工作动态和他的工作思考，甚至这里边还有一个按钮，你点一下就会自动生成一句评论，特朗普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他怎么说呢？好贴心的领导，生怕手下人拍他马屁想词儿，还会占用工作的精力，特地为员工做好了预制马屁，一键送达啊！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的心理医生好像骗了我，他跟我说啊 ，relax， 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自己的，不是吧？我只是没有这个条件让所有人喜欢我呀，好吗？不光有 APP。为了让所有人都爱他，特朗普最近还配套推出了一款 AI 单曲，名字就叫《人人都爱特朗普》。来，我们一起见证特朗普最新单曲中文 DJ and Remix 版，全球震撼说法。
1: Trump， 不管走到哪里，人人都爱 Trump， 走到墨西哥，人人都爱都爱 Trump。来到意大利，人人都爱都爱 trouble， 全世界各地人人都爱都爱 trouble， trouble trouble trouble trouble trouble trouble。
0: 英国人的交通出行有了新选择，自中东冲突以来，受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英国汽油价格上涨近20%，柴油价格上涨超过25%。在高企的交通费之下，英国人没有挣扎，没有抗议，而是转身向电驴走去。没错，在2026年，大英帝国的人终于骑上电驴了，并且毫不意外的，他们骑的90%的都是原。

0: 装平行进口的中国小电驴。根据统计，今年以来，中国电驴在英国的销量比去年同期上涨70%，不只是供不应求，甚至加价你都求不到。今时今日，在唐宁街口，在国王路上，路虎捷豹难得一见，没油啊！雅迪艾玛是一驴难求啊！所以，现场有广州的，有深圳的，谁再拿广州、深圳电驴多说事儿，你就把这一段给他看，啊，没有一定的电驴保有量，好意思说自己是国际大都市吗？当然，油价如此，咱们老百姓出行嘛，划算最重要啊。事情是不难理解的，但是画面依旧是难以想象的。如此一款讲究自由、灵活、放荡不羁的交通载具，英国老绅士 ，old gentleman， 他们能骑得明白吗 ？May I help you, sir？ 在人行道上，你们会低路人吗？敢在机动车道下机动车一跳吗？哇哦，你们不会骑上电驴还傻傻的等红灯吧？开个玩笑啊，交通规则不论在哪儿都要遵守，好吧？英国人骑电驴可能唯一要担心的就是治安问题，对吧？是方便，你一拧他就走，这小偷一拧他也走，就跟在英国丢的手机一样，他回到深圳比你快。比利时学生最近不上课了，因为啊，政府推动教育改革，计划把高等教育学费从835欧涨到1194欧，涨幅高达35%。多地学生展开罢课行动，走上街头抗议。由于人数实在过多，布鲁塞尔警方还打了催泪瓦斯来驱散人群。我看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是不理解。从我成长经历来看，学费涨了，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愧疚吗？对吧？我对不起爸妈，是我不够努力呀，我没有能够拿到奖学金啊，是我辜负了这个家呀。然后冲进书房，开始猛刷黄冈密卷。比利时人不一样，他不内耗，情绪链路非常的简洁明快，不带一点发散的，你知道吗？不考虑交不交得起，不考虑父母累不累。对吧？自己学不学？你想涨价是吧？不行，听见没？你要涨我干你！比利时先生啊，当然，抗议之中砸东西、烧东西肯定是不对，但是这个心理状态，咱们要学，是吧？上学期间呢，学了别用啊，容易记大过。你等上了班儿，对吧？老板说计划准备降你奖金、工资的时候用得上。千万别反思是不是自己付出的不够，就一句话啊，不行，干你啊！最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播出了一段特朗普的专访片段，专访里，特朗普怒斥主持人，并拔掉麦克风，愤怒离场。
1: Your elections are crooked, and you're crooked, and Meet the Press is crooked, and so is ABC, and CBS, and CNN.
2: But Mr. President,
1: you're one-sided, crooked network. So let's call it quits, because I've had enough. Thank you, darling. Have a good time.
2: Mr. President, let's please. I traveled all the way to Wisconsin.
1: I've sat in the rain with you.
2: I traveled all the way to Wisconsin.
1: On and off in the rain, and I've given you enough time.You ought to straighten out your press because you know what? A country can never be great with a dishonest
2: press. Listen, we traveled all the way to Wisconsin for this interview.
0: 他自己说是2020年大选存在舞弊的情况。那个主持人你得问呢、啊，说哎，那您有什么证据？那肯定就有证据嘛，他就把线索问出来嘛，对不对？然后他就急眼了，说他们舞弊了，有什么证据吗？啊，你们是骗子！你说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哼，这咋聊？主持人咋干？对吧？特朗普被逼急，破口大骂主持人不是骗子就是蠢货，并且开启大扫射，骂什么 NBC 刚才说 CBS、CNN 都是骗子。但是，特朗普没有提凤凰卫视，所以知道以后新闻看谁家的了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其实，在发飙之前，特朗普已经被问得不耐烦了。上个月，美国司法部设立了一项总额大概18亿美元的基金，对外声称这笔钱是用于补偿声称遭受政府武器化针对的人士。啊，主持人就质问特朗普，那这笔纳税人的钱会不会发放给那些在国会山骚乱之中因为袭击警察而被逮捕的人？特朗普说，那些人是无辜的呀，是被警察吸引进去的。警察没穿衣服呀，吸引进去。然后主持人，那你也不能说啥对吧，就是换我这个主持人，他可能已经打我了，可能就是派什么海豹突击队把我给抓走了对吗？然后这主持人还是挺专业的，主持人就问，那证据是什么呢？有没有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证据啊？就急眼了啊！就在特朗普看来，在他对面坐着的那个不是一个主持人，是一个 ETC， 就高速的 ETC， 反复跟他抬杠呢，你在这儿。英伟达的老板黄仁勋前几天在韩国访问，仿出了一种天王巨星空降的腔调，韩国财阀为其烤肉助兴，还有电竞冠军为他倾情站台。老黄也投桃报李啊，投其所好，没有谈技术，不聊生意。从流出的视频来看，又跳女团舞，又上综艺，不像商业精英，像男版的张元英。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人群之中还都嗡嗡地发出同一种声音。我一开始以为说的韩国嘛，欧巴欧巴，不是，仔细听，叫的是阿爸阿爸。是的，没有听错，因为他的英伟达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拉升了韩国股市，被我打下来了。研究几十年那个玩意儿，也不如我一天的操作。韩国涨得最多的两家公司，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这都是它的供应商，对吧？于是今年韩国人是全民炒股，上到99，下到刚会走，工业不打了，学也不上了，借着贷款，加着杠杆，都赚得盆满钵满。那你说见到他，那不真的就是见到活财神是一样的吗？甚至到什么程度呢？就在韩国还有人拿着那个纸币拿钱，大家都很久没有见过了，对吧？拿着纸币在那喊说：“爸爸签个名吧。”是不是有点过分？是不是很羞耻？哎，我们股民就看不上这种人，寡廉鲜耻，赚不着钱怎么了？至少我们的脊梁是硬的。但是我后来听说啊，他签完名的那张纸币在二手市场翻了100倍的时候，哎呦，我的脊梁开始抽了，你知道吗？嘎嘎的，你知道？主要我曾经也有这样的机会啊，虽然买不了他的股票，那么但他真来过中国呀。前不久不陪着特朗普来了一趟吗？来了一趟，他也有收获。但我们中国人当时还是太朴素，对吧？当时别说有人拿钱让他签名，见到外国人光想着投喂了，而且也没有喂啥好的，光顾着喂他喝豆汁儿了。最后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管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赵元凯，下期见。像一出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

0: 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国国家统计局指出，五月份内地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美国官员称，美伊协议已经电子签署，双方将会在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将会在未来1到2天内公开。黎巴嫩媒体指出，以军袭击黎南部多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安全需要，以军会继续留在黎南部等所谓的安全区。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开幕，本次峰会为期3天，并聚焦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美加墨世界杯季足首场赛事落幕，伊朗两度落后，两度扳平，2-2逼平新西兰。此战过后，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延续不败走势。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国外交官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抵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在经历了漫长且艰难的扣押之后，他们终于离开了伊朗，重获自由。
1: Feeling great right now. Best I've felt in 444 days.
2: Thank God we're home.
0: 这场人质危机历时444天，被扣人员在此期间饱受身心煎熬。这场持久的对峙也让美伊双方长期积累的矛盾彻底显现，最终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了共识，事件得以落幕。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美国对伊朗内政的干涉逐步累积起民间的对立情绪，最终催生了1979年11月至1981年1月的这起人质事件。这一历史形成的隔阂至今仍影响着伊朗社会的态度。这次人质危机的核心地点德黑兰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旧址，随后已被改建为美国间谍巢穴博物馆。这里承载着伊朗民众对过往历史的记忆，也折射出美伊两国长期存在的分歧与对立。

0: 1979年11月4日上午，德黑兰的美国驻伊大使馆遭到占领。这次行动由当地高校的伊斯兰领导人发起，400名学生参与其中。那一时期，伊朗国内革命气氛浓厚，反美情绪不断升温，但美国使馆方面却并未提升安保等级。驻守使馆的美海军陆战队员接到了禁止开火的命令，抵抗未能持续太久。长期以来，美国外交官在伊朗事务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次围困行动由一群20岁的年轻人发起，外交官们低估了他们所造成的影响。
1: I thought that the adults in the room would act and realize this something like this is simply unacceptable. What happened was there were no adults in the room. Or even worse, the adults encouraged the children who were running amok.
2: I knew that we were in trouble when I heard 1 or 2 days after the embassy seizure that Khomeini had backed the students who had invaded our premises.
0: 人质危机爆发之初，伊朗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刚执掌国内政权，迅速成为了国家最高领袖。他的追随者称他为伊玛目霍梅尼。1977年末兴起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王朝。1979年，霍梅尼上台。此前，巴列维曾在美国政治与安全力量的支持下，铁腕统治伊朗近40年。霍梅尼每次现身都会受到大批民众的拥护，但他清楚自身执政根基尚不稳固，不得不在助力他上台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谨慎平衡。他需要团结忠实于他的伊斯兰主义阵营，也要回应那些虽然支持他却希望仅保留他精神领袖身份的亲西方自由派，同时也要正视有志于未来执掌政权的左翼团体。为巩固执政地位，霍梅尼着手整合国内的政治力量。他凭借政治智慧，依托伊斯兰力量响应民间的反美呼声，以此凝聚民心。当时反美情绪是伊朗社会的主流思潮，霍梅尼并不愿让这股民意被日渐壮大的左翼势力所掌控。
3: ما تنها تلاشی که کردیم این بود که سعی کنیم بلافاصله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این کارو کردیم با سیاستمداران این موضوع رو مطرح کنیم که ما جزو چه به اصطلاح گروه های چپ مارکسیست نیستیم و کسانی هستیم که سوابقمون در مبارزات انقلاب و به اصطلاح هواداری از امام خمینی روشن و مشخص هستش.
1: The resentment of Iranian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was always there. What the revolution changed was now people were able to express this, something they had never done before. And all of these pent up was like a pot. The lid just blew off the pot.
0: 此时，霍梅尼的追随者占领了美国大使馆，这成了霍梅尼巩固自身地位的契机。他随即公开表态支持这一行动，并称之为比推翻巴列维国王还伟大的第二次革命。占领使馆事件所引发的大规模民众声援，使霍梅尼被视为伊朗人民唯一的守护者。因为长久以来，伊朗民众一直被外部势力压制，与此同时，这也给了霍梅尼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他以释放被扣人员为条件，要求引渡已被美国收留的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巴列维自1979年10月下旬起便在纽约接受癌症治疗。霍梅尼对此心存疑虑，他担心美国可能会在伊朗策划政变，试图将巴列维重新扶上王位。
2: I think there was no question that the Americans would return the Shah to Iran. We just weren't going to do that. He had collaborated with us over many years and made many sacrifices. So we owed him a great deal.
1: President Carter, when he agreed to allow the Shah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medical treatment, he was reluctant, but he agreed. And he turned to his advisors and he said, "What are you going to advise me to do when our embassy is occupied and our people are taken hostage?"
0: 霍梅尼掌权后，多国外交使馆曾接连遭到伊朗革命团体的冲击。早在1979年2月14日那天，美国使馆就遭到过左翼激进人员的袭击，但霍梅尼麾下的武装迅速介入，驱离了这批人员。美国方面很清楚，这次的事件不同以往，占领大使馆的正是霍梅尼的追随者。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意识到，谈判之路将会异常艰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提出，或许还有另一种选择，一场军方早已在秘密研判的营救行动。当时的德黑兰，无论街头还是政府内部，都陷入了一片混乱，常规行政体系已然缺位。霍梅尼亲自任命了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令这一机构掌控国家事务。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提名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出任外交部长。
3: رفتم پیش آقای خمینی، ایشون به من گفت 3-4 روز اینا مرز اینکه این امریکا حساب دستش بیاد. به این جهت من پذیرفتم که سرپرست وزارت خارجه بشوم.
0: 人质危机爆发两周后，霍梅尼放出了一个信号，他指示自己的儿子艾哈迈德·霍梅尼释放部分人质。最终，艾哈迈德挑出了13名人质，均为非洲裔美国人和女性。尽管巴尼萨德尔在名义上负责处理被扣人员的相关事务，但实际上却处处受限。霍梅尼禁止他与美国方面进行任何直接接触。巴尼萨德尔与顾问艾哈迈德·萨拉马蒂安一起向联合国求助，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他们希望促成一个公允的裁决，谴责美国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对伊朗事务的干涉行为，同时促成人质获释。
4: Donc je suis parti aux Nations Unies avec cette mission que j'essaye.De faire de la sorte que le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s Nations Unies se réunit avec l'ordre du jour de l'affaire des otages et que le responsabl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iranien, M. Bani Sadr lui-même, il viendra sur place et on arrivera à la conclusion d'un accord. J'étais convaincu que c'était possible, c'était faisable.
3: وقتی قرار بود من به وزارت به شورای امنیت بروم برای حل مسئله آقای خمینی بیانیه صادر کرد که کسی از طرف ما ایران در شورای امنیت شرکت نمی کند. اینه که من هم از وزارت خارجه سرپرستی وزارت خارجه استعفا کردم.
4: Le matin, j'ai le 4h-5h du matin, j'ai lu la dépêche concernant le fait qu'un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ne venait pas. Permettez-moi de vous dire que jusqu'au moment où j'ai pris l'avion et je suis sorti, je me cachais.Des diplomates des Nations Unies. Parce que j'avais honte.
0: 美方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扣人员的囚禁时日一天天增加，焦急等待着被困同胞的消息。与此同时，伊朗国内政坛人士更迭不断，权力在各个势力之间不断更迭。1979年11月下旬，萨德格·戈特布扎德被任命为新一任外交部长。他雄心勃勃，自认为与霍梅尼的亲密关系或许能够为解决人质危机争取一定的操作空间。他十分清楚不得与美方直接接触的禁令，于是委托了两位朋友代为联络美国当局。这两个人是法国律师克里斯蒂安·布尔盖和一名阿根廷商人。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释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他劝说前国王巴列维离开美国，前往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巴拿马继续治疗。代表伊朗的律师布尔盖着手启动引渡流程。 然而巴拿马总统态度暧昧，两面周旋，他一边告知伊朗可以启动法律引渡程序，另一边又在暗中确保巴列维的人身安全。
4: Rotadeh depuis toujours avec Khomeini, il mettait Khomeini devant le fait accompli. C'était pas quelqu'un pour aller parler avant l'action avec Khomeini. Rotadeh faisait l'action et après il allait faire l'empaquetement.
0: 彼时，联合国仍在设法化解这场后果难料的国际危机。1980年1月初。联合国秘书长在与美国总统协商一致后前往德黑兰斡旋。联合国对这场国际危机束手无策，白宫办公厅主任只好伪装外表秘密会晤伊外长。
2: Actually, one of our problems was that we had no insight into the workings of the Iranian government. We had no way of influencing their decisions.
0: 美中情局发现苏军已在伊朗边境集结，或将为解决人质危机添加未知风险。
5: Quelque chose de particulièrement impressionnant,
6: c'est le fait que toute la batterie des modes de règlement qu'ils avaient envisagé a échoué.
0: 美国迫于压力，暗中谋划的军事解决方案已箭在弦上。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400名伊朗年轻人攻占美驻伊使馆，66名美国外交官被扣为人质。
2: I knew that we were in trouble when I heard one or two days after the embassy seizure that Khomeini had backed the students.
1: 霍梅尼借机稳固政权，并要求引渡前国王巴列维回国受审。
3: Donc je suis parti aux Nations Unies avec cette mission que j'essaye de faire de la sorte que le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s Nations Unies se réunit avec l'ordre du jour.
1: 伊朗新任外长戈特·布扎德认为，他与霍梅尼的私人关系或将为化解人质危机打开新局面。1980年1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抵达德黑兰，他原本计划探视美国被扣人员，确认他们的健康状况，同时希望能与霍梅尼协商，以争取释放人质。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愤怒的民众。伊朗百姓将积压已久的怒火对准了他。而这份恨意都源于前国王巴列维，他们认为巴列维在美国的撑腰下残害民众，作恶无数。瓦尔德海姆最终离开了德黑兰，他既没能见到霍梅尼，也未能与人质会面。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一度感到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联合国并未就此放弃，继续展开调停工作。秘书长瓦尔德海姆采纳了伊朗外长戈特·布扎德的提议，成立了一个专项委员会，以缓和德黑兰剑拔弩张的局势。在联合国内部，关于委员会人选的讨论持续了数周，最终1980年2月委员会成立，并启程前往德黑兰。他们此行的任务是调查巴列维时代美国对伊朗的非法干涉行为。
4: Mais il s'est trouvé que nous sommes allés au-delà, avec l'accord exprès de tout le monde, y compris des Iraniens eux-mêmes. La commission cherchait une solution à la libération des otages, et de proche en proche souhaitait véritablement rencontrer les otages.
5: به ذهنمون هم میرسید که اینا ممکنه در واقع تکه های از یه پازلی باشن که میان اطلاعات رو جمع و جور میکنن و بعد بر اساس اون اطلاعات در واقع عمل میکنن و ممکنه آسیب برسونن به گروگان ها در ابتدای هم و بعد به دانشجو.
6: جهان آقای خمینی یک بیانیه صادر کرد، گفت این هیئت قبل از اینکه ایران رو ترک گوید باید گزارش خودشو بده. هیئت آمدن نزد من، گفتن خب شما میدونید که ما اینجا بعد از اون هم این بیانیه ما بخوام یک گزارش بدهیم هیچ اعتباری نداره.
1: 委员会成员拒绝了霍梅尼的要求，他们离开德黑兰时既没能见到人质，也没找到任何释放人质的希望，这次任务以失败告终。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联合国对这场国际危机束手无策。在联合国开展调停工作期间，美伊之间的秘密谈判也从未中断。法国律师克里斯蒂安·布尔盖牵线并推动了这些接触。1980年2月中旬，他在巴黎安排了一次秘密会面，参与者包括伊朗外长萨德格·戈特·布扎德和卡特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乔丹戴着假发，贴着胡须，用化名抵达了法国巴黎，而戈特·布扎德彼时正在法国出差，两人极为低调地在一家酒店安排了晚餐会面。戈特·布扎德在这次一对一的会谈开始就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伊朗国内的左翼激进分子知道了他的这次会面，他不仅会丢掉官职，甚至可能丢掉性命。他向汉密尔顿·乔丹保证人质状况良好， 自己已经有了一个能促成人质获释的计划。在他看来，伊朗人民的愤怒以及人质危机的爆发根源在于过去30年来美国对伊朗的长期控制。美方回应称，当下应当着眼未来，并强调，尽管美国国内不少民众呼吁采取军事行动施压不断，但卡特总统并不主张对外干涉。戈特布扎德希望与美国建立全新的外交关系。乔丹见状，趁机递出了一张纸条，提醒他苏联军队正在伊朗边境集结，危局迫在眉睫。

0: pendant cette crise, il y a eu un événement majeur qui aurait pu se surposer sur la crise elle-même. Et c'était l'invasion de l'Afghanistan.
1: On se demandait si cette prise d'otage par les Iraniens n'allait pas laisser la place à une confrontation majeure entre les deux super-grands. Et donc, ça l'a donné à réfléchir davantage à M. Jimmy Carter.
2: 苏联坦克向伊朗步步逼近。 1979年末， 阿富汗亲苏政权遭到伊斯兰武装势力的反抗，苏联随即出兵阿富汗予以支援，而这支武装背后实则由美国暗中扶持。在冷战背景下，白宫担忧最坏的局面出现，苏联可能从北部与东部两条路线同时攻入伊朗，甚至直逼德黑兰。 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连发布紧急预警，指出苏军已在伊朗边境集结兵力，而伊朗国内的共产主义势力与左翼团体也正扩大影响力。美方对当时的复杂局势开始权衡。
3: Actually, one of our problems was that we had no insight into the workings of the Iranian government. We had no way of influencing their decisions. We were dealing very much alone against an unknown antagonist.
4: Permettez-moi de vous dire que l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la caractéristique la plus importante de leur politique concernant l'Iran, c'est l'auto-aveuglement. Donc, ils n'avaient aucune perception sur l'analyse de la situation politique intérieure iranienne. Ça les dépassait complètement.
2: 伊朗方面所期盼的印度前国王巴列维一世最终落空。1980年3月24日，巴列维离开巴拿马前往埃及寻求庇护，他的好友安瓦尔·萨达特负责安排相关事宜。克里斯蒂安·布尔盖满心失落，但仍希望继续与美方谈判，寻求解决方案。这位法国律师在从巴拿马前往德黑兰的途中，在华盛顿停留，会晤了汉密尔顿·乔丹。 而乔丹给了他一个意外的安排，与总统卡特会面。布尔盖立刻振奋了起来，他希望向美国总统展示目前事态中积极的一面。他认为，如果巴列维离开巴拿马，或许能让伊方满意。在他看来，巴列维之所以逃避审判，正说明他确实犯下了罪行。谈到仍在推进的人质谈判时，布尔盖试图安抚卡特，表示。 局势已有进展，然而吉米·卡特愤然回应道：“我看不到任何进展，四个月过去了，一切都在原地打转，人质每天都在受苦，我们的忍让正被外界解读为软弱，必须做出改变。”We
3: had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1: Ce qui a représenté quelque chose de particulièrement impressionnant, c'est le fait que toute la batterie des modes de règlement qu'ils avaient envisagé a échoué.
2: 此时，伊朗扣押美国外交官已达155天。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样的局面令人难以忍受。 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宣泄心中的不满。美国总统无法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愤怒置之不理，尤其是在距总统大选仅剩数月，他正谋求连任的关键时刻。1980年4月7日，吉米·卡特终于下定决心采取强硬举措，在空军一号专机上，他写下了准备向全国公布的一系列措施。 包括对伊朗实施全面禁运以及断绝两国外交关系，同时下令加紧筹备军事行动。卡特指派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再次与伊朗外交部长萨德格·戈特布扎德会面，以打探伊朗方面是否已察觉美方正在筹备的营救计划。双方随后在巴黎举行了第二次绝密会谈。 伊朗外长并不认同卡特实施禁运和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他警告汉密尔顿·乔丹说：“我希望你们总统不要做出类似攻击我们国家这种鲁莽的举动。”美方则回应称不会采取这类行动。

哥特·布扎德并不知道，这次会面实则是美方的迷惑手段，目的是让伊朗方面相信美方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人质问题上，哥特·布扎德并未给乔丹任何安抚。他认为，由于伊朗局势仍高度紧张，人质短期内无法获释，至少还要被扣押数月才能回国。此时美军的营救计划已箭在弦上，这场孤注一掷的军事行动成败难料，人质的命运也将充满变数。明天同一时间，凤凰大视野继续播出。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习近平与缅甸总统米昂来会谈，愿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伊朗媒体报道，美国开始逐步的解除对伊方的海上封锁。特朗普否认美国将会向伊朗支付重建资金。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6号的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欢迎仪式在结束之后，习近平就随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出席了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敏昂莱在习近平的陪同下步入会场，两人分别与对方官员握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敏昂莱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两国国歌。两人共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习近平和米昂莱回到检阅台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同米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习近平表示，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两国领导人当天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进一步推动中缅经济走廊及相关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贸易合作。缅甸媒体报道，在所有对外关系中，对华合作无疑将成为缅甸新政府最重要的支点之一。长期以来，米昂莱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随着新政府成立，中缅经济走廊渴望进入加速落地期，皎漂深水港中缅铁路、边境经济合作区等一批标志性项目预计将持续获得政策推动，整体来看将使中缅关系保持稳定，并在务实合作中进一步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和热点。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周嘉欣。嘉欣您好。
3: 雅涵下午好。
2: 那么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有哪些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3: 好，那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到美伊停火。那我们看到，尽管美伊是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停火协议，并且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来正式的签署和平协议，但是目前呢，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个关键的议题还没有谈妥。那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表示，现在部分的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恢复了通航，并且有船只经过。那在刚刚记者会上，也有外媒就关注是否已经有中方的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通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自由安全的通行是符合各方的利益，中方愿意继续就此同有关方以及国际社会来保持沟通。而至于有关于中方船舶的问题，林健则表示，中方一直同有关方保持着沟通，将会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以及中方船员的安全。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尽管美伊是达成初步的和平协议，但是目前呢，黎巴嫩的政府是警告流离失所的当地民众先不要急于返回家园。那以色列方面则表示呢，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于当前的黎以局势是深表关切，同时呢，也认为黎巴嫩的主权安全不应当受到侵犯，各方都应当保持谨言慎行，来坚持和平的选择，落实停火安排，并且促成全面持久的停火，来为中东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雅涵。
2: 好的，谢谢嘉欣，从北京的中国外交部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更多的消息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的看到，伊朗的多家媒体是在16号有报道称，三艘油轮和两艘物资船是突破了美方的海上封锁。而与此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在15号的夜间到16号的凌晨是传出了3声爆炸，伊方就称或是为了疏导航道所导致。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日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指，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3艘油轮和2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凌晨报道，伊朗戈什姆岛以南霍尔木兹海峡传出3次爆炸声，爆炸声可能来自对海峡的管理。 报道指，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两次爆炸发生在15日夜间，第三次爆炸发生在16日凌晨。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声响可能系疏导霍尔木兹海峡交通所致。与此同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早些时候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是伊朗在谈判当中的重要的筹码，也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重要议题。双方达成协议之后，海峡的通航情况是否会有所改善呢？而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通行问题会否还有变数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在德黑兰的现场报道。
4: 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他已经就是向公众呢解释了一下现在的情况。因为就是在19号，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呢，伊朗呢将会向所有国家免费开放，那么只限60天。而在60天之后呢，将会在谅解备忘录中，那么美国也承认了伊朗和阿曼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主权。所以呢，届时呢，所有的船只呢将会在特定安排之下，那么收取他们的就是伊朗和阿曼给他们提供的服务费。但这个呢是现在呢还没有确定，就是在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之后，才会决定。那么现在目前呢，就是第一步。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昂呢讲呢，就是他在发文说，那么现在的谅解备忘录只是停战和开始谈判的第一步，而最终的协议呢还没有确定。但是关于收费这情况呢，目前美国呢现在也没有确认，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但是伊朗军方发言人呢已经发文呢警告说呢，如果美国在执行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的时间，那么只违反了任何的条款的话呢，伊朗军方将迅速把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这协议前的状态，也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目前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呢仍在军方的管控之中。但是根据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目前美国已经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船只已经顺利的通过了美国的封锁，进入了伊朗的港口。
2: 同时，特朗普也表示将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的免收通行费。不过呢，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在15号接受本台独家采访的时候就透露，美国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已经承认了伊朗和阿曼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下一步伊朗和阿曼将会共同去商讨对于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问题。
5: میبایست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محاصره ایران و خلیج فارس را تمام کردند، باید تنگه هرمز هم طبق شرایطی برای همه کشتی‌ها آزاد باشه.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آمریکایی‌ها قبول کردند حاکمیت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را بر تنگه هرمز، که بعد چگونگی و تنظیمات و ترتیبات عبور را بعداً مشخص خواهند شد، ولی فعلاً
6: 大使的意思是仍然有可能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这是下一步会讨论的议题。
5: دو تا مسئله است. یکی بحث عوارض هست که بیشتر این مطرح میشه. ما موضوعی به نام عوارض نخواهیم داشت. ولی هزینه هایی که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ند داشت از نظر کشتیرانی، زیست محیطی و امنیتی، حتما هزینه این خدمات طبق ترتیباتی که بعد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ه توافق خواهند رسید حتما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شد.
6: 法兹里也强调，尽管伊朗已经同意签署，但依然不信任美国，一旦美国采取任何威胁，伊朗仍将会全力应对。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北京报道。
2: 美国官员在15号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了电子的方式来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会在19号于瑞士日内瓦签署正式的协议。
7: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就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凯达夫签署。
8: 他
7: 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这名官员表示，将在未来1至2天内公开发布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才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基本上会在30天内恢复正常，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并指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能协助进行水雷处置工作。此外，美官员透露，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而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这名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媒体在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设立一项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资金，前提是伊朗接受包括核协议在内的最终的和平方案。而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就发文称否认了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
8: 英国金融时报15日援引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称，华盛顿方面依旧放松对伊制裁和设立一笔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展开讨论，且相关激励措施将与伊朗履行谅解备忘录的表现挂钩。报道并引述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这项重建基金的设立取决于谅解备忘录所载的最终解决方案，其只会在完成以下事项后进行，包括延长停火60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围绕核协议开展进一步谈判。消息人士称，这笔重建基金并非由各国政府出资，而是面向有意投资伊朗的企业设立，目前基金架构和管理方式尚未明确。但消息人士称，许多来自欧洲、美国以及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的企业都对此抱有兴趣。16日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否认了将向伊朗支付重建资金的说法。他称，伊朗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而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民主党人散布的假新闻。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和美国媒体此前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所涉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需出资至少3000亿美元以支持伊朗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佩兹希奇扬在当地时间的15号于其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经过密集的讨论之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的绝大多数的成员都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以此来实际的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心决心。佩兹希奇扬表示，这一份已经起草完成的谅解备忘录是数月以来持续对话和不懈努力的成果。如果其全部条款都能够得到正确的落实，它可被视为国家的一份光荣文件。谅解备忘录当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了准备，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政府工作的重点都是真诚地服务人民。伊朗民族绝不会屈服于屈辱。他又指出，在维护伊朗国家利益的条款纳入备忘录的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的指导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坠毁，8名人员死亡。七国集团峰会开幕，聚焦伊朗战事和俄乌局势等议题。

0: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格林斯潘。王毅指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和建设者，高度重视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格林斯潘阐述了竞选主张，强调没有规则的强权只会滋生战争。
3: 格林斯潘是联合国贸发会议60年历史上首位女秘书长，也是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王毅指出，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关系到未来5到10年联合国改革发展的方向，也关乎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广大南方国家的切身利益，中方高度重视。王毅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一路走来，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建设者。中方会以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好发挥联合国作用。格林斯潘向中方阐述竞选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三大支柱，即和平、改革和未来。他强调，和平是联合国的主要宗旨，没有国际商定规则的强权只会滋生战争，给各国带来无尽痛苦。他并指出，大国关系决定着全人类和平的命运，任何秘书长都必须确保中美关系这艘大船永远不会沉没。美伊达成临时和平协议，中东战事迎来阶段性缓和，但地缘冲突多点爆发，大国博弈加剧的整体格局并未改变，这些都严重冲击到联合国权威，也拖累全球南方的发展进程。作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多次强调，要确保发展中国家在重要场合有发言权，他也因此成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有力竞争者。凤凰卫视宋伟先、赵伟北京报道。
2: 美国的军方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15号从加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之后不久，在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就坠毁，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目前事故的原因仍然还在调查当中。
4: 坠机现场一片焦黑，大小相当于一个橄榄球场，散落在地上的飞机碎片还在冒烟，大批应急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称，涉事的是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日11时20分左右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在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目前基地方面已经派出团队通知遇难者家属，同时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5: Today, Edwards Air Force Base experienced a horrible tragedy, and we lost 8 great Americans.This crash is deemed to be unsurvivable, and right now our thoughts and prayers are with the families of those that lost their loved ones. It was a B-52 that was on initial takeoff, supporting the radar modernization program, which is a test, it was a local test sortie. It took off and immediately after takeoff crashed and burst into flames.
4: B-52 战略轰炸机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是美军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重要支柱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的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本次的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会成为峰会的焦点。除了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参加。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加拿大总理卡尼等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握手。

0: 手并合影。本次峰会为期三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焦点。 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将在峰会期间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停火。而他在峰会现场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七国集团将在16日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
1: Dans le cadre de nos travaux et demain aussi, puisque on n'aura pas simplement les membres du G7 qui sont les sept grandes économies démocratiques dans le monde. On a associé des partenaires et demain on aura une session sur la question de l'Iran avec en particulier l'Égypte,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le Qatar. Nous allons tout faire d'abord pour que cet accord soit une réalité et donc pour que Hormuz puisse se rouvrir de manière pacifique.
2: 此次峰会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法国还邀请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还有巴西、韩国、印度、肯尼亚、埃及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特朗普在15号抵达七国集团峰会的会场之后，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双边会晤，讨论美伊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等问题。
3: 特朗普与马克龙在媒体镜头前握手并举行会晤。特朗普谈及当前的伊朗局势，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日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4: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ed.
3: 关于美伊定于19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签字仪式，特朗普表示他本人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协议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关于伊核问题，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在伊朗执行必要的措施前，不会放松对伊朗的制裁。马克龙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祝贺，重申这对全球和平至关重要，不仅能解决核问题，还将推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为黎巴嫩带来和平。法方及国际社会已做好准备，承担相应责任，以支持协议的落实。 马克龙表示，欧洲多国已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法方已准备好在48小时内部署护卫舰，并在2至3天内部署航母打击群，随时依据美国、伊朗和阿曼等协议参与方的请求，赴相关海域进行支援。特朗普就指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但对法方等国派遣军舰巡逻表示欢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946年到1948年，由中美英苏等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进行了正义审判。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在16号就表示，东京审判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其法律效力不容挑战。
5: 驻英使馆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历经816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证据总数4336件，英文庭审记录近5万页，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多国犯下的战争暴行，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从国际法层面确认了日本在二战中殖民侵略的非法性，把法西斯战犯永远定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发言人强调，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其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确规定，法庭判决对日本具有国际法约束力，日本必须承认并执行审判结果。 发言人还表示，东京审判的法律效力源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这些重要的国际法文书，三者形成完整法理链条，构成了战后约束日本的国际法框架。
3: 然而，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歪曲审判定论，企图为侵略翻案，这必将遭到全世界。

0: 了3.2个百分点，为2025年以来的最高值。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为38%，比一周之前下降了3.8个百分点，十个月以来首次跌破了40%。民调机构分析指出，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回升，主要是因为其对本月初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表现出了强硬态度，得到了部分进步派、中间派和年轻人的支持。而相比之下，共同民主党不仅是受此事的拖累，还爆出了党内不和的传闻，导致其支持率在京畿道、仁川市等大本营下降。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内地五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伊朗在世界杯首场赛事以2-2比分战平新西兰。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备战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内地前五个月的经济数据出炉，其中一到五月份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创下了六年最大的降幅。国家统计局就表示，这当中有局部地区高温多雨因素的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应。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五月份单月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15.1%，分别较上月加快1.2和2.3个百分点。分产品来看，三 D 列印设备、锂电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4%、40%、27.9%。内需方面，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五月份单月则下降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则增长1.1%。另外，统计局于本月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较去年同期成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成长5.4%，商品零售额成长1.2%。此外，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1.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从行业看，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太空船及设备制造业、通讯服务业投资分别成长18.3%、16.7%、13.8%。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一到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统计局指出，五月国民经济运作整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家统计局在16号公布了五月份的内地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其中呢，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4.5%。有专家就指出，新经济拉动作用显著，但是对整个经济体的辐射效应仍需观察。
3: 五月份中国

0: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4.5%， 增速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1: 新经济对于我们国家的带动作用是战略性的啊，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经济体系呢在面临一个转型，我们传统的一些个比较大的这个引擎啊，现在这个它的动力在相对减弱，比如像房地产。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啊，升级成我们的产业，发展高科技硬科技，对于国家来说既是经济的需要，也是未来整个国家啊整个战略布局的需要。
0: 有分析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电子消费品行业应用不断拓展，但高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与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相比仍有差距。
1: 就这些产业发展的情况来看呢，苗头非常的好啊，势头也非常的好，但是它在比如说吸引就业啊，辐射整个经济体的这样一个外溢效应方面来说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和观察。对，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看到我们国家硬科技的发展还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0: 学者也提示，中国制造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也意味着外部需求波动可能对新兴产业链形成新的传导风险。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2026年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会在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行，预计将会有来自于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嘉宾参会，共同去探讨全球科技合作的新路径。
3: 这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探讨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途径，助推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目前年会注册嘉宾已超过2000人，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世界经济论坛中方牵头协调单位，国家发改委方面表示，年会期间将设置多场解读中国15规划活动，中方愿与各方分享发展红利。
4: 15规划不仅事关中国中长期发展，更具有显著全球外溢效应。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升级，中国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为全球注入稳定和信心。年会期间设置多场解读15规划活动，并将共同举办共建一带一路、创业投资2场主题分论坛。
3: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景惠表示，规模化创新需要多方合力，而亚洲贡献全球60%的经济增量，40岁以下人口占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因此亚洲的创新生态体系将会成为今年年会的各界关注焦点。
5: If you combine this with robust government support, robust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s, access to funding,Asia offers a very dynamic and big market to test, to prototype, and to scale many of these innovative ideas and technologies.
3: 今年是大连第9次举办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市市长李强表示，期待本届论坛作为超级连接器，实现全球高端要素的精准聚合，同时成为大连招商引资的金名片和项目落地的强磁场。凤凰卫视孙伟杰、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天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15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建设进行考察调研。
6: 夏宝龙早上大约9点经深圳湾口岸抵达香港，车队首阵先来到新界位于洪水桥下村的新发展社区联络中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陪同。这个区域是北部都会区的核心发展枢纽，正由传统乡郊转型为新一代市镇。这里的社区联络中心则是介绍北都整体规划发展的大型展览中心。之后，夏宝龙一行前往洪水桥下村大学生选址，随后转往元朗考察优学路简约公屋。在李家超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发展局局长宁汉豪等特区官员陪同下进入村内参观。优学路简约公屋是香港首个简约公屋项目，提供超过2100个单位，去年3月开始分阶段入伙，入住率在去年6月中旬达到100%。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与兴建进度，并陪同他探访了住户，询问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夏宝龙一行11点钟左右转到元朗工业村参观微电子中心。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了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希望大家踊跃地表达真知灼见，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五年乃至于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的目标和具体的路径。
7: 香港特区政府15日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为期两个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这是香港把握机遇、加速发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一步，关乎各行各业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发展前景和切身福祉。希望大家踊跃表达真知灼见，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目标和具体路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指，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擘画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期待通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让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地发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服务在五年规划中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及特区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的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与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香港机管局公布，香港机场在上个月一共接待了534万人次的旅客，按年上升了10.2%。其中，五一劳动节的当天，在机场客运量是达到了20万人次。上个月，香港机场飞机起降量超过了3.36万架次，按年上升3.6%。机管局指出，上月的客运量上升主要是由转机及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按地区来划分，大部分的市场客运量均录得了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以及东南亚表现最佳。货运方面，机场在上个月的货运量按年上升接近3%，主要受到转口货运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分别按年上升了23.2%以及1.2%。机管局形容，各地区的货运表现好坏参半，内地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增长抵消了印度等市场的跌幅，而中东地区上个月录得了温和增长，是三月爆发战事以来首次录得增幅。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消息。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发生6.7级地震，震感强烈。委内瑞拉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合作重建委内瑞拉电网。

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48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顿涅茨克的行政长官普希林在15号指出，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尼诺夫卡和红色利曼南北两城是快速推进，两城的局势已经影响到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中心城市的安危。

0: 由于俄军南极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快速推进，迫使基辅当局开始将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关键企业撤离到数百公里外的临时区域。目前乌克兰地方当局正在紧急撤离新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斯塔罗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以及能源机械制造厂等。本台记者观察，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自今年春季以来就一直被俄军反复渗透袭击，俄军第三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以前行攻势建立了堡垒带的突出部。目前俄军的这种进攻的态势呢，积极向北翼进行一个扩展。当下在整个城市的东部、东北郊区和佩尔沃麦斯基雷区等都已经被俄军控制，乌军人员已被压缩在城市的西南街区以及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冶金厂的厂区内，被围的乌军兵力大约有300人。这些分散的集群仅靠无人机投送补给。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巴赫穆特的报道。
1: 根据白通社在15号的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近日是接受了沙特媒体的采访时表示，白俄罗斯绝对不会参与到攻击乌克兰，而俄乌战事也不会蔓延到白俄罗斯。卢卡申科表示，俄乌战事绝对不能蔓延到白俄罗斯的境内。针对于媒体反复炒作这一问题，他和俄总统普京曾经有深入的沟通，他还转述了普京的原话，称让白俄罗斯以任何形式卷入这一场冲突都是不可取的，此举带来的危害远大于收益。卢卡申科指出，白俄的军事防御明显存在短板，一旦乌克兰像打击俄罗斯那样对白俄发起攻击，白方将会难以招架。此外，白俄民众本身就排斥战争，倘若是白俄罗斯卷入到战事当中，1500公里的白俄边境线将会成为新战线，届时北约国家极有可能向乌派遣军队，冲突性质将会彻底改变，演变成为白俄罗斯、俄罗斯同北约集团之间的对抗。委内瑞拉政府在15号与首都加拉加斯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将携手重建委内瑞拉的电网系统，并明确地指出阶段性的电力产能提升目标。本次的合作也是委内瑞拉进行能源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加拉加斯的米拉弗洛雷斯宫，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签署了电网重建合作谅解备忘录，由通用电气负责翻新重建委内瑞拉的老旧电网。据悉，通用电气集团已经在委境内开展了全面的电力系统评估，覆盖水电、火电体系，协议明确合作2年内可以恢复1000兆瓦的电力产能，4年之内累计提升超过5000兆瓦的产能。委内瑞拉长期面临电力基建老化的问题，全国日均遭遇长时间的停电。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也表示，此次签约是历史性的一步，将会补齐国家核心的民生短板。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在持续的蔓延，刚果金的卫生部在15号就通报，截止到14号，当地已经确诊了埃博拉病例808例，其中有192例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门专家称，目前接触者追踪覆盖率仅为56%，较上周大幅下降。当前必须确保发现并追踪所有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世卫组织非洲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已大幅提升医疗队的行动能力，当前已将实验室数量由1个增加至4个，检测能力也从每天20个样本增加到400个样本，同时床位也扩容至大约400张，可用于收治病例。不过负责人也指出，疫情仍在不断演变，需要随疫情发展规模采取应对措施。另外，由5人组成的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日抵达刚果金首都基沙萨后，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瑟亚近日表示，在本轮埃博拉疫情应对过程中，中国在人力物资等多方面提供了支持。 非洲疾控中心欢迎中国继续参与非洲事务，并坚定支持非洲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16号通报，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在当天发生了6.7级地震。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此次地震发生于印尼当地时间的上午10:27，震中位于中苏拉威西省的首府帕卢东南方向大约42公里，震源深度为10公里，持续时间超过了1分钟，且震感强烈。印尼的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此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目前暂无海啸风险。印尼位于多条地质断层交汇带，当地的地震及火山活动频繁。美加墨世界杯的 G 组首场赛事在16号落幕，伊朗两度落后，两度扳平，2-2逼平了新西兰。此战过后，本届世界杯的亚洲球队延续不败走势。作为本届世界杯排名最低的球队，新西兰率先发力，贾斯特上半场和下半场各入一球，两度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绝境之下，伊朗强势反扑，后卫李萨扬在32分钟的时候破门扳平比分。下半场，穆赫比是接旗助攻，头球再追平，最终将比分锁定为了2-2。此役，李萨扬贡献了一球一助攻，成为了伊朗逼平对手的关键功臣。截止到目前，本届登场的6支亚洲球队当中，取得2胜4和的不败战绩。本轮 G 组另外一场比赛，比利时与埃及的战平，而伊朗和新西兰凭借着更多的进球数，暂列小组第2位和第1位。伊朗足球队于12号首次在美加墨世界杯亮相，在当天的赛事举办地洛杉矶的体育场，有不少的球迷前来支持。
3: 目前我们知道，美国方面是在最晚的时刻才给出了31名伊朗队员的签证，包括当地的足协的主席等人都未获得美国方面的签证。同时，伊朗队被要求必须在美国境外进行训练和住宿，只允许他们在美国参加比赛。在14号的时候，负责本届世界杯联邦层级的总负责人，就是前纽约市长杜利安尼就表示，美国允许伊朗队在14号提前一天抵达洛杉矶进行相关的训练动作，这本身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方面展现出的最大的诚意和善意。
4: I just want to be here for my people and my team, Team Medley all the way.
5: 14号抵达美国的伊朗队员统一佩戴一枚铸有168字样的金色徽章，引发关注。这一数字旨在悼念在今年2月18号米纳布校园空袭中不幸丧生的168名遇难者，以此向世界呼吁关注这起人道主义的悲剧。
4: Hopefully they stay like the, on the deal. We all pray for peace. We don't want war.
3: 美国媒体的预测，若伊朗队跟美国队在各自小组赛当中以第2名出现的话，双方将会在7月3号的世界杯32强的淘汰赛当中相遇，而这个自然是一个充满政治味的对决。以上是方卫视杨培轩、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1: 我们最后来关注台湾，新北市长的选战进行的白热化。原本民调大幅度领先的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近期是有被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追上的趋势。
6: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李四川、苏巧慧近日陆续端出政策牛肉，争取选民青睐。原本声势领先的李四川，面对苏巧慧来势汹汹，近期倍感压力，再次主动出击，针对财政收支划分法向苏巧慧喊话。
7: 台湾法会给新北市将近有300多亿的预算，我不知道为什么苏巧慧会反对，不要这个说一套做一套。我想走过必留下痕迹啦，请苏巧慧能够对外说明当初为什么他要反对。
6: 李四川指出，苏巧慧反对修财划法，并在立法院投下反对票，批评苏巧慧身为新北市民选立委，非但没有站在市民福祉立场，还阻挡修法，显露出党意高于民意的双重标准。
8: 我们反对的一直都是傅昆萁的版本，因为傅昆萁版本的财划法让新北市的人均变成是只有台北的1/2。我们反对的是乱修的财划法，而不是让地方的财源增加。
6: 新北市是全台最大票仓，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李四川为了守住

0: 蓝军既有版图，近期不但主动发出攻势，人事布局也主打青壮世代操盘，发言人团平均年龄34岁，象征开拓青年选票的决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此外呢，民众党的积极布局年底选举，不过近期是却退出了退党潮。而对此，前主席柯文哲就表示，这就像是人的皮肤一样，新陈代谢很正常，并嘲讽民进党退党的人一定比民众党还多。
2: 民众党布局2026地方选举，党主席黄国昌与前主席柯文哲赴云林县举办党员志工座谈会。对于前党员爆料，有人企图以4000万元台币购买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席次，黄国昌作出回应：
3: 离开的同志，我不会口出恶言，但是你如果用这一种毫无根据、毁谤性的言论污蔑本党，我没有办法容忍。
2: 民众党频传退党潮，其中云林县近日更有百人退党，引发讨论。
4: 退党潮，这个其实是台湾民众党长期存在的一个现象啊。你会发现呢，离开台湾民众党的，这个都没有好话，几乎都是口出恶言啊。
5: 拜托我，你不然你去传统计一下，民进党今年为了这个要选举退党的党队，这绝对比民众党多哦。我们的 PU 哦，大概每28天要换一拳，知道吗？28天左右要，所以意思就是说本来就有新陈代谢。
2: 柯文哲声称，民众党党员持续增加，并强调党员有进有出，很正常。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集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6: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7: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6: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8: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6: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9: Il m'a manqué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étais pas prêt.
6: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勤。
1: 4、5、6、7，
0: 最严师傅。
2: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2: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2: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您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的紧张，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搁浅了？
2: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了，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2: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在这样精彩的世界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0: 校长
1: Hello，
0: 好，
1: 欢迎，
0: 哎呀，很
1: 人
0: 高
1: 怎么没
0: 兴。
1: 变啊？
0: 这个可能做媒体工作可以看到不同的优秀的人，然后学习到很多事情，带着好奇心学习，所以。
1: 这个特别符合我们上女大的理念。
0: 您2020年接任上女大，其实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地缘政治、中美关系的紧张，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中美合作的教育项目，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觉得要搁浅了，或者是停滞了？
1: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来讲还真没有，就是表明我对我们建校的过程，我们建校的基础还是有信心的。当然会觉得。如果条件太不顺利的话，办出来的学校就不会是我特别想要办的那种学校。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将来，因为 anyhow 对中国的了解肯定是需要的。从美国到中国来学习的这个学生人数非常少，将来会发生大的作用的机会要比以前还更大，因为对中国的这个了解肯定是这个世界不可缺少
0: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和有意思的时候，你说钟摆总是会摆回去，但摆回去的时候，那些缺乏这些经验的人就没有办法接下以后的交流，但是有这样经验的少数人就成为非常关键的、重要的领军人了。
1: 恰恰因为它的稀缺，它就更加珍贵。我们建校的时候，世界是非常平的，现在仍然是平的，但是 deep 的，有很多障碍，美国不理解的，国内不放心的这种情况，都比以前要多好多。就整个的中美合作办学，它的可持续性怎么样？以前不成问题，上了一段，就是走向世界，走向美国。现在到美国去会有点不确定因素。
0: 这段时间包括了美国收紧留学生的签证，中国学生可能在这几年的世界的变化之下，中国年轻一代的美国梦也在褪色当中。你觉得这有影响到上纽大的招生，或者是上纽大的学生毕业之后去美国的意愿吗？
1: 我觉得经济条件也在起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楚，是因为家庭出于更多的经济考虑，还是更多的发展前景的这个考虑，我觉得因素都有。
0: 上纽大的学生大部分还要出国念书，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来上纽大的学生非富即贵。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1: 其实我看大部分还是工薪阶层嘛，家庭对他们的这个期望和对他们的这个支持，都是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都会提到的。因为中国发展了，这个到上纽大来。读书也不是说那么需要这个特殊的这个家庭，但相对来说确实好一点。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也是作为一个教育话题嘛。我刚刚还在读我们的那个计算机和数据科学学部的主任他的毕业典礼的一个演讲，他就希望同学们能够在AI 迅猛发展、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情况下思考。到底什么才是人之为人？包括我们每个个体，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样一步的？有谁帮助了我们？有谁给了我们特别好的这个滋养？
0: 那我们就想问的说，在纽大上纽大念完书的学生们，如果没有走他原来走的想的路到国外去的话，留在国内找工作容易吗？那再进到其他高校去念书，他们适应吗？
1: 到其他高校去念书呢，确实有一个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去其他高校读的话，你比方说清华的朱世敏学院、北大的燕京学堂，也有西湖大学去读博士的。找工作的呢，基本上还是那个金融的啊、咨询的啊。国际学生好多，以前到中国来读书的话，是因为合资企业比较多，外资企业比较多，是吧？中国学生到这国际合作学校来读书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比方说在美国开厂的，在美国有合作的这个那些这个企业，像这种就业机会呢，会比以前要确实要少一点。 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有一大块我们还没有好好的这个开拓，或者两块，一个呢就是国际组织。中国现在在国际组织里面这个缴的费用啊，这种贡献其实很大了，但是我们的就是在
0: 人才输送，
1: 人才输送做管理的，做这个工作的，其实还远远不够。第二呢，就是一带一路其实是大量需求这个国际交流这个人才的，可能还要做更多的工作，让同学们在这些方面也有更强的意愿吧。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未来的世界或者是人类的合作会产生什么影响？
1: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好多挑战这个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我想到这个一个比较感人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这个原来的环保部长谢振华和美国的那个前国务卿克里，他们两个老人真是很让人敬仰的。就谢部长其实英语也不是他的强项，但是他们的这种交流这种合作是典范性的，就是希望我们今后的年轻世代也能够有多一点这种国际友谊，跨越国界还有文化的这个友谊，一起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学校有个说法叫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当然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大千世界的这个各种现象，我们要去了解它，走向世界是吧，走到走出国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实际问题，它不只是跟文本打交道，不只是跟屏幕打交道，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一起做点事儿。所需要的就是你一点点勇气，靠了解，靠知识，靠沟通来支撑。
0: 学生领导力空间 Leadership in Action Launch，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能力。
1: 让你的同学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不应该是一个问题，所以应该有这种自信。我们应该多想想自己的价值怎么得到更大的这个发挥，怎么为别人，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一点我们能做而其他人不一定能做的事情。哇，
0: 我们能做其他人不一定能做，这个志向可远大了。
1: 我的本科第一志愿，我是七七几啊，我那时候还在崇明农场学外语，我一直说是这个尼克松访华以后不是开设广播讲座嘛，所以我有点外语兴趣，但外语成绩其实很差。本科第一志愿是国际政治系，没考进，但我后来做的好多都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我第一次到美国是1996年，美国国务院当时资助的一个非美国的学者到美国来参加纯美国的学术活动，我当时就报名了，后来被选中了，也做了一年的富布莱特，就是在美国做哥伦比亚做了一年的富布莱特。1998年还到德国去做了半年的欧盟的一个项目，就是欧洲一体化过程的政治文化过程。我自己得益于这个国际交流，也很希望有一个机会让更多的同学因为我的工作能够进一步继续得益于这样一种开放的国际教育。
0: 您说您以前教的都是西方哲学啊，你觉得作为一个哲学的老师或者研究哲学的人，作为一个中西方纽带的交流的学校的校长，你觉得有什么优势？你会带来不同的什么样的视角？
1: 坦率地讲，这个稍微有点点夸张，可能是我们职业的这偏见。你知道 the idea of university 是一个哲学概念，
0: OK，
1: 就是哲学史上就有好多哲学家讨论这个问题。19世纪的一个思想家，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就奠定了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当中本科教学这一块的一个基础。德国的洪堡大学的传统奠定了研究型大学的基础。那么洪堡他是个哲学家，然后洪堡前后或同时期，你像谢林、菲希特、黑格尔、斯莱马赫，都是对大学有非常黑格尔对好多论证的。
0: 你说这个 观点特别好，你想的苏格拉底、孔子这些哲学家都是最好的老师。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

0: 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不少学生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鼓励学生放下手机与真人相处。
3: 我知道上纽大它的招生的方式是国际学生和中国学生大概1:1吧？
4: 啊，对。啊，
2: 理论上是这个51:49%。
3: 49%。
2: 中国学生稍多一点，每年都有500个学生出去，主要是到纽约。我们希望有500个同学能进来。
3: 在新冠之后，
2: 对
3: 国际学生到中国内地来已经是少了很多，好像大概
2: 美国学生少了好多，
3: 对，从美国来的少了很多。
2: 对
3: 那么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呢，受影响吗？因为说每一年有500位的纽大学生要到海外的点来，会受影响吗？我们
2: 纯粹从数目上来讲呢，还影响不明显，但是从结构上来讲会有一点影响。现在来的美国学生当中，华裔背景的会比较多一点，就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刚需的，就是要了解祖国的这个情况。
3: 那么在这个1:1当中，选拔方式一定不一样吧？
2: 其实是一样的。
3: 哦，比如说
2: 就是这样，都是自主招生为主。
3: 对，
2: 但我们这里是有高考，也就是说我们在自主招生为阶段就已经确定了 A 档、B 档和 C 档。 C 档就不录取的， A 档就是我已经决定要你了，但是是有条件的要你，你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必须不低于本科这个一本线。B 档呢，我现在把你名字这个放在 wait list 当中，然后我 A 档招完以后还剩下多少，再来看 B 档，然后根据你高考的成绩的高低来进行选择。
3: 那你怎么能够决定他是在 A 档和 B 档呢？
2: 看高中的成绩，高你提交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材料。还有一个校园相当于面试。
3: 你有没有亲自面试过？
2: 我看过，对，我看过。
3: 怎么看出这个学生适合上纽大？
2: 他英语当然是必须好，是吧？然后他有好奇心，他愿意交流。其实有的时候很难用1、2、3、4这个指标来列出来，当然我一直跟家长们沟通的时候也会这么说，这个学校是有非常好的学习条件，但是这些学习条件是要有人来用了他才是真正好的。但是有的同学虽然他成绩很好，也确实很优秀，但是他不一定适合来用这里的学习条件。
3: 哎，我就好奇了，什么样子的成绩很好的学生你有觉得优秀他不适合？
2: 比方说他一切都希望是老师给他安排好的，因为我们这里的特点就是说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但是呢又给学生以强大的支持。但这个支持呢必须是
3: 你先主动那一步，
2: 对，
3: 我才能支持你。
2: 对，
3: 那有没有您觉得不错的进来以后适应不良的？
2: 有。
3: 大部分是中国学生还是国外学生？
2: 都有。
3: 那中国学生最大的适应不良是什么？
2: 适应不良就是当然英语是一个原因了。我们的同学是必须跟其他国籍的人做室友，就第一年也不主张就是

0: 好像啊，
1: 对对
0: 同一个国
1: 对对对，
0: 家
1: 不
0: 的
1: 要
0: 人
1: 在同
0: 抱
1: 一个圈
0: 团，
1: 子里
0: 对，是鼓励那个
1: 交流。
0: 交流。那么有的不一定适合，不一定觉得很舒服。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会心里有点压抑啊，或者学习成绩受影响啦、啊，或者倒过来，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他也妨碍着他的社交啊什么的。
1: 哎呀，其实到国外去也有文化的 culture shock。
0: 到国外去留学的同学，他们找的室友往往是同一个国家的。比较多的机会是，都是中国区的同学住在一起。疫情期间不是有一两个学期是，纽约大学招的中国学生去不了纽约，
1: 对。
0: 然后我们在这里借空间，配师资，让他们继续体验线下教育的这个。有同学跟我说，在这里讲英语的机会有的时候会比在纽约更多。在纽约，他就听课的时候，完了，一下课了，他
1: 都找
0: 就跟
1: 同
0: 中国
1: 学
0: 学
1: 了，
0: 生了，
1: 对，找
0: 对，
1: 中国同学。
0: 所以他反而说在这里讲英语的机会更多。
1: 那你觉得国际学生来这里的适应，他哪
0: 嗯，
1: 些地方可能不适应？出现了什么情况？
0: 他们会有的时候会说中国同学太厉害了，都参加过高考的，数学特别厉害啊，成绩特别卷。现在搞得国际学生也蛮卷了，可是，
1: 问题是，你说国际学生看到中国学生这么厉害，这么能读书，这么卷，
0: 对，
1: 也开始卷起来了，这到底好还是不好呀？
0: 我就相互学习。我觉得国际学生有的时候他会 job 的这种，或者说 gap 的这种概率会比较大一点嘛。那么他们向中国学习，他们的学习会抓紧一点。然后中国学生呢，向国际学生学习可以放松一点。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好处。我们不仅把老师作为学生学习的资源，而且把同学也作为学生学习的资源，重要资源。
1: 对，有的时候哈，就有融进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哈，互相的影响，这才是潜移默化的教育，最好的
0: 是，
1: 教
0: 这是
1: 育。
0: 特别特别重要的互相学习的机会。
1: 而且我觉得我们永远要对年轻朋友要有信心，因为他们的学习能力不只是在课堂上，不只是对老师对知识的学习，而是那种生活的方式、人生的理念。生活的态度，
0: 对，而且我们的来源国数量还是蛮多的，所以他们带进来的这种意料之外的文化习惯啊，都是有很重要的教育价值。
1: 上交大有个精神叫做有根基的世界主义者，其实这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学堂，在课堂上。总是有一个主体嘛，不同的国家，他爱自己的国家，然后要有世界主义者。在学堂上有没有这种表现？就互相这种冲突、辩论，或者是最终达成理解的故事？
0: 所以我们有门课就叫 GPS Global Perspectives of Society，就简称 GPS 好记一点。这个课就是让同学们。阅读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那些经典的文本，也有一些是讨论当代问题的一些文本，让同学们对我们人之为人的共同点和我们各种文化的这个它的特点和它的强项有更多的这个体会。我们这门课是这个可以说是招牌的课，培养有根基的世界公民胸怀。全球的爱国主义者，
1: 哎，这个讨论过程中有没有那种交锋交火，
0: 有
1: 然
0: 啊
1: 后
0: 有啊，
1: 最
0: 他
1: 终达成一个共
0: 必
1: 识？
0: 须是这样的，他的任务就是要让同学们这个他们
1: 要
0: 每
1: 去
0: 个小
1: 煽
0: 老
1: 风
0: 师
1: 点火一下吗？
0: 对，要让他们之间有把观点表达出来，自然会有不同嘛。然
1: 对。
0: 后你的这个观点，你的论据是什么？他的观点，他的论据是什么？大家放在一起进行讨论。
1: 只要沟通起来。就不论是怎么样的交锋，大家就算是求同存异也好，
0: 啊，
1: 最终都
0: 对，
1: 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能够理
0: 有
1: 解。
0: 只要在谈着，那你就不是在打嘛，对吧？所以谈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他给你一种希望，是吧？他让你不急着动手，对吧？
1: 您是上西方哲学吗？在上交大，是
0: 对，
1: 一年级、二年级？
0: 我这个是不分年级的，对，
1: 哦，所以是选
0: 选
1: 修的。
0: 修课，选修课，对。
1: 他们说学哲学的人或者哲学家，大部分都是杠精。
0: 我自己也是喜欢挑战的人，喜欢抬杠的人。现在我觉得做讲座啊什么，对我做讲座的感觉就不够活跃。是疫情以后，或者说AI 以后，这种情况其实是引起关注的。
1: 为什么 AI 之后大家抬杠的机会少了？
0: 因为跟 AI 可以抬杠，有些抬杠就跟 AI 抬杠了。他有些搞不清楚的问题，以前会带老师跟老师约 office hour， 现在他就觉得我已经不用，我要问老师的，我已经问 AI 已经问掉了。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 AI 比老师懂得多，那是肯定的啊 ，AI 比老师不知道懂多少。所以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新的这个挑战。
1: 对学生来说，是真的只是 AI 伴读、AI 当老师就足够了吗？那么对学老师来说又有什么挑战？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对老师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要比学生还要善于学习，因为现在要学习的知识都放在那里，其实是平等的。学生如果花的时间多，他用的办法巧，可能就比你老师厉害。然后你这个时候以老师还是以知识比同学多，呈现你的老师的这个形象的话，已经撑不住了。我相信教育，特别大学教育依然是有必要的，因为大学教育它不仅是学习，而且是 guided， 是引导的，是 disciplined， 是 inspired， 是 shared。像这样一些对学习的，我加在前面的这几个词，要做好的话，不容易的。
1: AI、就是、能做到吗？
0: 它其实现在也有点在开始了。我那个正在写一篇文章，我今天早上我的感觉就是 AI 有一个新的动向。以前啊，你跟他讨论问题，他给了回答以后，他都会问。你要我继续做这个吧，继续做那个吧。现在好像是蛮新的一个现象。现在他就这个问题本身又提出个问题来跟你讨论，就是他来提问题。他结束的时候，他又抛出一个新问题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make sense 的。
1: 这个就越来越像老师了。
0: 对，他就不是一个问答，他就是一个对话。
1: 那对你们来说，可能不止为了要选学生，要更多的还要考核老师了。
0: 对对，我们都鼓励同学这个用这个 AI， 但是在这个时候，学校的作用是什么？老师的作用是什么？一直在思考。我们最近有老师在研究，就是我们学校是定了，比方说Gemini 定了什么 ChatGPT 这样一些这个大语言工具。我们在想，就是在进入我们学校的这样大语言模型工具的开端，我们加一个体现我们学校价值的一个导入语，就是把这个公司的一些价值在训练这个系统的时候就把它植入进去。
1: 在 Gemini这种平台里面，我们也能植入。
0: 我们单位也可以加一道。这样的话呢，就是当学生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会有更多的引导，他会让你不急着从大语言模型那里得到答案，让你自己先做一些什么探索啊什么。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大语言模型真正成为一个教育过程、一个学习过程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问答或者说是一个提供答案的这样一个。
1: 你看你站在这儿，有100多年的樟树吧？
0: 对对对，
1: 你真的站在这里看到一届届的学子从上纽大出去啊，你最希望跟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怎么从上纽大带回了这些学习的力量，去面对这么多可能会比你那个时代要更复杂、挑战更多的世界？
0: 对，人类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拥有的可能性多。怎么让一代一代的个体能够接住这些可能性，然后能够不断地把它呈现为现实，就通过教育。当然我们这个世界最缺少的其实是两个，一个是榜样，一个是理解。所谓榜样，其实说起来好像很高大，其实无非就是通过人的实际行动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某些事情好的、可能的，是实实在在有人做到了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到？高校的毕业生是有特殊责任的，最有希望的。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1世纪，那个世界的精彩程度，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在这样精彩的世界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世界是
1: 上纽大
0: 师生共同的课堂。我曾经做过一个报告，让世界成为我们共同的课堂。其实不光是 那对学生的要求，对校长，对

0: 老师也是要请。
1: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坐在海边，看着海水，心里涌起很多遐想。那时候，想的是未来，现在，想的却是过去。一晃，四五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1: 这个是一打开，其实是打开了我一个尘封的时光。当时这个实际上是生命浓度非常高的作品。不能跳。

0: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我考上了鼓浪屿上的福建工艺美校，那年我才16岁。
1: 那么当时进来以后，一个是学正统的艺术，主要学素描；另外一个是学那个国画，因为我是绘画班，绘画班就是学国画的。
0: 那时候我们学习真是如饥似渴，有时候很放肆，有时候又特别克制，甚至有点拘谨。现在回头看，可能还显得有点保守。那段成长经历，从学习形式到怎么进入所谓的规范，其实对我影响非常深。
1: 真正跟大海最亲近，就是16岁跟19岁。我们学校的后门就是大海，每天吃完饭就到海边散步。厦门的海边就是这样，蓝天白云的，那么红瓦绿树，金黄的沙滩，这种对视觉的这种冲击啊，无时不在。
0: 1986年，我考进了浙江美术学院。那一年，国画系人物专业本科只招了4个人。当时，85美术新潮已经扑面而来，冲击力很强。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很渴望看到传统美术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1: 9年毕业的时候呢，已经各种思潮啊在那边翻滚，然后传统的东西看的也不是很多。现在想想，就浙江美院的国画系当时是号称最重视传统，但是人物画它主要的就是要像用素描来改造中国画。那么在当时浙江美院是改造最成功的，所以当时我们称为浙派人物画，影响非常大。
0: 从美院毕业以后，我来到厦门大学当老师。那时候中国的开放进入了快车道，在厦大我真切地看到了这种变化。海内外的交流非常频繁，每天都能感受到新鲜的气息。

当时在浙江美院快毕业的时候，我是强烈的想到厦门来。那么刚开始我分配过来的时候，说句实在的，风光是绝对好的，就看着这个大海。所以我常常想起，就是有印象派的那样的一种景观。我当时甚至就觉得说，在阳光灿烂背景下的那种意境，中国人要出现什么样的意境？就一个唐代的诗人，李白他来到了厦门，或者是王维，你来到这里写出来怎么样的诗？它可能是一种阳光灿烂的，但是呢，你还感到它的韵味，读出它的意境。我当时似乎在追求这么一个东西。厦门待了一年多，就国家提倡助教班嘛，就是助教研究班，中国美院第一届，然后就把我们都招回来了。吴晓明老师对我特别好，在西湖边，借了个房子，给我住在里面。那么同学啊朋友都来找我，那在里面聊天。

0: 到了90年代，慢慢的，一批老先生走了。当时，中国画坛出现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观点，叫“穷途末路”，意思是说，中国画快要走到尽头了。这种观点，很多画家心里都曾有过，我也难免受到影响。
1: 那么当时也受到各种西方绘画思潮的影响，觉得说我要把那种特色强化出来，啊，我要改造中国画，使中国画可以表现现代题材。我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是在杭州的地方去反观厦门的生活，反差就出来了。杭州是水墨的，是前湖不如以湖的这样的一个水墨景观，厦门是彩色的，红砖红瓦，绿树蓝海蓝天，是这种非常阳光的一个城市。那我就开始一定要把这里的景观画出来，然后我就画了是就是那批阳光少年，那么孩子又刚出生，整天跟孩子在那边玩，就很容易就是这个就结合起来了，阳光少年的结合起来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惠安女，惠安女也是这样阳光灿烂，然后各种服装鲜艳的，在杭州就这样的一个图像就浮现，就面对这片海的艺术学院的这一片生活，对当时促成那个那样的一批都市水墨画是直接作用。但是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从感官上，就是视觉感官，然后进入我的意识，变成我的创作。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四十八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1: 时事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一直对自己不太满意，当时那种比较格式化的绘画方式画了十来年，我觉得不够深入。后来虽然也尝试创新，但心里总觉得有点空。那时我还年轻，就希望自己能继续往前走。2002年冬天，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我记得去看展那天，天空飘着雪，等待进场的队伍绕着上博排了好几圈。从绘画气息到材料再到笔法，每一点都敲打着我的心。我一下子感觉到之前所理解的中国画跟眼前这些经典比起来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的内涵才是真正高级的。我对自己说，之前学习中国画的那段路我们可能走错了，错了就改，改就从头来。这之后我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来补课。

0: 2002年，我从厦门大学调回杭州，回到母校中国美术学院任教。不久后，我和老同学一起策划了一个展览，名叫《尖峰水墨》，邀请了全国各地的画家来浙江。期间来到天台国清寺，行走在宝刹和古树之间，感觉神清气爽。
1: 就是我看那个他们课堂有张画，然后坐下来我就在问说这个是画的谁呀、啊？他说这是大师，就跟他谈画的事。他就说你要是愿意了解、愿意画，他说你帮我画堂那张画一张画。画字的大师，那我说我要研究一下，他给了我一个国清寺字，我就拿回家了。

0: 这个是国清百录啊，是遗书晋王。宜湘潭功德，初展微心。虽结言重者，孰堪为也？
1: 有一天，智者大师在拜佛的时候，恍惚间看到高山顶上有位僧人在向他招手，吸引他进入一座寺庙。三僧指着佛像对他说：“汝当居此，汝当终此。”等他醒来，才发现自己拜伏在佛像前，梦中的眼泪。

我读智者大师的书信，他那舍己为人、嫉妒众生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看着看着，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再抬头看这世界，就像看流水，流水是新的，但源头一直在那里。

0: 你上面还
1: 往上看，它这一块的这个石头的
2: 特质
0: 跟那边不太一样。
3: 源流的藻型不仅在典籍里，在古代艺术珍品中，也在山水大地之间。
1: 那种是比较硬的，做雕刻的话，线条出来还是
0: 可以很挺，
1: 不一样的，会很挺拔的这种哈，
0: 就细节不能崩掉就行。
3: 杭州这片土地对我的艺术生涯至关重要，这里总有很多机会吸引着你走进山林。
0: 这里对，应该是准备做一个大试验的感觉啊。对，它这个中间这一尊啊，开始起线条了，整个佛像，包括龛顶啊，这个很规整对称的，然后那个很硬了，然后这个整个龛呢、两边这个凿的这个像莲花一样啊、一半莲花瓣一样，是吧？
1: 它这个继续龛，其实到最后，如果真正雕成了之后。
3: 南山石刻看上去是雕塑的形体，但在我眼里，它还有中国古代绘画精神的投射。造像的线条感和朴拙的写意感，让我想到石头上的刀法跟我们纸上用笔的道理本质上是相通的，也蕴含着中国画用笔的理念。你看造像的眼神，历经几百年风雨，线条也许模糊了，但那种内敛、慈悲的神情，依然能穿透时光，直指人心。这种对望非常精彩，是一种生命境界的自然流露。

0: 我们中国的审美理念里面对传神是非常重视。
1: 顾恺之啊说传神在阿堵，阿堵就是眼睛的意思。

我们去看古代也好，中国南方地区的这些壁画也好，或者好的人画的照相，它就是眼神都是很对的，他会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他觉得眼睛都盯着，就是眼睛都是看着你的，但是又是内收的，那这样就很精彩。所以我们古代就抓住这个重点，所以传神在阿斗，就是眼睛，就是眼神。

0: 一面壁画，不论是作画的人还是看画的人，目光交汇那一刻，感受相通。不同的文化呢，其实都有相似的观望方式。
1: 全世界都一样，你看蒙娜丽莎为什么很迷人，为什么大家觉得神秘的微笑很棒，你去看就是她的眼神，
2: 那个眼神是向内收的，是我们说的菩萨低眉的这种眼神。
0: 我也意识到西方绘画的最高处和中国艺术的最高处其实是相通的，只是走的路不一样。对我而言，还是要以中国文化的本位为基础，再去谈交流、吸收。现在看来，这个本位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中国文化的文脉。关注生命，寻找本我在天地宇宙中的位置。说得更具体点，就是我所追求的南中壁画的根脉，是南中壁画的那种文人气。我遵从的中国审美是一种基调，所以在创作以智者大师为主题的壁画时，我也会考虑如何去表现现实的人物，通过士农工商的形象，让古代的圣贤回到人的位置，从而激励我们的现实人生。

坐下来想画画的事，内心就会静下来。天台山上那株水梅，想必也开放了吧。

0: інтелектуаль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份午皇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力波澜。 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在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在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它是零下40度到零上50度可以使用，空中抗风是8级。我们从香港一个楼的楼顶，我就可以直接飞到北京一个院子里面停机。
1: 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年轻人的第一台直升机。
0: 这是一款可以飞南极、北极、参加科学考察的无人机。
2: 我在南极，它去搭载一个雷达，去探测我们那个冰里面的裂缝。世界上第一款6吨级的轻转旋翼无人机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它的时速可以达到550米，搭载两吨，也就是说它可以搭载10到12个人，持续飞行4000公里。它可以载客。
1: 从香港楼顶直飞北京的四合院，这是一款被大众誉为“中国版支奴干”的运载无人机。
3: 我们叫空中重卡，它可以携带650公斤的货，飞行时间8个小时。
1: 它可以抗极寒酷热，跨山越海拉货救人干农活，样样全能。你知道？
3: 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无人机机群有多牛吗？60秒护场，毫米级定位，万架机群瞬间变身夜空魔术师。
4: 我们随停随演，随飞随走，然后让表演随时随地发生。
1: 世界第一款飞碟型载人飞行器，让人惊艳的仅仅是外形吗？
5: 之前已经参加过贵州的春超，四川的川超，然后还有这个咱们海峡两岸棒球联赛总决赛。
6: 目前的这个行业，不管是无人机还是载人的eVTOL，在全世界已经是领先，没有可以参考的样本。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现在可能没有石头可摸。
1: 过去5年，中国的无人机产业在工业领域一路狂奔，用很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多轮产品和应用场景的迭代升级。在这一次的世界无人机大会上面，展出了众多的明星机型和硬核的黑科技，直接颠覆了大家的认知。原来，重载运输、长续。

0: 续航，千机集群早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新概念了。来看看这款飞机，这就是美国鼎鼎大名的支奴干重型运输机，它拥有世界顶级的技术壁垒，纵列双旋翼加超长同步传动系统，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仿制的一款直升机。这个呢是国产的最新无人运载机，已经突破了这项技术壁垒，完美对标支奴干的核心能力。它有 1.4 吨的起飞重量，也被称为是空中重卡。
1: 这个是机腹式的，可以做货舱，然后下面也可以吊挂，两边也可以做货箱，它有三个装货的方式。前后看两个桨有交叉部分，但是它永远不会相撞。
0: 通俗地说，纵列双旋翼就是无人机的机翼螺旋桨顺着机身一前一后竖着排成一条直线，起飞时靠前部的螺旋桨垂直往上麻伸，而且前后的旋翼反向转动，自己抵消转圈的力，不用尾翼也可以飞得特别稳。
2: 前后两个旋翼系统，拥有两台发动机，也说当任何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的时候，另外一台发动机都可以保证这架飞机的正常起飞和降落。
1: 我们是有一个地面站可以指挥它，我要从 A 到 B 的话，一点它就可以自动起飞，自己去作业，也比较好养活，烧油的95号汽油。
2: 它的整个起飞重量是1.4吨，它的载荷是650公斤，可以搭载2名救护人员和1名伤员，持续的飞行900公里，而且它的飞行时长可以达到8个小时。
0: 见识了中国产空中重卡的强悍，你以为这是低空运力的极限了吗？接下来登场的这一位无人机行业巨头，直接把目光精准锁定在应用场景的末端毛细血管。
3: 在我们背后，大家可以看到上个月最新发布的运载无人机 FC-200。其实下面的话，这是我们整个飞机的一个负载系统，我们称之为这个空吊系统。我们下面还有一个这个挂钩，主动挂钩，这挂钩也可以通过遥控器进行一个打开。它已经去过了北极和南极了。那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背后这一款，是我们前一代。我们在南极，它去搭载一个雷达，去探测我们那个冰里面的裂缝，去帮我们的科研人员提前去做一些路面的这种勘察。那这一个飞机的话，它的最大载重能力能够达到200公斤，可以支持双机、三机甚至四机的这个载重，最大载重能力能够达到600公斤，相当于我一个货物可以同时通过4个飞机协同进行一个调运。大家其实一直在提的一个概念，就是最后一公里运输困难的这种问题。像电力运输的场景，它有的这种电力的塔材，它的重量其实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说我们以前它可能只能通过人力或者畜力或者索道的方式进行运输，那现在它可以通过无人机快速高效地将这个货物给运到这个塔位的位置。
0: 前面见识的是低空物流的便捷高效，其实无人机的魅力远不止于此。接下来登场的这一位夜空魔术师，将成千上万的旋翼变作画笔，把代码写进了天际。
4: 我们其实破了6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灯光的话，其实是这个就是它的 LED 灯啊，然后并且呢，这个上面其实有降落伞。现场这个应该是530架，就是我们新发布的这个车载无人机系统，我们随停随演，随飞随走，然后让表演随时随地发生。我们可以做到跟 AI 的一个结合，能够在很快的自动化的状态下去呈现所有的剧本。可能之前要20多个人，然后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去布场，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是60秒的布场时间。我们把整套系统集成在车载系统当中，让我们的这个整个无人机表演得以非常轻松地去复制出来。有一个技术啊，叫航线规划。那么两架无人机是很容易可以让它不要去碰撞的，万架这个其实就要程序来解决了，而不是说靠人手去完成这个动作。 这其实也是一个专利技术来的。
0: 大家前面看到的无人机是上个月在深圳的一个无人机展会上展出的一部分机型。和以往低空经济的展会大有不同的是，这个展会上现场很少见到消费级的航拍机，绝大多数呢都是行业级无人机。有一部分两吨级、六吨级的大型无人机呢，因为体型过大，只能摆放模型。但这并不是中国无人机企业现在只专注行业级了。而是国产的消费级无人机现在已经拥有全球74%的市场份额，工业级的无人机市场保有量也超过55%。就像协会负责人所说的，中国无人机行业在全球已经没有可以参考的样本。也正正因为被大会上这些巨无霸无人机惊艳到了，我特意去了解了一下无人机的发展史，发现它就是一部从战争工具、打工神器，然后再到平民飞天的进化史。最早呢，其实是由英国人发明了无线电遥控无人机，而美国则是在大规模工业量产方面后来居上。这是世界公认的最早的无人机，1917年由美国海军立项研发的斯佩里空中鱼雷。它也是世界上第一款遥控攻击型的无人飞行器。同一时期呢，英国发明了蜂王靶机，主要是给军方训练用的。再看一张照片啊，这是一张无人机发展史上的标志性照片，背景呢就是世界上第一款大规模量产可以重复使用无线电遥控的蜂王靶机。在中间穿大衣戴着礼帽的就是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那么中国的军队呢，则是在1960年代开始装备初代的训练无人机，在2009年正式成规模成体系的列装。比如彩虹、翼龙系列无人机就具备了实打实的作战能力。日本呢是最先将军用无人机的技术大规模转为民用的，并且呢形成了产业。这就是最早军转民的标志性机型，1987年日本雅马哈公司推出的无人直升机。进入2010年后，微电子、电池、卫星导航技术发展大爆发，曾经高高在上的军用无人机技术正式下沉到了民用领域。这时很多中国企业家进入了无人机领域，想法还很朴素，从最基础的需求起步，甚至是凭着一腔热情从手搓无人机慢慢闯出了一条路。
5: 2010年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了。我们原来拍各式各样的片子，但是市场上那个时候航拍无人机很少很少，几乎找不到几个，我们就开始自己改自己做。这个我们最早的这个机体，它呢是一体成型，
6: 啊，这是一体的，
5: 一体成型，它就这么薄，你放地下，
6: 我踩了，
5: 可以，强度是非常非常强，就是它有只是跟纸一样厚，
6: 很厉害，
5: 这是第一款飞机。
0: 不同于多数从航拍切入的创业者，王江平做无人机是出于自己的亲身感悟，热爱户外运动的他，经历过队友遇险。这让他意识到，户外救援如果有无人机加持，在关键时候可以挽回生命。
7: 目前第一台的样机还在吊着的，就是我们的电动无人直升机最早的版本。就他们很奇怪，说为什么有这种玩意儿？
6: 觉得你带了航模过去是吗？
0: 从保卫和王江平创办的企业，产品重心已经转向细分领域，主打各类行业级、特种级用途无人机。
8: 从以前的这些手搓的这些无人机，到现在能够小批量、大批量生产的这些无人机，以及它的配套产品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将来很可能会发展成像以前中国的这些手机产业一样，首先是百花齐放，然后呢后续免不了可能要有一些行业整合，但是呢肯定是 它的整个的体量会越来越大。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小明那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聊完了能拉能跑的运载无人机，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无人机领域最具想象力的新赛道——载人低空飞行。在世界范围内啊，美国是最早启动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开发的国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 ，NASA 就完成了轻转旋翼、自动飞控等等的技术布局。那么现在呢，中国也掌握了轻转旋翼技术，运用在了无人飞行器上。在世界无人机大会的现场，我们是看到了世界上第一款6吨级的轻转旋翼无人飞行器。即便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高仿真的模型，但还是能感觉到它极具魔力。它的真机呢，实际上有4个普通停车位这么大，机身相当于一个大巴车的空间。不过啊，最吸引观众眼球的还不是它的大机身，而是它可以转动折叠的大桨翼。
9: 这款飞机既可以纵列式起飞，也可以横向起飞。这个到了空中，这架飞机这个机翼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进行一个90度的一个打开。就说打开以后，大家知道直升机的好处是可以垂直起降，但是直升机的劣势是它的速度达不到。也说它转过来之后，由一架直升机变成了一架固定翼飞机。当我们把这个飞机的整个旋翼进行往下倾转之后，它的时速可以达到550公里，它的航程可以达到4000公里，也就说它的商载达到2吨，也就说它可以搭载10到12个人，持续飞行4000公里，也就是说以后未来我们从香港一个楼的楼顶，我就可以直接飞到成都，飞到北京，一个院子里面停机。
8: 紧随美国无人驾驶载人航天器研发之后呢，德国也快速跟了进来。2007年，德国研发出世界上第一款多旋翼的载人 eVTOL， 成为欧洲载人低空飞行器领域的开山代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企业就开始在这个领域弯道超车。2016年，中国企业首发世界上第一款量产的全自动无人驾驶载人 eVTOL， 正式站上世界行业的第一梯队。这架 eVTOL 现在已经成为低空界的网红，是世界上唯一的三证齐全的空中出租车。既然叫它出租车，那么安全

0: 必然是第一考虑的因素。我们呢，这个没有操纵杆，因为我们是无人驾驶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驾驶耳机。同时呢，它也是负责跟我们地上通讯的一个工具。它非常的安全，它有三款的这个飞控系统，它是我们目前全球唯一一款四航领域三证齐全的一卡航空器。未来出行，这个打个飞的就像坐出租车一样随意。
1: 16桨叶搭配纯电电机，机舱内舒适低噪。五人同乘，大家除了谈天说事，还可以干什么呢？可能我们15分钟从金门湖的展馆就可以飞到江苏，吃到非常新鲜的炸酱面。这款飞机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的一款飞机，它里头的核心元部件，包括它的飞控，全是由我们自己的自研团队全新设计的。 在这个机舱里头，我们设置了5位乘坐人的一个位置，跟咱们车的布局是差不太多的，大概是16个桨叶，靠着这个桨叶把它拉升起来，垂直起降，靠着前面的4个拉往前飞行，它的空中时速最高可以达到200公里，航程呢大概是在200公里左右，可以作为城际交通的这种方式。
2: 这一款是我们2019年开始研发的全球首款的飞碟型的载人飞行器，看起来就很像这个咱们科幻片里面的 UFO 做低空游览观光的。本来螺旋翼结构是可以让它飞行得更平稳，但是加上了我们这个 UFO 的这么一个造型的外壳的话，使得它在空中的受力面积会很大，就一点点小风这个微风的话都会影响它的一个姿态。所以说这款飞行它的这个难度主要是在于它的飞行控制系统。
3: 体验完酷炫的世界首款飞碟载人飞行器，再来看看这款水陆两栖还不用驾照的子弹头。普通人的话，有个10分钟的培训，他就能轻松掌握了。它采用的是直升机的那种操纵逻辑，这个杆的话在空中的话可以控制这个飞机前后左右的移动。这个总距杆的话，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橙色的按钮。 这个橙色的按钮是可以调节咱们飞机的一个转向，因为它是定位超轻，所以它是不需要去拿四航证，开的人也不需要驾驶执照。这款飞行器它定位是这个超轻型的载人 eVTOL， 一个理念就是人人买得好，人人飞得起啊。然后我们的口号也是打造它是年轻人的第一台直升机。
4: 这是世界上第一款武警飞行背包，有6组涡轮发动机，可以救援，可以表演，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钢铁侠。目前来讲是全球唯一一个，啊，也是即将列装到我们中国武警部队里面的啊一款这个飞行背包。目前呢，我们设计的这个最高的时速呢是每小时100公里，我们这一款呢，目前呢我们续航时间呢。
5: 15分钟，就让我们普通人通过我们的飞行背包简单的训练，你3天左右就能快速的可以上手。如果说刚才的单人飞行背包走的是酷炫吸睛的路线，那眼前这一款飞行座椅看上去是不是就更有安全感一些呢？飞的时候不知所措了，我可以把手全部放开，它就会实现自动悬停。
6: 也可以由地面的地面站来接管。我同事他大概飞了有2年时间，大概有200多次起落。我们可以预见到，在未来3到5年内，会有更多的这些载人的无人机以及 eVTOL 能够出现在市面上，能够真正的落地做商业化运营。但是，真正像新能源汽车能够引领全球，而且能够销售到全世界各地的话， 那还是需要一个更长远的一个时间，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策，包括航空界法规，政策来讲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滞后，在全世界来讲都是一样的，所以慢慢的被行业开始推动的时候，政策才会比较容易去落地。
0: 如今各行各业都忙着往天上布局，但是天上的飞行器再炫目， 如果没有精密的大脑和硬核的骨骼支撑，就会变成危险的玩具。 动力能源、空域安全、智能运维等等都是无人飞行器的基础配套。
4: 飞机的动力系统是在这后方，啊，这是一个氢气罐，啊，氢气罐12升，能装大约300克氢气，盛氢气的这个气瓶是碳纤维缠绕瓶，另外它的阀门是有多种功能的，发现泄漏锁死。它的特点是大载重、长续航、耐低温，可以连续飞行10个小时，1100到1200公里。
0: 2010年以前，无人机以燃油机为主，长航时大载重，以美国捕食者固定翼军用无人机为代表。从2010年到2020年，消费级无人机和中小型工业机用上了锂电池，好处是操控精准，噪音小，成本低，但是飞半个小时就要换电，是玩家和业界喊了很多年的老痛点。到了2020年，氢燃料电池开始突破无人机续航瓶颈，不仅续航时间是锂电池的数倍，而且可以快速更换氢气罐。
4: 后面可以降落之后换气罐，快速的时候2分钟就可以换完。
0: 不过出于安全考虑，氢燃料电池目前只能在工业无人机上使用。随着运行数据的积累，待氢燃料电池的安全性得到充分验证之后，很可能也会延伸到载人无人机领域。近年来，无人机黑飞扰民，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频发。随着内地公安机关对黑飞的治理力度不断加大，民众也普遍好奇，黑飞的无人机到底是怎样被查获的呢？
5: 这一款呢，是我们便携式查打一体盾，主要是对无人机的实时侦测。比如现在我们就侦测到了一架其他展台的无人机信号，它可以通过实体按键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屏幕触摸的方法来进行这个无线电压制信号的发送。
0: 各国的战场和冲突中，自杀式无人机 FPV 蜂群攻击也一直是热搜话题。
6: 1234567891，9台不算多是吧？
7: 不算多。我们这个可以最大是支持一人控制30台的，就是我们这个因为带有 AI 视觉锁定，只需要一键它就会进行一个俯冲，啊，我们最高可以跟住移动目标60公里的速度，而且我们这个带有末端反拒止，就是在打击目标开始俯冲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所有干扰手段就已经失效了。
6: 啊，哇，好凶啊！
5: 自杀式无人机呢分两种，一种是相对造价更低廉的，用无线的方式批量飞起的那种，那种呢我们这个设备是可以生效的。那还有一种呢，它是通过气流或者其他纯视觉的更高级的方式，它不需要通过无线电信号进行操纵。我们就使用了这一款网捕无人机以及这个撞击无人机。
0: 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中，对付这类无人机的反制手段只有电磁干扰一种办法，但如今电磁软杀伤加物理硬拦截搭配的分层反制打法已经成了军事领域的新方向。
6: 从简单的试验玩具起步，短短百年间，无人机已经推动低空经济实现了全球全域1.2万亿美元市场规模的突破。19世纪的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曾经说过，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那我们不妨再来想象一下未来的交通场景，无人机自己起飞，送货载客，回巢充电，全程智能化运转。尽管无人机运输的商业化落地还需要政策法规进一步的破局，但这场从货运到载人的立体交通革命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人类未来的出行规则也必定会被重新定义。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一起来看看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正式进入公众咨询期了。今天我们看到在港媒这个地方呢，在整体的一个版面啊，报道上都是非常的关注啊，都放在很多重要的版面大头版。另外在国际的情势上，美伊之间谈定了一个初步协议，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在本周落实实际签下去，大家都很关注。金融时报的头版呢，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要去参加 G7 峰会，那这一波协议谈成了整体的一个影响效应，我们一起来看看。先做头条聚焦，今天看看媒体啊，各家的媒体后续追踪的方向。先看这几个标题，提到美伊达初步合议，霍尔木兹海峡周五重开，但是写的比较乐观啊。另外呢，提到的是周五瑞士签署，同时这十四点的备忘录曝光。昨天我们知道，在伊朗的媒体先告诉大家有十四点，但十四点的内容细节，今天可以看到他们还做了一个图表啊，在当中呢，包括解冻资金的一个分布与安排，甚至还要求美国要提供3000亿美元来协助伊朗重建等等。在当中的这些细节，根据美国副总统范斯他的说法，他说其实电子版的签署呢，已经在上个周末完成了。就是因为电子版签署完成了，所以我们会注意到，在刚过去的周末的期间啊，特别是特朗普这里可能释放的信息较多，电子版签了，但是实际上的文本最后的真正的落实在哪些文字项目上面呢？说是在周五啊，如果乐观期待或者周五在瑞士的话就要签，那当然也是重要的一步。那在这里呢，包括重新开放，怎么个重新开放法呢？大家也还在等待一个答案。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消息激励下，进入时报的头版，我们看到，因为各方对于能源危机的真正结束的希望提高，所以呢，带动了整个股市啊，可以说是大幅的一个飙升。在这样的一个气势之下，势头能不能够延续呢？来看看哦，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谈成了协议。那现在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你要恢复之前那个运力，它需要一个时间。现在说啊，公开的报道数字显示有500艘啊，还等在那里要开始流动。英法德意说他们呢也会协助做护航，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我们说在战前可能每天还有130

艘船通行哦，但现在这样情况下，你要去疏导，那整体的比例，还有其他的整体的建设，这有些时间上的考量，付出的时间成本可能也要计算在这里。纽约时报的头版看到了，提到因为能源通道的能够完全恢复开放，这是很重要的，但这个完全顺利通行，它是背后是什么样的条件，还有没有其他的附带条件，是大家今天也会追踪关注的一个新闻方向。在这里呢，特朗普说要免通行费，完全免通行费的自由航行。但是这个免通行费跟伊朗之前呢，在提到我们看到那里头写啊，60天，就是因为推进后续谈判，就是伊朗跟美国现在先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像是一个初步协议的达成。但是后面要推进60天有关于核谈判的窗口期，这个时间呢才很重要。但这个60天内可能可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但是60天之后呢，特朗普要求的完全免费通行到底有没有可能真正落实？在这里，他还特别提到了，如果说啊，在这一波情况下呢，和伊朗啊，他这个还有一些啊，还没有，如果没有办法完成核协议的话，他还不排除要重启军事行动呢。所以这里呢，就会看到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在这里。尽管呢，《纽约时报》同样一篇也提啊，特朗普很快的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告诉大家，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个好消息，他把这次的协议也形容成是一个伟大的协议。当然，在协议当中，他其实特别赞扬了中俄在调停当中所做的努力啊，他这边的宣布呢，特别被《纽约时报》框起来呢，就看可以看到啊，他的一个这个对于跟伊朗达成协议啊，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情绪状态。但是呢，实际上对于特朗普来讲，有些挑战呢却在这个时候逼近，主要还是这协议的内容，美国内部自己。共和党内部自己，先不说民主党肯定有很多的反对跟批评啊，他可能认为特朗普呢没有解决真正该解决的事情，但对于共和党内部的人来讲，他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所以还有媒体看啊，就说战争前后到底改变了什么啊？这边做了一个分析，《大公报》呢直接也详述有四大难题待解。首先，我们看他说的全面停火，这次是由巴基斯坦的总理他首先公布，从星期一的晚上开始全面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这个部分在伊朗这里很强调是要包括在黎巴嫩，但是在黎巴嫩的战线能不能够真正完全的停住，以色列真的不会有任何的动作吗？所以这是一个难题啊。另外呢，还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能源通道的开放状态到底怎么样，它是一个完全的让大家觉得它开始恢复到战前那样的一个自由开放的情况呢？它有排雷，还有一个收费的问题，之后要不要收，怎么收，这还要再讨论。另外就是核谈判的本身，这些核处置在伊朗的这些的议题，它要有一个权威的一个机构，这机构又是什么呢？之后呢，还有伊朗最在意的就是要放宽对他们的制裁哦，还有这个资金要解冻啊，这个数字是一笔一笔的算啊，至少要先给个240亿美金，而且这240亿美金是谈判前初期啊，你要先给一半，120亿美金，所以这个部分呢就留下了大家的一些问号。但事实上呢，对于伊朗来说，这可能问题还不止啊。在这一篇《德黑兰时报》里面就看到说，我们看 MOU 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了，和平吗？给了一个问号 ，Not sure， 不确定啊。他这里还列了10个问题，还有一个这个问答哦，来去引领大家思考这一波局势当中的一个可能的情况啊。同时呢，对北线以色列跟黎巴嫩这条战线的外溢风险是否能够完全止住，在本篇的文章当中呢，他有特别提列的这一块。所以显见啊，这个部分到底彼此之间能不能真正的有诚意的去落实，大家也还在观望着。另外，同时伊朗的政权也将这一次达成的核协议与霍尔木兹海峡协议视为战胜美国和以色列。我们可以看到两边啊，在那个条件14点的条件向上呢，大家会做一个比较跟观察。而在伊朗内部呢，其实或许有一点变数。当我们说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这样一个战线有没有外溢的风险，它会是一个变数时，伊朗内部的强硬派呢，也是在今天国际媒体的关注当中，看他们会不会也是后续推进谈判的一些影响的重要因素。经济日报就看伊朗强硬派批协议如灾难性投降，纽约时报也看哦，这对于伊朗的民众来讲，他们好像有松了一口气的一个感觉，但是心里好像也有一点忧，这个叫忧虑啊，有一点
怀疑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换来他们非常平和的一个生活呢？对他们来讲，他们生活啊，只要。

平安哦，只要平安，他们能够很顺利的去生活。那同时呢，可能还有些失望哦，所以说伊朗人可能就再松了一口气哦，或是还是保持有点忧虑，跟这种失望之间徘徊。这失望是指呢，可能在这一波协议达成之后，伊朗的政权能够继续巩固。对于一些海外的伊朗人来讲，他可能对这一波的情势也有他的一个情绪不同的想法。在这里呢，他们特别提亮的一个人，就是现在伊朗革命卫队新任总司令。瓦希迪这号人物在公开的报道当中，大概今年应该是67岁。他的一个崛起的背景，在这个媒体啊，在《华尔街日报》当中呢，也特别来关注到，说现在呢，这个谈判后续推进，一定是伊朗的这些强硬的操作者会来主导德黑兰的谈判方向。特别提到了这位瓦希迪，就说因为他呢被视作在伊朗这里被视作是强硬派当中最具影响力也最强的操盘手，整体的一个谈判方向，他要求要保留伊朗的一个威慑能力，同时在一个制裁性跟资金解冻上也有他的一个坚持。另外呢，就是在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部分，也把它同步坚持要放入到谈判当中，因此也会看在这个部分呢后续的谈判的影响力。好，这里新闻分析说，特朗普基于从伊朗出身，对党内鹰派难交代，这个部分的压力很快就已经在美国的报章上显现了啊。包括《金融时报》也看，他说这一波，特朗普还面对自家内部的一个问题呢啊，自家内部的一个斗争。那共和党里面也有很多声音啊，他们说呢，这一波呢，虽然他自己把这个协议说得很了不起，但核心是说。当初他是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去打伊朗的？但是现在呢，这个目的到底是否达成了？之后锁定在60天重要的一个谈判期窗口，又能怎么样的突破？而且眼下呢，对于他们来讲，要争取选民支持，选民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生活的一种这种感觉啊，自己生活的一种感受。那在这个部分呢，分分钟影响了中期选举的情势，让他们都特别忧虑紧张啊。现在还要看这个选区怎么重划，怎么来布局。奥巴马就预测了特朗普的伊朗协议啊，好像跟他2015年签署的协议应该有显著不同。他说不会有显著不同，而且呢，他说特朗普后来自己撕毁的那一份协议啊，现在可能签了，他觉得可能还差不多。那还有媒体讽刺说他庆祝在伊朗一事无成，《大公报》也有一篇评论文章，看这一。两波呢，双方的一个态度啊，他当中也提到说，可能伊朗呢，但可能美国都没有想到，那伊朗还蛮会打太极。那同时，特朗普这位叫艺术交易的一个大师，在伊朗的问题上呢，显见他或许呢也面临到了他有一些学习了啊。好，金融时报来看，内塔尼亚胡呢，也是在这个协议谈成了之后，他现在面对国内跨党派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批判了。所以内塔尼亚胡他现在在以色列内部，他承受的这一股政治后坐力是否能够持续保他的一个主导权？这篇文章呢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关注。以色列当然不满这波合议，他被视为极右翼的这位国安部长说啊，这个协议归协议啊，跟对以色列无拘束力，正是这样的一番话，让大家觉得这个外溢风险仍存啊。所以呢，这边直接点名说美伊互不信任，那么以色列恐成绊脚石。另外这一波呢，这里是真主党就说，真主党说在这协议刚完成的一个初期第一阶段啊，他们也击退了以色列的这些军力啊坦克啊。那以色列跟黎巴嫩跟真主党这里的一些交火的动作啊，这也是大家一个变音。纽约时报看，他说美国跟俄罗斯是怎么样误判他的对手的。他这篇分析其实内文还有一个长文呢、啊，他主要是说很多的学者跟分析观察家都在乌克兰的战线跟伊朗战线当中在寻求一些观察的答案，但同样的这两场战线呢，也都去证明让大国去做一个反思，因为大国可能认为自己用军力可以快速让对手屈服，但是他们如果小看了对手他本身的抵抗意志啊、抵抗意志啊，还有地缘政治筹码啊，以及呢他相关的这个后续的一个谈判底线。这些呢，反而反向成了制约他们，甚至造成他们战略误判可能的一些条件啊。80岁的特朗普无处不在，但也显露出了衰老迹象。他说，《华尔街日报》的分析，他说，白宫顾问团队好像试图很努力的要为特朗普塑造出他到处都是啊，哪里都有他。你看，像我们读报天天的话题都有他，甚至我们还打趣说，有没有可能一天的新闻里面没有他的出现，那又会是如何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说这个策略呢，反而恰恰凸显了特朗普有一些状况啊，比如他手上的这个颜色，有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像淤青一样，而且他。走路好像特别的小心缓慢，他的体重是不是增加了等等，反而越是他多曝光，越是让外界在关注他的情况。

来看全球速览。这是一个 breaking news 啊！我们先看 AP，AP 这里说，根据官方消息，一架 B-52 轰炸机在南加州美国空军基地坠毁，造成八人死亡。目前还不知道这起事故造成的原因为何，还在调查。在选举，我们刚刚提到，现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呢，民调民主党是领先5%。另外，核心票仓松动。特朗普乡村支持降到了50%，而且这波调查同步对比的是不支持率从32%升到了48%，这是笃定肯定的不支持哦，所以这个看起来呢，明显就是对特朗普的政策上面的一些不满，但分分钟是否会反噬共和党的一个选票呢？这也是很关键。那国际特稿写。他们的中期选举先画地图大战，共和党有地利，但众院难保。对于众院是否共和党能够保有控制权，特朗普甚至着急地说，如果共和党在这一次中期选举之后，在众议院内不能保有一个主控权的话，那么他自己很可能要面临第三次弹劾哦，以此告诉这个共和党内。那这一波呢，是传统的就是蓝驴红象，这是美国在政治符号当中长期已经习惯用的一个符号，看他们怎么样画地盘。但核心是什么？这一波的选民到底会不会站出来投票？这是选民的投票的一个比例有没有这个意向？这也是一波，这也是一个要点。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说，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下周可能会大规模裁员核心的新闻部门呢，这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不过 BBC 对此呢是拒绝置评啊，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好，另外呢，这里我们看这港媒做的一个关注，主要是因为央视的财经调查栏目收到消费者反映啊，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说汽车的旧电池拆下之后是不是违规撞到电动单车上？其实这一波关注呢，主要还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把关哦。这里也提议说，数据显示呢。电动车单车的火灾当中啊，这里可能很多是改装电池啊。我们看官媒所做的一个关注，浙江一个小县取消中考选拔全员直升高中，这个部分不是取消了中考，他还是有去考试，只是弱化呢中考分数的选拔功能啊。他为的是稳住本地生源。其实浙江的这个县啊，它呢是很多岛屿所形成的啊，那而且呢，他们当地有很多人他外移啊，去就业啊，去升学。实际上，当地的常住居民是6.5万人，但是中学毕业生仅约300人，当地只有唯一的一所高中，所以他们这个升学呢，不是说很紧张。与其如此呢，他就取消中考选拔的这个部分而已，不是说，但是还是要去考试啊。但只是这样一来呢，很多孩子们呢，他的压力稍稍放松。但这个好像呢，有些家长说是有些成效，他反而让孩子呢要在迁回来这个部分啊，但是这是一个大家的关注的话题之一。再看清盘的议题，这恒大司法复核。那之前呢，因为罗宾贤甬道，我们看这个画面啊 ，PWC 罗宾贤甬道，它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四大之一啊，它的这个叫财务咨询啊，还有会计事务所。之前他曾是恒大的核数师，那因为这个罗宾贤甬道之前跟证监会达成了一个和解啊，他同样预留10亿元给一些合规的一个独立董事，但现在恒大自己本身呢也有另外一个在法上的一个看法啊。另外，小红书好消息说，院内深港上市，它去年的一个估值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在大公报这里提，去年估值大概2418亿的港元，但现在最新的估值到什么样程度呢？已经可能是超过2400亿。好，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明报标题：敏昂莱任缅甸总统首访华。经济日报呢也做了关注。敏昂莱卸任国防军总司令之后，就任文人政府领袖，这是他首次以这样的身份访华。而因为缅甸他当前的一个外交处境啊，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他此行呢进行五天的国事访问呢，媒体自然也会很关注，接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而我们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说，这一波中方期待与缅方啊，通过敏昂莱此访呢，继续传递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玉渊谈天，首次制裁外国现任国防部长，中方下一步会怎么出手？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各方也会做一些关注啊。下一步，所以这里的标题呢，形容让大家外界会看到，哎，有下一步哦。那下一步呢？这一波的一个延续训练，之前对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跟他的亲属啊实施制裁。那么这一次中国首次对外国现任国防部长实施制裁。那么接下来呢，这种变化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近期像是菲律宾的动态，特别是特奥多罗他的一些言行展现，那中方呢是做了这么样的一个制裁的一个宣布之后呢，大家后方再看哦，后续呢会否呢还会视情况有一些加码。另外再看这消息，是特朗普在 G7 峰会的现场，今年的一个 G7 峰会啊，可能各种声音都有。路透社这里先看到的是有关于关键矿物啊这个定价权，这怎么定价呢？因为他们在彼此之间谈各样的合作啊的时候，在供应链之间啊，什么样的金属能供应，而且呢在这一波到底价格怎么样的制定，需要很多细节的推敲跟打磨。另一方面 AP 这里看说，特朗普抵达的 G7 峰会啊，说到这里他不是说呢就是只是宣布说他跟伊朗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而已，而是这一波呢似乎也看到他想要延续这个势头，在 G7 峰会上呢试图呢也在相关的一些议题上面看能不能造成一些拉动性啊。不过呢乌克兰的议题也是摆在台面上的啊，这部在 G7 峰会当中，我们知道因为身为东道主的马克龙，他也邀请了很多不是 G7 成员，还有也邀请了泽连斯基，尽管特朗普说他不会跟泽连斯基两人啊之间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峰会，但实际上这一点的议题到底是怎么样的碰触，那还有各家寻求平衡贸易平衡的问题啊。这里是旺报说日韩的一个军工武器发展的情况，说在全球武器市场啊，近期可能来自日本来自韩国的军工企业很努力在全球这里拉生意。这里呢他也分析，因为传统啊可能就是像是美国啊、英国、美苏啊、美国俄联啊、美国俄罗斯啊，还有英国、德国等传统的一些军工产能大国，但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技术仍在但产能不足的一个困境，所以使得在这一波全球局势又重新的啊，大家做一个发展的情况下，在亚洲这里看日本啊，还有韩国，他们这里接续啊，在他们的军工武器的发展上啊，也在全球的供应链当中试图要占一席之地。另外，《纽约时报》这里分析看日本跟德国的一个动作，但这是要可以关注的。他们呢两边呢现在在防务的合作上似乎要更进一步啊。他分析，其实二战之后这两个在军事技术受限的一个国家，他现在面临到了主要还是因为美国长期依赖美国保护伞，但是在特朗普他的承诺开始缩水了之后，而当前的一些局势对他们来讲呢，他们是感到压力上升的情况下，这反而让这两个国家在思考在军事防务方面如何更进一步的合作。在报道当中所提，这已经不只是说两边增加他们的军费比例而已，而是在一个技术的互相的各个共享，还有呢在这个武器制造上面，还有军事训练啊，特别是人员的训练，另外还有一些采购像无人机啊、直升机啊、这些等等。所以显见呢他们两者之间啊，这是这么样的一个好像拉近啊，变成是一个军事防务的伙伴关系，所以也做一个关注。好，再看着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沃什啊，华尔街日报就说，哎，他现在叫大家哎不要随便抱怨啊，美联储的消息不要随便对外面放话啊，特别呢是有。

有些前瞻预测，或是对一些市场的一个初期预判，那少说点话。他说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真正影响市场对于金融市场的走向，对于利率的一个判断，还有呢甚至对于借贷成本的一个错估。那他自己本身不断的强调说他是主张要先思考再说话的那个人，所以也让大家第一波感受到，因为他本周就要带大家开会了，开会之前他自己本身的风格如何，他开始在做一个暖身，但是呢到底有没有可能减息呢？那各方都预料可能这一波还很难。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这个英国现在炒得很热，就是这个斯塔莫说要16岁以下也要禁止用社交媒体，哇，大家开始各样的一个讨论到底有没有用，而且这一刀切的做法是否可以走得得稳。那看看澳大利亚的一个例子，澳大利亚是全球首个做出16岁以下的这个少年与儿童啊社交媒体禁令的这个国家。那澳大利亚实施了已经半年了，学界是说是目前还没有一个数据能够去验证这样的一个法律成效，但是呢它普遍有一些16岁以下的孩子家长接受访问的时候，大概有60%的家长认为确实感到孩子们会发生部分的改变，比如说他的线下的社交活动增多，然后同时跟父母亲在沟通的时候的专注力是有提高，但是呢也有一些反对者认为说这会不会刺激孩子们他反而要去用那些未受规管的这样的一个路径。那同时星岛日报看，我们看到可能香港的议员在这里也有一些探讨，看看你看现在目前呢可能有一些澳大利亚还有东南亚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开始在这么做，法国可能也要做一个跟进等等，议员在做一个讨论。不过这个标题是这样写，其实英国虽然禁未满16岁使用社媒，但是呢我觉得在香港的这个部分没有必要跟随英国政府的立法走，大家各地有各地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做一些公开讨论。另外夹公仔的这个事情在香港呢，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玩过这个夹机啊，这个公仔机，不知道大家的成果如何。我自己也很爱玩，但有的时候真的也会生气，觉得有些保夹你如果没被夹到，你想想看消费者肯定有想法。那主要是因为香港的有关部门接到相关的投诉，投诉案件飙了7倍，所以这件事情呢开始呢也推向要做更多的一个想法，看要怎么样在这个部分呢有更多比较好的一种正向循环的一种方式。好，再来看的这个是世界杯。世界杯2026这一次呢在墨西哥的一个开幕礼当中集聚了好多拉丁美洲的这个青年才俊，而且演出呢也非常的一个丰盛，说呢在演出结束之后在场呢很多人都希望呢还可以看更多的一个表演在这里哈。另外呢就是中国元素的焦点等等也让网民也笑称说这个好像也是另类的一个圆梦方法来看图片。

0: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1: 干净吧，干净吧，干净吧。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
2: After Mr. Khomeini, the human language of Sichahadus, you know, imagine that America is up to its beard.
0: 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3: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4: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5: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军方攻入加沙城，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

0: 米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米昂莱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和米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米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欢迎米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波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

0: 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胞钵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李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钵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2: ဒါဟာမြန်မာနိုင်ငံတရုတ်နိုင်ငံရဲ့မြန်မာနိုင်ငံအစိုးရအသစ်ပေါ်မှာအလေးနဲ့ထားဖို့နဲ့ကျွန်တော်တို့နှစ်ဦးကြားမှာခင်မင်ရင်းနှီးမှုကိုလည်းပြသနေတာဖြစ်ပါတယ်အစိုးရခင်ဗျကျွန်တော်ရဲ့တရုတ်နိုင်ငံတို့လောက်လက်ပတ်မှုက73ကျင်းမြောက်ခီးစဲဖြစ်ပါတယ်တရုတ်နိုင်ငံရဲ့ဖွံ့ဖြိုးတိုးတက်မှုဒီညီအေးချမှုနဲ့အတူရှိတွဲနေထိုင်ပါတယ်ဆိုလို့ကျွန်တော်အခိုင်အမာပြောကြလို့ပါတယ
1: ်李昂莱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伊宣布达成初步和平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说，已经有商船开始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将会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4: 美国和伊朗宣布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和平协议。尽管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尚未谈妥，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恢复通航，并将在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有外媒关注是否已经有中国船只通过海峡。
5: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关于你提到的中方船舶的问题，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沟通，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4: 尽管美伊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但黎巴嫩政府周一警告流离失所民众不要急于返回家园。以色列则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5: 中方对当前利益局势深表关切，黎巴嫩的主权和安全不应受到侵犯，希望相关各方谨言慎行，坚持和平选择，切实落实停火安排，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维护中东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
4: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3: 最新消息，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经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的协议谈判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那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再来看到，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会在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阿拉格奇说，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表示，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伊朗多家媒体16号报道说，3艘油轮、2艘物资船已经突破了美方的海上封锁。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日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10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指，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河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3艘油轮和2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凌晨报道，伊朗戈什姆岛以南霍尔木兹海峡传出3次爆炸声，爆炸声可能来自对海峡的管理。报道指，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2次爆炸发生在15日夜间，第3次爆炸发生在16日凌晨。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声响可能系疏导霍尔木兹海峡交通所致。与此同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早些时候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是伊朗在谈判中的重要筹码。美伊达成协议之后，海峡通航情况是否有所改善？而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通行问题是否还有变数？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在德黑兰的现场报道。
6: 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他已经就是向公众呢解释了一下现在的情况。那么就是在19号，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呢，伊朗呢将会向所有国家免费开放，那么只限60天。而在60天之后呢，将会你在谅解备忘录中，那么美国也承认了伊朗和阿曼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主权。所以呢，届时呢，所有的船只呢将会在特定安排之下，那么收取他们的就是伊朗和阿曼给他们提供的服务费。但这个呢是现在呢还没有确定，就是在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之后，才会决定。那么现在目前呢，就是第一步。伊朗总统佩德西强呢讲呢，就是他的发文说，那么现在的谅解备忘录只是停战和开始谈判的第一步，而最终的协议呢还没有确定。但是关于收费这个情况呢，目前美国呢现在也没有确认，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但是伊朗军方发言人呢已经发文呢警告说呢，如果美国在执行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的时间，那么只违反了任何的条款的话呢，伊朗军方将迅速把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这协议前的状态，也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目前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呢仍在军方的管控之中。但是根据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目前美国已经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船只已经顺利的通过了美国的封锁，进入了伊朗的港口。
3: 美伊双方先后确认将就结束战争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表示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不过呢，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15号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透露，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已经承认伊朗和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那下一步，伊朗和阿曼将会共同商讨对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问题。
7: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و کشتیرانی هم یکی از تفاهم هاست. که میبایست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یا محاصره ایران و خلیج فارس را تمام کردند باید تنگه هرمز هم طبق شرایطی برای همه کشتی‌ها آزاد باشه.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آمریکایی‌ها قبول کردند حاکمیت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را بر تنگه هرمز که بعد چگونگی و تنظیمات و ترتیبات عبور را بعداً مشخص خواهند شد، ولی فعلا بحثی از عوارض نیست.
8: 大使的意思是仍然有可能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这是下一步会讨论的议题。
7: این دو تا مسئله است، یکی بحث عوارض هست که بیشتر این مطرح میشه. ما موضوعی به نام عوارض نخواهیم داشت، ولی هزینه هایی که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ند داشت از نظر کشتیرانی، زیست محیطی و امنیتی، حتما هزینه این خدمات طبق ترتیباتی که بعد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ه توافق خواهند رسید حتما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شد.
9: فاضلی强调，尽管伊朗已经同意签署，但依然不信任美国。一旦美国采取任何威胁，伊朗仍将会全力应对。凤凰卫视陈乔文、何有运，北京报道。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内地五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今天出炉，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心向优。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五粮液，祝全球华人端午安康。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6: 欢迎回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会议议程包括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展开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天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15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
7: 夏宝龙早上大约9点经深圳湾口岸抵达香港，车队首阵先来到新界位于洪水桥下村的新发展社区联络中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陪同。这个区域是北部都会区的核心发展枢纽，正由传统乡郊转型为新一代市镇。这里的社区联络中心则是介绍北都整体规划发展的大型展览中心。之后，夏宝龙一行前往洪水桥下村大学生选址，随后转往元朗考察优学路简约公屋。在李家超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发展局局长宁汉豪等特区官员陪同下进入村内参观，

0: 优学路简约公屋是香港首个简约公屋项目，提供超过2100个单位，去年三月开始分阶段入伙，入住率在去年六月中旬达到100%。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与兴建进度，并陪同他探访了住户，询问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夏宝龙一行11点钟左右转到元朗工业村参观微电子中心。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大家踊跃表达真知灼见，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的目标和具体路径。
2: 香港特区政府15日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为期两个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这是香港把握机遇、加速发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一步，关乎各行各业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发展前景和切身福祉。希望大家踊跃表达真知灼见，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目标和具体路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指，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擘画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期待通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让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地发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服务在五年规划中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及特区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的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与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内地五月份主要经济指标今天出炉，数据显示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国家统计局方面表示，当前国民经济运行攻强虚弱的矛盾还是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3: 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5%，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明显。不过，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逆转四月0.2%的涨幅，是2022年12月以来增速首次由正转负。统计局表示，这主要受去年同期基数高影响，同时强调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消费市场总体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
4: 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3: 同样在需求端，一到五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统计局指，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4: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3: 而在就业方面，五月份内地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 在台湾，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受到美国方面邀请，将在21号率领跨党派的立法委员前往华盛顿访问。
5: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才刚结束访美行程回到台湾，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就宣布将带领国民党、民进党和民众党的立委前往美国交流。而由于随团人选有限，却有25位国民党立委争抢名额， 国民党党团还必须动用抽签程序才能决定名单。
6: 我幸运的抽到这个我们国民党团的名额，相信呢韩院长会带领我们把台湾的声音传到美国去。
7: 实地考察台积电在美国的晶圆厂，了解企业还有包括台湾员工的需求跟需要，并且未来在立法院法规跟制度面给予最大的协助。
5: 外传韩国瑜是在协调立法院通过对美军购特别条例后，获得了美方邀请访问华府，并承诺会给予高规格接待。在美期间，除了将与美国参众议员交流，也可能与国务院官员会谈，并将前往亚利桑那州参访台积电位在当地的工厂。
8: 韩国院长确实在这一次的军购的部分，确实他发挥了调解跟协调的功能，不过好像没有获得他们国民党多数的支持，那很可惜。但我想走出去绝对是好事。
5: 韩国瑜一行预计21号启程，27号返台。有学者分析，美方才刚接触郑丽文，又邀访韩国瑜，不排除是想听听国民党其他意见领袖的声音，要确认何者才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今天正式测定，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在当地时间下午5:06发生了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好，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

0: 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6月14号，特朗普生日的当天，普京跟泽连斯基分别给特朗普打电话，送上生日祝福。俄乌争相展开生日外交，谁更打动特朗普？俄方说，美国特使维特科夫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期将访问俄罗斯。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要开始解决俄乌问题了吗？泽连斯基称，他跟特朗普相约在这期峰会期间会晤。俄乌问题搁置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现在在俄乌问题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立场？特朗普生日过后，15号启程赴法国参加这期峰会，然而各方对这次峰会都不抱希望。一名英国的官员表示，他对此次峰会的期望非常低。英国代表团只求飞机上的 WiFi 能正常工作。路透社说，法国的官员暗示，只要特朗普能全程参加峰会，就算成功。那这期峰会要无果而终了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
0: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呢，特朗普对于普京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感到非常的感动。特朗普还说呢，在当天普京是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外国领导人。那之后呢，泽连斯基也是给特朗普去了电话。俄乌双方在特朗普生日的当天分别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这个外交举动您怎么来看？
2: 首先应该看到就是俄乌两国领导人接连打电话给特朗普啊，说明呢美国或者说特朗普政府对俄乌两国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都看到现在俄乌的僵局确实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法，对于俄乌两国是一种煎熬。而特朗普政府愿意积极促成俄乌和谈，甚至在稳定局势推动俄乌未来停火方面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克里姆林宫还是基辅，都希望呢能够拉近与美国与特朗普个人的这个私人关系和工作上的一些信任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伊朗局势出现了明显缓和的这种迹象时，那么俄乌都希望特朗普在下一阶段的俄乌调停过程中倾向于自己。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伊朗危机的期间这个暂停了对俄的能源制裁，确实让俄罗斯喘了一口气。但是随着伊朗战事的结束，就要面临一个新的问题，

0: 也就是这个6月17号即将到期的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豁免啊，是否会继续延续？如果啊这个不延续的话呢，对俄罗斯经济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因为这不仅仅是涉及到这个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的这种限价，还有可能呢会严重影响到俄罗斯与这个非西方国家的能源贸易。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已经将其能源出口的主要方向从欧洲转向了亚太和全球南方国家。那很显然啊，美国的这个特朗普的政府的这个政策决定可能俄罗斯经济啊在2026年下半年如何走，所以这个很重要。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基辅啊非常期待与特朗普政府继续保持这样一种这个不太坏的关系啊，因为泽连斯基认识到没有美国的这种远程武器啊，没有美国的这个在外交上的这种斡旋，那么乌克兰可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啊。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俄乌局势现在有所这个稳定啊，似乎战场上的俄乌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这种悬殊的差距有所缩小，但乌克兰也认识到啊，这个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危机是毫无出路的，只能回到谈判桌之前。因此呢，泽连斯基打电话跟特朗普拉关系啊，套感情啊，同时也是希望呢，特朗普在未来的俄乌调停中能更多的倾听乌克兰和欧洲的意见，能够呢向俄罗斯施加外交和经济上的一些压力，以促啊俄乌局势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那第三，我们应该看到就是俄乌非常重视美国，我觉得也跟现在他们双方着眼于未来的经济发展。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在全球经济啊、科技包括在一些关键的地缘安全政策上它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那么一旦俄乌停火，未来俄乌如何经济重建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的一些政策和态度。那么现在呢，就是乌克兰跟美国签的有矿产协议啊，美俄之间呢跟这个签了很多啊基础设施、矿产、关键矿产资源的这样一些合作意向，双方呢都希望呢更大的啊更深入的能够啊为未来的俄乌俄美这个经济合作做一些政治上的铺垫。
1: 克工说呢，特朗普跟普京的通话主要是围绕伊朗的问题，双方就美伊之间刚刚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交换了意见。俄罗斯跟美国方面就中东的问题及时进行对表啊，有怎样的考量？
0: 应该看到就是美国跟伊朗的这个谈判啊，确实是对未来的中东地缘政治走势啊，以及未来的中东地缘格局会有一些影响。还是要讲到俄罗斯啊，是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大国，它对于中东地区的这个格局以及中东能源未来的这种这个合作是有很强的这种参与意识的，所以呢，它绝不会作为一个中东局势的一个旁观者，而是希望呢积极入局，在未来的中东和平局势以及中东未来的安全格局上要有自己的利益有所发生。第二个呢，从特朗普政府来看呢，他现在跟伊朗达成的仅仅是一个60天的临时性的协议。中东未来局势的发展呀，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志，也还可能会需要俄罗斯等其他世界大国、全球性大国的配合。那么我们看到呢，特朗普与普京谈关于伊朗的局势，实际上也是暗示双方在未来的中东局势以及未来的这种和平进程中是可能会有合作和互动。那第三点应该讲到就是伊朗局势实际上跟俄罗斯的这个现在在乌克兰的这个局势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应该看到由于伊朗局势的这个紧张，我看到美国放松了对俄制裁，甚至呢在调停俄乌问题上他也按下了暂停键，但是现在未来一段时间伊朗局势可能跟俄乌局势会有互动这实际上呢双方呢表面说是说谈伊朗，但我认为呢是伊朗跟俄乌一起谈对美国而言呢，这两场地缘政治危机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同时呢这两场危机的解决可能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不排除这个俄罗斯希望用伊朗或者说中东的这些危机与俄乌做一些交易，做一些交换，这也是有可能的。总之呢，这个俄美之间的这个通话说明呢他们对于全球和地区局势实际上是有合作的意愿，甚至呢也是在不断的去试探对方的一些需求和底线。
1: 乌沙科夫还说到呢，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维德科夫包括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期将会去到俄罗斯，这两个人再次到访俄罗斯带着怎样的任务？在美伊达

0: 重点谈美俄之间的合作以及关系正常化。那么如何实现这个？我觉得美国可能既有啊要诱惑或者说拉拢俄罗斯，也有施压的这种成分在里边。啊，美俄未来的这个合作啊，未来的接触呢，可能也会涉及到俄乌问题和伊朗问题。我们都知道维特科夫是中东问题特使，但是后来呢，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内部政府的一些调整啊，实际上他又主导了俄乌和谈。所以呢，身兼两份职务。这也决定了就是伊朗的这些局势的发展，以及未来俄乌的局势的发展，可能都会成为他此行莫斯科与科工谈判的一个主要内容。第二个就是刚才讲到现在呢，特朗普还是希望啊，就是莫斯科能够这个接触现实，以实际这个接触线为基础来进行停火谈判。因为在克里姆林宫和这个白宫的这种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想的那些所谓的安克雷奇共识，对欧洲和乌克兰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那这条路啊，明知走不通，他们也是在想能不能尝试另外一种方案啊，以这个美俄关系正常化或者是美俄未来的这个经济合作作为这个诱饵，或者作为一个这个一些筹码来换取莫斯科在和谈问题上，在停火问题上做一些让步。那总之呢，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说明呢美俄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开始进行高频的这种外交对话。这也意味着俄乌和谈问题会重新回归到国际政治的焦点之中。
1: 俄方说到特朗普在跟普京通话的时候是强调了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性，他还说到呢，将会在这次的这个 G7 峰会上向欧洲向乌克兰方面施加影响力，尽快的实现这个目标。俄乌问题啊，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现在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立场到底是怎样的呢？
0: 的确，我看到他的这个表态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特朗普现在的这个表态说是要向乌克兰和欧洲去施加压力，而不是说向莫斯科施加压力。那这也说明呢，就是特朗普仍然坚持啊，他去年跟普京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也就是以领土换和平，以这个乌克兰做某种让步来实现俄乌停火，以及俄罗斯与北约与欧洲的这种止战，或者说缓解地缘政治上的压力。那我觉得这种思路啊，说明啊，这个特朗普还没有改变他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立场。第二个就讲到了这个莫斯科和这个华盛顿他们之间的这种对话里头，强调啊要劝说乌克兰和欧洲去这个接受现实。这也说明呢，就是普京仍然希望按照这个有利俄罗斯的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方案来解决问题，而特朗普呢也愿意啊这个继续这样一种思路。那也这意味着美欧之间和美乌之间实际上分歧要大于这个美俄之间的分歧。那么在乌克兰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在这个北约问题上，可以说特朗普仍然奉行着美国优先，而且呢这也预示着美国可能不会停下脚步，会继续从欧洲进行战略上的收缩，把包袱和压力甩给欧洲甩给欧盟。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这次的这个七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见面，与欧洲领导人的见面，注定不会轻松甚至就像英国人所说的就是可能没有声明甚至不会有任何的成果。至少从这个特朗普跟普京的通话可以看出，在俄乌问题上他仍然在坚持以往的这种立场。
1: 我们再来看具体的战况方面根据泽连斯基的说法，13号跟14号是打击了俄罗斯的石油设施，包括一些化工厂。其实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乌克兰是非常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的力度。俄罗斯呢也是对这个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的综合体，包括一些军用的机场进行了打击。双方打击的程度，包括这些目标，您怎么来看？
0: 的确，我们看到在正面战场双方进行僵持的这种背景下，双方都加大了对对方的后勤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力度，而且呢，打击效果也越来越明显。比如说，俄罗斯现在出现了成品油供应紧张，现在不仅仅在克里米亚半岛，而且在这个俄南部的一些州已经开始实行成品油的这个供应券制度就是说白了，你有钱不一定加得到油这个对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就我们看到俄罗斯在这个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后勤补给线频繁的受到乌军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这也导致他们的后勤补给变得十分困难。 同样啊，乌克兰也是面临着一样的问题。俄罗斯对于这个基辅，包括奥德萨，包括切尔尼戈夫啊，以及这个

0: 沃夫等这些乌克兰的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军工厂的这种打击，也是重点要削弱乌克兰的战争潜力。我们看到乌克兰人是越来越多的使用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的战略重心，所以俄乌双方进入僵持战以后，它变成了一个后勤战、补给战，包括这个基础设施战。那么这也都说明呢，这是一场混合战争，俄乌僵持的时间越久他们造成的相互伤害就越大。总之呢战争的成本在不断的上升，战争的风险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外溢，从这个乌克兰的全境扩散到俄罗斯的南部，再到俄罗斯的这个欧洲部分的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这个车臣乌拉尔，可以见得呢这个战争没有赢家，这对于双方都是巨大的损失。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这期峰会在法国召开。路透社称，法国的官员暗示，只要特朗普全程参与峰会，就算成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再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0: 人，法国还邀请了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还有巴西、韩国、印度、肯尼亚、埃及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
1: 外界预计啊，这次在法国举办的这期峰会很有可能跟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一样，不会形成一个全面的联合公报。我们看到各国的这个期待值都不是非常的高。路透社就报道说呢，法国的官员暗示说，只要特朗普全程的参与就是成功。那现在特朗普跟他的欧洲盟友相处的模式，您怎么来评价？
2: 的确，特朗普上任之后啊，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的联盟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我们知道，过去有竞争，有合作，但现在呢，美国将欧洲视为包袱，视为竞争对手，甚至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异类啊。我们都知道，两次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啊，美国官员的这种犀利的批评的言语，甚至让欧洲人破防，个别的欧洲领导人甚至为此痛哭，可见得现在的美欧关系十分的糟糕。其二呢，就是应该看到这次的法国七国集团的峰会啊，实际上呢，面临的问题太多。我们都知道，过去有地缘政治问题，经有关税问题、科技问题，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人文价值观的一些问题。那么从与会的这些代表可以看出呢，他们要讨论的事情很多，那这也意味着话题分散化、碎片化，但是。从这些话题中可以看出啊，至少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关税问题上、价值观等问题上啊，美欧之间的这种分歧没有出现任何的缩小的这样一种迹象。所以从去年的加拿大的七国领导人峰会到今年的法国的七国领导人峰会，我想至少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美欧之间似乎没有共识。那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峰会结束的这个共同声明。会很难啊，甚至有可能难战。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在这个伊朗问题和俄乌问题啊，这个两个热点问题上，欧洲跟美国似乎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比如说伊朗啊，现在尽管达成了60天的这个临时性的一个这个所谓休战，或者说临时性的开放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但是应该看到啊，在欧洲啊，如何未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啊，以及啊维和还有包括未来的这个能源解除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上，我觉得美欧之间啊还是存在着很大问题。特别以色列啊，我们知道以色列现在事实上啊，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认为它现在在这个伊核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合作协议上可能是一个阻碍因素。那如何在？对待以色列，如何去解决中东的这个和平问题？我觉得，欧洲可能没有内部没有共识，美欧更谈不上共识了。再谈到这关税啊，实际上特朗普啊是将关税视为维持财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啊，甚至呢通过提高关税来实现贸易平衡，来实现财预算的上的一些补缺口。但是欧洲恰恰是倡导自由贸易，而美国呢，而反其道而行之啊。总之呢，现在美欧之间可能会存在着很多分歧，这也导致啊，欧洲国家对这次的七国领导人峰会期待不高啊，甚至讲到了 WiFi。我觉得这说明欧洲人的这个对预期啊是多么的这个低呀。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欧。如果不能达成成果，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现象。如果达成某些共识的话，我觉得是意外收获。
1: 有分析说呢，欧洲是希望在这次的这期峰会上让美国调整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欧洲希望让美国明白之前提出的一些方案实际上是太过于偏向俄罗斯了。而欧洲的算盘呢，是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但同时还要同俄罗斯保持接触。所以欧洲的这个意图包括盘算，您怎么解读？
2: 首先，欧洲人对这个冲突的看法在发生悄悄的变化。首先，欧洲认为俄罗斯是现实的威胁，而且是直接的威胁。这个威胁呢，不会因为俄乌冲突的停火以及和谈而改变。欧洲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重新武装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防范俄罗斯甚至是遏制俄罗斯。这也就说明呢，这个俄欧之间未来关系啊，实际上是没什么可期待的。第二个就是讲到了欧洲人对于现在战场的态势有了新的认识啊，特别是进入2026年以后，我们看到就是俄军进攻的速度明显放缓，而且呢，乌克兰的远程打击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我们看到俄罗斯啊，大概有30多个炼油厂 至少有一半以上被乌军反复频繁的这种轰炸啊，导致的炼油产能已经严重不足啊，出现了这个某些局部地区啊成品油供应紧张的这样一种情况啊，这也说明呢，就是欧洲认为呢，只要乌克兰在西方的支持之下，它有可能给俄罗斯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而俄罗斯要想获胜概率越来越低了，所以欧洲认为呢，只要它的援助不停啊，俄乌局势就不会失控啊，俄罗斯可能会状况逐渐恶化，这也是使得他现在认为呢，一方面要支持乌克兰，另一方面他要给俄罗斯更多的制裁，这样才能迫使俄罗斯改变他的谈判立场。所以呢，在俄乌问题上，欧洲希望呢，美国能够更这个有力给力一点啊，给俄罗斯更大的压力，而恰恰是这个特朗普的思路啊，跟欧洲完全相反。他认为呢，欧洲应该尽快停下来啊，不要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武器，不要激怒俄罗斯啊，以最大限度的实现美国利益的优先。所以看出啊，美欧之间看法不同啊，方向不同啊，他们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注定啊，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共识的。
1: 泽连斯基说呢，这次的G7峰会上将会同特朗普进行会晤，继续来磋商俄乌的问题啊。您觉得双方这次会晤的氛围有可能是怎样的？会怎么来谈俄乌的问题呢？
2: 泽连斯基大概有三个目的。首先呢，就是要拉住美国啊，在俄乌和谈问题上，美国要继续参与，不要把乌克兰问题边缘化。即便是这个美国伊朗这个问题有所缓解，但是特朗普的这种这个收缩战略啊，有可能是表面积极，实际上行动上也可能属于试探性的，甚至是表演性的。但对乌克兰而言，他是要求美国继续发挥积极的主导性的作用，所以呢，一定要拉住特朗普，让他别跑了。第二个就是希望呢，特朗普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做出更大的动作。我们看到，随着中期选举的这种临近啊，乌克兰认为啊，只要能够把美国拉住，持续的向其提供这个爱国导弹，还有一些远程的这种打击武器的话，乌克兰至少在这个军事上不至于太难。第三点呢，我想就是泽连斯基希望呢，借助于欧洲啊和这个自身的这种外交活动，让这个疏远，让美国和俄罗斯疏远啊，包括游说美国恢复对俄制裁这样的话呢，对于乌克兰来说呢，就意味着他有更大的胜算可能性，活得更久，撑得更长，然后以在未来的某个时段，然后能够迫使俄罗斯做出某种让步达成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和平条件。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最新的经济成绩单出炉了，高科技制造业表现亮眼，成为了经济增速的引擎。然而社会消费稍显疲弱，主要指标表现分化，在下半年经济增长面临怎样的发展格局呢？另外一方面，为期三天的 G7 峰会正式开启，特朗普到访法国，美欧可谓是心中各打算盘。这场多方博弈貌合神离的峰会，究竟是逢场作戏还是内有乾坤？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七国集团峰会，本周是在法国东部的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而为期三天，美法英等主要的经济体领导人出席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的首日谈及到了伊朗局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且将会在本周五全面开放。
1: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s you know,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抵达法国后，迅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晤，这也成为 G7 峰会首日焦点。特朗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到本周五将全面开放，并且在开放后的60天内不会收取通行费用。马克龙同日表示，七国集团将在周二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并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在乌克兰问题上，特朗普同样传达了相对积极的信号。他表示，伊朗问题结束后将把重点转向乌克兰危机。他前一日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将在峰会期间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实现停火。然而，会晤氛围并非一派和谐。在峰会召开前夕，特朗普再度向法国发出关税威胁。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法国不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数字服务税，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和香槟加征100%的关税。法国的数字服务税长期以来是跨大西洋贸易摩擦的焦点，自2019年起正式实施，对谷歌、亚马逊、Meta 及苹果等科技巨头在法国境内产生的本地收入征收3%的税款。特朗普政府认为这项税收政策对美国企业具有歧视性，而法国则坚持这是维护欧洲数字主权的必要措施。特朗普过往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多次与盟友立场不合，此次峰会前夕旧事重提，或将让美法贸易分歧再度成为焦点议题。
0: 这场 G7 峰会看似是风平浪静，但其实在背里可以说是暗流涌动。怎么来看这场峰会在接下来有一些怎样的细节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周辉先生一些看法。这是您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到法国，虽然说他和马克龙这个合影似乎看起来是大家还有点这个笑逐颜开的感觉，但其实背后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你来我往的这种刀枪的这种变化。所以您怎么来看，就是特朗普这次来肯定跟欧洲有很多的这个事情要谈，但他们手上的这些筹码您觉得欧洲了解吗？会不会是真的能谈得很顺利，还是说各自在有一些算盘在里头呢？
3: 就特朗普这次来欧洲是肯定有想法的，因为呢他也是选择在来欧洲之前就结束了这个和伊朗的战争，同时他说还要在日内瓦让万斯去签了一个协议。那么如果说他还在战争当中，他肯定是另外一种心态，另外一种谈判的筹码。现在结束了，那他如果熟悉特朗普的人就知道了，这人记仇。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美国对伊朗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欧洲呢不提供，还不提供什么领空，
0: 对，
3: 不提供军事基地，让他派舰队来护航，哪怕做个样子。欧洲也说了，战争停了我们就来了。但所以特朗普是当时很愤怒，而且呢欧洲领导人还对他冷嘲热讽，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不应该打等等。那特朗普这个时候来到G7 峰会，但是欧洲本身对他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期望的，原来的期望值是比较低，就让他来就行，就不怕他，就怕他不来啊。那些来了就是我们的欧洲的胜利，是这么定义的。但是呢，来了之后，那特朗普要干什么？特朗普在此前他已经说了，要从欧洲撤出一些战斗机，可能撤出一些军事的这个力量。当然现在看来，特朗普他又提出对法国的这个关税等等，他搞不好他明天又。

0: 一变，所以他到底想欧洲，想向欧洲拿到什么？现在欧洲这些国家，包括欧盟这些大国，都是没底的 ，G7 这些国家也是没底的，所以注定这场峰会往下开，可能会有一些故事出来。
1: 嗯，这个故事暂且不谈，但其实肯定大家还在关注一点，就是这次特朗普来到欧洲，除了中东局势会聊到之外，俄乌局势是不是接下来也是会特朗普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因为特朗普其实跟这个普京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微妙的。普京在特朗普生日前他给他打了个电话，他紧接着这个普京就对乌克兰的这个基辅来了新一轮的这样一个轰炸，所以怎么来看接下来这个俄乌局势，特朗普会不会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要促成俄乌能够尽快达成一个和解呢？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特朗普他确实是精力充沛，而且是制造话题的能手。嗯，就那边刚刚一停下来，他马上就是说，哦，我给两个都打了电话，我要来调停这个俄乌冲突。但我们现在换过头，这个转过头来看一下，就是，俄乌双方确实现在打的是非常焦灼，这个和以前还不一样。在地面战上，这个俄军现在基本上拿下了这个堡垒带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它直接威胁到了另外两座主要的这个堡垒带的防御城市。那么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它也没有示弱，因为在过去几个月，乌克兰已经把它自己的无人机作战系统和欧洲的供应链做了整合，所以它能够有更远程的这个无人机的轰炸，它能够直接大量的威胁到俄军，比如在100公里左右的这个补给线。那么如果说这么威胁的话，那俄军在背后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现在呢，可能有一个新的战场，就是克里米亚半岛这边。因为马里乌波尔它离乌军控制地带就是100公里，所以呢乌军那边能够通过他们的小型无人机看到马里乌波尔现在的市这个市里边的情况。当然就是他要携带大量的更远程的更大量的炸药，更远程的这个往俄军的后方去，可能还需要是，但是呢乌克兰这个无人机的自主生产线已经开始建立了，所以双方打的是非常难。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促成双方的这个停火？因为打不下去，双方都觉得不行了，那才可能停火。如果一方觉得还能够把对方打垮，他是不会停火，不会谈判的。
1: 所以这三天这个 G7 峰会能不能让俄乌局势成为一个转折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中国的国内哈。中国最新的经济运行成绩单已经出炉了，主要的指标是表现出现了分化，具体变动我们该如何来解读？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市场专家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中国五月份的经济运行数据出炉了，各项的数据呈现了一个分化的态势，消费品零售额近三年来首次出现了下跌。不过随着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速进一步出现了扩大。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一期经济运行成绩单，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5%，增速较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累计前五个月同比增速达到5.4%。具体来看，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4.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进一步加快至15.1%。主要行业当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17%的增速遥遭领先，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速9.1%紧随其后。投资方面，一至五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1%，创下六年来最大跌幅。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制造业整体投资虽然转负，但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高增23.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也增长6.7%。房地产继续成为最大的拖累因素，一至五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6.2%，降幅较一至四月扩大2.5个百分点。住宅投资下降15.6%，降幅也同步扩大。统计局同一天公布的七日城房价数据则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出现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则环比下跌。至于同比表现，各线城市均继续下跌，但跌幅总体收窄。此外，在内需层面，受到去年以旧换新政策形成的高基数以及黄金价格下跌的拖累，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是近三年半来首次下降。各个品类的消费市场也呈现结构性分化，避险消费与健康类商品保持韧性，以汽车为首的大宗消费以及地产相关品类则陷入调整。就业领域则继续保持稳定向好的态势，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个月下降了0.1个百分点。
0: 对于这份最新出炉的经济运行数据，还有哪些细节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地区研究主管谢东明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谢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谢先生，我们看内地五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了一个比较分化的情况啊，工业增加值相对较好，原因怎么来分析？还有就是高科技制造业是否仍然提供了一个主要的动力呢？
2: 对，如果我们光看工业

0: 业增加值相对较好，原因怎么来分析？还有就是高科技制造业是否仍然提供了一个主要的动力呢？
1: 对，如果我们光看工业生产值的话，我们提到的像一些装备制造业，可能也是接近10%的这样一个增幅。那除此之外的话，新兴相关的产业表现也是不错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机器人可能相关的产出是27%到28%的这样一个增幅。那锂电池的话，这样一个产出也是超过了40%的这个增幅。那除此之外的话，AI 相关的产业表现也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看到集成电路同比增长是超过了20%。那前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计算机那个数据也是17%左右。所以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就像主持人的问题啊，就是确实高技术制造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但是挑战的地方也是有，特别是跟房地产、跟能源相关的，还是面临一部分的挑战啊，特别是跟房地产相关的，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具体的分类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看到5月份的水泥的话，同比是下降了8%，超过了这样的情况。那平板玻璃的话，同比也是跌幅在6%到7%的这样的情况。所以综上来看的话，基本上还是处在这样一个新旧动能转型的这样一个阵痛当中。
0: 那其实我们来看，相对于工业数据，我们看消费数据就明显出现偏弱了。这是2022年12月份以来首次的正转负啊。其中哪些领域的分项表现是值得留意的？那针对整个内需的疲软，除了像国补等等这些补贴政策之外，是不是还需要更多的政策措施呢？
1: 是，我想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拖累的话，当然还是来自于汽车啊。那汽车是同比是2位数的这样一个跌幅，那如果我们撇开汽车来看的话，其实5月份的零售销售还是1.1%左右的这样一个增幅啊。当然，这个增幅比4月份1.8%的，就是不包括汽车的这样的增幅，还是显著下滑的。所以，除了汽车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带动零售销售的下滑。我想大概是差不多，还有3个额外的因素值得探讨啊。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整体以旧换新，它其实已经起到了这样一个透支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未来来看的话，它对支持可能会越来越少，甚至随着基数的走强，包括一部分的消费的前置，可能会进一步带动这部分的消费的进一步下滑。这可能跟我们前面聊到的汽车、聊到的一些电子产品都是或多或少会有关系的。那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地产的拖累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除了产出之外的话，如果我们看消费领域的话，家具、装潢都是在10%上下的这样一个跌幅，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另外我觉得消费降级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关心的一个主题。那如果我们看分类的数据来看的话，就是餐饮相关的零售消费其实5月份是同比上涨了0.6%，但是如果我们看限额以上的这个餐饮消费的话，这部分的其实是跌了1.7%。换句话说，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看到目前的客单价其实在下滑，所以这解释了这个餐饮消费的这样一个分歧的这样一个数据啊。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以旧换新还是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因为这个可能目前是短期内我们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啊。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角度，就是如何来提高收入，如何来提高收入预期，如何来创造财富效应啊，这样才能阻止我们的消费降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可能还是接下来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
0: 那其实我们再来看这个早前公布的出口数据维持增长，这是不是可以抵消内需不足，从而力保整个实现经济增速的目标呢？
1: 对，我个人对外需还是保持一定的这样一个乐观的情绪啊。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的外需是非常的稳健，尽管今年我们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包括伊朗战争啊，包括之前的还是一些关税的一些问题啊。那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的外需表现还是不错的，确实我们聊了很多一个词叫不确定性，但是我就个人觉得跟中国外需相关的有2个是比较确定的啊。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中国跟东盟的整合还会进一步高速的持续下去。那特别是我们在新加坡的话，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感受到很多的微观的案例、微观的数据，都是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跟东盟经济整个经济的这个整合。我想这是第一个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我觉得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啊，不光是东盟啊，可能是全世界，我觉得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确定性。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到目前中国的制造业顺差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会进一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所以这两个确定性 总体来看，我觉得对中国的外需是起到一定的支持。当然，这里面还是会有挑战的，这挑战还是来自于目前的贸易摩擦。那这个贸易摩擦可能不仅仅是来自于美国，包括我们前面聊到了 G7 会议，对吧？那我想，可能另外值得关注的一些动作就是来自于欧盟的动作。那目前欧盟的受到冲击、受到压力挺大的，所以他们会不会接下来成为采取一部分的行动的这样一个经济体系，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个人对外需是比较乐观，当然这里面有短期。

0: 这个风险还是来自于包括美国之外的一些的贸易模态的可能性。
1: 那先生，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啊，这个降幅有所扩大，这是不是和房地产投资继续下行有些相关？那么从房价的数据来看，其实一线城市的改善还在持续当中，整体恢复是不是也可以算是指日可待呢？
0: 是，我想房地产的话，目前的表现还是相对来说，特别是投资领域啊，是比较弱的。我想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因素啊。那除了房地产之外的话，当然我觉得还有两个因素也是拖累了投资。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制造业投资，出现了这样一个由正转负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特别是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信心不足的情况。那我觉得这可能背后是跟伊朗战争所带来的这个不确定因素也是有关系的。那除了制造业投资由正转负之外的话，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基建投资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下滑。我想这两个可能目前也是导致总体投资放缓的情况。所以我想未来几个月这两个投资也是非常值得关注。那至于回答您的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地产来看的话，那确实我们看到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新闻啊，比如说一线城市房价小幅反弹或者成交量上升。但是呢，这里面有个数据的背离，我觉得挺值得关注的。就是如果我们看上个礼拜的那个信用数据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目前的房地产交易量的复苏，并没有转化为居民部门的加杠杆的这样一个行为。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过去几个月啊，对居民部门的这样一个中长期贷款其实是下滑的，包括5月份还是在下滑。换句话说，就是居民部门其实还更多的钱而不是来借更多的钱。尽管我们看到理论上来说，你买房子成交量往上走的话，你应该借更多的钱。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还是目前的成交量可能还是集中在比较低总价的房子，就是可能300万以下的房子，就是些刚性盘，对吧？因为目前我们看到，随着房价的调整，像存贷比就是那个租售比，其实改善的可能接近了房贷利率，所以对于一些刚需的话，他们可能会入场。那因为总价比较低，所以有些人可能用现金或者用公积金相关的东西来偿还，所以它并没有转化为商业银行的这个贷款。那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刚需在改善，但是整个改善盘可能还没有完全出现，所以未来地产能不能持续的复苏的话，可能不仅仅取决于刚需，还要看我们整个改善盘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可能目前还是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吧。
1: 那其实我们再来看看这个5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1%啊，和前一个月相比出现了一个好转的迹象。但是在消费啊、房地产持续低迷的这个背景之下，就业市场是不是会依然面临一个结构性的压力呢？
0: 是，那当然5月份的改善是还是比较令人振奋的。我想它可能一部分跟5月份是假期有关，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特别是支持国内的旅游啊等等这样一个情况。当然至于整个就业的话，我想这个不光光是中国面临的问题，其实全世界目前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就业可能不仅仅是个周期性的问题，更多的就像主持人您谈到的是个结构性的问题。那这个结构性问题里面可能来自于AI 所带来这样的颠覆，带来这样的冲击。那我们看到，目前随着AI 的使用的普及啊，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到 AI 这个颠覆不是一个行业、两个行业，可能会颠覆所有的行业。所以这对整个就业环境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说实话，我个人是挺同情目前的大学毕业生的，我觉得他们确实处在一个时代的一个当中啊，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的一个冲击。那我想这个不是中国仅有面对的问题，包括新加坡，我想包括美国，包括全世界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 AI 的浪潮下面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我想这个可能是很多政策制定者需要非常关注的一个东西。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谢东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3: 事发的时候
2: 生
3: 是在
2: 化
3: 凌
2: 间
3: 晨
2: 探秘，
3: 两点钟，有很多人。
2: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那么这里就是你的头像。
4: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爱达方程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方程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芯片巨头英伟达相隔五年的时间重返投资级别的债券市场，而根据报道，发行债券筹集250亿美元的资金，获得市场的追捧。英伟达向美国证交会提交文件，披露计划发行7批无抵押优先票据，年期最长至2056年。根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指出，英伟达这次发债规模由原先的200亿美元加码到250亿美元，吸引了约850亿美元的认购需求，超过发行规模的3倍多。英伟达表示，这次发债所得的净额将会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包括偿还以及再融资未偿还票据。有分析指出，相对低廉的长期债务融资有助于降低英伟达的平均资本成本，并且在不损及其 AA 信用评级的前提之下，为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在重点关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小红书呢是计划在这个月底前秘密的提交香港首次公开募股申请，目前正在和顾问机构进行合作，推进相关的准备工作。那么报道说了，小红书这次的 IPO 可能会跻身近年来香港规模最大的上市行列。在2024年的上一轮融资当中呢，小红书估值约为170亿美元，而去年9月这个估值在二级市场交易当中已经飙升来到了310亿美元。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着美伊达成协议啊，看似让特朗普解决了一桩麻烦事，然而却即便协议最终生效，也可能是为时已晚的，因为这无法挽回特朗普和共和党在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所遭受的政治损害。目前呢，美国民众对于由此引发的高通胀感到不满。此外呢，共和党党内也分裂成了两派，一派就认为特朗普背叛了不发动战争的承诺，一派则认为应该在军事上击败伊朗。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所面临的压力可谓是一团乱麻了。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今天在关注着消息人士的说啊，澳大利亚的首富矿业大亨莱因哈特斥资超过了10亿美元，在 SpaceX 的首次公开募股当中购入了股份。那么莱因哈特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啊，这次的 IPO 认购热度极高，超额认购倍数可观，很高兴能够获得配额。那同时呢，他还称赞伊隆马斯克一手打造出了2家跻身全球前10的龙头企业，并且认为这一家火箭企业有望在未来的数十年之间深刻的重塑多个行业。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去年12月以来半年ぶりの利上げを決めました。
2: 日本央行在周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短期利率目标从0.75%上调至1%，创下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是自去年12月以来，日本央行时隔6个月再次加息。受消息影响，日股盘中涨幅扩大，首次站上7万点大关，距离突破6万点大关仅仅不到2个月的时间。不过收盘涨幅收窄至0.13%，报69404点。
3: 다음달부터발권하는국제선항공권유류할증료가상당폭줄어듭니다。
2: 中东局势缓和带动国际油价下跌，韩国下月起国际航班的燃油附加费将大幅降低。根据航空业界消息，大韩航空从7月出票的国际航线单程燃油附加费大幅降低至4.64万韩元至34.4万韩元，约合240港元至1780港元。预计其他航空公司也会在燃油附加费等级调整的基础上陆续调整燃油附加费。
4: Retrenchments in Singapore climbed in the first quarter this year.
2: 新加坡劳动力市场在今年第一季有所放缓，尽管整体就业人数持续扩张，增加9400人，是连续第18个季度增长，但增幅有所放缓。同期职位空缺数下降至73300个，反映出企业在招聘策略上可能转趋谨慎。新加坡人力部警告，如果外部环境持续恶化，且全球投入成本居高不下，劳动力需求可能将进一步放缓。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具名赞助播出。
1: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48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内地前五个月的楼市数据出炉，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五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2%，降幅较前四个月再度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略微扩大到10.8%，销售额降幅则缩窄1.1个百分点到13.5%。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9%，房屋新闻新开的这个新开工的面积则下跌22.6%，降幅都扩大0.6个百分点。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测算，五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略微扩大到0.2%，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5%，与上月持平。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来看，一二三线城市降幅总体来收窄。再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与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且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欢迎敏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括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3: ဒါဟာမြန်မာနိုင်ငံ၊ဒီနိုင်ငံရဲ့မြန်မာနိုင်ငံအစိုးရအသစ်ပေါ်

0: မှာအလေးနဲ့ထားဖို့နဲ့ကျွန်တော်တို့နှစ်ဦးကြားမှာခင်ရင်ခင်မရင်းနှီးမှုကိုလည်းပြသနေတာဖြစ်ပါတယ်အဆူရောခင်ဗျာကျွန်တော်ရဲ့တရုတ်နိုင်ငံတို့လောက်လက်ပတ်မှုက73ရေမြောက်ခီးစဲဖြစ်ပါတယ်တရုတ်နိုင်ငံရဲ့ဖွံ့ဖြိုးတိုးတက်မှုဒီညီအေးချမ်းမှုနဲ့အတူရှည်တွဲနေထိုင်ပါတယ်ဆိုလို့ကျွန်တော်အခိုင်အမာပြောကြလိုပါတယ်
1: 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米昂莱刚刚他在上午的会见当中呢，就透露了一个细节，就是他刚刚当选几个小时就收到了中方的贺信。这个非常短的时间呢，应该说是说明问题的啊，也寄托了中方对于敏昂莱这种期待。那么这次敏昂莱呢，他是正式就任总统之后的首次访华啊。他虽然讲了已经曾经13次访华了，那么中方呢还是以国事访问的规格接待啊，这个代表认可缅甸自主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承认这届新的政府啊来对冲西方国家单边制裁和外交的孤立。拓展缅甸的外交空间。总体上呢，中缅要实现双边互利啊，既帮扶缅甸的发展啊，那么从中方来说呢，就是要管控好风险，稳固西南战略后方。这个筑牢边境的安全，继续要打击啊，联合打击这个缅北的电诈呀，还要管控边境的冲突、走私这些问题。目的呢是要保障西南边陲的平稳啊，所以我们在双方会谈的这个阵容当中呢，也看到了中方这个公安部长也是在做的，所以呢就是要稳定区域的局势，来抵御外部势力干涉插手，来维护中南半岛的安定，优化西南部地缘环境，同时呢提升在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这个影响力。其实缅甸内部它有固有的风险啊，包括这个地方武装的割据，还有通道稳定性不足啊。那么我观察这一次的访问呢，它其实是在伊朗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的背景下来进行的。这个中东战事呢，放大了能源海运的通道的短板，就是通道的中断损失可能会被进一步的放大。缅甸这是一条陆上这个路线。它是对冲能源危机来拓展西南出海最重要的路上的一张底牌啊。不可忽视的是缅甸内政分裂啊，外部势力呢不断的在搅局啊，这是一个短板。通道的安全呢也不完全是由中方来掌控。那么未来的核心就是稳住缅甸中央政权，来推进缅北和平的进程，同时呢来约束域外国家过度的干预，把通道从地缘备选啊变成稳定可用的战略资产。那么在经贸方面，就是落实一带一路的项目啊，同时呢释放经济的红利，提速中缅重点项目的落地。这个呢既帮助了缅甸完善基础设施，吸引投资，提振经济，一举两得的是也能让中国啊获得通往印度洋的陆上通道，来降低海上贸易的运输成本啊。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通道的这个重要性。同时呢政局的摇摆呢可能会导致政策的不稳定啊，还有缅甸的文官呢军方反对派博弈也在持续啊，如果是政权更迭派系斗争啊持续下去的话，就可能造成对中国合作政策的一种转向。像这个胶漂港啊，还有这个经济走廊项目建设

0: 节奏的反复，投资呢就可能存在收益延后甚至是搁置的风险。缅北的善邦、若开邦长期存在多支少数民族的武装，内战冲突持续，那油气管道、跨境的轨道途经这些冲突地带，一旦爆发战事的话，管线口岸就随时会被迫停运。那么战乱呢还会造成这个炮弹越界、越境，那么这个难民外流直接冲击云南边境的治安，所以就需要来统筹这个边境的管控，妥善处置边境的突发事件，同时呢化解边境矛盾纠纷啊。毕竟呢中缅之间有2000多公里的这个边界啊，这个是这个整条边境的沿线呢是需要稳定的啊，也能为云南的边境地区发展呢营造安全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经略周边啊，中国经略周边特别是西南啊，绕不开缅甸的稳定。缅甸的稳定啊，既然绕不开这个邻居啊，所以呢就不如把这层关系呢处理好经营好。好，再来看到美伊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完成电子的签署，但是全文尚未公布。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密集接受美媒的采访，他表示备忘录内容可能会在19号签署仪式前公布，强调任何经济利益都将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万斯还强调备忘录只有一页半左右，是一份非常概括性的文件。
1: 在福克斯新闻15号播出的采访中，万斯对外界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内容没有公布作出回应。
2: So there are some diplomatic protocols, Sean. There are some sequencing that the Pakistani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the Qatari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and what the president has said is the agreement will come out on Friday. He may decide to release the agreement sooner than that, but we have this formal ceremony on Friday, and that's when the president right now wants to release the memorandum.
1: 当天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万斯表示，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因此核相关核查人员绝对会获准重返伊朗。万斯透露，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经济援助问题，万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未来有可能获得总额约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但这笔资金将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伊朗只有在履行不制造或获取核武器的承诺后，才能获得资金。
2: Well, we already signed the deal digitally yesterday, and there's been no money released, and that won't change, George. Again, this is a performance-based thing. If we see the Iranians making, for example,taking action to eliminate their stockpile of enriched material, the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If we see the Iranians taking action to allow the kind of verification regime that we need to see to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uild a nuclear weapo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备忘录已经成了一战各表，就是一场战争各自表述，或者说一文各表一个备忘录一个文件各自去表述。那至少在口头表述上，战争没有输家都是赢家原因很简单，因为都需要向国内去交代嘛。那美国认为伊朗呢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安全国际水道的地位做出重大的和让步，并且可能放弃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是伊斯兰革命的形态。这包括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反抗，还有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美国给伊朗的甜头之一呢不可能是安全方面的，现阶段看呢就是资金，就是一笔来自于很可能是来自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投资，3000亿美元的大型基金，来吸引有意投资伊朗的企业来参与用来重建伊朗。毕竟伊朗是拥有9000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它还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欧洲、亚洲还有美国的企业呢都对投资伊朗呢有兴趣这个是不是有点当年特朗普在操作乌克兰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是吸引美国的企业到对方国家去投资。那如果这个市场足够丰厚的话呢，或许特朗普家族还能分一杯羹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就是按特朗普的做法，拿美国做垫背肥自家的生意。 那伊朗的方面的认知呢不一样啊，他们认为呢会由伊朗来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啊，获得巨额的就是预付式的这种解冻资金，就是美国你先付出来啊，在导弹还有无人机啊这个地区代理人这些问题上呢不做羞辱性的让步啊，不能让步过多。其实细看的话好像什么都没变啊，伊朗呢就凭空啊获得了一大笔的资金啊，你说伊朗人现在能是什么心态呢？那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它是谅解备忘录当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海峡在战前是开放的，现在美国却要通过这个放松制裁给伊朗提供资金来换取重新开放。现在特朗普要做的是极力避免给外界印象，就是正是他的妥协啊，让伊朗获得了这些好处这些利益。那在美国的保守派鹰派看来，特朗普才是美国的败家子儿。所以特朗普呢他会一直嘴硬下去啊，就他不能认输嘛啊，他是一直要赢下去的。那伊朗把海峡关闭啊，这个理论上的筹码啊，我说理论上的筹码，因为以前啊从来没有关闭过，从来没有试过这个关闭海峡的威力。伊朗把它变成了真实而且强大的杠杆啊，对于全球经济造成了成本的负担，迫使特朗普啊虽然嘴上倔强，实际上呢是一路 tackle 到最后的。美伊战争启示录啊，现在基本上我们可以从这场战争当中呢得出一些启示了。就是未来战争啊，当出现以小博大、以弱打强的这种态势的时候，那些小国和弱国，他会千方百计地研究啊，伊朗这次抵抗的这种例子，充分吸取经验和教训，寻找自身的杠杆式的这种杀手锏，并且呢，尽力去放大，直到所谓的强国强权承受不住杠杆之痛。这么看的话，所谓的大小强弱，未来呢，都会被重新定义。评判强弱的标准呢也都会改变啊，拥有航母或者是先进战机导弹这些呢都不必然构成碾压性的力量啊，只要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的国家，他们就会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啊、能源、宗教联系等等啊各种优势，就像伊朗牢牢把握自身的能源优势和这个通道优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道啊，让多方来为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来买单。虽然没有参战的国家或者是经济体呢是受到附带性杀伤或者是受到附带性惩罚，但是在生死面前，这就是伊朗人的生存之道，紧紧抓住对手的软肋，拼命攻击对手的弱点。经济战、能源战、金融战啊，将是小国弱国啊全力开掘的方向。如果不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你很难想象伊朗人能够坚持到今天呢。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1: 干劲爆！干劲爆！干劲爆！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
2: رفتم پیش آقای خمینی، ایشون به من گفت 3-4 روز، اینها مرز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حساب دستش بیاد。
0: 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3: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4: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5: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他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之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来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佩泽西奇扬表示，这份以起草完成的谅解备忘录是数月来持续对话和不懈努力的成果，如果其全部条款都能得到正确的落实，它可被视为国家的一份光荣文件。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伊朗媒体15号披露伊朗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的过程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令谈判进程得以推进。
8: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即美方介入，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消息人士表示，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2-3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说，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最终清除了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伊朗呢是宁可赌特朗普，现在也不敢信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呢看似正在走出困局啊，以色列这下急了啊，以色列的官员呢正在陷入两难，一方面担心对伊朗实施这个施压，如果有松动的话呢，让伊朗获得喘息的空间，又担心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跟美国进一步它会加剧摩擦和裂痕。内塔尼亚胡在美伊备忘录之后呢，第一次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强调这项协议呢是由特朗普主导的，由特朗普决定，承认跟特朗普之间呢是存在分歧的啊，认为即便是长期的伙伴关系啊，就好比在和谐的家庭啊，也会发生矛盾，但以色列呢是设定了原则的，会按照原则来行事。内塔尼亚胡没有公开和美伊的谅解呢唱反调啊，但他认为自己挽救了以色列， 把以色列从迫在眉睫的灭国风险当中给拯救了出来。如果细品这个话呢，水分很大。以色列的初始目标呢，是通过战争来根本上改变中东的局势啊，这中间就包括了推翻或者是重创伊朗的政权啊，同时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呢，促成啊更多的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但是看今天，既没有搞定伊朗啊，跟海湾阿拉伯国家呢也结下了很深的梁子。内塔尼亚胡正在紧急安排跟特朗普会面啊，来厘清这个分歧。那之所以他会感到危机呢，是因为以色列已经被逼到墙角了。经过加沙战争，

以色列还有这个通过这个黎巴嫩战争啊，并且是伊朗战争，现在这个国家呢已经得不到国际同情分了啊，甚至过去可能通过游说美国国会影响白宫，但今天已经不再拥有类似的能力，甚至美国国内还有大把的犹太人反对以色列。现在距离以色列的大选呢，仅仅剩下4个月啊。那特朗普那边呢，他也有自己的中期选举压力和议程啊，所以两个人的矛盾和冲突呢，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各自的国内政治的压力。内塔尼亚胡现在啊，在以色列的国内呢，也是广受批评啊，认为正是这个总理啊，把国家带入了一场判断错误的一场战争啊，而且更要命的是，跟美国的关系处理失当，而且跟特朗普发生冲突啊，这是以色列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啊，要内塔尼亚胡来负责。那伊朗怎么做呢？首先乘胜追击，如果能够制造老特和内塔的关系破裂啊，这个是非常高的战略目标。伊朗跟以色列的智斗还包括，当时看到以色列发动战争是不切实际的，以为特朗普是最挺以色列的美国总统，但是老特挺以色列不错啊。话说回来，他也是个商人呐，少谈感情，非要谈感情或友谊，那也是为了生意。他会做认为自己正确的事情，所以不论对以色列还是好还是坏，基辛格那句"做美国敌人危险，朋友致命"放在以色列身上，好像也是成立的。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他还称，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一项基本要求。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绝不会参与攻击乌克兰。他指出，白俄军事防御存在短板，难以招架乌军的攻势。民调显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上升至44.3%，反超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而李在明支持率为51.5%，跌至去年10月以来最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再度爆发大型山火，当局已下令部分地区居民紧急撤离，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全力扑救。印度尼西亚当局通报，州苏拉威西省爆发6.7级地震，之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最强达到5.2级，目前损失和伤亡情况仍在统计中。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 We had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3: Maman, qu'est-ce qu'on va faire?
4: Moi, j'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1980年4月，52名美国外交人员被伊朗扣押，已达150多天。此时，美国即将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卡特正谋求连任。他无法对国内民众的愤怒情绪置之不理，于是下定决心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对伊朗实施全面禁运以及断绝外交关系。同时，一项营救计划也在加紧筹备。4月20日，军事行动进入倒计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人质危机初期就曾建议采取武力行动，如今他终于得偿所愿。在伊朗海岸外的阿拉伯海，鹰爪行动趁着夜幕正式展开。为了提高行动安全性，五角大楼的参谋人员计划将行动周期定为2天，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的4月24日星期四至25日星期五。8架直升机从尼米兹号航空母舰起飞，另有6架 C-130 大力神运输机从马西拉岛的美军基地起飞。这些飞机共载有120名士兵，在夜色掩护下低空飞行，前往伊朗沙漠中一处代号为沙漠一号的集结点。此地距德黑兰约有300公里。随后计划将动用直升机将突击队员运送到离德黑兰更近的基地，然后再用卡车将他们送往已被占领的美国大使馆。然而行动并未按预期进行，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事故频繁发生，一架直升机和一架空中加油机在沙漠一号区域相撞坠毁，鹰爪行动已无法继续推进，指挥部下令终止任务，美军仓促撤离，8名士兵最终在大火中丧生。
2: President Carter tried a military operation, which was frankly very dangerous and very difficul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that would have gotten had.All of us kept all of us safe and got us out alive.
1: Not very many other people subscribed to that action because we had seen that the Iranians could be quite ruthless and would have no hesitancy in gunning down their enemies if they thought it served their interests.
0: 当时，美国国务卿塞勒斯·万斯始终反对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因此他递交了辞呈。这对吉米·卡特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不仅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幕僚成员，也失去了一位挚友。军事行动失败的消息传开后，美国总统授意他所有幕僚通过各自的联络渠道向伊朗传递信息，表明美国无意入侵伊朗，他此刻最关心的就是人质的生命安全。次日，他与军方将领召开会议，对此次行动进行复盘总结。1980年4月26日的会议让总统卡特的处境十分难堪，受部分幕僚敦促，他不得不采取了军事行动，但行动失败的后果却只能由他一人承担。某些军方高层还对他严加指责，诟病他的领导能力。卡特心神不宁， 但也没有回应相关指责。此时在场众人也无意继续深究此次行动失利的问题，总统便将话题转向新一轮营救方案。然而讨论再次失控，各种更为激进的设想被抛了出来，其中甚至包含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入侵。卡特在挫败与压力之下结束了这场混乱的会议，整个过程没有对军事行动失败做出反思，也没有敲定后续的行动方案。
5: Aucun analyste de terrain n'aurait pas imaginé, n'aurait pas donné une chance sur mille à l'opération de sauvetage en pleine corps de Téhéran, en ébullition révolutionnaire.Par quelques commandos et quelques hélicoptères qui allaient débarquer dans un désert de 200 km, 300 km plus loin.
6: À l'ambassade, en ce moment-là, il y avait des centaines, une moyenne de 200 étudiants armés, prêts à tout pour défendre cette occupation. L'ambassade elle-même était très grande. On ne savait pas où les différentsotages pouvaient se trouver. Ils n'étaient pas tous ensemble.
0: 霍梅尼的追随者认为，美军行动失败乃是天意，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朗得到了真主的庇佑。负责执行当局强硬举措的阿亚图拉哈勒哈利将美军士兵被烧焦的遗体展示给了媒体。在这波宣传造势之后，遗体被移交至在伊朗代管美国事务的瑞士大使馆。
6: L'ambassade suisse s'est d'abord occupée des corps qui évidemment représentaient quelque chose pour les Iraniens, donc on a eu du mal à les convaincre qu'il fallait quand même pouvoir les récupérer pour les ramener aux États-Unis.
0: 美军军事行动的失败让霍梅尼巩固了权力，但他仍然需要分权共治。霍梅尼的前外交部长巴尼萨德尔以76%的高票取得压倒性胜利，当选为伊朗共和国总统。尽管巴尼萨德尔深得民心，却始终难以在霍梅尼面前行使实权。在组建自己的内阁时，他必须一直等着霍梅尼的最终批准。对人质劫持人员，巴尼萨德尔也毫无控制力，因为这些人只听命于霍梅尼。这位新总统甚至不知道美方人质已经被转移到伊朗国内的多个城市，对他们的关押地点也一无所知。
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not just from one room to another, but it's going to be a."It's going to be a long trip. So I ended up in Esfahan, in the city of Esfahan, about 7 hours south of Tehran.
7: دانشجو احساس کردن که خطرات جدی متوجه گروگان ها و دانشجو ها میشه. نظام بلافاصله تصمیم گرفتن که گروگان ها رو در نقاط مختلف ایران پخش کنن که امکان عملیات به اصطلاح تروریستی و چریکی فراهم نباشه.
6: On les a dispersés absolument partout dans le territoire iranien et on en a perdu les traces. La CIA n'a pas su localiser ses otages ou la plupart de ses otages.Jusqu'à la fin de la crise.
0: 美军行动的失败还为霍梅尼提供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契机。此前，他在总统选举中没能占据优势，而这一次，他可不愿在议会选举中再度失利。霍梅尼对待白宫的立场十分强硬，借此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唯有他能迫使这个超级大国做出让步。1980年5月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首届议会选举落幕，他的支持者轻松胜出，总统巴尼萨德尔一派沦为少数派，左翼势力也彻底退出了政坛。
2: for the, at least the first 8 or 9 months, we were useful to create hysteria and to mobilize support for the most extreme hardline factions in Iranian politics.
5: L'Ayatollah Khomeini, comme un homme politique de moment révolutionnaire, il a utilisé, subtilisé l'affaire des otages pour un moyen d'éliminer tous ses adversaires et constituer un pouvoir qui était le pouvoir qui était le plus contrôlé par lui-même et son cabinet personnel.
0: 1980年5月中旬，伊朗议会选举已经落幕，但人质仍被关押，困局已持续了200天。在美国，新一届总统大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吉米·卡特在竞选演讲中努力保持着乐观姿态，但对局势发展仍毫无掌控力。此时，美国的西方盟友对卡特的支持也显得有些勉强。没人愿意与伊朗发生正面冲突。正在犯难之际，美国的一位长期盟友打算出手相助。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想帮卡特找到谈判的机会。在跟吉米·卡特达成一致后，施密特联系了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阿尔及利亚受邀介入调停，霍梅尼正式提出4项谈判条件。
7: تحلیل امام این بود که بالاخره یک اقدام مردمی بوده که انجام شده. نمایندگان مردم در مورد پایان این کار تصمیم بگیرند.
0: 2伊战争爆发，里根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人质危机谈判迎来了关键转折点。
1: They were afraid that once he was in office, he would launch an attack on Iran.
0: 阿尔及尔谈判正式开启，人质命运将迎来最终博弈。

0: 完全掌控了议会和政府。自此，他所领导的神权政体已根基稳固，而前国王巴列维可能复辟的威胁也彻底画上了句号。1980年7月27日，巴列维在开罗一家医院因癌症病逝。霍梅尼已尽可能地利用了人质危机，但他并不打算无条件释放人质，他希望能从美方换取相应条件。就在议会为人质问题争论不休时，霍梅尼指派家族成员萨德格·塔巴塔巴伊与美方取得了联系，告知对方伊朗已准备开启谈判。
1: Sadek Tabatabai, par l'intermédiaire de la diplomatie allemande, avait réussi d'établir le contact entre, indirect, mais le contact sûr, entre la maison de Khomeini et les Américains. Et ils sont arrivés à une conclusion que M. Khomeini prononce quelques phrases pour que les Américains s'assurent que Sadek Tabatabai représente très bien la volonté de Khomeini.
0: 在1980年9月13日那天的报纸上，霍梅尼给前往麦加的朝觐者发表了致辞，文中插入了他对白宫提出的几点要求，其中包括将前国王巴列维的资产归还至伊朗，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保证不进行任何政治或军事干预，最后解冻美国境内的所有伊朗资产。吉米·卡特也终于可以在这四项要求的基础上展开谈判。他派遣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前往德国，与德国总理施密特会面。德国方面分别在1980年9月16日和18日为这位美国代表安排了与霍梅尼特使萨德格·塔巴塔巴伊的会晤。会晤在波恩郊外举行，一开始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此后两人再未碰面。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出兵进攻伊朗，两伊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切断了白宫与霍梅尼阵营之间的所有接触。伊朗方面认为，萨达姆发动这场战争是因为事先得到了美国的应许，伊拉克意图争夺伊朗边境领土，而美国也希望借此削弱由霍梅尼领导的伊朗政权。
2: Elle a tout de suite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un élément qui allait permettre une solution plus rapide de cette crise. Par un calcul évidemment très simple, non? Les Iraniens attaqués sur le front extérieur vont devoir céder sur cette question qui les oppose aux États-Unis et dont ils avaient déjà tiré tout ce qu'ils pouvaient tirer.
0: 1980年11月4日，正好是美国人质在伊朗被扣押整整一年的日子，但在美国，这个纪念日却被另一件事盖过了风头。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赢得了大选，即将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这一消息登上了全美各大新闻媒体头条，也就是说，两个多月后，里根将入主白宫，结束民主党人吉米·卡特的总统任期。霍梅尼对美国的选举结果感到满意，然而里根当选对他而言并非毫无风险，毕竟在竞选期间，里根曾提到过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这位关键决策者清楚，留给自己解决人质问题的时间已然不多。最终，霍梅尼邀请阿尔及利亚牵头来负责与美方展开谈判。
3: میدونستن که ریگان رئیس جمهور جدید جمهوری خواها میدونستن که اینا مثل دموکرات ها نیستن، مثل جیمی کارتر نیستن، میدونستن که ریگان نمیاد بشینه مذاکره بکنه.
4: Therefore, they were afraid that once he was in office, he would launch an attack on Iran.
0: 日复一日，美国民众始终都聚焦在同胞被关押的天数上。到了第372天，人质即将获释的一线新希望终于出现了。1980年11月初，筹备已久的谈判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正式开启，阿尔及利亚担任居间调停方。这将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式谈判，其中充满了磋商

0: 以让步于施压。美方代表沃伦·克里斯托弗及团队在阿尔及尔安顿了下来，他们准备尽力敲定协议的各项条款，做好了一直留到吉米·卡特任期结束那一天的准备。以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本·叶海亚为首的阿尔及利亚谈判团队很快确定了一套工作模式，谈判将分为两条线共同推进，一条用于磋商政治协议相关内容，另一条则处理更为复杂的资产问题，主要围绕伊朗要求追回的前国王及伊朗本国的资产展开。由于伊朗方面仍拒绝与美国直接对话，阿尔及利亚外交团队只能在阿尔及尔与德黑兰之间来回往返，向双方传达对方的立场。
1: نمایندگان الجزایر فقط می اومدن ایران، نظرات ما رو میشنفتن و با ما مذاکره میکردن، نظرات آمریکایی‌ها رو به ما میگفتن و پیشنهادها و نظرات ما رو میبردن. الجزیره در اونجا با آقای وارن کریستوفر و تیم آمریکایی که مستقر بود در الجزیره مذاکره میکرد.
2: الجزیره n'est pas devenu un simple facteur transmettant la position exprimée par l'Iran aux États-Unis ou faisant l'inverse. C'était un agent actif qui allait inventer lui-même des solutions aux deux parties qui les acceptaient ou qui les discutaient, etc.
3: I think the first sign that something positive was happening was around Christmas time of 1980 when we were visited by two or three Algerian diplomats. So I told myself, this is serious now. Something is going on.
0: 此时，人质的命运仍在阿尔及尔、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悬而未决。阿尔及利亚的首都成为了双方交换提案与反提案的枢纽。但无论如何，此时的伊美两国都希望能加快谈判进程，拉锯仍在继续。层层博弈之下，一场决定人质命运的终极谈判即将开启。明天同一时间，凤凰大视野继续播出。
4: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时事亮亮点。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杯高速运转，来自义乌的球迷服、旗帜、充气棒、抱枕、挂件等各种商品已流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由义乌生产具有官方授权或自主品牌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坊间流传着一句话：不论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报单的都会是义乌。这得益于义乌自身丰富的产品布局、高效的供应链等。以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为例，目前整体网络已覆盖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可以快速高效的抵达全球各地的收件人手中。
1: 今年的世界杯啊，我们说每个4年一次的这个世界杯，对全世界的球迷，那么以及虽然不是球迷，但是也还喜欢看足球，像我也是喜欢看这种世界杯的人来说呢，4年一度的这个盛会都还是不能错过的。那么今年我们看到啊，这个就像刚才这个新闻里面所讲到的，虽然中国足球队没有能够进入48强，但是呢，中国商品在这个世界杯周围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从这点上来说的话，义乌和义乌为代表的这个中国商品，它早已在这个世界杯和这个我们说在足球运动，其实包括很多运动都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作为世界最大的这个货物贸易的这个国家，以及中国发达的这个流通的这个行业啊，这个物流行业，它能够对于国际的这种体育比赛啊，可以 带来多少的这个机遇。然后看这次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呢，因为它参加的这个球队呢已经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到了48个球队。虽然中国队还是无缘于这个世界杯，但是呢，我们从这到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个这个亚洲的一个球队表现都还不错啊，不管是这个像伊朗、像这个 日本像韩国这个球队啊，都还能够跟这个对手打平，但是大概让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非洲的一个小国佛得角。佛得角在跟这个世界强队，就是跟西班牙的一个强队的一个比赛当中，居然这个在西班牙的这个权力进攻之前，居然不是一球。虽然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够踢破西班牙这个大门，但是一个强队就像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孩打架一样，最后打了一个平手。那么让人们看到了这个足球的这个魔力。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人们都不熟悉的一个非洲这个小国，它这个球队，居然能够跟一个世界强队打成平手。当然，佛得角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就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地位。佛得角原来是葡萄牙的这个殖民地，这个佛得角的一些 球员呢，其实都在葡萄牙的这个俱乐部踢球，所以他们对于西班牙人的这个球路啊，对他们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风格，他们还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啊，这个今年呢，幸好就在世界杯举办之前，开幕之前不久，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的媒体，那么终于跟这个 FIFA 就是这个国际足联达成了一个协议，以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方式购买了可以让中国大陆的球迷观看本届世界杯所有比赛的，而且它是一打包的，包括下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比赛。因为如果按照那个国际足联原来的那种高价卖它的这个在中国大陆一个电视转播权的话， 那么这个中国大陆的官媒可能就不买了，因为很多网民说这样的高价我们不看也罢。那最后国际足联还是低头了，因为中国虽然中国这个男子足球是很不争气，但是中国却有着世界上最多的足球迷，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这个足球迷的这个电视的这个观众。 对于国际足联来说，这是一个这个市场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所以最后呢，双方做了妥协，特别是国际足联啊，用一个很合理的一个价钱，把这个本届还有下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权呢，就这个卖给了这个中国，所以中国的网民们啊，就可以像以前一样，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时差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的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这个早上3点开始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大部分人都还在睡眠之中。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球迷，那些尤其是一些疯狂这个球迷，对于他们来说，时差不是问题。只要有球赛可看，那么他们甚至有的人甚至可以请假，或者是用自己的这个休假，那么也要看球赛。所以呢，这个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年代啊，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它仍然是全世界看的人最多、关心的人最多、谈的最多的一项体育的这个盛事。 那么中国呢，用自己的一个制造业，也为这一届的一个世界杯提供了很多，我们说，不仅是

0: 是那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商品，不仅是那些这个包括这个足球本身，也提供了很多新的话题。美国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
1: 6月15号，美国和伊朗双方确认达成谅解备忘录，将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于星期5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在14号就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同时，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表示十分的愤怒。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和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伊朗媒体则报道称，该谅解备忘录草案包含14点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及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等。此外，还表示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但这些内容目前尚未得到伊美官方证实。值得注意的是，6月14号刚好是特朗普80岁的生日。美国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是有意避开特朗普的生日。
0: 川普本来是希望在自己生日这一天就能够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伊朗方面呢也不让他有这个机会啊。这个当然是小事了，但是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川普确实是迫不及待的要和达成一个协议。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谅解备忘录它不是严格意义，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协议，它只是一个谅解备忘录，就是双方把这个双方同意的一些事项用备忘录这个形式把它陈列在这个文本里面。当然这是毕竟是两个国家这个共同签署的这样的一份文件。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文件呢，现在也有消息说，这个可能会由联合国作为一个见证人，我觉得这是必要的，有一个第三方来作为一个见证，那么可以让这样的一个，特别是美国和伊朗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呢，等于是联合国为他背书。那么任何一方如果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话，那就会受到相应的这个处罚。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呢，确实是来之不易啊。这个因为人们已经看到了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和伊朗这个停停打打，或者总是，特别是川普已经讲了多少次啊，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了，但是这一直到这次，现在总算是尘埃落定了。虽然这个14点这个协议的具体内容还有待公布啊，现在看来这个后天，就是这个星期5，大后天了。星期519号，在这个瑞士的这个日内瓦，能不能签署这样一项协议？那么伊朗方面大概是由议长啊，美国方面可能是副总统万斯，但是也据说川普本人也可能会出席。那么正好呢，在日内瓦附近，在法国那边又举行这个 G7 的这个峰会，还有几个其他国家的领袖啊，可以说大家都在关注这样一个事态的这个发展。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伊朗战争呢，从这个川普他是好大喜功的，他原来以为跟以色列一起去攻打伊朗，可以来一个速战速决。一个呢是可以消灭伊朗的这个领导人，可以消灭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从根本上改变伊朗。但是后来他看到了，这是完全是做不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伊朗，美国和伊朗就开始了这个谈判。而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历史上，他们这个自从这个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呢，他们已经多次被美国人出卖了。现在这个伊朗对美国人也没有信心，但是伊朗一方面也确实遭受了美国多年的制裁，而且这次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的对伊朗的这个攻击呢，也确实重创了伊朗的这个经济，那么使得这个伊朗啊也必须考虑一个跟美国达成某种协议。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是这样，这个同样是这个双方都有求和的这个愿望，但是美国的愿望显得更为迫切，因为对于美国的民众来说啊，当他们看到这个汽油的这个价格在不断的这个上涨，而自己的这个收入却并没有增加，他们其实并不是太关心伊朗战争本身，但是这个伊朗战争所带来的这个后果，一些大财团肯定是得利了，但是跟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话，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川普你为什么要发动一场这个针对伊朗的这个战争？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啊，所以这个川普考虑到各种因素以后，他最后决定必须要有一个协议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协议就是像这个谅解备忘录那样的，双方究竟是怎么最后敲定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文本的？有些消息可能还要陆续的才会透露出来，但我们作为这个旁观者，我们看到从2月28号开始的这场战争到现在，它这个经历了这个太多的这样的一种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现在呢，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能够签署的话，那么签署之后这个60天内双方还会展开进一步的这个会谈，因为好多细节还没有这个解决啊，因为而且还双方是各说各话，比方这个伊朗浓缩铀的这个如何处理的问题啊，伊朗所需要伊朗要求的这个战争赔偿，以及伊朗在海外被冻结的一个资金的问题，哈姆兹海峡到底应该是完全无条件的这个自由通行，还是要由这个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一个理性。当然现在市场的这个反应都是相当正面的，这个油价已经开始跌了，那么从这点可以看出，就是伊朗成功的利用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筹码啊，就是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的话，那么伊朗肯定会再次用现在这个方法，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对来冲击这个世界经济。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以色列已经公开表示了，因为它不是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也就是说只要以色列认为有需要，它就会继续在黎巴嫩打击真主党，直到把真主党完全消灭。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就坏了川普这个大计。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的是这个川普，虽然伊朗内部也有反对的一个声音，但是总的来看，伊朗的这个官方啊，他们已经确定了要签署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美国内部也有人反对，但是也没有人能够阻碍这个川普签署。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出在了这个以色列，以色列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并不完全重叠啊，至少是川普希望看到一个和平协议，就是我们说这个谅解备忘录，但是以色列却不希望看到，因为他们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伊朗对以色列这个威胁仍然是存在的。那么所以这个60天里面，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这个真主党，他们的结果很简单嘛，他说真主党准备要袭击以色列，实际上谁也不知道真主党是不是在准备，以色列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借口，他就可以去攻击这个真主党。而这个60天的时间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够了，他们已经掌握了真主党的大部分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在60天之内以色列继续在这个黎巴嫩这个采取这种大规模这个军事行动打击真主党，那么川普对此，因为这个伊朗是把这个在黎巴嫩结束战争跟整个这个谅解备忘录是捆绑在一起的，但是以色列作为发动战争的一方，但是他又没有参与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谈判和这个签署，所以这个难题未来要怎么解决呢？就要看三方之间的这个博弈，就是美国、伊朗和以色列三方之间的这个博弈了。俄乌战争的时长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 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至今，战争仍然未有平息的迹象，战时已经超过4年3个月，持续时间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时长。有历史学家认为，俄乌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很可能跻身现代欧洲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冲突之列。有观察者认为，俄乌战争的本质已经演变为俄罗斯与西方阵营的代理人冲突。而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多次向媒体表示过，西方通过乌克兰的手同俄罗斯作战。普京在6月12号的俄罗斯国庆日上发表讲话时还表示，北约国家发动了战争，俄罗斯独自对抗整个集体西方。而就在15号，欧盟启动了乌克兰首轮入盟谈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出席正在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表示还将出席近期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峰会和北约峰会，期待在这些会议上与伙伴国商讨实质内容，包括透过无人机协议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以及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支援，特别是防空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4号分别与普京及泽连斯基通话。据俄方的说法，特朗普在通话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会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并且表示美国特使即将再次访问俄罗斯，希望俄美关系迈上新台阶。而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汇报了战场进展，与特朗普讨论了推动和平进程的可能途径。
0: 俄罗斯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场战争称为战争，为是特别军事行动，当然是有他们的考虑，有他们的一个原因的。我们说这场战争实际上呢，是从这个2014年就是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呢，这个战争的这个土壤可以说就已经是形成了。俄乌战争涉及到的是斯拉夫人啊，我们说这个俄罗斯人、匈牙利人，他们都属于这个东斯拉夫民族的，他们之间的这个历史的、文化的、这个民族的渊源是非常深厚的。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呢，乌克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我们说苏联有16个加盟共和国啊，那么全部都各自成为独立的国家，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由于乌克兰这个在一场政变之后，换上了亲西方这个政权啊，要求希望能够加入北约，而且对顿巴斯地区的这个俄语居民呢，而且推行了一些这个去俄罗斯化的这个政策。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了莫斯科的这个不满，而且这种不满呢，最后就演变成莫斯科认为，如果听任乌克兰变成北约的成员国的话，那么俄罗斯的安全防线的这个就会失去最后一个安全的这个防线。因为我们看看地图就知道了，这个整个俄罗斯的这个西面啊，现在就是过去自己的加盟共和国或者过去自己这个邻国，现在已经全部成为北约的一个成员国了。那么所以这是俄罗斯历史上这个可以说是最恶劣的一种安全的这个环境。那么考虑俄罗斯就发动了乌克兰战争，至今这个战争还在持续。但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场战争的这个时长居然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啊，然后实际上也超过了这个苏德战争，就是俄罗斯称的这个伟大的卫国战争。所以这里面就给我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严酷的问题，为什么这场战争还在持续。那么从俄罗斯方面来说，这个大部分俄罗斯人民显然是支持政府的，支持普京的，而且这个利用俄罗斯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一个进入暂时经济的一个状态，但是部分的一个领域呢，实际上是在暂时的状态当中运营的，甚至包括农业出现了这个战前都没有达到的这样的一种好收成的一个现象。但是另一方面，战争毕竟对俄罗斯人的这个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啊，特别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现在基本上可以达到俄罗斯的这个，他们特别是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都能够这个达到，都能够打击他所想打击的这个目标，这方面跟这个俄罗斯已经是不相上下的。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战争给乌克兰人民带来的苦难呢也是无穷无尽的。当然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乌克兰这样的一个小国能够跟强大的俄罗斯对抗超过这个4年，那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整个北约国家在后面支持乌克兰。虽然这个美国已经局部啊，我们说只是局部的这个退缩，所谓局部的这个退缩呢，就是美国不再直接向乌克兰提供这个军事装备，而是以出售军事装备的这个方式，而这个钱是由北约的其他国家，就其跟北约国家跟欧盟国家大部分也是重叠的，就是由欧洲出钱来购买美国的武器，那么让乌克兰继续这个可以跟俄罗斯作战。那么同时呢，欧盟也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援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们可能已经麻木了。其实欧洲各国都面临着不同的这个经济问题，但是由于这个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在历史上，我们说从这个沙俄到这个苏联，这种大国扩张。这种大国扩张、这种帝国主义的这个行径呢，使欧洲很多国家这个人民呢，这个心有余悸。 那么所以在这个俄罗斯发动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呢，再加上这个西方这个政界和这个媒体一直在炒作说这个乌克兰灭亡之后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家，那么也就使得这个民意啊大部分都是偏向这个都是反俄的，那么这也就使得这个俄罗斯处于这样的一种困境，就是一方面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这个改善自己的这个安全的一个处境，但是另一方面呢，乌克兰战争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就使得现在俄罗斯跟整个西方的这个对抗，啊，也陷入了一个现在真的是看不到所谓这个隧道尽头的这个曙光，啊，虽然也有可能说这个，因为据说这个川普总统这个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看到乌克兰战争这个结束啊，因为现在这个伊朗战争呢可以说是和平是在望了，那么所以他的这个中东问题特使威斯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啊最近就要到莫斯科去了，又要再去为这个俄乌之间的这个和谈来做准备。我觉得这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中国古老这个兵法说的一个速战速决是太重要了。如果俄罗斯在2022年这个2、3月能够速战速决，当时就能够这个在占领了这个基辅之后啊，就能够这个结束战争的话，那么双方都可以少受太多的这个灾难了。但是当时为什么没有达成协议呢？是不是当时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告诉乌克兰人不要和俄罗斯签合约？亮台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地缘政治与运河海峡，本周的主题苏伊士运河与巴拿马运河。上期节我们讲到了啊，这个工业化时代呢，它催生了一些运河，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而这两条运河呢，我们说在20世纪呢，它又先后成为这个地缘政治，那么也包括我们说这些新兴的这个国家反抗殖民统治，就矛盾集中就爆发在了这个苏伊士运河。那么苏伊士运河，这个埃及独立之后，但是苏伊士运河呢，它一直是处于英国和法国的这个管理之下的，也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这个运河完全是在埃及的这个境内，但是埃及只收了少数的这个费用。运河的这个沿岸完全是由这个英法两个欧洲大国所控制的，那么所以埃及呢就提出了他们要收回苏伊士运河。那么为此呢，这个英国法国还要加上以色列，在1956年啊，那么就爆发了他们想要维护这个苏伊士运河，不愿意把苏伊士运河交还给埃及，那么埃及决定要用武力来收回属于自己土地上的这条运河。那么战争的这个结果呢，这个当时这个美国当时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他没有去支持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而埃及呢又得到了这个大部分的我们说这个亚非国家，也包括得到了这个苏联中国的这个支持。那么最后呢，埃及的这个军队啊就战胜了英国和法国以色列的一个军队，那么就收回了苏伊士运河。当然苏伊士运河收回以后，埃及就拥有充分的这个主权来管理这条运河，那么也保障了这条运河的这个正常这个运行。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呢是在上世纪的这个90年代啊，他们也是巴拿马的一个民众啊，那么也是要求这个收回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原来运河呢一直是由美国控制的，这个运河的两岸呢也是一个国中之国，也是由这个美军在管理的。巴拿马要收回运河这个理由跟这个苏伊士一样的，因为这条运河它就处于巴拿马的这个境内，应该由巴拿马政府来管辖。那么后来巴拿马政府呢果然也收回了运河，但是呢这个美国对此其实是非常不满意的。那么最后呢，美国以当时的巴拿马总统诺列加啊，这个诺列加实际上是曾经跟中央情报局合作的，但是美国后来说诺列加本人是个大毒枭，这个就跟美国现在这个指控委内瑞拉总统这个指控这个罪名是一样的。那么后来美国就出动了这个军队，这个占领了巴拿马运河，然后还占领了巴拿马，那么而且呢又把这个诺列加这个抓到了这个美国，而且加以审讯啊。但是最后美国还是这个把巴拿马运河还是交还给了这个巴拿马政府，但是美国对巴拿马运河呢一直是虎视眈眈的，一直到了这个川普这个上台之后啊，这个从去年开始他就扬言美国要夺回巴拿马运河。虽然现在美国还没有夺回巴拿马运河，但是呢在美国的强大这个压力下，巴拿马的这个最高法院居然做出了一个裁决，把这个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它是由香港的长和集团 在经营的，他们跟巴拿马签的约已经签了将近30年，也很好的正常运作了一个将近30年，但是巴拿马这个最高法院却不由分说的要夺取香港长河公司对巴拿马运河港口的这个运营权。那么这个纠纷呢，那么引起了国际的关注，而且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的关注。那么未来巴拿马运河的这个港口运行这个运营的情况还有待观察，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运河像特别是像这些重要这个运河，它在这个地缘政治当中呢也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以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作为一个标志事件，这个美国的金融资本大举进入了人工智能领域，就像我漫画里面看到那样，那头大鳄啊，准备要攫取更多的一个利润。但是呢，如此巨额的这个资金进入了人工智能领域，它会造福人类，还是会形成一个新的泡沫？这要需要时间来证明。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
1: 习近平欢迎缅甸总统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0: 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伊朗外长指，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协议基本要求。
1: 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2: 中国国防部批评日本炒作中国威胁，为扩军备武找借口，正成为亚太火药桶。
0: 内地五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心向优，消费市场维持提质升级。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0: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在北京为来华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米昂莱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16号上午和米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米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
2: 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欢迎米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波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 中国秉持亲诚惠融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 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

0: 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李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括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2: ဒါဟာမြန်မာနိုင်ငံတရုတ်နိုင်ငံရဲ့မြန်မာနိုင်ငံအစိုးရအသစ်ပေါ်မှာအလေးနဲ့ထားဖို့နဲ့ကျွန်တော်တို့နှစ်ဦးကြားမှာခင်မီရင်းနှီးမှုကိုလည်းပြသနေတာဖြစ်ပါတယ်အစိုးရခင်ဗျကျွန်တော်ရဲ့တရုတ်နိုင်ငံတို့လောက်လက်ပတ်မှုဟာ73ညမြောက်ခီးစဲဖြစ်ပါတယ်တရုတ်နိုင်ငံရဲ့ဖွံ့ဖြိုးတိုးတက်မှုဒီညီအေးချမ်းမှုနဲ့အတူရှိတွဲနေထိုင်ပါတယ်ဆိုလို့ကျွန်တော်အခိုင်အမာပြောကြလို့ပါတယ
1: ်李昂莱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米昂莱。李强表示，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缅甸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顺利施政。
4: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缅甸总统米昂莱握手合影。李强说，米昂莱一直重视对华关系，并对中缅友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今年4月当选缅甸总统后，多次强调要坐牢两国命运共同体，中方对此高度称赞。
5: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缅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顺利施政，相信在总统先生的领导下，缅甸人民啊，一定能够更加团结奋进，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就。
4: 李强也表示，中方愿意同缅甸一道，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双边关系不断的走深走实，更好的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共同促进地区的稳定与繁荣。米昂莱就表示，自己这次访华希望继续巩固缅甸与中国的友谊，并推进中国对缅甸的进一步投资，以及提升两国的贸易水平。
6: 现在随着两国关系发展，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也达到了国际关系中的典范水平。缅甸始终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分裂活动对地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我方不承认、不支持任何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的事态或者可能导致冲突的举措。
4: 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了缅甸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根据官方数据，2026年1到2月， 中缅双边贸易额37.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0.8%，其中中国对缅甸的出口20.4亿美元，同比增长41.7%，从缅甸的进口则是同比增长了63.3%，达到了16.9亿美元。这是米昂莱第13次展开对华访问，也是他今年4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首次以文职领导人的身份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界尤其关注到，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旗舰项目“中缅经济走廊”，曾经一度因为缅北冲突而陷入到停滞。而这次在米昂莱访华期间，中国的领导人也是明确表示，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进重点项目的建设。凤凰卫视胡林晨琪北京报道。
7: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米昂莱。
1: 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16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米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米昂莱当选总统之后首次访华，中国将会发展对缅甸的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那未来中缅关系会如何深化？
3: 接着我们中邀请到浙江工业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汉平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陈先你好，就你看来，中缅未来合作着力点放在哪里？双方如何树立周边外交典范？
8: 好的。我觉得首先吧，就是中缅作为两个非常重要的邻国，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和政治互信非常重要，我们要确保在一个健康的轨道上前行。那么就未来来说，双方在哪些领域可以强化合作，并且获得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效果呢？我觉得也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推进这个皎漂港的二期建设以及相关的配套工程，把这个皎漂港打造成一个样板工程，中缅合作的一个样板工程。第二个呢，就是把双方的这个能源合作，要拓展新的领域、新的空间，尤其是中缅油气管道的一个安全运营，对双方来说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打击力度，双方啊要这个加强。一定要构造一个这个平安友好的这个边境线，就是刚才说的。那么第四个还是双方的这个中缅的人字形走廊。人字形走廊它对双方来说都可以在未来形成一个新的这个合作的示范点。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对中缅双方来说，怎样对周边地区形成一个示范性的效应呢？其实这要回到70多年前，中国和缅甸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这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到今天依然很实用，中缅双方都是坚守了这一点。那么对双方来说，对未来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互尊重，不干涉他国内政。中国和缅甸都做到了这一点，这对其他国家来说，它就是处理双边关系、推进睦邻友好的一个新的示范，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3: 好，非常谢谢陈先，我们做点评分析。
7: 继续看到米昂莱访华也受到缅甸各界的高度关注，有当地学者认为此行将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9: 缅甸总统米昂莱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中国，并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就深化中缅全面战略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及地区和平稳定等议题交换意见。有缅甸学者表示，米昂莱此次访华将有助于巩固中缅两国既有的友好关系，并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动力，特别是就双方已规划的重要合作项目有望加快推进。 同时中国在科技产业发展及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也可为缅甸提供更多支持与协助，满足当前缅甸各领域发展的需求，促进缅甸经济与社会发展。
10: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lso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Security Initiative.လေးခုကိုလည်းကွန်နက်ဖော်တဲ့နိုင်ငံမြန်မာနိုင်ငံအနေနဲ့လည်းပေါ့လေမြန်မာနိုင်ငံအကျိုးအားရှိရေးအတွက်ပေါ့နော်ကျွန်တော်တို့အပြန်လဲကျွန်တော်တို့ကဟိုပေါ့နော်ဟိုအကောင့်ထဲပုံမှုတွေလုံးဆောင်မှုတွေဒီကိုအရှိန်ဟုန်နဲ့ဆက်လက်အကောင့်ထဲပေါ်သွားနိုင်လိမ့်မယ်လို့ကျွန်တော်အနေနဲ့ကတော့ဒီလိုပဲယုံကြည်မျှော်လင့်မိပါတယ
9: ်။学者认为，米昂莱此次访华不仅有助深化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也将为中缅经济走廊建设、边境贸易复苏及民间交流注入新动力。未来双方合作成果能否加速落地，仍值得持续关注。凤尾山上蒙缅甸杨光报道。
3: 下节目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格林斯潘。
7: 马克龙和中东三国领导人讨论美伊局势。

0: 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欢迎回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在会议上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委员会第23次会议6月23到26号在北京举行，会审议包含新皇岗口岸的议题，以及审议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格的报告。
2: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纵横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
3: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主席于2019年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

0: 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十六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十六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
1: 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建设者，将秉持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下一任的秘书长选举。
3: 格林斯潘是联合国贸发会议六十年历史上首位女秘书长，也是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在与王毅的会谈中，格林斯潘全面介绍他的竞选主张，表示联合国地位不可替代，但需要与时俱进推动改革，更加聚焦和平、发展和未来，发挥作为国际体系中心的应有作用。他并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赞赏中方始终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宪章。王毅表示，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五十五年来，中方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建设者。他指出，联合国秘书长责任重大，具有国际影响，关系到未来五到十年联合国改革发展的方向，也关乎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广大南方国家的切身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秉持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同各方一道维护和重振联合国。
4: 美伊达成临时和平协议，中东战事迎来阶段性缓和，但地缘冲突多点爆发，大国博弈加剧的整体格局并未改变，这些都严重冲击到联合国权威，也拖累全球南方的发展进程。作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多次强调，要确保发展中国家在重要场合有发言权，他也因此成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有力竞争者。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2: 好，来关注最新消息。根据伊朗媒体十六号的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目前有三艘伊朗邮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有两艘装载着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的南部港口。
1: 报道并援引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然需要提前和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那另外一边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六号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时候表示，将在十九号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开。
2: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六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 G7 峰会期间，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会面。他在会面期间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5: 特朗普说，美伊协议谈判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又指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且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企图发展核武器，将面临毁灭性打击。
6: Frankly, the only thing that really matters to me i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t says it loud and clear. They're not going to develop it. They're not going to buy it. They'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with it.And if they do, they suffer unbelievable consequences.
5: 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但特朗普又指，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还表示，自己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关系很好，但指其应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在德黑兰和各国大使、临时代办等外交人员举行会议。阿拉格奇表示，伊美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结束战争、签署谅解备忘录；第二阶段将会讨论核问题和取消制裁，争取在60天之内达成最终协议。
7: 阿拉格奇表示，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是伊朗的路线。
8: نهایتاً تصمیم گرفتیم که مذاکرات رو به دو مرحله تقسیم بکنیم. در مرحله اول موضوع خاتمه جنگ و بحث تنگه هرمز،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ربوط به آزادسازی وجوه مسدود شده ایران.موضوع بازسازی و مسائلی از این قبل مطرح مربوط میشه رو ما مذاکره بکنیم و به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رسیم و بعد مذاکرات ادامه پیدا بکنه به مدت 60 روز تا به یک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سیم در توافق نهایی موضوعات هسته‌ای و لغو تحریم ها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وما به جمع‌بندی نهایی خواهیم رسید. این مسیر ما در مذاکرات است.
7: 阿拉格奇还表示，黎巴嫩战争的结束是全面结束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在伊朗看来都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促成这一进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凤凰卫视郑开、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2: 那综合各方披露的信息，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黎巴嫩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战后重建资金安排等等的核心内容。
1: 但在这些关键议题上，美伊双方仍然是各执一词。我们来盘点一下，截至目前，双方的官员和官媒所披露的内容都有什么样的差异。
9: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伊双方就恢复通航已达成基本共识，但海峡是否免费开放成为双方首个公开分歧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谅解备忘录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而伊朗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方仅给予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舶60天免费通行期。期满后将收取航运服务费用，海峡航运管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决定。针对黎巴嫩战线停火事宜，美方官员表示，协议未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若黎真主党对已发动袭击，以方有权进行自卫，予以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则表示，协议明确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立即永久停火，且需尊重黎主权与领土完整。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回应称，以军将继续驻守黎南部等安全缓冲区，直至国家安全得到保障。关于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解冻安排，双方披露的总额相近，但资金释放的条件与节奏存在根本分歧。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表示，资金解冻必须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而伊朗媒体报道称，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签署后立即到位。在战后重建资金议题上，双方的表述差异更为明显。特朗普此前通过社交媒体否认向伊朗支付资金，称相关说法为假新闻。而伊朗媒体称，协议要求美国及其盟友提供一项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以补偿其在战争期间所遭受的损失。 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核心条款的表述分歧本质是两国长期缺乏互信的体现，而以色列的强硬立场进一步加大了协议落地的外部风险。这份停战协议从签署到全面执行仍面临多重考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就是解冻资金，还有核问题等等细节。那么拉文奇呢，对记者表示呢，就是周五，也就是19号呢，是由议长卡利巴夫和副总统美国副总统万斯来共同出席签署的仪式。那么在签署仪式之后呢，双方才会进入细节的讨论。那么同时呢，就是讨论呢，就是在也是同样在瑞士召开，就是签署仪式之马结束之后，就马上进行讨论新的会谈。那么新一轮的谈判呢，主要呢是由美国一方。是由万斯来主持，另一方呢，就是伊朗代表团呢，是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来主持。那么这一次的谈判的内容呢，他说有可能是60天，也有可能更长，但是呢，一切都不清楚，所以还是要等待。这是最新消息。但是对于现在的霍姆斯海峡呢，可以说确定的说呢，就是美国已经解除了对伊朗海上的封锁。伊朗国家电视台呢，这个。记者呢，就是报道说呢，现在已经有3艘伊朗的油轮和2艘商船已经通过了美国的封锁，从印度洋进入了伊朗的港口。同时，伊朗船只呢也可以通过美国的封锁然后出去。那么现在呢，就是已经有船这个船东呢说已经收到了货物啊，已经正在清关。所以呢，这是给伊朗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在这段时间内可以说战争给还有封锁给伊朗经济带来重创，每天的物价都在高涨，我觉得生活已经到了一种极限，大家都在承压。那么现在这样一个消息呢，毫无疑问将会对目前改善经济状况，尤其是民众的日常生活，会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伊朗的90%的石油都是通过海上来输出，所以呢，海上的这个封锁解除，毫无疑问将会对伊朗经济产生非常好的影响，也会减轻民众的压力。所以呢，很多民众呢也说这次呢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希望。娟娟。
1: 好的，谢谢李瑞。
2: 正在法国的 Avion Le Bain 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16号进入第二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会见中东三国的卡塔尔、阿联酋还有埃及的领导人，召开工作午宴讨论中东局势。那作为东道主的马克龙亲自迎接受邀出席的埃及总统塞西、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以及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多国领袖共同出席午宴，各方预计重点讨论美伊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全球危机，并且商讨后续的应对措施。台湾国家并非 G7 成员，但是在伊朗局势紧张之际，由马克龙特别邀请来参加这一届的峰会议程。
1: 在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全球力量重心持续东移的背景之下，G7 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有法国学者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指出，G7 在本质上仍然代表着冷战结束之后形成的单极世界秩序，但面对当今多极化的时代发展现实，它的影响力正在持续下降。
3: 法国丝路商学院教授阿祖莱长期致力于全球治理、国际秩序演变及大国关系研究。其新著《多极化全球治理新格局》在学术界引发广泛关注。他在采访中指出，G7本质上仍然代表着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单极世界秩序，但面对当今多极化时代发展的现实，其影响力正在持续下降。
4: Dans le contexte actuel de fragmentation internationale, le G7 incarne encore un ordre unipolaire hérité de la fin du XXe siècle, créé à une époque où un petit groupe de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dominait l'économie mondiale. Ce forum apparaît aujourd'hui dépassé face à la réalité multipolaire.
3: 阿祖莱认为，当前 G7 面临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其内部在贸易、安全、气候等议题上也存在明显分歧。另外，由于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决策机制，其声明往往停留在政治表态层面，难以对全球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阿祖莱在最后还指出，G7 如今已经不再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他认为，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不是由某一个国家集团主导世界，而是在不同机制之间寻求合作与平衡。
5: 本届 G7 峰会一方面凸显了西方对安全议题的高度聚焦，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随着国际格局加速向多极化发展，G7的影响力与作用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凤凰卫视金亮、莫野，法国埃维昂莱班 G7 峰会现场报道。
2: 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草案涉华内容以及日方近期军事动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6号表示，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那一个加速在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

0: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 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 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下节关注到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大连举行，聚焦科创合作。
2: 新北市长选战升温，李斯川批评苏巧慧反修才华法。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今年五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16号出炉，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是3年半以来的第一次下滑。
1: 那国家统计局方面表示，当前国民经济运行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的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2: 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5%，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明显。不过，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
3: 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2: 同样在需求端，一到五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统计局指，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而在就业方面，五月份内地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 2026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3至25号在大连举行，预计将有超过来自9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嘉宾参会，共同探讨全球科技合作的新路径。
4: 这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探讨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途径，助推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目前年会注册嘉宾已超过2000人，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世界经济论坛中方牵头协调单位，国家发改委方面表示，年会期间将设置多场解读中国15规划活动，中方愿与各方分享发展红利。
5: 15规划不仅事关中国中长期发展，更具有显著全球外溢效应。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升级，中国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为全球注入稳定和信心。
4: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景惠表示，规模化创新需要多方合力，亚洲的创新生态体系将会成为今年年会的各界关注焦点。
6: If you combine this with robust government support, robust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s, access to funding, Asia offers a very dynamic and big market to test, to prototype, and to scale many of these innovative ideas and technologies.
4: 凤凰卫视孙伟杰、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星期二走势分化，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沪指收盘下跌0.11%，深成指上涨0.93%，港股明显回落。受到内地经济数据的影响，恒生指数收盘下跌1.4%。台湾股市三连涨，加权指数收在全天的最高点，涨幅0.91%。
1: 台湾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原本民调大幅领先的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近期有被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追上的趋势。
7: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李四川、苏巧慧近日陆续端出政策牛肉，争取选民青睐。原本声势领先的李四川，面对苏巧慧来势汹汹，近期倍感压力，再次主动出击，针对财政收支划分法向苏巧慧喊话。
8: 台湾法会给新北市将近有300多亿的预算，我不知道为什么苏巧慧会反对，不要这个说一套做一套。我想走过必留下痕迹啦，请苏巧慧能够对外说明当初为什么他要反对。
7: 李四川指出，苏巧慧反对修财划法，并在立法院投下反对票，批评苏巧慧身为新北市民选立委，非但没有站在市民福祉立场，还阻挡修法， 显露出党意高于民意的双重标准。
9: 我们反对的一直都是傅昆萁的版本，因为傅昆萁版本的财划法让新北市的人均变成是只有台北的二分之一。我们反对的是乱修的财划法，而不是让地方的财源增加。
7: 新北市是全台最大票仓，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李四川为了守住蓝军既有版图，近期不但主动发出攻势，人事布局也主打青壮世代操盘，发言人团平均年龄34岁，象征开拓青年选票的决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夏宝龙在香港考察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建设。
1: 世界杯新军佛得角爆冷逼平西班牙，伊朗战平新西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6号来到香港，为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建设考察。夏宝龙上午经深圳湾口岸抵达香港，车队首站来到新界位于洪水桥下村的新发展社区联络中心。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主任朱继陪同。这个区域是北部都会区的核心发展枢纽，正由传统香蕉转型为新一代市镇。这里的社区联络中心则是介绍北都整体规划发展的大型展览中心。夏宝龙一行还前往洪水桥下村大学城选址，随后转往元朗考察优博路简约公屋。
1: 李家超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发展局局长宁汉豪等特区官员陪同进入村内参观。优博路简约公屋是香港首个简约公屋项目，提供超过2100个单位，去年3月开始分阶段入伙，入住率在去年6月中旬达到100%。夏宝龙在现场了解简约公屋新建进度，并陪同探访住户，询问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夏宝龙一行随后转到元朗工业村参观微电子中心。中心是香港首个专注于微电子和半导体产业的试点项目，相关科技涉及医疗设备、机械人技术、物流、太空探索等领域，目标成为全球领先的微电子创新科技和人才枢纽，支援第三代半导体产品开发和市场。踏入下午，一行人抵达北都另一核心发展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实地了解区内整体规划及建设。 古洞北同样是一个由传统香蕉转型而成的新市镇，被视为香港未来房屋供应的粮仓。这里还设有东铁线与北环线的交汇站点古洞站，预计2027年通车。而位于河套的港深创科园同样是此行重点行程。夏宝龙来到园内首期落成的3座大楼，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的陪同下，听取多家入驻科创企业的最新汇报，并勉励业界抓住“十五”规划发展机遇。
2: 凤凰卫视张佑仁、赵龙，香港报道。李佳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5号展开 H 组的比赛，第一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的小国卡布 v e r d 佛得角队爆冷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
3: 而 G 组的首场赛事也是在16号落幕，伊朗2度落后之后2度扳平，2比2逼平新西兰。
4: 在上半场比赛中，西班牙队连失良机，费兰门前好机会打中横梁，奥亚萨瓦尔头球被扑，上半场结束双方均无进球，比分0比0。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久攻不下，最终被佛得角队爆冷逼平。西班牙全场完全掌控场面，控球率达到74%，轰出27脚射门，7次射正，但却无法进球。 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发挥神勇，全场贡献7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本届世界杯国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参赛国，世界杯新军佛得角拿下队史世界杯第一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比0的比赛。而在 G 组比赛中，作为本届世界杯排名最低的球队，新西兰率先发力，贾斯特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度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绝境之下，伊朗强势反扑。 后卫李萨扬32分钟破门扳平比分，下半场穆赫比接起助攻头球再追平，最终将比分锁定为2比2。此役李萨扬贡献一球一助攻，成为伊朗逼平对手的关键功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下午的5:06发生6.3级地震，截止到6:40，地震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4人受伤。目前，国务院抗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居民屋内的吊灯剧烈摇晃，部分住宅墙体出现裂痕，墙皮剥落，外部的部分道路路面开裂。目前，国家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出动了300多人紧急驰援，相关部门同时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16号，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oya,
3: Anglic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现实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能照片，
1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最近不少人都在说，如果不是世界杯，我甚至都不知道他。这个他呢，就是库拉索。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在休斯敦体育场打响，德国队以7-1大胜库拉索。库拉索是本届世界杯所有球队里人口和面积的最小样本，同时呢，也是一个气象学上的特殊样本。它是距离南美大陆最近的加勒比岛屿之一，位于热带却不潮湿，阳光强烈却不闷，还几乎没有飓风。很多人对热带的理解是热加湿加暴雨，但这其实只适用于热带雨林气候。库拉索呢是属于热带半干旱气候，年均气温是27.8度，年均降雨570.4毫米，可以说呢，气温像三亚，降水呢却有点像北京。那库拉索为什么会是这种气候呢？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就是信风。它本质上是从副热带高压吹向赤道的一股长期稳定的气流。那它的存在给库拉索带来三个关键的影响：降温，风把热量带走，让体感不至于闷热；打散云层，风会破坏云的垂直发展，因此对流难以增强；稳定天气，风向稳定导致天气模式单一。再加上库拉索的纬度太低，接近赤道，地转偏向力比较弱，因此呢不利于气旋的形成。另外呢，信风也会破坏气旋的结构，这两个因素就导致库拉索几乎没有飓风来扰。因为世界杯，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库拉索。了解完库拉索的天气气候，稍后我们来看国内明天的具体天气吧。

0: 最近东北、华北北部等地降雨频繁，天气凉爽。明天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仍大都不足25度，但是周四周五气温将会有所上升。像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将只有22度，后天会升到28度左右。北京明天最高气温就将达到32度。对于新疆、河南、河北南部等地来说，未来几天的高温天气频繁，是以干热为主。郑州明天最高气温36度，有高温；西安的最高气温也有34度。在南方，随着暖湿气流北上，空气湿度加大，闷热感会逐渐的明显。像上海，明天最高气温30度，相对湿度较大，体感是比较闷热的。香港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0度上下，体感温度应该会接近或达到35度，而且最低气温呢都是在25度以上，会闷热一整天，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愿这个有世界杯陪伴的夏天热烈又惬意。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中东能否迎来和平曙光？
5: 停战是大概率事件。
6: 希望跟伊朗达成一个交易。
4: 同一份协议，双方表态迷雾重重。
6: 这样的话，双方都有面子。
5: 刻意的去使用战略的模糊。
4: 协议背后暗流涌动，博弈远未落幕。
5: 迫在眉睫的危机渡过去，
6: 进行更大军事打击。
4: 凤凰聚焦，美伊达成备忘录能否止战，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又一次特朗普说要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了，又一次美国和伊朗都说是自己打赢了，又一次在核心分歧上双方都坚持说对方要听我的，熟悉的套路这次又来了。不同的是，这一次美国、伊朗双方和斡旋方巴基斯坦都确认说19号美伊要在瑞士签署协议，和平真的要到来了吗？各方都讳莫如深的文本中究竟写进了什么条款？短期的权益之计和深层长远矛盾又在如何撕扯？
1: 自2026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多轮军事博弈持续搅动中东地缘格局。历经近4个月的反复拉锯，这场牵动全球能源与安全局势的冲突终于迎来和平的曙光。当地时间6月15日，一直斡旋于美伊之间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按照双方敲定的流程，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确认，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我在此全面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并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该海峡的封锁。他还公开喊话全球航运力量，世界各国船只发动引擎吧，让石油流动起来。随后难掩兴奋的特朗普再度发文补充，随着周五协议的签署，为了进行排雷作业，海峡将重新开放，届时石油将再次从海峡两端为这个地区乃至全世界恢复流动。特朗普的表态也得到了伊朗的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15日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并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
2: 由于双方都觉得用战争的方式实现自己最终的战略目标呢，代价太大。对于美国而言的话，目前他经过了一个成本测算以后呢，发现继续打下去的话，油价将会继续高起，首先会影响到美国的民生，第二个呢，就是油价的高起呢，会导致输入性的通货膨胀，会影响到美国的宏观经济。还有一个就是说地缘政治方面的成本核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其实中东早就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了，对于美国而言，他赢得了一场战争，但他在战略上他一定是输掉了，因为他忽略了他的战略重心。从大趋势上来说，停战是大概率事件，不排除在谈判过程中还会零星的出现一些反复，但是这些反复呢不会影响大局回到大打出手的那样一个路径上了，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
1: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时间巧合，美伊双方备忘录达成的关键节点恰逢美东时间6月14日，特朗普的80岁生日。此前特朗普以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为由，宣布将在自己生日当天举办一场 UFC 格斗比赛。整场活动声势浩大，安排了7场对决。尽管年事已高，但特朗普全程激情四射，频频挥拳呐喊。而在拳赛喧嚣、舆论狂欢的表象之下，悄然落地的美伊备忘录被外界普遍视作这场生日庆典背后最具分量的大礼。
2: 在他的生日能够达成这个协议的话，对于他来说，这不但是一份很好的生日礼物，而且他也可以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就是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对于特朗普总统而言的话，他这次拿到了 MOU 以后，他再去参加 G7 的会议的话，他可能要要求欧洲的盟友进一步提高自主的安全防卫能力，进一步提高军费的预算，然后呢要配合美国一起去解决就是接下来的霍尔姆斯海峡被打开的事情，而且可能会以此为条件要求欧洲盟友在更多的问题上配合美国。
1: 这份备忘录能够同时获得美伊双方的认可，实属不易。自2月28日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态，称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但是每一次都未能得到伊朗方面的认可。
3: I can tell you they'd like to make a deal.
4: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5: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6: That most of the points are already
7: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ey a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making a deal.
2: 他在不停地在管理预期，就随着特朗普差不多将近40次的宣布说马上要谈成协议了，马上要怎么，国际原油市场的那个价。

0: 可就一直涨不上去，稍微突破一点，然后他马上就说，哎，放消息说要达成协议了，所以他是在进行非常精准的一个预期管理，他的管理是管理的是什么？给的是股市，给的是期货市场，给的是金融市场，他在管理的是这些的预期。如果特朗普不进行这样一种高超的预期管理的话，油价可能早就冲破150美元了。
1: 美伊双方达成备忘录，似乎让中东和平迎来了转机。但蹊跷的是，美伊官方并未公开备忘录具体实质性的内容细则。6月12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真的达成了一致，为何不能对外公开呢？根据此前媒体透露出的蛛丝马迹，我们不难看出一些端倪。6月13日，伊朗梅赫尔通讯社援引谈判团队消息人士透露的信息，曝光了14点协议草案核心内容，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军事力量。30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暂停对伊朗石油及石化产品销售的制裁。美国及盟国提交总额至少达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为伊核计划谈判设定60天期限，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产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参加当晚的一档电视节目时，也印证了相关描述。
2: موضع ما روشنه. اگر قرار بود که به زور و فشار تن بدیم که زودتر از اینا تن داده بود. اگر قرار بود که تهدید به حمله به زیرساختها، تهدید به حمله به کذا و کذا باعث بشه ما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که زودتر از اینا کوتاه آمده بودیم. نه، اینجا پیام‌های بسیار روشنی به طرف مقابل داده شد که تهدید اثر معکوس داره. اگر می‌خواهید به سمت تفاهم بریم، باید ادبیات عوض بشه. اگر می‌خواهید به سمت تهدید و فشار و جنگ بریم، ما آماده هستیم.
1: 对于伊朗单方面的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直言伊朗向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与书面商定内容毫无关系，指责伊方表态软弱且可悲，抱怨与德黑兰打交道毫无诚信可言。
3: 这个协议真正的版本应该是双方他这个分歧缩小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双方呢在一些问题上都做妥协，只能讲叫在最关键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所谓最关键的问题，我认为就是海峡问题，也就是说双方都放弃对海峡的封锁，这样的话双方都有面子了，都有台阶下了，下一步就围绕其他主要问题，比如说伊朗搞不搞核武器，浓缩铀怎么处理，这个海峡地区美国的武装部队，美国的军事基地还能不能存留了，以及海峡海湾地区下一步安全架构怎么去构建，这些问题要留在60天的谈判当中去进行解决。
1: 有意思的是，这份至关重要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没有公开画面，没有官方文本公示，双方心照不宣的全程低调静默。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舆论场上，美伊两国却不约而同对外宣告我们赢了。6月13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不会购买，不会自主研发，也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动手，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稀释销毁。随后他又补上一句威胁，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而在德黑兰达成协议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日发表声明称，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

0: 同一份备忘录，两套胜利宣言，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美国认为这次通过这个谅解备忘录，从根本上解决了油价上涨、通胀压力、选民购买力低这个问题，所以他赢了。第二角度呢，认为经过呀40天的集中的军事打击，美国已经给伊朗啊造成了很大的军事上的损失、经济上的损失，他认为呢美国是赢了。第三呢，是美国对阿曼湾的封锁造成了伊朗石油出口的困难，他也认为是赢了。伊朗方面他认为呢，粉碎了美国以色列联手要颠覆伊朗伊斯兰政权、伊斯兰制度这个阴谋，对伊朗来讲是看得见摸得着明明白白的胜利。第二呢，是伊朗通过与美国以色列这个较量啊，在伊斯兰革命47年的历史上，首次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对海峡的掌控。展望今后的未来，他需要就随时可以掌控海峡这个能力，这一点这伊朗来讲这是大赢了。第三呢，伊朗通过这一次同美国以色列的较量啊，给海湾国家沙特、阿联酋啊、科威特等深深的上了一课，你们不要追随美国，你们不要同以色列眉来眼去，你们对自己重大基础设施、能源设施这个防卫能力啊，几乎就是个短板，这是直接关系到你们这个国家的生存发展这个前途。
0: 美伊之间秘而不宣的备忘录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玄机？既定文本已然敲定，为何正式签约刻意延后5天，将于6月19日在瑞士日内瓦签署？这份备忘录，双方又有多少未公开的博弈与深层分歧？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外界最大的疑惑是，文本已定，签约延后的非常规操作。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早在6月11日，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就已启程飞往欧洲，为日内瓦的签约仪式提前铺路。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他计划出席签字仪式，特朗普也有可能到场。那么，一切筹备工作就绪，为什么非要过5天才签署？答案藏在双方尚未弥合的核心分歧中。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的说法很干脆，协议签署后，他将立即授权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海峡随即开放且免费通行。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给出截然相反的解读，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的管理机制要重新调整，航运服务必须收费，不可能简单回到战前模式。一方主张免费无条件开放，一方坚持有偿管控运营，外界不免怀疑，美伊敲定的究竟是不是同一份备忘录？
2: 对于伊朗而言呢，他通过这次战争呢，发现了有一个比核武器还要强大的、具有极大威慑力的武器，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革命卫队在这个地方的话，他一旦主导了收费权的话，对于革命卫队这个小机构而言的话，是一笔天文数字哈，所以他是肯定要力争收费权的。而对于美国而言的话呢，这也再一次要向世界证明，就是美国对于关键通道是否还有控制权，否则的话，美国的海洋霸权就会被削弱啊。所以美国在这个点上呢，他也是一定要必争的。
1: 海峡问题分歧之外，停火履约与安全保障的裂痕更加突出。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在6月14日表示，美方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但停火窗口期内，冲突并未彻底平息，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伊朗直接将矛头指向美国，认为是美国纵容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开绿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4日公开批评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他甚至威胁美方称，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15日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就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等问题发表讲话称，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他还表示，无论有没有这份协议，伊朗都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只要我还是总理，这就绝对不会发生。
2: 其实以色列他两次袭击黎巴嫩真主党了，但是两次其实都被特朗普摁下来了。上一周的时候，特朗普是打电话都已经飙脏话骂那个内塔尼亚胡，然后这一次也是以色列攻击了黎巴嫩南部以后，特朗普又通过某种方式又把以色列给安抚住了，摁下来了。也就是说，对于美国而言，目前来说跟伊朗达成这个 MOU 是美国最关键要做成的事情，是它的大局。所以未来以色列的行为呢，我觉得特朗普还是有他的方式可以去进行管理的。
1: 解冻被冻结的资产一直是伊朗谈判的核心诉求。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披露的草案内容，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美国必须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 且要求半数资金在谈判开始前就必须交付伊朗使用，否则最终谈判不会启动。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6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官方定调：伊朗不会获得任何现金，美国不会仅仅因为他们签了协议或参加会谈就解冻任何资金。按照万斯的说法，这是一个先履约后回报的安排，双方在资产解冻方面释放两个完全相反的信号。围绕着备忘录的攻防战显然并不简单。
2: 他们最大的矛盌是彼此之间缺乏信任。2015年的时候，在奥巴马政府的时候，伊朗那个时候跟他们谈了一个伊朗核协议，特朗普一上台以后就把这个核协议给撕毁了。对于伊朗而言，第一次跟美国人谈判实际上是谈了一个寂寞，然后第二次伊朗人再跟美国人谈判，这边伊朗人在谈判，那边美国和以色列就联手发起了斩首行动，而且是几乎把高层这个定点清除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人就会考虑说，我要听你的话，把我这些东西都撤销了以后，你的钱不到位怎么办？反过来美国也是，美国一直对伊朗人也是不信任的，他认为伊朗就是表面上答应说是要去核，要稀释掉又浓缩哈，还有呢在秘密的发展他的导弹系统，在武装自己，所以美国方面对伊朗也是不信任的，所以很有可能最后就变成了什么呢？先实现一个小的目标，然后给一点钱，然后再实现一个小的承诺，再给一些钱，最后才可能就说，哎，如果双方每一步都达到了对方的预期了，才有可能这个240亿彻底的解冻。
1: 在最敏感的核问题上，双方分歧同样难以弥合。根据伊朗媒体透露出的谈判文本，一方明确将核议题后置，不纳入协议第一阶段内容。而特朗普在此前宣称，美国将取出伊朗在美以联合轰炸中被埋在山体下的浓缩铀，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但阿拉格奇明确表态，伊朗坚持浓缩铀只能在伊朗境内稀释处理，绝不转移到境外，一条红线，两种立场，核心博弈仍悬而未决，这也为双方的后续协议的签署埋下了更多不确定性。
2: 伊朗放弃核武器一定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伊朗一定要拿它去换它非常需要的很多的条件，如果它换不到它想要的这些条件的话，伊朗不会这么轻松的去放弃研发核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个呢是伊朗一再主张的，也是现在美伊谈判的一个关键，就是即使他们真的最后能够谈成一个协议，伊朗宣布说在未来10年坚决不研发核武器的话，美方也不相信伊朗，所以特朗普呢他才要用各种的方式呢要收回伊朗手上的核的材料，就又浓缩的材料，然后说要放在美国的手上去把它彻底的摧毁。双方对于这个核协议的谈判，我相信还会有很多的拉扯。
3: 核问题还存在的话，就存在着下一步美国动武的可能啊，就存在着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进行更大军事打击的可能啊。当然了，这个时间节点的发生应该是完成在今年以色列大选和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我是指大规模的大动干戈。
1: 梳理伊朗透露的这份备忘录框架，不难发现，伊朗核问题被推迟，以色列最为在意的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也未被列入其中，美以关注的抵抗之弧等问题也没有被提及。
2: 双方现在都想把迫在眉睫的危机渡过去。我们可以看到，美方他非常迫切想解决的是什么？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对他来说是重头戏。而伊朗方面对他来说，如果能够解决生死存亡的这样一个问题，就美方不打他了，也没有再提政权更迭了。那么对于伊朗来说的话，政权的这个生存危机就过去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先把最最紧迫的这个事件放在第一阶段的谈判中，然后过去了以后呢，然后再把这些难的事情打个包放在第二个阶段的谈判。
1: 这份充满分歧与留白的备忘录引发了美伊两国内部强烈争议， 6月13日，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塞斯·莫尔顿公开炮轰协议是特朗普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的投降书，直言纳税人为这场战争砸了1000亿美元，死了14个美国人，到头来换到的不过是一个开战前本就畅通的海峡，这算什么胜利？伊朗同样面临内部压力，强硬派发起街头集会，矛头直指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人群高举国旗与领袖画像，打出改革派等于投降派，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身上等标语，现场还有人高喊打倒梅伊，要求政府绝不退让。
3: 美国伊朗都面临这个问题，需要现在平衡国内各派的反对意见。一些共和党大佬认为呢，特朗普政府啊，现在同伊朗的谈判也好，与伊朗博弈也好，显得太软，既没有维护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的安全，也没有维护住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的安全。伊朗也一样，认为呢，现在哈梅内伊最高精神领袖遇害问题上还没有复仇呢，仇都还没有报呢，就跟美国谈什么？美国已言而无信，凭什么对他空洞许诺抱有任何幻想呢？但是呢，现在作为伊朗整个与美国展开谈判，他是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框架下来实施这个谈判的，暗含着至少最高领袖对谈判是默认的，至少最高领袖对目前美伊之间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没有否定的。
1: 内外分歧叠加，各方利益拉扯，美伊是否真能走向停战仍是未知数。作为区域关键变量，以色列的态度成为最大隐患。内塔尼亚胡连续数日下令打击黎巴嫩目标，以国防部长卡茨更是强硬放话，以色列绝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战火看似骤停，但一纸备忘录之下，止战何其难。中东的深层博弈远未落幕。
4: 目前美伊各自透露的协议内容，尽管还有着不少的矛盾之处，但至少在停战以及确保黎巴嫩和平方面看似是有共识的，只是还有一个最大的变数，以色列。常有消息爆料说，特朗普拿起电话对内塔尼亚胡破口大骂，而这一次美伊要签署和平协议的消息刚一出，以色列又是赶紧表态说美伊的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中东的风云仍在翻滚不止。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6: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7: You're gonna get some-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常书。缅甸总统敏昂莱周一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敏昂莱四月出任缅甸总统之后首次访问中国，并获得中方的高规格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敏昂莱举行会谈，强调中缅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期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也愿意加大力度支持缅甸灾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的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另外，双方还同意深化打击网络电诈，通过和谈支持缅甸和平和解，实现长治久安。双方还见证签署了包括交通民生在内多项合作文件。缅甸新政府今年四月份上台，而敏昂莱继印度之后就访问中国，释放出哪些信息？中国缅甸彼此重视双边关系发展，还有战略合作背后又有哪些深意？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仰光现场，凤凰卫视缅甸特约记者杨绍谋；北京现场有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丽萍，以及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0: 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1: 敏昂莱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稳定与和解提供的支持，缅方期待同中方深化全方位合作，提升双边贸易与投资水平。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双方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近年来，缅甸国内持续动荡，同时面临国际制裁，导致自身发展进程放缓。敏昂莱此访正值缅甸局势趋于平稳、重启发展建设的关键时期，经贸是他此行的一大重点。据缅甸媒体报道，在所有对外关系中，对华合作是缅甸新政府最重要的支点之一。中国连续多年保持缅甸第一大交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最重要投资来源国地位。2025年，中缅双边贸易额达194亿美元，同比增长19.1%。随着新政府成立，中缅经济走廊有望进入加速落地期。皎漂深水港、中缅铁路等标志性项目预计将持续获得政策推动。除此之外，合力打击跨境犯罪也是当前中缅合作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中缅双方通过执法合作和打击行动，已累计抓获5.5万余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并重创缅北电诈犯罪集团。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指出，中缅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密切配合，共同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有分析指出，敏昂莱此访旨在加强与中国全方位合作，以此带动缅甸经济复苏，同时把中国视作当前复杂国际局势下可靠的安全保障。这既是缅甸对中缅传统友好关系的延续，也是其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做出的务实选择。敏昂莱任内首次访华，行程中有哪些亮点？中缅领导人会晤聚焦哪些重点议题？拓展经贸打击犯罪，两国合作前景如何？庚戌鲍波情。
2: 有关缅甸当地到底如何评价这次敏昂莱的访华行程，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缅甸的特约记者杨少谋。请问缅甸媒体对于敏昂莱这次访华行程关注有哪些亮点？
3: 好的，主播，从缅甸当地的反应来看呢，敏昂莱此次访华受到不少的关注。由于这是他以总统身份首次访问中国，因此呢，被许多分析人士视为观察中缅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信号。目前呢，缅甸媒体关注的焦点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呢，是双方如何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缅经济走廊相关项目。缅甸方面呢，期待呢，通过此次高层交流呢，推动一些既有的合作项目加快落实，为缅甸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投资、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支持。第二呢，是这个边境稳定与贸易恢复问题。由于呢，近几年来缅甸呢部分边境的局势影响呢，中缅边境贸易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不少的缅甸的学者认为呢，两国需要在边境安全和民生发展方面呢加强合作。然后呢，在这个让这个边境地区呢逐步恢复正常，让边境这个贸易正常往来。然后呢，第三部分呢是民间交流和两国人民的关系。有学者表示呢，中缅两国长期保持友好往来，除了呢这个政府层面的合作外呢，也需要加强人民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巩固双边的关系。总体来看呢，缅甸各界对此次敏昂莱访华呢，既关注外交的意义，也期待这个总体的这个合作成果能够真正落地，为缅甸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实际的影响。以上是目前我观察到的情况，主播。
2: 好，马上在北京现场请到的是中国社科院的许立平先生来解读一下。敏昂莱在就任之后啊，就马上对中国展开访问，而且这次获得中方的高规格接待，而且时间很长，为期5天。此访释放出哪些信号？缅甸现在对中国的主要诉求和定位是什么？
4: 我想这是敏昂莱的访华呀，应该说，实际上敏昂莱是据不完全统计，应该是这是他第13次以不同的身份来访华。那么这一次他是首次以民选的总统的身份访华，应该说意义还是不同寻常的。也就是说，这次是表明了缅甸正在处于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关键的转型期。那么他以这种民选总统的身份来访华，我想将进一步的来开启中缅关系的一个新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呢，他这次的访华呢，我想，缅方的这个访华呢，毫无疑问， 通过他这次访问呢，我们看到他这是5天的这个行程，比如说他参观了一些。

0: 航天的这么一个工程，还有相关的比如说一些人文的一些项目等等一些方面吧，那么他还是希望能够和中国在高科技在人文在经贸等领域呢来加强这种合作，来解决他新政府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些民生问题我想这是他访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当然了，这次访问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在于他进一步的为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内涵，特别是这一次习主席会见敏昂莱总统非常的全面的阐释了这中缅命运共同体的四个方面的含义，比方说从政治发展安全人文四个方面，未来要进一步的来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主持人。
1: 好，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的是中国社科院的杨丹志先生。确实，今天的双边会见非常关键啊，就是双方围绕中缅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更多内涵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潜力，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你有哪些点评？就是这次的双边会谈最大的成果到底是什么？
2: 我想呢，就是说最大的成果呢，应该是在这个发展和安全这个重要的这个议题方面呢，达成了这个更多的新的共识，而且呢是能够这个开展一些非常具体的务实的合作啊。那么实际上，这个中方呢，在过去呢，这个发出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呢，也在这个一直在中南半岛在这个各世界各地和这个各国家呢，在试图加强这个合作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它这个实施过程中呢，已经开始就更加关注一些这个惠及民生或者一些小而美的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么我想就是说，在缅甸在处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起点的这个情况下呢，确实双方谈及更多的这个具体的务实合作的这个方面，同时呢还着眼于未来涉及到一些相关于一些高科技绿色经济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内容呢，我想肯定是对缅甸国内的这个民生的这个改善对于国家的这个稳定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想就是本身敏昂莱总统这次访华呢，实际上是对国际社会的某些这个就近期缅甸外交的一些揣测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不符实际的一些谣传的一种这个澄清那么实际上就表明，就是说实际上缅甸呢还是把这个中国呢放在这个外交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说实际上有媒体在炒作呢，认为说首访是访问了这个印度，那么是不是在中缅关系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一些新的一些波动啦？那么但现在看来，敏昂莱的这个他的做出这个访华的这个决定，包括这个在访华的期间和中方达成的这个共识来看，确实缅甸认为国家的这个发展国家的这个稳定国家的这个进步实际上和中国的这个合作呢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想就是说，实际上呢这次访问这个双方达成的这些合作的共识和意向，包括签署的这样的一些协议呢，实际上表明中缅关系呢仍然是有着这个坚实的牢固的基础，同时呢也是这个面向未来的，而且具有这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发展潜力。主持人。
1: 好，确实就是由于受到缅甸国内形势的影响，其实很多中缅的经贸合作项目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影响。徐立平先生，我们就看到这个中缅经济走廊还有基建项目是视为双方合作的压舱石但是受到缅甸国内局势的影响，这个项目呢频繁停摆。那在这次双边会谈当中，习近平主席也特别强调，希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中缅经济走廊建设能够稳步推进，深化中缅之间的经贸合作，到底这个项目对于双方的这个经济改善，还有民生发展有多少的重要作用，以及对中国的，尤其在南印度洋的这个打通方面，又有哪些战略意义呢？
0: 确实，那么中缅的这种合作可以说，经济走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知道，中缅的经济走廊它是中南半岛经济走廊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带一路"的六大经济走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可以说陆上来连通印度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缅经济走廊的构建呢，无论是对中国也好，还是对缅甸，还是对整个地区来说，我觉得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这样一个价值。但是呢，很可惜呢，那么中缅经济走廊由于 受到缅甸政局的变动，还有国内的一些斗争吧，还有内战的等等方面的一些有影响。那么呢，这个经济走廊应该说并不是很顺利啊，可以说处于一个暂停的这么一个阶段，这也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就是构建中缅经济走廊，那么首先确保安全。如果说我们中缅经济走廊，我们知道很重要的一个工程就是中缅铁路。中缅铁路从目前来看说，如果建设的话，那么肯定会经过现在民地武控制的地区，那么它是否能够在建设的过程中能够受到安全的保护，能确保安全，我想这是还要打一个大的一个问号。所以如果说安全的问题不能够彻底的得到保障的话，那么，来修建这些铁路的话，那么还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一次米昂莱这次访华，其实实际上跟中方在这个方面还是有高度的共识的。也就是说，在中缅经济走廊的沿线，应该是要确保它的安全的。那么否则的话，那么这个通道就很难建设。我们知道，中缅经济走廊是一个人质性的一个经济走廊，那么它直接延伸到胶漂港，但是现在呢，胶漂港的周围也都是被少数民族民地武装所控制，所以如果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中央政府缅甸中央政府不能跟少数民族武装能够达成和解的话，那么这个经济走廊要想顺利的推进，还是我个人认为难度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现在我个人认为，关键之点现在是缅甸政府要跟少数民族武装要达成这种和平，这种和解。虽然缅甸的新政府颁布了这个100天的这么一个计划来促使少数民族武装放下武器，来主动的和中央政府来进行和谈，但是目前来看，收效还是甚微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还是希望缅甸政府在这个方面还是要拿出更多的举措吧，来促
1: 是，
0: 进中央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进行和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在发展和安全方面，这个问题上，那么缅甸现在要主要是还是要解决一个安全的这个问题，否则的话，那么发展是非常困难的，主持人。
1: 确实，确实，谢谢徐先生的分析啊，在安全和发展的关系方面，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石啊，否则发展是无从谈起的。那杨丹智先生确实这次在推动缅甸国内和解方面，双方领导人达成了高度的共识。那在您看来啊，缅甸现在对于推动和少数民族武装的和解方面，还有哪些难点？以及中国在推动和平和解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吗？
2: 好的。那么实际上，这个缅甸国内的这个治理的这种碎片化，包括这个一度出现的这个，像现在也没有明显改善这种内战化的这个态势呢，确实是实际上是在长期之内啊，这个制约缅甸国内的这个团结啊，或者说是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了啊。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缅甸政府和缅甸的县政府和这个缅甸的这个民地武之间呢，长期是缺乏一种政治上的互信的啊。那么，实际上呢，长期也存在着这种征战不休啊，这个实际上这个这种一个局面啊。所以实际上双方呢，要期待在短期之内要很快的要实现和解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需要双方都有诚意，要相向而行，同时呢，也需要国际社会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那么在此间呢，实际上中国和东盟啊，已经是这个做出了很多努力，特别是中国呢，实际上在这个，搭建一个机制化的平台啊，为这个民地武啊和这个缅甸这个当时这个军方啊，包括缅甸这个县政府未来啊，就是开展这种谈判啊，实际上是创设了一些这个条件啊，提供了一些创设了一些机遇啊，搭建了一些平台。那么在昆明的几次的这个会谈呢，实际上呢，对于缅甸国内局势的缓和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说中方在此间啊，这个劝和促谈这方面是发挥了这个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中方呢也强调呢，中国呢是不干涉缅甸的这个内政啊，也是本心呢也是非常希望缅甸国内的各个政治势力、各个派别之间能够真正的实现一种这个民族的一种和解啊，能够这个摒弃这种这个猜忌，能够这个相向而行 所以中方呢，在今后呢，还会继续提供支持和这个帮助。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缅甸的这个民地武啊，这各方以及这个缅甸的这个县政府，确实也是作为这个当事者呢，需要相向而行啊。那么从这个构建互信开始啊，同时呢，也借助于这个国际社会啊，特别是中国的这个帮助和支持呢，能够这个真正的这个开展和谈，能够使缅甸国内的这种治理的碎片化或者说内战化的这种态势呢，得到一种根本性的一种遏制，那么最终呢，向着民族和解之路呢前进。主持人。
1: 许先生有哪些补充吗？在推动劝和促谈方面，中国和东盟各自能发挥怎样的不同的作用？
0: 我觉得在劝和促谈方面，实际上中国和东盟应该说各自扮演了不同的一个角色。那么中国嘛，因为我们是缅甸的友好邻邦，我们跟它有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呢，缅甸呢应该说它的这种和平进程呢跟中国息息相关，因为它涉及到中国的这种边境的安全，所以中国一直是通过派遣亚洲事务特使啊。以它为核心啊，还有通过云南相关的啊缅甸的事务的官员啊来进行从中的斡旋协调，来搭建一些机制化的平台，来促进缅甸的军方啊或者缅甸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进行和谈。但是这个中方的这个作用呢，我觉得主要是。来搭建一些平台，来聚焦他们的最大的公约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东盟这个层面呢，我想它发挥的，因为它缅甸是东盟的成员，所以东盟的角色还跟中国还有所区别。我觉得东盟更多的还是从东盟的宪章出发，按缅甸政府应该要遵守东盟的宪章，要和它主要的还是推动。缅甸政府和各个政治派别的和解，它不光是和少数民族武装，它主要还是和一些反对派的这些和解。所以东盟在这个方面，它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导性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当下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还是要落实缅甸和东盟达成的5点共识，那么在这一点上来取得一些突破。这样的话呢，我想能够跟他营造一个和解的这么一个氛围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关键现在要营造氛围啊，现在是缺少这种氛围啊，我觉
1: 了
0: 得
1: 解。
0: 无论是中国也好，东盟也好，要在这个方面取得一个努力，但是最关键的，这是我觉得我们领导人在这里面谈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希望缅甸能够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国情的这个发展道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目前从缅甸独立到现在几十年来，它是亚洲为数不多的还处于内战，或者说处于这种中央政府和这个少数民族武装冲突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样的国家在亚洲是不多的，所以我想，对于缅甸的政府应该思考它的症结在哪。20年代，上世纪二六呃60年代，缅甸是整个亚洲的一只小老虎啊，是它的经济跟日本可以比肩的。为什么这几十年它越来越衰弱呢？我希望敏昂莱政府应该要深思的一个很重要，就是靠武力来镇压，来使少数民族臣服，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我经常和缅甸人讲，我说印尼也有民族分离主义运动，那么他们都是靠和谈来解决，所以和谈是唯一的出路。那么未来如何的保证和谈？我觉得无论是东盟也好，还是中国好。最重要是要制定一个新的宪法，那么这个
1: 确
0: 新的宪
1: 实。
0: 法要确保联邦制落实。现在缅甸虽然是联邦制国家，我个人认为在联邦制度和真正的落地方面
1: 好
0: 还有
1: 的。
0: 很长的路走。
1: 好，确实像您说的，这个武力绝对不是出路，以及走上宪法法治，其实是铺平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路。所以，敏昂莱脱下军装，成为民选政府第一步，到中国访问，走走看看，借鉴经验，或许未来会找到一条适合他的发展道路。下节回来谈谈，电诈问题，一会儿见。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说到中缅关系，除了经贸合作之外，打击网络电诈还有人口贩卖等问题，也是中缅之间深化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继续请教的是杨丹志先生，其实在打击网络电诈方面，中方多次向缅方表达了忧虑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中缅泰三方是成立一个常态化的协调机制，那重拳出击之下，这个缅北的像 KK 园区也基本瓦解了。你觉得下一阶段打击网络电诈等方面，我们的合作目标和重点又在哪里？
1: 我觉得这个下一步啊，实际上呢，就是说还是要强调这种机制化的这种合作啊，还有这个三边的这个合作啊。那么一方面呢，由于这个缅北这个电诈啊，它这个集团呢，它实际上是存在着这个死灰复燃的这个可能性。还有呢，就是说实际上部分这个电诈团伙呢，它实际上是躲在了一些更加隐秘的这个地方，或者说是这个转换的一种这个形式啊。实际上它可能会等待时机呢，在蛰伏阶段。但是未来呢，还是有可能会这个再度的这个开始这个电诈的这些犯罪行为，而且呢，确实在这个国内呢，这个缅甸国内呢，一些地方武装和这个电诈团伙呢，实际上是有着很深的这种勾连关系，所以要想期待，就是说在短期之内呢，就彻底的铲除这个缅甸的这种电诈呢，实际上呢还是不现实的啊，所以在未来呢，需要这种常态化的这种机制化的这种合作，包括缅甸国内呢。也应该有些相应的一些立法呀等等的，这个对电诈这样的一些这个犯罪行为呢予以这个惩戒啊。再一个呢，就是加强和这个中国和泰国啊两边的这个情报方面的合作啊，或者说是在一些采取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行动方面呢，能够加强配合等等啊。所以我想在未来呢，在这个机制化的这种常态化的去应对啊这样的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挑战方面呢，应该要进一步的加强合作啊。那么我想呢，这个一个呢，可以再通过这个中国和这个泰国以及缅甸三边的这个合作，再一个呢，可以借助于啊这个蓝莓合作的这个机制化的这个平台啊，已经现有已经有的已经这个运转非常良好的这样的一些机制的介入呢，能够啊在这个地区呢有应对和打击那这个电诈行为呢，形成一个非常坚强有力的一个防护网啊，或者说是能够这个在必要的这个情况下呢，能够高效率的啊这个非常及时的啊去打击这个电诈团伙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呢也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民生状况呢也是有一定关系啊。如果说是民生状况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啊，还有呢，这个人民可以通过一些正当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些渠道，能够这个实现这个民生的改善，实现这个生活的改善呢，实际上这个电诈它所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些土壤呢，也会这个消除啊。所以我想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中国和这个东盟之间啊，也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合作，因为电诈在缅甸也可能在东南亚其他国家还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
0: 好，打击网络电诈确实是一个需要区域统盘协调的一个综合性问题。好，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带来的分析，谢谢收看今天的全球，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间隙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简短会谈。特朗普会后表示，俄罗斯应和乌克兰达成停战协议。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进入第二天，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卡塔尔、阿联酋和埃及的领导人，并召开工作午宴讨论中东局势。日本银行周二正式宣布加息决定，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旨在压制通胀加速的风险，这是31年来政策利率最高水平。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周二下午发生6.3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死4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世界卫生组织在香港召开为期3天的国家草药药典专家会议，汇聚来自世卫6大区域专家，讨论并推动已经选定的草药和国际协调品质标准。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最新的经济成绩单出炉了，高科技制造业表现亮眼，成为了经济增速的引擎。然而社会消费稍显疲弱，主要指标表现分化，在下半年经济增长面临怎样的发展格局呢？另外一方面，为期三天的 G7 峰会正式开启，特朗普到访法国，美欧可谓是心中各打算盘。这场多方博弈貌合神离的峰会，究竟是逢场作戏还是内有乾坤？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七国集团峰会，本周是在法国东部的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而为期三天，美法英等主要的经济体领导人出席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的首日谈及到了伊朗局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且将会在本周五全面开放。
1: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s you know,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抵达法国后，迅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晤，这也成为 G7 峰会首日焦点。特朗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到本周五将全面开放，并且在开放后的60天内不会收取通行费用。马克龙同日表示，七国集团将在周二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在乌克兰问题上，特朗普同样传达了相对积极的信号。他表示，伊朗问题结束后将把重点转向乌克兰危机。他前一日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将在峰会期间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实现停火。然而，会晤氛围并非一派和谐。在峰会召开前夕，特朗普再度向法国发出关税威胁。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法国不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数字服务税，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和香槟加征100%的关税。法国的数字服务税长期以来是跨大西洋贸易摩擦的焦点，自2019年起正式实施，对谷歌、亚马逊、Meta 及苹果等科技巨头在法国境内产生的本地收入征收3%的税款。特朗普政府认为这项税收政策对美国企业具有歧视性，而法国则坚持这是维护欧洲数字主权的必要措施。特朗普过往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多次与盟友立场不合，此次峰会前夕旧事重提，或将让美法贸易分歧再度成为焦点议题。
0: 这场 G7 峰会看似是风平浪静，但其实在背里可以说是暗流涌动。怎么来看这场峰会在接下来有一些怎样的细节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周国先生一个看法。这是你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到法国，虽然说他和马克龙这个合影似乎看起来是大家还有点这个笑逐颜开的感觉，但其实背后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你来我往的这种刀枪的这种变化。所以您怎么来看，就是特朗普这次来肯定跟欧洲有很多的这个事情要谈，但他们手上的这些筹码您觉得欧洲了解吗？会不会是真的能谈得很顺利，还是说各自在有一些算盘在里头呢？
3: 就特朗普这次来欧洲是肯定有想法的，因为呢他也是选择在来欧洲之前就结束了这个和伊朗的战争，同时他说还要在日内瓦让万斯去签了一个协议。那么如果说他还在战争当中，他肯定是另外一种心态，另外一种谈判的筹码。现在结束了，那他如果熟悉特朗普的人就知道了，这人记仇。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美国对伊朗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欧洲呢不提供，还不提供什么领空，
0: 对，
3: 不提供军事基地，让他派舰队来护航，哪怕做个样子。欧洲也说了，战争停了我们就来了。但所以特朗普是当时很愤怒，而且呢欧洲领导人还对他冷嘲热讽，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不应该打等等。那特朗普这个时候来到G7 峰会，但是欧洲本身对他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期望的，原来的期望值是比较低，就让他来就行，就不怕他，就怕他不来啊。那先来了就是我们的欧洲的胜利，是这么定义的。但是呢来了之后，那特朗普要干什么？特朗普在此前他已经说了要从欧洲撤出一些战斗机，可能撤出一些军事的这个力量。当然现在看来，特朗普他又提出对法国的这个关税等等，他搞不好他明天又一变。所以他到底想欧洲 想象欧洲拿到什么，现在欧洲这些国家包括欧盟这些大国都是没底的，G7这些国家也是没底的，所以注定这场峰会往下开可能会有一些故事出来。
0: 嗯，这个故事暂且不谈，但其实肯定大家还在关注一点，就是这次特朗普来到欧洲，除了中东局势会聊到之外，俄乌局势是不是接下来也是会特朗普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因为特朗普其实跟这个普京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微妙的，普京在特朗普生日这天给他打了个电话，他紧接着这个普京就对乌克兰的这个基辅来了新一轮的这样一个轰炸，所以怎么来看接下来这个俄乌局势，特朗普会不会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要促成俄乌能够尽快达成一个和解呢？
3: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特朗普他确实是精力充沛，而且是制造话题的能手，对吧？那边刚刚一停下来，他马上就是说，哦，我给两个都打了电话，我要来调停这个俄乌冲突。但我们现在换过头，这个转过头来看一下，就是俄乌双方确实现在打的是非常焦灼，这个和以前还不一样。在地面战上，这个俄军现在基本上拿下了这个堡垒带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它直接威胁到了另外两座主要的这个堡垒带的防御城市。那么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它也没有示弱，因为在过去几个月，乌克兰已经把它自己的无人机作战系统和欧洲的供应链做了整合，所以它能够有更远程的这个无人机的轰炸，它能够直接大量的威胁到俄军，比如在100公里左右的这个补给线。那么如果说这么威胁的话，那俄军在背后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现在呢，可能有一个新的战场，就是克里米亚半岛这边，因为马里乌波尔它离乌军控制地带就是100公里，所以呢，乌军那边能够通过他们的小型无人机看到马里乌波尔现在的市这个市里边的情况。当然就是他要携带大量的更远程的更大量的炸药，更远程的这个往俄军的后方去，可能还需要是，但是呢，乌克兰这个无人机的自主生产线已经开始建立了，所以双方打的是非常难。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促成双方的这个停火？因为打不下去，双方都觉得不行了，那才可能停火。如果一方觉得还能够把对方打垮，他是不会停火，不会谈判的。
0: 所以这三天这个G7峰会能不能让俄乌局势成为一个转折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特别感谢周文光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中国的国内哈。中国最新的经济运行成绩单已经出炉了，主要的指标是表现出现了分化。具体变动我们该如何来解读？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中国五月份的经济运行数据出炉了，各项的数据呈现了一个分化的态势，消费品零售额近三年来首次出现了下跌。不过随着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速进一步出现了扩大。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一期经济运行成绩单，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5%，增速较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累计前五个月同比增速达到5.4%。具体来看，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4.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进一步加快至15.1%。主要行业当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17%的增速遥遥领先，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速9.1%紧随其后。投资方面，一至五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1%，创下六年来最大跌幅。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制造业整体投资虽然转负，但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高增23.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也增长6.7%。房地产继续成为最大的拖累因素，一至五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6.2%，降幅较一至四月扩大2.5个百分点。住宅投资下降15.6%，降幅也同步扩大。统计局同一天公布的七日城房价数据则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出现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则环比下跌。至于同比表现，各线城市均继续下跌，但跌幅总体收窄。此外，在内需层面，受到去年以旧换新政策形成的高基数以及黄金价格下跌的拖累，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是近三年半来首次下降。各个品类的消费市场也呈现结构性分化，避险消费与健康类商品保持韧性，以汽车为首的大宗消费以及地产相关品类则陷入调整。就业领域则继续保持稳定向好的态势，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个月下降了0.1个百分点。
0: 对于这份最新出炉的经济运行数据，还有哪些细节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地区研究主管。

0: 谢东明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谢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先生，我们看内地五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了一个比较分化的情况啊，工业增加值相对较好，原因怎么来分析？还有就是高科技制造业是否仍然提供了一个主要的动力呢？
1: 对，如果我们光看工业生产值的话，基本上还是证实了目前中国经济的一种状态，也就是所谓的 K 型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如果看好的方面的话，当然有几点是支持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那第一点的话，就是前面主持人提到的高技术的制造业，包括装备制造业等等。如果我们看一些具体的数据分类来看的话，比如说高技术的制造业同比是增长了15%左右。那前面我们提到的像一些装备制造业，可能也是接近10%的这样一个增幅。那除此之外的话，新兴相关的产业表现也是不错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机器人可能相关的产出是27%到28%的这样一个增幅，那锂电池的话，这样一个产出也是超过了40%的这个增幅。那除此之外的话，AI 相关的产业表现也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看到集成电路同比增长是超过了20%。那前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计算机那个数据也是17%左右。所以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就像主持人的问题啊，就是确实高技术制造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但是挑战的地方也是有，特别是跟房地产、跟能源相关的，还是面临一部分的挑战啊。特别是跟房地产相关的，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具体的分类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看到五月份的水泥的话，同比是下降了8%，超过了这样的情况。那平板玻璃的话，同时同比也是跌幅在6%到7%的这样的情况。所以综上来看的话，基本上还是处在这样一个新旧动能转型的这样一个阵痛当中。
0: 那其实我们来看，相对于工业数据，我们看消费数据就明显出现偏弱了。这是2022年12月份以来首次的正转负啊。其中哪些领域的分项表现是值得留意的？那针对整个内需的疲软，除了像国补等等这些补贴政策之外，是不是还需要更多的政策措施呢？
1: 是，我想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拖累的话，当然还是来自于汽车啊。那汽车是同比是2位数的这样一个跌幅，那如果我们撇开汽车来看的话，其实五月份的零售销售还是1.1%左右的这样一个增幅啊。当然，这个增幅比4月份1.8%的，就是不包括汽车的这样的增幅，还是显著下滑的。所以，除了汽车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带动零售销售的下滑。我想大概是差不多还有3个额外的因素值得探讨啊。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整体以旧换新，它其实已经起到了这样一个透支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未来来看的话，它对支持可能会越来越少，甚至随着基数的走强，包括一部分的消费的前置，可能会进一步带动这部分的消费的进一步下滑。这可能跟我们前面聊到的汽车、聊到的一些电子产品都是或多或少会有关系的。那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地产的拖累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除了产出之外的话，如果我们看消费领域的话，家具装潢都是在10%上下的这样一个跌幅，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另外我觉得消费降级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关心的一个主题。那如果我们看分类的数据来看的话，就是餐饮相关的零售消费其实五月份是同比上涨了0.6%，但是如果我们看限额以上的这个餐饮消费的话，这部分的其实是跌了1.7%。换句话说，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看到目前的客单价其实在下滑，所以就解释了这个餐饮消费的这样一个分歧的这样一个数据啊。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以旧换新还是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因为这个可能目前是短期内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啊。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角度，就是如何来提高收入，如何来提高收入预期，如何来创造财富效应啊，这样才能阻止我们的消费降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可能还是接下来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
0: 那其实我们再来看这个早前公布的出口数据维持增长，这是不是可以抵消内需不足，从而力保整个实现经济增速的目标呢？
1: 对，我个人对外需还是保持一定的这样一个乐观的情绪啊。我看到其实中国的外需是非常的稳健，尽管今年我们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包括伊朗战争包括之前还是一些关税的一些问题啊。那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的外需表现还是不错的，确实我们聊了很多一个词叫不确定性，但是我就个人觉得跟中国外需相关的有两个是比较确定的啊，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中国跟东盟的整合还会进一步高速的持续下去。那特别是我们在新加坡的话，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感受到很多的微观的案例、微观的数据，都是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跟东盟经济整个经济的这个整合。我想这是第一个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我觉得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不光是东盟啊，可能是全世界，我觉得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确定性。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到目前中。

0: 国的制造业顺差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会进一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所以这两个确定性总体来看，我觉得对中国的外需是起到一定的支持。当然，这里面还是会有挑战的，这挑战还是来自于目前的贸易摩擦。那这个贸易摩擦可能不仅仅是来自于美国，包括我们前面聊到了 G7 会议，对吧？那我想可能另外值得关注的一些动作就是来自于欧盟的动作。那目前欧盟的受到冲击、受到压力挺大的，所以他们会不会接下来成为采取一部分的行动的这样一个经济体，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个人对外需是比较乐观，当然这里面短期的一个风险还是来自于包括美国之外的一些的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1: 那先生，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啊，这个降幅有所扩大，这是不是和房地产投资继续下行有些相关？那么从房价的数据来看，其实一线城市的改善还在持续当中，整体恢复是不是也可以算是指日可待呢？
0: 是，我想房地产的话，目前的表现还是相对来说，特别是投资领域是比较弱的。我想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因素。那除了房地产之外的话，当然我觉得还有两个因素也是拖累了投资。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制造业投资，出现了这样一个由正转负的这样一个情况特别是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信心不足的情况。那我觉得这可能背后是跟伊朗战争所带来的这个不确定因素也是有关系的。那除了制造业投资由正转负之外的话，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基建投资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下滑。我想这两个可能目前也是导致总体投资放缓的情况，所以我想未来几个月这两个投资也是非常值得关注。那至于回答您的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地产来看的话，那确实我们看到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新闻比如说一线城市房价小幅反弹或者成交量上升，但是呢，这里面有个数据的背离，我觉得挺值得关注的。就是如果我们看上个礼拜的那个信用数据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目前的房地产交易量的复苏，并没有转化为居民部门的加杠杆的这样一个行为。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过去几个月对居民部门的这样一个中长期贷款其实是下滑的，包括5月份还是在下滑。换句话说，就是居民部门其实还更多的钱来，而不是来借更多的钱。尽管我们看到理论上来说，你买房子成交量往上走的话，你应该借更多的钱。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还是目前的成交量可能还是集中在比较低总价的房子，就是可能300万以下的房子，就是些刚性盘，对吧？因为目前我们看到，随着房价的调整，像存贷比就是那个租售比，其实改善的可能接近了房贷利率，所以对于一些刚需的话，他们可能会入场。那因为总价比较低，所以有些人可能用现金或者用公积金相关的东西来偿还，所以它并没有转化为商业银行的这个贷款。那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刚需在改善，但是整个改善盘可能还没有完全出现。所以未来地产能不能持续的复苏的话，可能不仅仅区别于刚需，还要看我们整个改善盘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可能目前还是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吧。
1: 那其实我们再来看看这个5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1%和前一个月相比出现了一个好转的迹象，但是在消费啊、房地产持续低迷的这个背景之下，就业市场是不是会依然面临一个结构性的压力呢？
0: 是，那当然五月份的改善是还是比较令人振奋的。我想它可能一部分跟5月份是假期有关，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特别是支持国内的旅游啊等等等等这样一个情况。当然至于整个就业的话，我想这个不光光是中国面临的问题，其实全世界目前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就业可能不仅仅是个周期性的问题，更多的就像主持人您谈到的是个结构性的问题。那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里面可能来自于AI 所带来这样的颠覆，带来这样的冲击。那我们看到，目前随着AI 的使用的普及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到 AI 这个颠覆不是一个行业、两个行业，它可能会颠覆所有的行业。所以这对整个就业环境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说实话，我个人是挺同情目前的大学毕业生的。我觉得他们确实处在一个时代的一个当中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的一些冲击。那我想这个不是中国仅有面对的问题，包括新加坡，我想包括美国，包括全世界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 AI 的浪潮下面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我想这个可能是很多政策制定者需要非常关注的一个东西。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谢东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9: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芯片巨头英伟达相隔5年的时间重返投资级别的债券市场，而根据报道，发行债券筹集250亿美元的资金，获得市场的追捧。英伟达向美国证交会提交文件，披露计划发行7批无抵押优先票据，年期最长至2056年。根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指出，英伟达这次发债规模由原先的200亿美元加码到250亿美元，吸引了约850亿美元的认购需求，超过发行规模的3倍多。英伟达表示，这次发债所得的净额将会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包括偿还以及再融资未偿还票据。有分析指出，相对低廉的长期债务融资有助于降低英伟达的平均资本成本，并且在不损及其 AA 信用评级的前提之下，为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在重点关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小红书呢是计划在这个月底前秘密的提交香港首次公开募股申请，目前正在和顾问机构进行合作，推进相关的准备工作。那么报道说了，小红书这次的 IPO 啊，可能会跻身近年来香港规模最大的上市行列。在2024年的上一轮融资当中呢，小红书估值约为170亿美元，而去年9月，这个估值在二级市场交易当中已经飙升来到了310亿美元。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着美伊达成协议啊，看似让特朗普解决了一桩麻烦事，然而却即便协议最终生效，也可能是为时已晚的，因为这无法挽回特朗普和共和党在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所遭受的政治损害。目前呢，美国民众对于由此引发的高通胀感到不满。此外呢，共和党党内也分裂成了两派，一派就认为特朗普背叛了不发动战争的承诺，一派则认为应该在军事上击败伊朗。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所面临的压力可谓是一团乱麻了。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今天在关注着消息人士的说啊，澳大利亚的首富矿业大亨莱因哈特斥资超过了10亿美元，在 SpaceX 的首次公开募股当中购入了股份。那么莱因哈特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啊，这次的 IPO 认购热度极高，超额认购倍数可观，很高兴能够获得配额。那同时呢，他还称赞伊隆马斯克一手打造出了2家跻身全球前10的龙头企业，并且认为这一家火箭企业有望在未来的数十年之间深刻的重塑多个行业。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1: 去年12月以来半年ぶりの利上げを決めました。
12: 日本央行在周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短期利率目标从0.75%上调至1%，创下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是自去年12月以来，日本央行时隔6个月再次加息。受消息影响，日股盘中涨幅扩大，首次站上7万点大关，距离突破6万点大关仅仅不到2个月的时间。不过收盘涨幅收窄至0.13%，报69404点。
13: 다음달부터발권하는국제선항공권유류할증료가상당폭줄어듭니다。
12: 中东局势缓和带动国际油价下跌，韩国下月起国际航班的燃油附加费将大幅降低。根据航空业界消息，大韩航空从7月出票的国际航线单程燃油附加费大幅降低至4.64万韩元至34.4万韩元，约合240港元至1780港元。预计其他航空公司也会在燃油附加费等级调整的基础上陆续调整燃油附加费。
2: Retrenchments in Singapore climbed in the first quarter this year.
12: 新加坡劳动力市场在今年第一季有所放缓，尽管整体就业人数持续扩张，增加9400人，是连续第18个季度增长，但增幅有所放缓。同期职位空缺数下降至73300个，反映出企业在招聘策略上可能转趋谨慎。新加坡人力部警告，如果外部环境持续恶化，且全球投入成本居高不下，劳动力需求可能将进一步放缓。
1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6月14号，特朗普生日的当天，普京跟泽连斯基分别给特朗普打电话，送上生日祝福。俄乌争相展开生日外交，谁更打动特朗普？俄方说，美国特使维特科夫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期将访问俄罗斯。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要开始解决俄乌问题了吗？泽连斯基称，他跟特朗普相约在这期峰会期间会晤。俄乌问题搁置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现在在俄乌问题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立场？特朗普生日过后，15号启程赴法国参加这期峰会，然而各方对这次峰会都不抱希望。一名英国的官员表示，他对

0: 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 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 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
1: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呢，特朗普对于普京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感到非常的感动。特朗普还说呢，在当天普京是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外国领导人。那之后呢，泽连斯基也是给特朗普去了电话。俄乌双方在特朗普生日的当天分别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这个外交举动您怎么来看？
2: 首先应该看到就是俄乌两国领导人接连打电话给特朗普啊，说明呢。 美国或者特朗普政府对俄乌两国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都看到，现在俄乌的僵局确实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法，对于俄乌两国是一种煎熬。而特朗普政府愿意积极促成俄乌和谈，甚至在稳定局势、推动俄乌未来停火方面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克里姆林宫还是基辅，都希望呢能够拉近与。 美国与特朗普个人的私人关系和工作上的一些信任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伊朗局势出现了明显缓和的这种迹象时，那么俄乌都希望特朗普在下一阶段的俄乌调停过程中倾向于自己，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伊朗危机的期间这个暂停了对俄的能源制裁，确实让俄罗斯喘了一口气。但是随着伊朗战事的结束。 就要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这个6月17号即将到期的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豁免是否会继续延续？如果这个不延续的话，那对俄罗斯经济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因为这不仅仅是涉及到这个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的这种限价，还有可能呢会严重影响到俄罗斯与这个非西方国家的能源贸易。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已经将其能源出口的主要方向。 从欧洲转向了亚太和全球南方国家，那很显然美国的这个特朗普的政府的这个政策，决定可能俄罗斯经济在2026年下半年如何走，所以这个很重要。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基辅非常期待于特朗普政府继续保持这样一种不太坏的关系，因为泽连斯基认识到没有美国的这种远程武器没有美国的这个在外交上的这种斡旋。 那么乌克兰可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俄乌局势现在有所稳定，似乎战场上的俄乌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这种悬殊的差距有所缩小，但乌克兰也认识到这个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危机是毫无出路的，只能回到谈判桌之前。因此呢，泽连斯基打电话。 跟特朗普拉关系套感情同时也是希望呢，特朗普在未来的俄乌调停中能更多的倾听乌克兰和欧洲的意见，能够呢向俄罗斯施加外交和经济上的一些压力，以促俄乌局势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那第三，我们应该看到就是俄乌非常重视美国，我觉得也跟现在他们双方着眼于未来的经济发展。 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在全球经济科技，包括在一些关键的地缘安全政策上，它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那么，一旦俄乌停火，未来俄乌如何经济重建，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的一些政策和态度。 那么现在呢，就是乌克兰跟美国签的有矿产协议，美俄之间呢跟这个签了很多基础设施、矿产、关键矿产资源的这样一些合作意向，双方呢都希望呢更大的更深入的能够为未来的俄乌俄美。

0: 这个经济合作做一些政治上的铺垫。
1: 克工说呢，特朗普跟普京的通话主要是围绕伊朗的问题，双方就美伊之间刚刚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交换了意见。俄罗斯跟美国方面就中东的问题及时进行对表啊，有怎样的考量？
0: 应该看到就是美国跟伊朗的这个谈判啊，确实是对未来的中东地缘政治走势啊，以及未来的中东地缘格局会有一些影响。还是要讲到俄罗斯啊，是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大国，它对于中东地区的这个格局以及中东能源未来的这种啊这个合作是有很强的这种参与意识的，所以呢，它绝不会啊作为一个中东局势的一个旁观者，而是希望呢积极入局，在未来的中东和平局势以及中东未来的安全格局上要有自己的利益有所发生。第二个呢，从特朗普政府来看呢，他现在跟伊朗达成的仅仅是一个60天的临时性的协议。中东未来局势的发展呀，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志，也还可能会需要啊俄罗斯等其他啊世界大国、全球性大国的配合。那么我们看到呢，特朗普与普京谈啊关于伊朗的局势，实际上也是暗示双方在未来的中东局势啊以及未来的这种和平进程中是可能会有合作和互动。那第三点应该讲到就是伊朗局势啊，实际上跟俄罗斯的这个现在在乌克兰的这个局势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应该看到由于伊朗局势的这个紧张，我看到美国放松了对俄制裁，甚至呢在调停俄乌问题上他也按下了暂停键。但是现在未来一段时间，伊朗局势可能跟俄乌局势会有互动啊，这实际上呢，双方呢，表面说是说谈伊朗，但我认为呢，是伊朗跟俄乌一起谈啊。对美国而言呢，这两场地缘政治危机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同时呢，这两场危机的解决可能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不排除啊，这个俄罗斯希望用伊朗啊，或者说中东的这些危机啊，与俄乌啊做一些交易，做一些交换，这也是有可能的。总之呢，这个俄美之间的这个通话说明呢，他们对于全球和地区局势啊，实际上是有合作的意愿，甚至呢，也是在不断的去试探对方的一些需求和底线。
1: 乌沙科夫还说到呢，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维德科夫，包括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期将会去到俄罗斯。这两个人再次到访俄罗斯，带着怎样的任务？在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接下来俄乌问题，美方又要进行斡旋了吗？
0: 应该说，在伊朗局势稍微有所缓和之后呢，美国肯定还是不会完全放弃俄乌去调停工作。而且呢，库什纳和这个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我想肯定会重点谈美俄之间的合作以及关系正常化。那么如何实现这个？我觉得美国可能既有要诱惑或者说拉拢俄罗斯，也有施压的这种成分在里边。美俄未来的这个合作啊，未来的接触呢，可能也会涉及到俄乌问题和伊朗问题。我们都知道维特科夫是中东问题特使，但是后来呢，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内部政府的一些调整啊，实际上他又主导了俄乌和谈，所以呢，身兼两份职务，这也决定了就是伊朗的这些局势的发展，以及未来俄乌的局势的发展，可能都会成为他此行莫斯科与克工谈判的一个主要内容。第二个就是刚才讲到现在呢，特朗普还是希望啊，就是莫斯科能够这个接触现实，以实际这个接触线为基础。来进行停火谈判，因为在克里姆林宫和这个白宫的这种对话中，咱们可以看出他们想的那些所谓的安克雷奇共识，对欧洲和乌克兰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那这条路明知走不通，他们也是在想能不能尝试另外一种方案以这个美俄关系正常化，或者是美俄未来的这个经济合作作为这个诱饵，或者作为一个这个他一些筹码来换取莫斯科在和谈问题上，在停火问题上做一些让步。那总之呢，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说明呢美俄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开始进行高频的这种外交对话这也意味着俄乌和谈问题会重新回归到国际政治的焦点之中。
1: 俄方说到，特朗普在跟普京通话的时候是强调了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性。他还说到呢，将会在这次的这个 G7 峰会上向欧洲、向乌克兰方面施加影响力，尽快的实现这个目标。俄乌问题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现在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立场到底是怎样的呢？
0: 的确，我看到他这个表态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特朗普现在的这个表态说是要向乌克兰和欧洲去施加压力，而不是说向莫斯科施加压力。那这也说明呢，就是特朗普仍然坚持啊，他去年跟普京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也就是以领土换和平，以这个乌克兰做某种让步来实现俄乌停火，以及俄罗斯与北约、欧洲的这种止战，或者说缓解地缘政治上的压力。那我觉得这种思路啊，说明啊，这个特朗普还没有改变他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立场。第二个就讲到了这个莫斯科和这个华盛顿他们之间的这种对话里头，强调啊要劝说乌克兰和欧洲去这个接受现实。这也说明呢，就是普京仍然希望按照这个有利于俄罗斯的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方案来解决问题，而特朗普呢也愿意啊这个继续这样一种思路。那也这意味着美欧之间和美乌之间实际上分歧要大于这个美俄之间的分歧。那么在乌克兰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在这个北约问题上，可以说特朗普仍然奉行着美国优先，而且呢，这也预示着美国可能不会停下脚步，会继续从欧洲进行战略上的收缩，把包袱和压力甩给欧洲甩给欧盟。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这次的这个七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见面，与欧洲领导人的见面，注定不会轻松甚至就像英国人所说的就是可能没有声明甚至不会有任何的成果。至少从这个特朗普跟普京的通话可以看出，在俄乌问题上，他仍然在坚持以往的这种立场。
1: 我们再来看具体的战况方面啊，根据泽连斯基的说法，13号跟14号是打击了俄罗斯的石油设施，包括一些化工厂。其实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乌克兰是非常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的力度。俄罗斯呢，也是对这个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的综合体，包括一些军用的机场进行了打击。双方打击的程度，包括这些目标，您怎么来看？
0: 的确，我们看到在正面战场双方进行僵持的这种背景下，双方都加大了对方的后勤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力度，而且呢，打击效果也越来越明显。比如说，俄罗斯现在出现了成品油供应紧张，现在不仅仅在克里米亚半岛，而且在这个俄南部的一些州已经开始实行成品油的这个供应券制度啊，就是说白了，你有钱不一定加得到油啊，这个对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就我们看到俄罗斯在这个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后勤补给线，频繁的受到乌军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这也导致他们的后勤补给变得十分困难。同样啊，乌克兰也是面临着一样的问题。俄罗斯对于这个基辅，包括敖德萨，包括切尔尼戈夫啊，以及这个利沃夫等这一些乌克兰的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军工厂的这种打击，也是重点要削弱乌克兰的战争潜力。我们看到乌克兰是越来越多的使用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的战略纵深，所以啊，俄乌双方进入僵持战以后，它变成了一个后勤战、补给战，包括这个基础设施战。那么这也都说明呢，这是一场混合战争。俄乌相持的时间越久他们造成的相互伤害就越大。总之呢，战争的成本在不断的上升，战争的风险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外溢啊，从这个乌克兰的全境扩散到俄罗斯的南部，再到俄罗斯的这个欧洲部分的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这个车臣乌拉尔，可以见得呢，这个战争没有赢家，这对于双方都是巨大的损失。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这期峰会在法国召开。路透社称，法国的官员暗示，只要特朗普全程参与峰会，就算成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0: Mais c'est
1: de
0: quand même,
1: loi
0: on peut pas
1: sur...
0: repartir maintenant. Et donc cet accord est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c'est ce que nous appelons de nos voeux depuis des semaines. D'abord, nous allons tout faire et nous mobiliser dès ce soir, dans le cadre de nos travaux, et demain aussi, puisqu'on n'aura pas simplement les membres du G7, qui sont les sept grandes économies démocratiques dans le monde. On a associé des partenaires et demain on aura une session sur la question de l'Iran avec en particulier l'Égypte,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le Qatar. Nous allons tout faire d'abord pour que cet accord soit une réalité et donc pour que Hormuz puisse se rouvrir de manière pacifique et que le trafic puisse reprendre.
2: 此次峰会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法国还邀请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还有巴西、韩国、印度、肯尼亚、埃及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 外界预计啊，这次在法国举办的这期峰会，很有可能跟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一样，不会形成一个全面的联合公报。我们看到各国的这个期待值都不是非常的高。路透社就报道说呢，法国的官员暗示说，只要特朗普全程的参与，就是成功。那现在特朗普跟他的欧洲盟友相处的模式，您怎么来评价？
3: 的确，特朗普上任之后啊，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的联盟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我们知道，过去有竞争，有合作，但现在呢，美国将欧洲视为包袱，视为竞争对手，甚至是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异类啊。我们都知道，两次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啊，美国官员的这种犀利的批评的言语，甚至让欧洲人破防，哦，某个别的欧洲领导人甚至为此痛哭，可见的现在的美欧关系十分的糟糕。 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这次的法国，七国集团的峰会啊，实际上呢，面临的问题太多。我们都知道，过去有地缘政治问题，经有关税问题，科技问题，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人文价值观的一些问题。那么从与会的这些代表可以看出呢，他们要讨论的事情很多，那这也意味着话题分散化、碎片化，但是。 从这些话题中可以看出，至少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关税问题上、价值观等问题上，美欧之间的这种分歧没有出现任何的缩小的这样一种迹象。所以从去年的加拿大的七国领导人峰会到今年的法国的七国领导人峰会，我想，至少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美欧之间似乎没有共识。 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峰会结束的峰，这个共同声明会很难甚至有可能难战。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在这个伊朗问题和俄乌问题，这个两个热点问题上，欧洲跟美国，似乎是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比如说伊朗现在尽管达成了60天的这个临时性的一个所谓休战，或者说临时性的开放啊，霍尔木斯海峡。 通航，但是应该看到啊，在欧洲如何未来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啊，以及维和还有包括未来的这个能源、建筑、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上，我觉得美欧之间啊还是存在了很大问题。特别以色列啊，我们知道以色列现在事实上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认为它现在在这个伊核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合作协议上可能是一个阻碍因素。那如何在 对待以色列，如何去解决中东的这个和平问题？我觉得欧洲可能没有，内部没有共识，美欧更谈不上共识了。再谈到这关税啊，实际上特朗普啊是将关税视为维持财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啊，甚至呢通过提高关税来实现贸易平衡，来实现财预算的上的一些补这个补缺口。但是欧洲恰恰是倡导自由贸易，而美国呢而反其道而行之啊。总之呢，现在美欧之间可能会存在着 很多分歧，这也导致啊，欧洲国家对这次的七国领导人峰会期待不高啊，甚至讲到了 WiFi， 我觉得这说明欧洲人的这个对预期啊是多么的这个低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欧，如果不能达成成果，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现象。如果达成某些共识的话，我觉得是意外收获。
2: 有分析说呢，欧洲是希望在这次的这期峰会上，让美国调整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欧洲希望让美国明白，之前提出的一些方案实际上是太过于偏向俄罗斯了，而欧洲的算盘呢是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但同时还要同俄罗斯保持接触。所以，欧洲的这个意图包括盘算，您怎么解读？
3: 首先，欧洲人对这个俄乌冲突的看法在发生悄悄的变化。首先，欧洲认为俄罗斯是现实的威胁，而且是直接的威胁。 威胁。这个威胁呢，不会因为俄乌冲突的停火。

0: 国啊以及和谈而改变欧洲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重新武装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防范俄罗斯啊，甚至是遏制俄罗斯。这也就说明呢啊，这个俄欧之间啊未来关系啊实际上是没什么可期待的。第二个就是讲到了欧洲人对于现在战场的态势有了新的认识啊，特别是进入2026年以后，我们看到就是俄军进攻的速度明显放缓。而且呢，乌克兰的远程打击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我们看到俄罗斯啊，大概有30多个炼油厂，至少有一半以上被乌军反复频繁的这种轰炸啊，导致呢炼油产能已经严重不足啊，出现了这个某些局部地区啊成品油供应紧张的这样一种情况啊。这也说明呢，就是欧洲认为呢啊，只要乌克兰在西方的支持之下。它有可能给俄罗斯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而俄罗斯要想获胜概率越来越低了，所以欧洲认为呢，只要它的援助不停啊，俄乌局势就不会失控啊，俄罗斯可能会状况逐渐恶化，这也是使得他现在认为呢，一方面要支持乌克兰，另一方面他要给俄罗斯更多的制裁，这样才能迫使俄罗斯改变他的谈判立场。所以呢，在俄乌问题上，欧洲希望呢，美国能够更啊这个有利给力一点啊，给俄罗斯更大的压力，而恰恰是这个特朗普的思路啊，跟欧洲完全相反。他认为呢，欧洲应该尽快停下来啊，不要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武器，不要激怒俄罗斯啊，以最大限度的啊实现美国利益的优先。所以看出啊，美欧之间看法不同啊，方向不同啊，他们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注定啊，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共识的。
1: 泽连斯基说呢，这次的G7峰会上将会同特朗普进行会晤，继续来磋商俄乌的问题啊。您觉得双方这次会晤的氛围有可能是怎样的？会怎么来谈俄乌的问题呢？
0: 泽连斯基大概有三个目的。首先呢，就是要拉住美国啊，在俄乌和谈问题上，美国要继续参与，不要把乌克兰问题边缘化。啊，即便是啊，这个美国、伊朗这个问题有所缓解，但是特朗普的这种这个收缩战略啊，有可能啊是表面积极，实际上行动上也可能啊属于试探性的，甚至是表演性的。但对乌克兰而言，他是要求美国继续发挥积极的主导性的作用，所以呢，一定要拉住啊特朗普，让他别跑了。第二个就是希望呢，特朗普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做出更大的动作。我们看到，随着中期选举的这种临近啊，乌克兰认为啊，只要能够把美国拉住，持续的向其提供这个爱国导弹，还有一些远程的这种啊打击武器的话，乌克兰至少在这个军事上啊不至于太难。第三点呢，我想就是泽连斯基希望呢，借助于欧洲啊和这个自身的这种外交活动，让啊这个疏远，让美国和俄罗斯疏远啊，包括啊游说美国恢复对俄制裁啊，这样的话呢，对于乌克兰来说呢，就意味着他有更大的胜算可能性，活得更久，撑得更长，然后以在未来的某个时段，然后能够迫使俄罗斯啊做出某种让步啊，达成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和平条件。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Jindai.
1: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2: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
1: 习近平欢迎缅甸总统访华，两人会谈并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伊朗指议长将出席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泽连斯基提议，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北京为来华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

0: 米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米昂莱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16号上午与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之后，两人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欢迎米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波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3: ဒါဟာမြန်မာနိုင်ငံတရုတ်နိုင်ငံရဲ့မြန်မာနိုင်ငံအစိုးရအသစ်ပေါ်မှာအလေးနဲ့ထားဖို့နဲ့ကျွန်တော်တို့နှစ်ဦးကြားမှာခင်မရင်းနှီးမှုကိုလည်းပြသနေတာဖြစ်ပါတယ်အစိုးရခင်ဗျကျွန်တော်ရဲ့တရုတ်နိုင်ငံတို့လောက်လက်ပတ်မှုက73ချိန်မြောက်ခီးစဲဖြစ်ပါတယ်တရုတ်နိုင်ငံရဲ့ဖွံ့ဖြိုးတိုးတက်မှုဒီညီအေးချမ်းမှုနဲ့အတူရှိတွဲနေထိုင်ပါတယ်ဆိုလို့ကျွန်တော်အခိုင်အမာပြောကြားလိုပါတယ
0: ်ညောင်းလိုက်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闵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闵昂莱第一次以总统的身份访问中国，来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中缅双方为多项合作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有缅甸学者认为此行将为两国的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4: 缅甸总统闵昂莱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中国，并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就深化中缅全面战略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及地区和平稳定等议题交换意见。有缅甸学者表示，闵昂莱此次访华将有助于巩固中缅两国既有的友好关系，并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动力，特别是就双方已规划的重要合作项目有望加快推进。同时，中国在科技产业发展及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也可为缅甸提供更多支持与协助，满足当前缅甸各领域发展的需求，促进缅甸经济与社会发展。
5: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lso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so the initiative, Legu Gule, Gone Foreign, and Manning and Ninevoli, Minanang at Wu, Shi to Ebono, General Abiana, General Account for Muni, Losong Muri, the Gu, She Hun and Select Account for Don, I Lame, the Johnny Nero, the Luigi Molly.
4: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两国间民生发展等各领域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进一步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学者指出，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是两国合作的重要方向，缅甸是中缅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缅边境地区民众普遍期待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但受到近年缅甸局势影响，双边贸易往来仍未完全恢复正常。学者认为，双方有望在相关议题上进一步凝聚共识，促进边境贸易恢复活力，为两国经济合作与区域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5: 啊，你看，也知道，咱那那年比如说前几年嘛，啊，前几年的话，是因为前几年嘛，不比如嘛，开嘛，再来开嘛，老路话嘞，啊，啥不是提到的嘛，你参加嘞，好了，我讲老路，前几年目前啊，三年里面，六年里面过嘞，就那边巴里比如嘛，也开来，安尼个嘞，有，啊，前朝目就那话，啊，都是讲来这边都变老路话嘞，那比如嘛，提到也可能都变一转，啊，第二面嘛，那那年，苏阿金啊嘛，噶，比如前啊嘞，啊，不光说老路，就那里面个都，啊，都在前嘛。
4: 学者认为，闵昂莱此次访华不仅有助深化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也将为中缅经济走廊建设、边境贸易复苏及民间交流注入新动力。未来双方合作成果能否加速落地，仍值得持续关注。凤凰卫视上蒙缅甸两广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晚上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6: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止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法国的 Avion Le Bain 出席七国峰会期间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会谈。他在会谈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7: 特朗普说，美伊协议谈判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又指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且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企图发展核武器，将面临毁灭性打击。
8: Frankly, the only thing that really matters to me i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t says it loud and clear. They're not going to develop it. They're not going to buy it. They'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with it.And if they do, they suffer unbelievable consequences.
7: 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但特朗普又指，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还表示，自己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关系很好，但指其应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二进入第二天，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中东三国卡塔尔、阿联酋、埃及的领导人，并举行工作午宴讨论中东局势。作为东道主的马克龙亲自迎接受邀出席的埃及总统塞西、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以及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袖共同出席午宴。各方预计重点讨论美伊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所引发的全球危机等等议题，并商讨后续应对措施。海湾国家并非七国集团成员，但是伊朗的紧张局势由马克龙特别邀请参与本届峰会的相关议程。伊朗副外长拉万奇星期二披露，议会议长卡拉巴夫卡。

0: 利巴夫与美国总统万斯将会在瑞士的日内瓦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那签署后，双方立即启动新一轮的谈判。拉万奇表示，备忘录包含结束各个战线的战事、停火条款以及以色列违反停火的应对机制，而核问题已经被纳入总体框架，具体的细节还有待备忘录生效后再磋商。
1: 拉万奇当天在外交部对记者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在瑞士日内瓦签署，签署方式可能是电子签署，也可能由双方代表亲自出席，最终形式仍在协调中。他透露，备忘录签署后，新一轮的美伊谈判将立即在瑞士启动，美方将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代表，伊方则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负责谈判。
2: 在安全议题上，拉万奇强调，备忘录中明确写入了结束战争和停止各战线军事行动的内容，其中包括黎巴嫩方向。他表示，美国是在备忘录中代表其盟友和伙伴做出承诺，对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警告称，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备忘录将失效。拉万奇进一步表示，如果以色列方面违反停火，备忘录内部已经预设了相应机制，伊方将据此做出决定。
1: 对于外界关注的核问题，拉万奇表示，备忘录已经提到了尤努索核材料库存以及伊朗的核需求等议题，但双方目前还没有进入细节谈判。他呼吁外界等待备忘录正式签署并生效，称核问题的具体内容将在下一阶段谈判中展开。
3: حالا اینو اجازه بدین که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امضا شد و دیگه یادش تفاهم میتونه به صورت به هر حال رسمیت پیدا کنه اینو اون موقع صحبت کنیم در موردش ولی ما وارد جزئیات نشدیم در مباحث هسته اینو من در این موضوع میتونم خدمت شما بگم بحث های هسته ای هم روشنه شما بحث غنی سازیتون هست بحث ذخایر هست بحث نیازهای هسته‌ای ایران هست اینا همه اشاره شده بهش ولی اجازه بدین یه چند روز صبر کنید
1: 拉万奇还表示，备忘录涉及战后重建、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封锁等问题。他强调，伊朗被非法冻结的资金必须解冻，而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解除封锁也是伊朗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4: 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即将正式签署。根据伊朗媒体星期二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伊朗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如何？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邵道前发回来的报道。
5: 对于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说确定的是说呢，就是美国已经解除了对伊朗海上的封锁。伊朗国家电视台呢，这个。 记者呢，就是报道说呢，现在已经有三艘伊朗的油轮和两艘商船已经通过了美国的封锁，从印度洋进入了伊朗的港口。同时，伊朗船只呢也可以通过美国的封锁然后出去。那么现在呢，就是已经有船这个船东呢说已经收到了货物啊，已经清在正在清关。所以呢，这是给伊朗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因为在这段时间内可以说战争给还有封锁给伊朗经济带来重创，每天的物价都在高涨。 民众我觉得生活已经到了一种极限，大家都在承压。那么现在这样一个消息呢，毫无疑问将会对目前改善经济状况，尤其是民众的日常生活，会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伊朗的90%的石油都是通过海上来输出，所以呢，海上的这个封锁解除，毫无疑问将会对伊朗经济产生非常好的影响，也会减轻民众的压力。所以呢，很多民众呢也说这次呢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希望。
0: 欧盟委员会星期二对于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重启。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初步协议表示欢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项协议可能成为中东局势缓和的重要突破，但强调任何最终安排都必须符合国际法，并能够得到有效监督执行。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过去几天中东局势出现谨慎乐观的信号。他认为，美国与伊朗宣布达成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有望为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等更深层次议题的谈判创造空间。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
1: 对，
0: 有望为
1: 没
0: 伊
1: 错。
0: 朗核问题、地区安全等更深层次议题的谈判创造空间。
2: Talks on other critical issues, including Iran's nuclear program and regional stability. And once fully implemented, this agreement should also contribute to easing pressures on global energy markets.
0: 卡拉斯强调，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之上，相关执行机制也必须具备可核查性。他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重新恢复开放，并保持免通行费状态。
2: While the details regarding the scope and timeline of the MOU are still emerging, one thing is clear: for any settlement to be sustainable, it must be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implementation must be verifiable. The Strait of Hormuz has to become again open and toll-free.
0: 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美国和伊朗将在星期五为停火签署谅解备忘录。英国首相办公室星期一发布英法德意联合声明，表示欢迎。联合声明感谢包含巴基斯坦、卡塔尔多方努力调解，并指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保障航行自由至关重要，承诺会有防御性的任务，确保商业航运安全。声明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愿意与美国、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推动核计划透明化。如果伊朗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步骤，就会解除制裁。而包含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多米尼加、爱沙尼亚、芬兰、希腊、拉脱维亚、波兰还有葡萄牙共13个国家也都愿意解除他们的制裁。韩国政府星期二表示，韩国对于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强调必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那相关方不应该向过航的船舶征收任何的费用。
4: 美国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能够恢复，所有船舶能够尽快恢复安全航行。李在明并高度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领导力、谈判当事国以及相关国家的外交努力。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一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国和伊朗达成备忘录表示欢迎。
5: 미이란간협상이타결된것을환영을하고합의에따라서호르무즈해협이전면개방이되고안전한선박통항의여건이마련되기를기대합니다
4: 朴一表示，韩国政府希望美伊达成包括伊朗核问题在内的最终协议，尽快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并指出韩方将在中东地区的重建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强调，韩方期待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不应征收任何费用。韩国政府考虑到韩国船舶和船员的安全，将尽最大努力确保通航顺利进行。
5: 호르무즈해협의그안전한통항의자유가이렇게보장이전면적으로보장이되어야된다는그런기본입장을가지고있고 어떠한통항료그런수수료도부과되지않아야한다는기본입장을가지고있습니다
4: 有关美国在伊朗重建基金筹集过程中提及韩国企业参与的可能性，朴一表示正在关注美伊之间的后续协议和相应措施的相关动向。另外，韩国国内还关注美国停止与伊朗的战争后，关注点是否会转移到朝鲜问题。对此，朴一指出，韩美两国仍然有意与朝鲜对话，以实现半岛和平、解决朝核问题。韩国政府将以朝鲜无核化为目标，为重启与朝对话全力以赴。韩国国内评价特朗普政府未能通过战争实现伊朗政权交替的目标，并使伊朗国内强硬派地位更加巩固。伊朗还通过战争证明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美国在这次战争中可说是尝到了战略上的失败。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3: 美国和伊朗星期天公布将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的冲突强度骤降。同时，以色列各界对于这一项备忘录是否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表示怀疑。
6: 以色列境内自当地时间14日19:05之后，再未受到真主党直接攻击，但在黎南部地区，双方仍有少量交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伊备忘录的具体细节，并补充约$1200亿的国防预算用于推进军备独立。由以色列民间组织负责人对美伊协议的前景表示担忧。
7: We haven't really seen the terms. We've only heard what officials have been saying about it.
1: So it is very concerning. I mean, I think Iran's track record speaks for itself. It's not generally

0: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俄罗斯星期二宣称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但俄罗斯境内当天是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炼油厂受到波及，局势再度升温。

0: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片段，显示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尼夫卡，建筑物满目疮痍，有士兵在瓦砾中挥舞俄罗斯国旗。俄方称已控制当地120座建筑，将持续推进。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也遭受乌方无人机攻击。片段显示，莫斯科一座大型炼油厂冒出火焰与浓烟。炼油厂由俄能源巨头经营，是当地最大炼油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平台确认攻击。莫斯科市长表示，16日早上共有60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而一架无人机就被拍到直撞莫斯科州埃列克特罗斯塔利市一幢住宅楼宇。爆炸瞬间火光四射，未知有没有造成伤亡。另外，在14日袭击中受损的基辅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屋顶进行修复，这座建于11世纪的世界文化遗产在早前袭击中屋顶严重受损。主教堂虽然结构仍然屹立，但外观破坏明显。俄方否认攻击，但乌方安全部门则展示俄制无人机残骸，指责俄军所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峰会的间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简短会谈。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而同一天，泽连斯基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2: 在法国艾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峰会间隙，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举行简短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参与其中。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他与泽连斯基进行了良好的会谈。特朗普强调，伊朗问题即将成为过去，他希望聚焦于乌克兰局势。
3: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And Ukraine is losing a lot of people too. I mean, the whole thing is ridiculous. So, I'm going to do whatever I can.
2: 同日，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特朗普决定。
4: I think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ing. Try to organize meeting before the winter. It was terrible winter for us. Bu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we don't want to go through the same winter.But Russia has to know that we had terrible winter, and they will have also not simple. So I think there is my proposition dialogue.
2: 泽连斯基还说，特朗普对他提出的增加对乌防空导弹供应的请求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泽连斯基还表示，在他当天与七国集团领导人进行的约1小时15分钟会谈中，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结束冲突，必须向俄方施压，推动战争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目前正在法国的 Avian Le Bain 举行，在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全球力量重新持续东移的背景下，七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有法国学者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七国集团本质上依然代表着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单极世界秩序，但面对当今多极化时代的发展现实，影响力正在持续下降。
5: 法国丝路商学院教授阿祖莱长期致力于全球治理、国际秩序演变及大国关系研究，其新著《多极化全球治理新格局》在学术界引发广泛关注。他在采访中指出，这期本质上仍然。

0: 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内地五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星期二出炉，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同比下降0.6%，是三年半以来的第一次下滑。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当前国民经济运行共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比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3: 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5%，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明显。不过，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逆转四月0.2%的涨幅，是2022年12月以来增速首次由正转负。统计局表示，这主要受去年同期基数高影响，同时强调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消费市场总体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
4: 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3: 同样在需求端，一到五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统计局指，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4: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3: 而在就业方面，五月份内地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2: 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5: 沈阳你好。
2: 好，又明，进入午盘之后，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5: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走势分化，在传统经济板块的带动之下，道指是再次刷新历史新高，而芯片股则是持续承压，拖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走低。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则是跌破了每桶80美元附近，创下了自本轮伊朗战争爆发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呢，油价还是高于战争开始前约72美元的水平。那么投资者目前仍然在等待更多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根据安排，双方预计将在本周五正式签署协议。那么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走势分化，标普百指数下跌0.20%，纳指下跌0.51%，而道指则是上涨0.98%。那么科技板块内部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芯片股继续成为了市场的抛售重点。那么 AMD 的跌幅是超过了5%，博通和美光科技均下跌超过4%。与此同时，能源价格则是持续回落，进一步的推动资金流向周期性和传统经济板块。那么道指是因此继续刷新历史高位 ，SpaceX 也是继续成为了市场的关注焦点。 高点，该股午盘上涨约10%，延续了此前上市以来的强劲涨势。那么周二早盘的时候是最高上涨17%，盘中一度超过亚马逊，成为了全球市值第5大的上市公司。那么本周三呢，美联储也将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央行将会维持利率不变，重点关注凯文沃什的发表讲话。那么分析师指出，美联储的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将会面临一项艰难的平衡，既要利用油价回落带来的通胀缓解机会，又要防止需求重新过热。周二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8%附近。盛阳，
2: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涨多跌少，上涨力度比星期一要弱，港股更是大幅回落。内地经济数据表现分化，影响港股下跌1.4%。内地房地产股大跌，表现落后。内地股市则是走出沪弱深强的格局，沪指小跌作收，深成指上涨将近1%，创业板指数攀升1.72%，地产股下挫，但 AI 硬件板块 PCB 概念股走强，超级电容概念股也表现活跃。日本股市小涨，央行一如预期的加息，推动大盘一度冲高，但并且历来第一次突破70,000点的大关。刷新纪录，但科技类股以外的成分股普跌，限制大盘的上涨动力。台湾股市上涨将近1%，来到将近两个星期以来的最高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框架，隔夜美股攀升，都有助于大盘连续第三天上涨。但投资者又观望美联储的议息，令大盘的涨势有所减弱。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0: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星期二在香港北部都会区考察。
13: 6月16号，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香港北部都会区进行考察调研。当天上午，夏宝龙先后考察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洪水桥大学城用地、元朗微电子产业园，了解北部都会区总体发展规划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并到元朗考察简约公屋项目，与住户交流。下午，夏宝龙考察古洞北新发展区，了解公共房屋和交通、市政及其他配套设施规划建设情况。之后前往河套香港园区，了解园区规划发展、入驻企业、人才建设及沙岭数据园等项目情况，并考察中央原港应急医院。傍晚，夏宝龙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盛世经济发展情况，之后离开香港返回深圳。 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澳门特首陈浩辉星期二列席立法会全体会议，强调今年上半年的施政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特区政府会继续紧抓中国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切实做好下半年的工作，奋力实现全年的施政目标。陈浩辉提到，过去半年澳门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顺利推进，期间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特区的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同时加大力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也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踏入下半年，特区政府计划在八月公布实施“三五”规划，有序落实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横琴前置货站等等四个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并全力筹办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各方面务实合作。中国星期二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实践三十一号卫星送入太空。那这一次的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17:45，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的实践三十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星期二发生6.3级地震，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全速向震央机动。那当天下午的5:06，已经有武警部队抵达海西救援。那根据青海省的消防救援部门消息，一名被困人士当天已经获救。而稍早前，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帐篷、破拆工具、医疗急救、通信保障的全套救灾物资，全速向震中区域机动。那在距离震央最近的大柴旦中队迅速收拢人员，40多名救援队员携带全套的抢险搜救、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的装备，坐车前往震央，争分夺秒的投入一线救援。而印尼当局通报，位于苏拉威西岛的中苏拉威西省星期二发生6.2级地震，之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最强的震度达到了5.2级，目前损失以及伤亡的情况还在统计当中。
14: 地震发生一刻，房屋剧烈摇晃，居民纷纷逃至开阔地带避险。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此次地震发生于印尼当地时间上午10:27，震中位于中苏拉威西省首府帕卢东南方向约42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持续时间超过1分钟，且震感强烈。画面显示，当地建筑物受损严重，部分屋顶坍塌，墙壁破裂，瓦砾碎片散落满街。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此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目前暂无海啸风险，但呼吁民众保持警惕，防范余震。印尼位于多条地质断层交汇带，地震及火山活动频繁。2018年，苏拉威西岛就曾发生过7.5级地震，并引发3米高的海啸，超千人遇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3: 在内地已经冲破17亿元人民币票房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近日在一个电影颁奖典礼上成为年度口碑影片，导演蓝宏春也成为年度口碑导演。至于电影中的男女主角，新人演员王彦彤与李思彤双双荣获年度青云突破演员殊荣，这也是两人演艺生涯的第一个电影奖项。李思彤在发表感言时表示，自己很幸运能遇到谢楠芝这个角色，并以青云之路步履不停来表达自己将继续努力。另外，本身是潮汕人的歌手杨千嬅特别与身穿戏服的李思彤和王彦彤一同登场，用潮汕语深情唱出电影主题曲，引发了台下观众的共鸣，

0: 香港殿堂级歌手陈洁玲与叶丽仪将携手于九月底一连四晚在东九文化中心举行演唱会。这次演唱会特别邀请了著名音乐人阎立行担任创作总监，带领十七人现场乐队重新演绎多首家传户晓的金曲。陈洁玲、叶丽仪和阎立行在接受我们专访时表示，这次演出最大的目标是呈现真正的天籁之音给观众。
1: 这个演唱会最重要是个地方和個音樂總監，同埋嗰度坐千幾人，就即係同觀眾嘅距離好近啊！
2: 個地方係真係另一個層次嘅，即係喺聽歌嗰個享受。咁再加上兩位殿堂級嘅歌手，咁呢個真係冇得唔睇嘅一個個 combination 嚟。
3: 其實我心都好想有個咁嘅機會，因為到底我唱咗57年啦，呢一張係成績表嚟噶。
1: 每一場都可能有可能啊，有個嘉賓，因為可能那些嘉賓是我們很想跟他合作，還有我們都想有些嘉賓是可以去感受一下這個場地，還有觀眾可以在這些地方聽到他們這麼近距離的一個演繹。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4: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rme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你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一起来看看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正式进入公众咨询期了。今天我们看到在港媒这个地方呢，在整体的一个版面啊，报道上都是非常的关注啊，都放在很多重要的版面大头版。另外在国际的情势上，美伊之间谈定了一个初步协议，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在本周落实实际签下去，大家都很关注。金融时报的头版呢，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要去参加 G7 峰会，然后这一波协议谈成了整体的一个影响效应，我们一起来看看。先做头条聚焦，今天看看媒体各家的媒体后续追踪的方向。先看这几个标题，提到美伊达初步合议，霍尔木兹海峡周五重开，但是写的比较乐观啊。另外呢，提到是周五瑞士签署，同时这个14点的备忘录曝光。昨天我们知道，在伊朗的媒体先告诉大家有14点，但14点的内容细节，今天可以看到他们还做了一个图表啊，在当中呢，包括解冻资金的一个分布与安排，甚至还要求美国要提供3000亿美元来协助伊朗重建等等。在当中的这些细节，根据美国副总统范斯他的说法，他说其实电子版的签署呢，已经在上个周末完成了。就是因为电子版签署完成了，所以我们会注意到，在刚过去的周末的期间啊，特别是特朗普这里可能释放的信息较多，电子版签了，但是实际上的文本最后的真正的落实在哪些文字项目上面呢？说是在周五啊，如果乐观期待或者周五在瑞士的话就要签，那当然也是重要的一步。那在这里呢，包括重新开放，怎么个重新开放法呢？大家也还在等待一个答案。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消息激励下，金融时报的头版我们看到，因为各方对于能源危机的真正结束的希望提高，所以呢带动了整个股市啊，可以说是大幅的一个飙升。在这样的一个气势之下，势头能不能够延续呢？来看看哦，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谈成了协议，那现在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你要恢复之前那个运力，它需要一个时间。现在说公开的报道数字显示有500艘啊还等在那里要开始流动英法德意说他们呢也会协助做护航，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我们说在战前可能每天还有130艘船通行啊，但现在这样情况下你要去疏导，那整体的比例还有其他的整体的建设，这有些时间上的考量，付出的时间成本可能也要计算在这里。纽约时报的头版看到了，提到因为能源通道的能够完全恢复开放这是很重要的，但这个完全顺利通行它是背后是什么样的条件，还有没有其他的附带条件，是大家今天也会追踪关注的一个新闻方向。在这里呢，特朗普说要免通行费，完全免通行费的自由航行，但是这个免通行费跟伊朗之前呢，在提到我们看到那里头写啊，60天，就是因为推进后续谈判，就是伊朗跟美国现在先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像是一个初步协议的达成，但是后面要推进60天有关于核谈判的窗口期，这个时间呢才很重要。但这个60天内可能可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但是60天之后呢，特朗普要求的完全免费通行到底有没有可能真正落实？在这里他还特别提到了，如果说啊，在这一波情况下呢，和伊朗啊，他这个还有一些还没有，如果没有办法完成核协议的话，他还不排除要重启军事行动呢。所以这里呢，就会看到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在这里。尽管呢，《纽约时报》同样一篇也提到，特朗普很快的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告诉大家，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个好消息，他把这次的协议也形容成是一个伟大的协议。当然，在协议当中，他其实特别赞扬了中俄在调停当中所做的努力，他这边的宣布呢，特别被《纽约时报》框起来呢，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这个对于跟伊朗达成协议，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情绪状态。但是呢，实际上对于特朗普来讲，有些挑战呢却在这个时候逼近，主要还是这协议的内容，美国内部自己。共和党内部自己，先不说民主党肯定有很多的反对跟批评啊，他可能认为特朗普呢没有解决真正该解决的事情，但对于共和党内部的人来讲，他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所以还有媒体看啊，就说战争前后到底改变了什么啊？这边做了一个分析，《大公报》呢直接也详述有4大难题待解。首先，我们看他说的全面停火。这次是由巴基斯坦的总理他首先公布，从星期一的晚上开始全面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这个部分在伊朗这里很强调是要包括在黎巴嫩，但是在黎巴嫩的战线能不能够真正完全的停住，以色列真的不会有任何的动作吗？所以这是一个难题啊。另外呢，还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能源通道的开放状态到底怎么样，它是一个完全的让大家觉得它开始恢复到战前那样的一个自由开放的情况呢？它有排雷，还有一个收费的问题，之后要不要收，怎么收，这还要再讨论。另外就是核谈判的本身，这些核处置在伊朗的这些的议题，它要有一个权威的一个机构，这机构又是什么呢？之后呢，还有伊朗最在意的就是要放宽对他们的制裁哦，还有这个资金要解冻啊，这个数字是一笔一笔的算啊，至少要先给个240亿美金，而且这240亿美金是谈判前初期啊，你要先给一半，120亿美金，所以这个部分呢就留下了大家的一些问号。但事实上呢，对于伊朗来说，这可能问题还不止啊。在这一篇《德黑兰时报》里面就看到说，我们看 MOU 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了，和平吗？给了一个问号 ，Not sure， 不确定呢。他这里还列了10个问题，还有一个这个问答哦，来去引领大家思考这一波局势当中的一个可能的情况啊。同时呢，对北线以色列跟黎巴嫩这条战线的外溢风险是否能够完全止住，在本篇的文章当中呢，他有特别提列的这一块。所以显见啊，这个部分到底彼此之间能不能真正的有诚意的去落实，大家也还在观望着。另外，同时伊朗的政权也将这一次达成的核协议与霍尔木兹海峡协议视为战胜美国和以色列。我们可以看到两边啊，在那个条件14点的条件向上呢，大家会做一个比较跟观察。而在伊朗内部呢，其实或许有一点变数。当我们说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这样一个战线有没有外溢的风险，它会是一个变数时，伊朗内部的强硬派呢，也是在今天国际媒体的关注当中，看他们会不会也是后续推进谈判的一些影响的重要因素。经济日报就看伊朗强硬派批协议如灾难性投降，纽约时报也看哦，这对于伊朗的民众来讲，他们好像有啊松了一口气的一个感觉，但是心里好像也有一点忧虑啊，有一点怀疑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换来他们非常平和的一个生活呢？对他们来讲，他们生活啊，只要平安哦，只要平安，他们能够很顺利的去生活。那同时呢，可能还有一些失望啊，所以说伊朗人可能就在松了一口气哦，或是还是保持有点忧虑跟这种失望之间徘徊。这失望是指呢，可能在这一波协议达成之后，伊朗的政权能够继续巩固。对于一些海外的伊朗人来讲，他可能对这一波的情势也有他的一个情绪不同的想法。在这里呢，他们特别提亮的一个人就是现在伊朗革命卫队新任总司令瓦希迪。这号人物在公开的报道当中，大概今年应该是67岁，他的一个崛起的背景在这个媒体啊，在华尔街日报当中呢也特别来关注到，说现在呢这个谈判后续推进一定是伊朗的这些强硬的操作者会来主导德黑兰的谈判方向。特别提到了这位瓦希迪，就说因为他呢被视作在伊朗这里被视作是强硬派当中最具影响力也最强的操盘手，整体

的一个谈判方向，他要求要保留伊朗的一个威慑能力，同时在一个制裁性跟资金解冻上也有他的一个坚持。另外呢，就是在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部分，也把它同步坚持要放入到谈判当中，因此也会看在这个部分后续的谈判的影响力。 好，这里新闻分析说，特朗普基于从伊朗抽身，对党内鹰派难交代，这个部分的压力很快就已经在美国的报章上显现了啊，包括《金融时报》也看，他说这一波特朗普还面对自家内部的一个问题呢啊，自家内部的一个斗争。 那共和党里面也有很多声音啊，他们说呢，这一波呢，虽然他自己把这个协议说得很了不起，但核心是说，当初他是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去打伊朗的？ 但是现在呢，这个目的到底是否达成了？之后锁定在60天重要的一个谈判期窗口又能怎么样的突破？而且眼下呢，对于他们来讲，要争取选民支持，选民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生活的一种感觉啊，自己生活的一种感受。那在这个部分呢，分分钟影响了中期选举的情势，让他们都特别忧虑紧张啊。现在还要看这个选区怎么从化，怎么来布局。奥巴马就预测了特朗普的伊朗协议啊，好像跟他2015年签署的协议。 应该有显著不同。他说不会有显著不同，而且呢，他说特朗普后来自己撕毁的那一份协议啊，现在可能签了，他觉得可能还差不多。那还有媒体讽刺说他庆祝在伊朗一事无成，大公报也有一篇评论文章，看这一两波呢，双方的一个态度啊，他当中也提到说，可能伊朗呢，但可能美国都没有想到，那伊朗还蛮会打太极。那同时特朗普这位叫艺术交易的一个大师，在伊朗的问题上呢，显见他或许呢也面临到了他有一些。 学习了啊！而《金融时报》来看内塔尼亚胡呢，也是在这个协议谈成了之后，他现在面对国内跨党派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批判了。所以内塔尼亚胡他现在以色列内部，他承受了这一股政治后坐力是否能够持续保他的一个主导权？这篇文章呢，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关注：以色列当然不满这波合议，他被视为极右翼的这位国安部长说啊，这个协议归协议啊，跟对以色列无拘束力，正是这样的一番话，让大家觉得这个外溢风险仍存啊。所以呢，这边直接点名说，美伊互不信任，那么以色列恐成绊脚石。 另外这一波呢，这里是真主党就说，真主党说在这协议刚完成的一个初期第一阶段啊，他们也击退了以色列的这些军力啊坦克啊。那以色列跟黎巴嫩跟真主党这里的一些交火的动作啊，这也是啊，大家一个变音。纽约时报看，他说美国跟俄罗斯是怎么样误判他的对手的。 他这篇分析其实内文还有一个长文呢，他主要是说，其实很多的学者跟分析观察家都在乌克兰的战线跟伊朗战线当中，在寻求一些观察的答案。但同样的，这两场战线呢，也都去证明让大国去做一个反思，因为。 大国可能认为自己用军力可以快速让对手屈服，但是他们如果小看了对手他本身的抵抗意志啊，还有地缘政治筹码，以及呢他相关的这个后续的一个谈判底线。 这些呢，反而反向成了制约他们，甚至造成他们战略误判可能的一些条件啊。80岁的特朗普无处不在，但也显露出了衰老迹象。他说，《华尔街日报》的分析，他说，白宫顾问团队好像试图很努力的要为特朗普塑造出他到处都是啊，哪里都有他。你看，像我们读报天天的话题都有他，甚至我们还打趣说，有没有可能一天的新闻里面没有他的出现，那又会是如何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说这个策略呢，反而恰恰凸显。 显得特朗普有一些状况啊，比如他手上的这个颜色，有的时候会被出现一些像淤青一样，而且他走路好像特别的小心缓慢，他的体重是不是增加了等等？反而越是他多曝光，越是让外界在关注他的情况。来看全球速览。 这是一个 breaking news 啊！我们先看 AP，AP 这里说，根据官方消息，一架 B-52 轰炸机在南加州美国空军基地坠毁，造成8人死亡。目前还不知道这起事故造成的原因为何，还在调查。 在选举，我们刚刚提啊，现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呢，民调民主党是领先5个百分点，另外核心票仓松动。
特朗普乡村支持降到了50%，而且这波调查同步对比的是不支持率从32%升到了48%，这是笃定肯定的不支持哦。所以这个看起来呢，明显就是对特朗普的政策上面的一些不满，但分分钟是否会反噬共和党的一个选票呢？这也是很关键。那国际特稿写，他们的中期选举先画地图大战，共和党有地利，但众院难保。对于众院是否共和党能够保有控制权，特朗普甚至着急地说，如果共和党在这一次中期选举之后，在众议院内不能保有一个主控权的话，那么他自己很可能要面临第三次弹劾哦，以此告诉这个共和党内。那这一波呢，是传统的就是蓝驴红象，这是美国在政治符号当中长期已经习惯用的一个符号，看他们怎么样画地盘。但核心是什么？这一波的选民到底会不会站出来投票？这选民的投票的一个比例有没有这个意向？这也是一波，这也是一个要点。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说，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下周可能会大规模裁员核心的新闻部门呢，这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不过 BBC 对此呢是拒绝置评啊，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好，另外呢，这里我们看这港媒做的一个关注，主要是因为央视的财经调查栏目收到消费者反映啊，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说汽车的旧电池拆下之后是不是违规撞到电动单车上？其实这一波关注呢，主要还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把关哦。这里也提议说，数据显示呢，电动车单车的火灾当中啊，这里可能很多是改装电池啊。我们看官媒所做的一个关注，浙江一个小县取消中考选拔全员直升高中，这个部分不是取消了中考，他还是有去考试，只是弱化呢中考分数的选拔功能啊，他为的是稳住本地生源。其实浙江的这个县啊，它呢是很多岛屿所形成的啊，那而且呢，他们当地有很多人他外移啊，去就业啊，去升学。实际上，当地的常住居民是6.5万人，但是中学毕业生仅约300人，当地只有唯一的一所高中，所以他们这个升学呢，不是说很紧张。与其如此呢，他就取消中考选拔的这个部分而已，不是说，但是还是要去考试啊。但只是这样一来呢，很多孩子们呢，他的压力稍稍放松。但这个好像呢，有些家长说是有些成效，他反而让孩子呢要在迁回来这个部分啊，但是这是一个大家的关注的话题之一。再看清盘的议题，这恒大司法复核，那之前呢，因为罗宾贤甬道，我们看这个画面啊 ，PWC 罗宾贤甬道，它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四大之一啊，它的这个叫财务咨询啊，还有会计事务所，之前它曾是恒大的核数师。那因为这个罗宾贤甬道之前跟证监会达成了一个和解啊，它同样预留10亿元给一些合规的一个独立董事，但现在恒大自己本身呢也有另外一个在法上的一个看法啊。另外，小红书好消息说，院内深港上市，它去年的一个估值啊，大家也可以看到的大公报这里提，去年估值大概2418亿的港元，但现在最新的估值到什么样程度呢？已经可能是超过2400亿。好，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明报标题：敏昂莱任缅甸总统首访华。经济日报呢也做了关注。敏昂莱卸任国防军总司令之后，就任文人政府领袖，这是他首次以这样的身份访华。而因为缅甸他当前的一个外交处境啊，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他此行呢进行5天的国事访问呢，媒体自然也会很关注，接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而我们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说，这一波中方期待与缅方啊，通过敏昂莱此访呢，继续传递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玉渊谈天，首次制裁外国现任国防部长，中方下一步会怎么出手？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各方也会做一些关注啊。下一步，所以这里的标题呢，形容让大家外界会看到，哎，有下一步哦。那下一步呢？这一波的一个延续训练之前，对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跟他的亲属啊实施制裁。那么这一次中国首次对外国现任国防部长实施制裁。那么接下来呢？这种变化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近期像是菲律宾的动态，特别是特奥多罗他的一些言行展现，那中方呢是做了这么样的一个制裁的一个宣布之后呢，大家后方再看哦，后续呢会否呢还会视情况有一些加码。另外再看这消息，是特朗普在 G7 峰会的现场，今年的一个 G7 峰会啊，可能各种声音都有。路透社这里先看到的是有关于关键矿物啊这个定价权，这怎么定价呢？因为他们在彼此之间谈各样的合作啊的时候，在供应链之间啊，什么样的金属能供应，而且呢在这一波到底价格怎么样的制定，需要很多细节的推敲跟打磨。另一方面 AP 这里看说，特朗普抵达的 G7 峰会啊，说到这里他不是说呢就是只是宣布说他跟伊朗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而已，而是这一波呢似乎也看到他想要延续这个势头，在 G7 峰会上呢试图呢也在相关的一些议题上面看能不能造成一些拉动性啊。不过呢乌克兰的议题也是摆在台面上的啊，这不在 G7 峰会当中，我们知道因为身为东道主的马克龙，他也邀请了很多不是 G7 成员，还也邀请了泽连斯基。尽管特朗普说他不会跟泽连斯基两人啊之间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峰会，但实际上这一点的议题到底是怎么样的碰触，那还有各家寻求平衡贸易平衡的问题啊。这里是旺报说日韩的一个军工武器发展的情况，说在全球武器市场啊，近期可能来自日本来自韩国的军工企业很努力在全球这里拉生意。这里呢他也分析，因为传统啊可能就是像是美国啊、英国、美苏啊、美国、俄罗斯啊，还有英国、德国等传统的一些军工产能大国，但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技术仍在但产能不足的一个困境，所以使得在这一波全球局势又重新的啊，大家做一个发展的情况下，在亚洲这里看日本啊，还有韩国，他们这里接续啊，在他们的军工武器的发展上啊，也在全球的供应链当中试图要占一席之地。另外，《纽约时报》这里分析看日本跟德国的一个动作，但这是要可以关注的。他们呢两边呢现在在防务的合作上似乎要更进一步啊。他分析，其实二战之后这两个在军事技术受限的一个国家，他现在面临到了主要还是因为美国长期依赖美国保护伞，但是在特朗普他的承诺开始缩水了之后，而当前的一些局势对他们来讲呢，他们是感到压力上升的情况下，这反而让这两个国家在思考在军事防务方面如何更进一步的合作。在报道当中所提，这已经不只是说两边增加他们的军费比例而已，而是在一个技术的互相的这个共享，还有呢在这个武器制造上面，还有军事训练啊，特别是人员的训练，另外还有一些采购，像无人机啊、直升机啊、这些等等。所以显见呢，他们两者之间啊，这是这么样的一个好像拉近啊，变成是一个军事防务的伙伴关系，所以也做一个关注。好，再看着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沃什啊，《华尔街日报》就说，哎，他现在叫大家不要随便抱怨啊，美联储的消息不要随便对外面放话啊，特别呢是有一些前瞻预测，或是对一些市场的一个初期预判，少说点话。
他说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真正影响市场，对于金融市场的走向，对于利率的一个判断，还有呢甚至对于借贷成本的一个错估。那他自己本身不断的强调说他是主张要先思考再说话的那个人，所以也让大家第一波感受到，因为他本周就要带大家开会了，开会之前他自己本身的风格如何，他开始在做一个暖身，但是呢到底有没有可能减息呢？那各方都预料可能这一波还很难。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啊，这个英国现在炒得很热，就是这个斯塔默说要16岁以下也要禁止用社交媒体，哇，大家开始各样的一个讨论到底有没有用，而且这一刀切的做法是否可以走得得稳？那看看澳大利亚的一个例子啊，澳大利亚是全球首个做出16岁以下的这个少年与儿童啊社交媒体禁令的这个国家。那澳大利亚实施了已经半年了哦，学界是说是目前还没有一个数据能够去验证这样的一个法律成效，但是呢它普遍有一些16岁以下的孩子家长哦，接受访问的时候大概有60%的家长认为确实感到孩子们会发生部分的改变，比如说他的线下的社交活动增多，然后同时跟父母亲在沟通的时候的专注力是有提高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反对者认为说，这会不会刺激孩子们，他反而要去用那些未受规管的这样的一个路径？那同时，《星岛日报》看，我们看到可能香港的议员在这里啊，也有一些探讨哦。看看，你看现在目前呢，可能有一些澳大利亚，还有东南亚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开始在这么做哦，法国可能也要做一个跟进等等，议员在做一个讨论。不过这个标题这样写哦，其实英国虽然禁未满16岁使用社媒，但是呢，我觉得在香港的这个部分，没有必要跟随英国政府的立法。大家各地有各地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做一些公开讨论。另外夹公仔的这个事情在香港呢，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玩过这个夹机啊，这个公仔机，不知道大家的成果如何。我自己也很爱玩，但有的时候真的也会生气啊，觉得有些保夹你如果没被夹到，你想想看消费者肯定有想法。那主要是因为香港的有关部门啊接到相关的投诉，投诉案件飙了7倍，所以这件事情呢开始呢也推向啊要做更多的一个想法，看要怎么样在这个部分呢有更多比较好的一种正向循环的一种方式。好，再来看的这个是的世界杯。世界杯2026这一次呢在墨西哥的一个开幕礼当中啊集聚了好多拉丁美洲的这个青年才俊，而且演出呢也非常的一个丰盛，说呢在演出结束之后在场呢很多人都希望呢还可以看更多的一个表演哦。在这里哈，另外呢就是中国元素的焦点等等也让网民也笑称说，哎，这个好像也是另类的一个圆梦方法啊。来看图片。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气，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

0: 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
1: After Mishael Khomeini, Ishom Rahman gof se shaharus, you know, Mazin Kain, America, the soft dasish biot.
0: 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2: We had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3: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4: Maman, qu'est-ce qu'on va faire?
5: Moi, j'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1980年4月，52名美国外交人员被伊朗扣押，已达150多天。此时，美国即将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卡特正谋求连任，他无法对国内民众的愤怒情绪置之不理，于是下定决心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对伊朗实施全面禁运以及断绝外交关系，同时一项营救计划也在加紧筹备。4月20日，军事行动进入倒计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人质危机初期就曾建议采取武力行动，如今他终于得偿所愿。在伊朗海岸外的阿拉伯海，鹰爪行动趁着夜幕正式展开。为了提高行动安全性，五角大楼的参谋人员计划将行动周期定为2天。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的4月24日星期四至25日星期五，8架直升机从尼米兹号航空母舰起飞，另有6架 C-130 大力神运输机从马西拉岛的美军基地起飞。这些飞机共载有120名士兵，在夜色掩护下低空飞行，前往伊朗沙漠中一处代号为沙漠一号的集结点。此地距德黑兰约有300公里。随后，计划将动用直升机将突击队员运送到离德黑兰更近的基地，然后再用卡车将他们送往已被占领的美国大使馆。然而，行动并未按预期进行，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事故频繁发生，一架直升机和一架空中加油机在沙漠一号区域相撞坠毁，鹰爪行动已无法继续推进，指挥部下令终止任务，美军仓促撤离，8名士兵最终在大火中丧生。
3: President Carter tried a military operation, which was frankly very dangerous and very difficul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0: 并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幕僚成员，也失去了一位挚友。军事行动失败的消息传开后，美国总统授意他所有幕僚通过各自的联络渠道向伊朗传递信息，表明美国无意入侵伊朗。他此刻最关心的就是人质的生命安全。次日，他与军方将领召开会议，对此次行动进行复盘总结。 1980年4月26日的会议让总统卡特的处境十分难堪，受部分幕僚敦促，他不得不采取了军事行动。但行动失败的后果却只能由他一人承担。某些军方高层还对他严加指责，诟病他的领导能力。卡特心神不宁，但也没有回应相关指责。此时，在场众人也无意继续深究此次行动失利的问题。 总统便将话题转向新一轮营救方案，然而讨论再次失控，各种更为激进的设想被抛了出来，其中甚至包含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入侵。卡特在挫败与压力之下结束了这场混乱的会议，整个过程没有对军事行动失败做出反思，也没有敲定后续的行动方案。
1: n'aurait pas imaginé, n'aurait pas donné une chance sur mille à l'opération de sauvetage en plein corps de Téhéran, en ébullition révolutionnaire, par quelques commandos et quelques hélicoptères qui allaient débarquer dans un désert de 200 km, 300 km plus loin.
2: À l'ambassade, en ce moment-là, il y avait des centaines, une moyenne de 200 étudiants armés, prêts à tout pour défendre cette occupation. L'ambassade elle-même était très grande. On ne savait pas où les différents otages pouvaient se trouver. Ils n'étaient pas tous ensemble.
0: 霍梅尼的追随者认为，美军行动失败乃是天意。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朗得到了真主的庇佑。负责执行当局强硬举措的阿亚图拉·哈勒哈利将美军士兵被烧焦的遗体展示给了媒体。在这波宣传造势之后，遗体被移交至在伊朗代管美国事务的瑞士大使馆。
2: L'ambassade suisse s'est d'abord occupée des corps qui, évidemment, représentaient quelque chose pour les Iraniens. Donc, on a eu du mal à les convaincre qu'il fallait quand même pouvoir les récupérer pour les ramener aux États-Unis.
0: 美军军事行动的失败让霍梅尼巩固了权力，但他仍然需要分权共治。 霍梅尼的前外交部长巴尼萨德尔以76%的高票取得亚岛性胜利，当选为伊朗共和国总统。尽管巴尼萨德尔深得民心，却始终难以在霍梅尼面前行使实权。在组建自己的内阁时，他必须一直等着霍梅尼的最终批准。对人质劫持人员，巴尼萨德尔也毫无控制力，因为这些人只听命于霍梅尼。 这位新总统甚至不知道美方人质已经被转移到伊朗国内的多个城市，对他们的关押地点也一无所知。
3: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not just from one room to another, but it's going to be a long trip, So I ended up in Esfahan. In the city of Esfahan, about 7 hours south of Tehran.
4: دانشجو احساس کردن که خطرات جدی متوجه گروگان ها و دانشجو هم شد. نظام بلافاصله تصمیم گرفتن که گروگان ها رو در نقاط مختلف ایران پخش کنن که امکان عملیات
2: On les a dispersés absolument partout dans le territoire iranien et on en a perdu les traces. La CIA n'a pas su

0: localiser ses otages ou la plupart de ses otages jusqu'à la fin de la crise.
1: 美军行动的失败还为霍梅尼提供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契机。此前，他在总统选举中没能占据优势，而这一次他可不愿在议会选举中再度失利。霍梅尼对待白宫的立场十分强硬，借此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唯有他能迫使这个超级大国做出让步。 1985年5月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首届议会选举落幕，他的支持者轻松胜出，总统巴尼萨德尔一派沦为少数派，左翼势力也彻底退出了政坛。For
2: at least the first 8 or 9 months, we were useful to create hysteria and to mobilize support for the most extreme hardline factions in Iranian politics.
3: L'Ayatollah Khomeini, comme un homme politique de moment révolutionnaire, il a utilisé, subtilisé l'affaire des otages pour un moyen d'éliminer tous ses adversaires et constituer un pouvoir qui était le pouvoir qui était le plus contrôlé par lui-même et son cabinet personnel.
1: 1980年5月中旬，伊朗议会选举已经落幕，但人质仍被关押，困局已持续了200天。在美国，新一届总统大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吉米·卡特在竞选演讲中努力保持着乐观姿态，但对局势发展仍毫无掌控力。此时，美国的西方盟友对卡特的支持也显得有些勉强。 没人愿意与伊朗发生正面冲突。正在犯难之际，美国的一位长期盟友打算出手相助。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想帮卡特找到谈判的机会。在跟吉米·卡特达成一致后，施密特联系了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阿尔及利亚受邀介入调停。
4: 霍梅尼正式提出四项谈判条件。两伊战争爆发，里根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人质危机谈判迎来了关键转折点。They
5: were afraid that once he was in office, he would launch an attack on Iran.
1: 阿尔及尔谈判正式开启，人质命运将迎来最终博弈。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美军鹰爪行动营。

0: 救失败，八名士兵遇难，卡特政府遭遇重创。
1: Not very many other people subscribed to that action because we had seen that the Iranians could be quite ruthless.
0: 人质在军事行动落败后被分散转移至伊朗各地，霍梅尼借危机巩固权力。
2: We were useful to create hysteria and to mobilize support for the most extreme hardline factions in Iranian politics.
0: 伊朗议会选举落幕，霍梅尼派系全面掌控政局。为促成美国与伊朗进行谈判，时任德国总理施密特安排了一次会面，他委婉地向阿尔及利亚总统杰迪德表示，现在需要你们阿尔及利亚人来拯救世界了，不要让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恶化。
3: Les Allemands comme les Suisses non seulement nous ont informés mais ont demandé avec insistance aux États-Unis d'accepter une médiation algérienneParce que tout le monde voyait que l'Algérie était, à cette époque-là, dans ces circonstances-là, le pays qui avait le plus de chances de réussir une libération des otages.
4: Al-Jazayir musulman moudan, inqilab al-Jazayir paray Imam Khomeini va rahbaran inqilabi Iran kheli, kheli muhtaram boud.چنین نگاهی در مورد سوئیسیا نبود، در مورد سوئدیا نبود، در مورد سازمان ملل نبود، در مورد آلمانیا نبود، بل در مورد الجزایریا بود.
1: The Algerians were invited to help us out and they refused. They said regularly when we approached them that it was not the right moment.
0: 在德黑兰对伊朗局势理解最深的外交官，莫过于阿尔及利亚驻伊朗大使阿卜杜勒·克里姆·盖莱普，他长期与霍梅尼的核心圈子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联系。自使馆遭占领以来，瑞士便代表美国利益处理在伊事务。盖莱普曾向瑞士驻伊同行建议说，要想顺利解决伊朗当前问题，就不能再依赖传统的外交途径。阿尔及利亚大使清楚，真正的谈判只有在霍梅尼认为时机成熟之后才可能实现。此时的霍梅尼并不急于谈判，他希望借这场危机影响美国的总统大选，进而阻止吉米·卡特连任。因为早在伊朗民众起义期间，卡特就一直支持国王巴列维，霍梅尼由此对他深怀不满。在幕后，霍梅尼统筹着全局，他安排新当选的议会负责人接手人质相关事务，打算将这场危机继续拖延下去。彼时，伊朗议会内部已陷入派系斗争之中，各项议事流程十分繁琐拖沓。
4: C'est arrivé par exemple que moi, comme député, pendant trois mois, ils ont traîné sur mes accréditations parce que j'étais accusé de complicité avec les États-Unis.À ce moment-là, je peux dire que l'étiquette de pro-américain vermine occidentale, ça continuait à faire contre tout quiconque qui était au pouvoir et qu'on voulait éliminer.
5: تحلیل امام این بود که بالاخره این یک اقدام مردمی بوده که انجام شده. نمایندگان مردم در مورد پایان این کار تصمیم بگیرن.
0: 然而，伊朗议会仍未将释放人质的问题列入议程。关于组建新政府的讨论持续了数月之久，历经霍梅尼支持者与总统巴尼萨德尔阵营反复对峙后，1980年8月末，新一届政府终于组建完成，由巴尼萨德尔的反对者穆罕默德·阿里·拉贾伊出任政府首脑。自此，巴尼萨德尔被排除在所有核心事务之外。曾任伊朗外交部长的萨德格·戈特·布扎德，因曾与美国人秘密谈判，并未进入新政府。他已经失去了导师霍梅尼的支持，在逐渐失势后，他被指控参与政变阴谋，最终遭到处决。在伊朗当局内部持续数月的权力斗争期间， 被扣的美国人质仍被关押在多处秘密地点。
4: Le destin de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le destin du Parlement, le destin du régime à venir a été pris en otage. La solution est arrivée à un moment où on avait déjà fait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un président pour l'inauguration des chrysanthèmes.
0: 霍梅尼扫清了一切障碍，完全掌控了议会和政府。自此，他所领导的神权政体已根基稳固，而前国王巴列维可能复辟的威胁也彻底画上了句号。1980年7月27日，巴列维在开罗一家医院因癌症病逝。霍梅尼已尽可能地利用了人质危机，但他并不打算无条件释放人质，他希望能从美方换取相应条件。就在议会为人质问题争论不休时，霍梅尼指派家族成员萨德格·塔巴塔巴伊与美方取得了联系，告知对方伊朗已准备开启谈判。
4: 萨德格·塔巴塔巴伊 par l'intermédiaire de la diplomatie allemand avait réussi d'établir le contact entre indirect mais de contact sûr entre la maison de Khomeini et les Américains.Et ils sont arrivés à une conclusion que M. Khomeini prononce quelques phrases pour que les Américains s'assurent que Sadr Tabatabai représente très bien la volonté de Khomeini.
0: 在1980年9月13日那天的报纸上，霍梅尼给前往麦加的朝觐者发表了致辞，文中插入了他对白宫提出的几点要求，其中包括将前国王巴列维的资产归还至伊朗。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保证不进行任何政治或军事干预，最后解冻美国境内的所有伊朗资产。吉米·卡特也终于可以在这四项要求的基础上展开谈判。他派遣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前往德国，与德国总理施密特会面。德国方面分别在1980年9月16日和18日为这位美国代表安排了与霍梅尼特使萨德格·塔巴塔巴伊的会晤。会晤在波恩郊外举行，一开始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此后两人再未碰面。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出兵进攻伊朗，两伊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切断了白宫与霍梅尼阵营之间的所有接触。伊朗方面认为，萨达姆发动这场战争是因为事先得到了美国的应许，伊拉克意图争夺伊朗边境领土，而美国也希望借此削弱由霍梅尼领导的伊朗政权。
6: qui allait permettre une solution plus rapide de cette crise. Par un calcul évidemment très simple, non? Les Iraniens attaqués sur le front extérieur vont devoir céder sur cette question qui les oppose aux États-Unis et dont ils avaient déjà tiré tout ce qu'ils pouvaient tirer.
0: 1980年11月4日，正好是美国人质在伊朗被扣押整整一年的日子，但在美国，这个纪念日却被另一件事盖过了风头。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赢得了大选，即将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这一消息登上了全美各大新闻媒体头条，也就是说，两个多月后，里根将入主白宫，结束民主党人吉米·卡特的总统任期。霍梅尼对美国的选举结果感到满意，然而里根当选对他而言并非毫无风险，毕竟在竞选期间，里根曾提到过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这位关键决策者清楚，留给自己解决人质问题的时间已然不多。最终，霍梅尼邀请阿尔及利亚牵头来负责与美方展开谈判。
7: میدونستن که ریگان رئیس جمهور جدید جمهوری خواها میدونستن که اینا مثل دموکرات ها نیستن، مثل جیمی کارتر نیستن، میدونستن که ریگان نمیاد بشینه مذاکره بکنه.
1: Therefore, they were afraid that once he was in office, he would launch

0: An attack on Iran.
1: 日复一日，美国民众始终都聚焦在同胞被关押的天数上。到了第372天，人质即将获释的一线新希望终于出现了。1980年11月初，筹备已久的谈判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正式开启。阿尔及利亚担任居间调停方，这将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式谈判，其中充满了磋商、博弈、让步与施压。美方代表沃伦·克里斯托弗及团队在阿尔及尔安顿了下来，他们准备尽力敲定协议的各项条款，做好了一直留到吉米·卡特任期结束那一天的准备。以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本·叶海亚为首的阿尔及利亚谈判团队很快确定了一套工作模式。谈判将分为两条线共同推进，一条用于磋商政治协议相关内容，另一条则处理更为复杂的资产问题，主要围绕伊朗要求追回的前国王及伊朗本国的资产展开。由于伊朗方面仍拒绝与美国直接对话，阿尔及利亚外交团队只能在阿尔及尔与德黑兰之间来回往返，向双方传达对方的立场。
2: نمایندگان الجزایر فقط می اومدن ایران، نظرات ما رو میشنفتن و با ما مذاکره میکردن، نظرات آمریکایی‌ها رو به ما میگفتن و پیشنهادها و نظرات ما رو میبردن. الجزیره در اونجا با آقای وارن کریستوفر و تیم آمریکایی که مستقر بود در الجزیره مذاکره میکرد.
0: الجزیره n'est pas devenu un simple facteurTransmettant la position exprimée par l'Iran aux États-Unis ou faisant l'inverse. C'était un agent actif qui allait inventer lui-même des solutions aux deux parties qui les acceptaient ou qui les discutaient, etc.
3: I think the first sign that somethingpositive was happening was around Christmas time of 1980 when we were visited by two or three Algerian diplomats. So I told myself, this is serious now. Something is going on.
1: 此时，人质的命运仍在阿尔及尔、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悬而未决。阿尔及利亚的首都成为了双方交换提案与反提案的枢纽。但无论如何，此时的伊美两国都希望能加快谈判进程。拉锯仍在继续，层层博弈之下，一场决定人质命运的终极谈判即将开启。明天同一时间，凤凰大视野继续播出。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3: 来，送外卖啊！早。
0: 变身热血派，
4: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0: 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1: 世界最强，
2: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1: 子。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rma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坐在海边，看着海水，心里涌起很多遐想。那时候，想的是未来，现在想的却是过去。一晃，四五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1: 这个是一打开，其实是打开了我一个尘封的时光。当时这个实际上是生命浓度非常高的作品。蹦蹦跳，哼哼。

现在再回头看，有点像在看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正年轻，画着甜言韵味的都市水墨画，意气风发。

0: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我考上了鼓浪屿上的福建工艺美校，那年我才16岁。
1: 那么当时进来以后，一个是学正统的艺术，主要学素描；另外一个是学那个国画，因为我是绘画班，绘画班就是学国画的。
0: 那时候我们学习真是如饥似渴，有时候很放肆，有时候又特别克制，甚至有点拘谨。现在回头看，可能还显得有点保守。那段成长经历，从学习形式到怎么进入所谓的规范，其实对我影响非常深。
1: 真正跟大海最亲近，就是16岁跟19岁。我们学校的后门就是大海，每天吃完饭就到海边上。厦门的海边就是这样，蓝天白云的，那么红瓦绿树，金黄的沙滩，这种，对视觉的这种冲击啊，无时不在。
0: 1986年，我考进了浙江美术学院。那一年，国画系人物专业本科只招了4个人。当时，85美术新潮已经扑面而来，冲击力很强。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很渴望看到传统美术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1: 9年毕业的时候呢，已经各种思潮啊在那边翻滚，然后传统的东西看的也不是很多。现在想想，就浙江美院的国画系，当时是号称最重视传统，但是人物画它主要的就是要像，用素描来改造中国画。那么在当时，浙江美院是改造最成功的，所以当时我们称为浙派人物画，影响非常大。
0: 从美院毕业以后，我来到厦门大学当老师。那时候，中国的开放进入了快车道。在厦大，我真切地看到了这种变化。海内外的交流非常频繁，每天都能感受到新鲜的气息。

当时在浙江美院快毕业的时候，我是强烈的想到厦门来。那么刚开始我分配过来的时候，说句实在的，风光是绝对好的，就看着这个大海。所以我常常想起，就是有印象派的那样的一种景观。我当时甚至就觉得说，在阳光灿烂背景下的那种意境，中国人要出现什么样的意境？就一个唐代的诗人，李白他来到了厦门，或者是王维，你来到这里写出来怎么样的诗？他可能是一种阳光灿烂的，但是呢，你还感到他的韵味，读出他的意境。我当时似乎在追求这么一个东西。厦门待了一年多，就国家提倡助教班嘛，就是助教研究班，中国美院第一届，然后就把我们都招回来了。吴成明老师对我特别好，在西湖边，借了个房子，给我住在里面。那么同学啊朋友都来找我，那在里面聊天，谈美术啊，谈人生啊，那么晚上深更半夜就创作，白天睡觉。

到了90年代，慢慢的，一批老先生走了。当时，中国画坛出现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观点，叫“穷途末路”，意思是说，中国画快要走到尽头了。这种观点，很多画家心里都曾有过，我也难免受到影响。

那么当时也受到各种西方绘画思潮的影响，觉得说我要把那种特色强化出来，啊，我要改造中国画，使中国画可以表现现代题材。我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是在杭州的地方去反观厦门的生活，反差就出来了。杭州是水墨的，是前湖不如以湖的这样的一个水墨景观，厦门是彩色的，红砖红瓦，绿树蓝海蓝天，是这种非常阳光的一个城市。那我就开始一定要把这里的景观画出来，然后我就画的是就是那批阳光少年，那么孩子又刚出生，整天跟孩子在那边玩，就很容易就是这个就结合起来了，阳光少年的结合起来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惠安女，惠安女也是这样阳光灿烂，然后各种服装鲜艳的，在杭州就这样的一个图像就浮现，就面对这边海的艺术学院的这一片生活，对当时促成那个那样的一批都市水墨画是直接作用。但是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从感官上，就是视觉感官，然后进入我的意识，变成我的创作。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一直对自己不太满意。当时那种比较格式化的绘画方式，画了十来年，我觉得不够深入。后来虽然也尝试创新，但心里总觉得有点空。那时我还年轻，就希望自己能继续往前走。 2002年冬天，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我记得去看展那天，天空飘着雪，等待进场的队伍绕着上博排了好几圈。从绘画气息到材料，再到笔法，每一点都敲打着我的心。我一下子感觉到，之前所理解的中国画，跟眼前这些经典比起来，完全是两回事。它们的内涵，才是真正高级的。 我对自己说，之前学习中国画的那段路，我们可能走错了，错了就改，改就从头来。这之后，我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来补课。

0: 2002年，我从厦门大学调回杭州，回到母校中国美术学院任教。不久后，我和老同学一起策划了一个展览，名叫《尖峰水墨》，邀请了全国各地的画家来浙江。期间，来到天台国清寺，行走在宝刹和古树之间，感觉神清气爽。
1: 就是我看那个他们课堂有张画，然后坐下来我就在问说这个是画的谁呀、啊？他说这是大师，就跟他谈画的事。他就说你要是愿意了解愿意画，他说你帮我画堂那张画一张画。画字的大师，那我说我要研究一下，他给了我一个国清寺字，我就拿回家了。

0: 这个是国清百鹿啊，是遗书晋王。以湘潭功德出展微心，虽结言重者，孰堪为也？
1: 有一天，智者大师在拜佛的时候，恍惚间看到高山顶上有位僧人在向他招手，吸引他进入一座寺庙。三僧指着佛像对他说：“汝当居此，汝当终此。”等他醒来，才发现自己拜伏在佛像前，梦中。

我读智者大师的书信，他那舍己为人、嫉妒众生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看着看着，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再抬头看这世界，就像看流水，流水是新的，但源头一直在那里。

0: 你上面还
1: 往上看，它这一块的这个石头的
2: 特质
0: 跟那边不
1: 太一样。
3: 源流的藻型不仅在典籍里，在古代艺术珍品中，也在山水大地之间。
1: 那种是比较硬了，做雕刻的话线条出来还是
0: 可以很挺，
1: 不一样的，会很挺拔的这种哈，
0: 就细节不能崩掉就行、是、嗯。
3: 杭州这片土地对我的艺术生涯至关重要，这里总有很多机会吸引着你走进山林。
0: 这里对，应该是准备做一个大试验的感觉啊、哦。对，它这个中间这一尊哦，开始体线条了，整个佛像，包括龛顶啊、哦，这个很规整对称的，然后那个很硬了，然后这个整个龛呐、啊，两边这个凿的这个像莲花一样啊、哦，一半莲花半样，是吧？
1: 它这个既是龛，其实到最后，如果真正雕成了之后。
3: 南山石刻看上去是雕塑的形体，但在我眼里它还有中国古代绘画精神的投射。照相的线条感和朴拙的写意感让我想到石头上的刀法跟我们纸上用笔的道理本质上是相通的，也蕴含着中国画用笔的理念。你看照相的眼神历经几百年风雨，线条也许模糊了，但那种内敛慈悲的神情依然能穿透时光，直指人心。这种对望非常精彩，是一种生命境界的自然流露。

0: 我们中国的审美理念里面对传神是非常重视。
1: 顾恺之啊说传神在阿堵，阿堵就是眼睛的意思。我们去看古代也好，中国南方地区的这些壁画也好，或者好的人画的照相，它就是眼神都是很对的，他会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他觉得眼睛都盯着，就是眼睛都是看着你的，但是又是内收的，那这样就很精彩。所以我们古代就抓住这个重点，所以传神在阿堵，就是眼睛，就是眼神。

0: 一面壁画，不论是作画的人还是看画的人，目光交汇那一刻，感受相通。不同的文化呢，其实都有相似的观望方式。
1: 全世界都一样的，你看蒙娜丽莎为什么很迷人，为什么大家觉得神秘的微笑很棒，你去看就是她的眼神，
2: 那个眼神是向内收的，是我们说的菩萨低眉的这种眼神。
0: 我也意识到西方绘画的最高处和中国艺术的最高处其实是相通的，只是走的路不一样。对我而言，还是要以中国文化的本位为基础，再去谈交流、吸收。现在看来，这个本位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中国文化的文脉。关注生命，寻找本我在天地宇宙中的位置。说得更具体点，就是我所追求的南中壁画的根脉，是南中壁画的那种文能气。我遵从的中国审美是一种基调，所以在创作以智者大师为主题的壁画时，我也会考虑如何去表现现实的人物，通过士农工商的形象，让古代的圣贤回到人的位置，从而激励我们的现实人生。

坐下来想画画的事，内心就会静下来。天台山上那株水梅，想必也开放了吧。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

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历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最新的经济成绩单出炉了，高科技制造业表现亮眼，成为了经济增速的引擎。然而社会消费稍显疲弱，主要指标表现分化，在下半年经济增长面临怎样的发展格局呢？另外一方面，为期三天的 G7 峰会正式开启，特朗普到访法国，美欧可谓是心中各打算盘。这场多方博弈貌合神离的峰会，究竟是逢场作戏还是内有乾坤？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七国集团峰会，本周是在法国东部的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而为期三天，美法英等主要的经济体领导人出席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的首日谈及到了伊朗局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且将会在本周五全面开放。
1: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s you know,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抵达法国后，迅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晤，这也成为 G7 峰会首日焦点。特朗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到本周五将全面开放，并且在开放后的60天内不会收取通行费用。马克龙同日表示，七国集团将在周二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在乌克兰问题上，特朗普同样传达了相对积极的信号。他表示，伊朗问题结束后将把重点转向乌克兰危机。他前一日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将在峰会期间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实现停火。然而，会晤氛围并非一派和谐。在峰会召开前夕，特朗普再度向法国发出关税威胁。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法国不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数字服务税，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和香槟加征100%的关税。法国的数字服务税长期以来是跨大西洋贸易摩擦的焦点，自2019年起正式实施，对谷歌、亚马逊、Meta 及苹果等科技巨头在法国境内产生的本地收入征收3%的税款。特朗普政府认为这项税收政策对美国企业具有歧视性，而法国则坚持这是维护欧洲数字主权的必要措施。特朗普过往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多次与盟友立场不合，此次峰会前夕旧事重提，或将让美法贸易分歧再度成为焦点议题。
0: 这场 G7 峰会看似是风平浪静，但其实在背里可以说是暗流涌动。怎么来看这场峰会在接下来有一些怎样的细节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周辉先生一些看法。这是您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到法国，虽然说他和马克龙这个合影似乎看起来是大家还有点这个笑逐颜开的感觉，但其实背后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你来我往的这种刀枪的这种变化。所以您怎么来看，就是特朗普这次来肯定跟欧洲有很多的这个事情要谈，但他们手上的这些筹码您觉得欧洲了解吗？会不会是真的能谈得很顺利，还是说各自在有一些算盘在里头呢？
3: 就特朗普这次来欧洲是肯定有想法的，因为呢他也是选择在来欧洲之前就结束了这个和伊朗的战争，同时他说还要在日内瓦2万4去签了一个协议。那么如果说他还在战争当中，他肯定是另外一种心态，另外一种谈判的筹码。现在结束了，那他如果熟悉特朗普的人就知道了，这人记仇，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美国对伊

0: 要从欧洲撤出一些战斗机，可能撤出一些军事的这个力量。当然现在看来，特朗普他又提出对法国的这个关税等等，他搞不好他明天又一变。所以他到底想欧洲，想向欧洲拿到什么？现在欧洲这些国家，包括欧盟这些大国，都是没底的，G7这些国家也是没底的，所以注定这场峰会往下开，可能会有一些故事出来。
1: 嗯，这个故事暂且不谈，但其实肯定大家还在关注一点，就是这次特朗普来到欧洲，除了中东局势会聊到之外，俄乌局势是不是接下来也是会特朗普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因为特朗普其实跟这个普京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微妙的。普京在特朗普生日前他给他打了个电话，他紧接着这个普京就对乌克兰的这个基辅来了新一轮的这样一个轰炸，所以怎么来看接下来这个俄乌局势，特朗普会不会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要促成俄乌能够尽快达成一个和解呢？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特朗普他确实是精力充沛，而且是制造话题的能手，对吧？那边刚刚一停下来，他马上就是说，哦，我给两个都打了电话，我要来调停这个俄乌冲突。但我们现在换过头，这个转过头来看一下，就是俄乌双方确实现在打的是非常焦灼，这个和以前还不一样。在地面战上，这个俄军现在基本上拿下了这个堡垒带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它直接威胁到了另外两座主要的这个堡垒带的防御城市。那么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它也没有示弱，因为在过去几个月，乌克兰已经把它自己的无人机作战系统和欧洲的供应链做了整合，所以它能够有更远程的这个无人机的轰炸，它能够直接大量的威胁到俄军，比如在100公里左右的这个补给线。那么如果说这么威胁的话，那俄军在背后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现在呢，可能有一个新的战场，就是克里米亚半岛这边，因为马里乌波尔它离乌军控制地带就是100公里，所以呢，乌军那边能够通过他们的小型无人机看到马里乌波尔现在的市这个市里边的情况。当然就是他要携带大量的更远程的更大量的炸药，更远程的这个往俄军的后方去，可能还需要是，但是呢，乌克兰这个无人机的自主生产线已经开始建立了，所以双方打的是非常难。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促成双方的这个停火？因为打不下去，双方都觉得不行了，那才可能停火。如果一方觉得还能够把对方打垮，他是不会停火，不会谈判的。
1: 所以这三天这个G7峰会能不能让俄乌局势成为一个转折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特别感谢周文光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中国的国内哈。中国最新的经济运行成绩单已经出炉了，主要的指标是表现出现了分化。具体变动我们该如何来解读？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中国五月份的经济运行数据出炉了，各项的数据呈现了一个分化的态势，消费品零售额近三年来首次出现了下跌。不过随着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速进一步出现了扩大。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一期经济运行成绩单，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5%，增速较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累计前五个月同比增速达到5.4%。具体来看，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4.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进一步加快至15.1%。主要行业当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17%的增速遥遥领先，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速9.1%紧随其后。投资方面，一至五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1%，创下六年来最大跌幅。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制造业整体投资虽然转负，但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高增23.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也增长6.7%。房地产继续成为最大的拖累因素，一至五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6.2%，降幅较一至四月扩大2.5个百分点。住宅投资下降15.6%，降幅也同步扩大。统计局同一天公布的七十城房价数据则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出现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则环比下跌。至于同比表现，各线城市均继续下跌，但跌幅总体收窄。此外，在内需层面，受到去年以旧换新政策形成的高基数以及黄金价格下跌的拖累，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是近三年半来首次下降。各个品类的消费市场也呈现结构性分化，必选消费与健康类商品保持韧性，以汽车为首的大宗消费以及地产相关品类则陷入调整。就业领域则继续保持稳定向好的态势，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个月下降了0.1个百分点。
0: 对于这份最新出炉的经济运行数据，还有哪些细节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地区研究主管谢东明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谢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谢先生，我们看内地五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了一个比较分化的情况啊，工业增加值相对较好，原因怎么来分析？还有就是高科技制造业是否仍然提供了一个主要的动力呢？
2: 对，如果我们光看工业生产值的话，基本上还是证实了目前中国经济的一种状态，也就是所谓的 K 型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如果看好的方面的话，当然有几点是支持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那第一点的话，就是前面主持人提到的高技术的制造业，包括装备制造业等等。如果我们看一些具体的数据分类来看的话，比如说高技术的制造业同比是增长了15%左右。那前面我们提到的像一些装备制造业，可能也是接近10%的这样一个增幅。那除此之外的话，新兴相关的产业表现也是不错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机器人可能相关的产出是27%-28%的这样一个增幅，那锂电池的话这样一个产出也是超过了40%的这个增幅。那除此之外的话 ，AI 相关的产业表现也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看到集成电路同比增长是超过了20%。那前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计算机那个数据也是17%左右。所以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就像主持人的问题啊，就是确实高技术制造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但是挑战的地方也是有，特别是跟房地产、跟能源相关的，还是面临一部分的挑战啊，特别是跟房地产相关的，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具体的分类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看到五月份的水泥的话，同比是下降了8%，超过了这样的情况。那平板玻璃的话，同时同比也是跌幅在6%-7%的这样的情况。所以综上来看的话，基本上还是处在这样一个新旧动能转型的这样一个阵痛当中。
0: 那其实我们来看，相对于工业数据，我们看消费数据就明显出现偏弱了，这是2022年12月份以来首次的正转负啊。其中哪些领域的分项表现是值得留意的？那针对整个内需的疲软，除了像国补等等这些补贴政策之外，是不是还需要更多的政策措施呢？
2: 是，我想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拖累的话，当然还是来自于汽车啊。那汽车是同比是2位数的这样的跌幅，那如果我们撇开汽车来看的话，其实五月份的零售销售还是1.1%左右的这样的增幅啊。当然，这个增幅比4月份1.8%的，就是不包括汽车的这样的增幅，还是显著下滑的。所以，除了汽车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带动零售销售的下滑。我想大概是差不多还有三个额外的因素值得探讨啊。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整体以旧换新，它其实已经起到了这样一个透支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未来来看的话，它

0: 对支持可能会越来越少，甚至随着技术的走强，包括一部分的消费的前置，可能会进一步带动这部分的消费的进一步下滑。这可能跟我们前面聊到的汽车、聊到的一些电子产品都是或多或少会有关系的。那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地产的拖累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除了产出之外的话，如果我们看消费领域的话，家具啊、装潢啊、都是在10%上下的这样一个跌幅。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另外我觉得消费降级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关心的一个主题。那如果我们看分类的数据来看的话，就是餐饮相关的零售消费其实5月份是同比上涨了0.6%，但是如果我们看限额以上的这个餐饮消费的话，这部分的其实是跌了1.7%。换句话说，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看到目前的客单价其实在下滑，所以这解释了这个餐饮消费的这样一个分歧的这样一个数据啊。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以旧换新还是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因为这个可能目前是短期内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啊。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角度，就是如何来提高收入，如何来提高收入预期，如何来创造财富效应啊，这样才能阻止我们的消费降级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可能还是接下来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
1: 那其实我们再来看这个早前公布的出口数据维持增长，这是不是可以抵消内需不足，从而力保整个实现经济增速的目标呢？
0: 对，我个人对外需还是保持一定的这样一个乐观的情绪啊。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的外需是非常的稳健，尽管今年我们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包括伊朗战争包括之前的还是一些关税的一些问题啊。那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的外需表现还是不错的。确实，我们聊了很多一个词叫不确定性，但是我就个人觉得，跟中国外需相关的有两个是比较确定的啊。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中国跟东盟的整合还会进一步高速的持续下去。那特别是我们在新加坡的话，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感受到很多的微观的案例、微观的数据，都是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跟东盟经济整个经济的这个整合。我想这是第一个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我觉得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啊，不光是东盟啊，可能是全世界，我觉得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确定性。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到目前中国的制造业顺差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会进一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所以这两个确定性，总体来看，我觉得对中国的外需是起到一定的支持。当然，这里面还是会有挑战的。这挑战还是来自于目前的贸易摩擦。那这个贸易摩擦可能不仅仅是来自于美国，包括我们前面聊到了 G7 会议，对吧？那我想，可能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些动作，就是来自于欧盟的动作。那目前欧盟的受到冲击、受到压力挺大的，所以他们会不会接下来成为采取一部分的行动的这样一个经济体系，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个人对外需是比较乐观，当然这里面短期的一个风险还是来自于包括美国之外的一些的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1: 那先生，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啊，这个降幅有所扩大，这是不是和房地产投资继续下行有些相关？那么从房价的数据来看，其实一线城市的改善还在持续当中，整体恢复是不是也可以算是指日可待呢？
0: 是，我想房地产的话，目前的表现还是相对来说，特别是投资领域啊，是比较弱的。我想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因素啊。那除了房地产之外的话，当然我觉得还有两个因素也是拖累了投资。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制造业投资，出现了这样一个由正转负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特别是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信心不足的情况。那我觉得这可能背后是跟伊朗战争所带来的这个不确定因素也是有关系的。那除了制造业投资由正转负之外的话，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基建投资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下滑。我想这两个可能目前也是导致总体投资放缓的情况，所以我想未来几个月这两个投资也是非常值得关注。那至于回答您的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地产来看的话，那确实我们看到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新闻啊，比如说一线城市房价小幅反弹或者成交量上升，但是呢，这里面有个数据的背离，我觉得挺值得关注的。就是如果我们看上个礼拜的那个信用数据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目前的房地产交易量的复苏，并没有转化为居民部门的加杠杆的这样一个行为。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过去几个月啊，对居民部门的这样一个中长期贷款其实是下滑的，包括5月份还是在下滑。换句话说，就是居民部门其实还更多的钱来，而不是来借更多的钱。尽管我们看到理论上来说，你买房子成交量往上走的话，你应该借更多的钱。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还是目前的成交量可能还是集中在比较低总价的房子，就是可能300万。 以下的房子，就是一些刚性盘，对吧？因为目前我们看到，随着房价的调整啊，像城贷比啊，就是那个租售比，其实改善的可能接近了房贷利率，所以对于一些刚需的话，他们可能会入场。那因为总价比较低，所以有些人可能用现金或者用公积金相关的东西来偿还，所以它并没有转化为商业银行的这个贷款。那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刚需在改善，但是整个改善盘可能还没有完全出现，所以未来地产能不能持续的复苏的话，可能不仅仅取决于刚需，还要看我们整个改善盘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可能目前还是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吧。
1: 那其实我们再来看看这个5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1%啊，和前一个月相比出现了一个好转的迹象。但是在消费啊、房地产持续低迷的这个背景之下，就业市场是不是会依然面临一个结构性的压力呢？
0: 是，那当然5月份的改善是还是比较令人振奋的。我想这可能一部分跟5月份是假期有关，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特别是支持国内的旅游啊等等这样一个情况。当然至于整个就业的话，我想这个不光光是中国面临的问题，其实全世界目前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就业可能不仅仅是个周期性的问题，更多的就像主持人您谈到的是个结构性的问题。那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里面可能来自于AI 所带来这样的颠覆，带来这样的冲击。那我们看到，目前随着AI 的使用的普及啊，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到 AI 这个颠覆不是一个行业、两个行业，可能会颠覆所有的行业。所以这对整个就业环境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说实话，我个人是挺同情目前的大学毕业生的，我觉得他们确实处在一个时代的一个当中啊，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的一个冲击。那我想这个不是中国仅有面对的问题，包括新加坡，我想包括美国，包括全世界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 AI 的浪潮下面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我想这个可能是很多政策制定者需要非常关注的一个东西。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谢东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інтеграційну Co-Farmums.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是岁月里
7: 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附近干来了，我说对，附近干来了。
7: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吃醋常乐。
7: 是不容的意志。
11: 凝结着力量。
12: 天天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7: 让时事近在眼前。
18: 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芯片巨头英伟达相隔五年的时间重返投资级别的债券市场，而根据报道，发行债券筹集250亿美元的资金，获得市场的追捧。 英伟达向美国证交会提交文件，披露计划发行7批无抵押优先票据，年期最长至2056年。根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指出，英伟达这次发债规模由原先的200亿美元加码到250亿美元，吸引了约850亿美元的认购需求，超过发行规模的3倍多。英伟达表示，这次发债所得的净额将会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包括偿还以及再融资未偿还票据。有分析指出，相对低廉的长期债务融资， 有助于降低英伟达的平均资本成本，并且在不损及其AA信用评级的前提之下，为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凤凰财今天在重点关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小红书呢是计划在这个月底前秘密的提交香港首次公开募股申请，目前正在和顾问机构进行合作，推进相关的准备工作。那么报道说了，小红书这次的 IPO 可能会跻身近年来香港规模最大的上市行列。在2024年的上一轮融资当中呢，小红书估值约为170亿美元，而去年9月这个估值在二级市场交易当中已经飙升来到了310亿美元。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 《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着美伊达成协议看似让特朗普解决了一桩麻烦事，然而却即便协议最终生效，也可能是为时已晚的，因为这无法挽回特朗普和共和党在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所遭受的政治损害。目前呢，美国民众对于由此引发的高通胀感到不满。此外呢，共和党党内也分裂成了两派，一派就认为特朗普背叛了不发动战争的承诺，一派则认为应该在军事上击败伊朗。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所面临的压力可谓 是一团乱麻了。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今天在关注着消息人士的说啊，澳大利亚的首富矿业大亨莱因哈特斥资超过了10亿美元，在 SpaceX 的首次公开募股当中购入了股份。那么莱因哈特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啊，这次的 IPO 认购热度极高，超额认购倍数可观，很高兴能够获得配额。那同时呢，他还称赞马克思，伊隆马斯克一手打造出了2家跻身全球前10的龙头企业，并且认为这一家火箭企业有望在未来的数十年之间深刻的重塑多个行业。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9: 日本央行在周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短期利率目标从 0.75% 上调至 1% 创下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是自去年12月以来，日本央行时隔6个月再次加息。受消息影响，日股盘中涨幅扩大，首次站上7万点大关，距离突破6万点大关仅仅不到2个月的时间。不过收盘涨幅收窄至 0.13%， 报 69,404点。
20: 다음 달부터 발권하는 국제선 항공권 유류 할증료가 상당폭 줄어듭니다.
19: 中东局势缓和带动国际油价下跌，韩国下月起国际航班的燃油附加费将大幅降低。根据航空业界消息，大韩航空从七月出票的国际航线单程燃油附加费大幅降低至4.64万韩元至34.4万韩元，约合240港元至1780港元。预计其他航空公司也会在燃油附加费等级调整的基础上陆续调整燃油附加费。
0: Retrenchments in Singapore climbed in the first quarter this year.
19: 新加坡劳动力市场在今年第一季有所放缓，尽管整体就业人数持续扩张，增加9400人，是连续第18个季度增长，但增幅有所放缓。同期职位空缺数下降至73300个，反映出企业在招聘策略上可能转趋谨慎。新加坡人力部警告，如果外部环境持续恶化，且全球投入成本居高不下，劳动力需求可能将进一步放缓。
18: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安楚怡。6月14号，特朗普生日的当天，普京跟泽连斯基分别给特朗普打电话，送上生日祝福。俄乌争相展开生日外交，谁更打动特朗普？俄方说，美国特使维特科夫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期将访问俄罗斯。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要开始解决俄乌问题了吗？泽连斯基称，他跟特朗普相约在这期峰会期间会晤。俄乌问题搁置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现在在俄乌问题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立场？特朗普生日过后，15号启程赴法国参加这期峰会，然而各方对这次峰会都不抱希望。一名英国的官员表示，他对此次峰会的期望非常低。英国代表团只求飞机上的 WiFi 能正常工作。路透社说，法国的官员暗示，只要特朗普能全程参加峰会，就算成功。那这期峰会要无果而终了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
0: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呢，特朗普对于普京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感到非常的感动。特朗普还说呢，在当天普京是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外国领导人。那之后呢，泽连斯基也是给特朗普去了电话。俄乌双方在特朗普生日的当天分别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这个外交举动您怎么来看？
2: 首先应该看到就是俄乌两国领导人接连打电话给特朗普啊，说明呢美国或者说特朗普政府对俄乌两国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都看到现在俄乌的僵局确实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法，对于俄乌两国是一种煎熬。而特朗普政府愿意积极促成俄乌和谈，甚至在稳定局势推动俄乌未来停火们推动俄乌未来停火们方面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克里姆林宫还是基辅，都希望呢能够拉近与美国与特朗普个人的这个私人关系和工作上的一些信任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伊朗局势出现了明显缓和的这种迹象时，那么俄乌都希望特朗普在下一阶段的俄乌调停过程中倾向于自己。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伊朗危机的期间这个暂停了对俄的能源制裁，确实让俄罗斯喘了一口气。但是随着伊朗战事的结束，就要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这个6月17号即将到期的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豁免是否会继续延续？如果这个不延续的话呢，对俄罗斯经济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因为这不仅仅是涉及到这个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的这种限价，还有可能呢会严重影响到俄罗斯与这个非西方国家的能源贸易。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已经将

0: 其实能源出口的主要方向从欧洲转向了亚太和全球南方国家。那很显然啊，美国的这个特朗普的政府的这个政策，决定可能俄罗斯经济啊在2026年下半年如何走，所以这个很重要。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基辅啊，非常期待于特朗普政府继续保持这样一种不太坏的关系啊，因为对泽连斯基认识到，没有美国的这种远程武器啊，没有美国的这个在外交上的这种斡旋，那么乌克兰可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啊。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俄乌局势现在有所这个稳定啊，似乎战场上的俄乌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这种悬殊的差距有所缩小，但乌克兰也认识到啊，这个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危机是毫无出路的，只能回到谈判桌之前。因此呢，泽连斯基打电话跟特朗普拉关系啊，套感情啊，同时也是希望呢，特朗普在未来的俄乌调停中能更多的倾听乌克兰和欧洲的意见，能够呢向俄罗斯施加外交和经济上的一些压力，以促啊俄乌局势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那第三，我们应该看到就是俄乌非常重视美国，我觉得也跟现在他们双方着眼于未来的经济发展。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在全球经济啊、科技，包括在一些关键的地缘安全政策上，它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那么一旦俄乌停火，未来俄乌如何经济重建，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的一些政策和态度。那么现在呢，就是乌克兰跟美国签的有矿产协议啊，美俄之间呢跟这个签了很多啊基础设施、矿产、关键矿产资源的这样一些合作意向，双方呢都希望呢更大的啊更深入的能够啊为未来的俄乌俄美这个经济合作做一些政治上的铺垫。
1: 克工说呢，特朗普跟普京的通话主要是围绕伊朗的问题，双方就美伊之间刚刚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交换了意见。俄罗斯跟美国方面就中东的问题及时进行对表啊，有怎样的考量？
0: 应该看到就是美国跟伊朗的这个谈判啊，确实是对未来的中东地缘政治走势啊，以及未来的中东地缘格局会有一些影响。还是要讲到俄罗斯啊，是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大国，它对于中东地区的这个格局以及中东能源未来的这种这个合作啊，是有很强的这种参与意识的。所以呢，它绝不会啊作为一个中东局势的一个旁观者，而是希望呢积极入局，在未来的中东和平局势以及中东未来的安全格局上，要有自己的利益有所发生。第二个呢，从特朗普政府来看呢，他现在跟伊朗达成的仅仅是一个60天的临时性的协议。中东未来局势的发展呀，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志，也还可能会需要俄罗斯等其他世界大国、全球性大国的配合。那么我们看到呢，特朗普与普京谈关于伊朗的局势，实际上也是暗示双方在未来的中东局势以及未来的这种和平进程中是可能会有合作和互动。那第三点应该讲到就是伊朗局势实际上跟俄罗斯的这个现在在乌克兰的这个局势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应该看到由于伊朗局势的这个紧张，我看到美国放松了对俄制裁，甚至呢在调停俄乌问题上他也按下了暂停键。但是现在未来一段时间，伊朗局势可能跟俄乌局势会有互动啊，这实际上呢，双方呢，表面说是说谈伊朗，但我认为呢，是伊朗跟俄乌一起谈啊。对美国而言呢，这两场地缘政治危机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同时呢，这两场危机的解决可能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不排除啊，这个俄罗斯希望用伊朗啊，或者说中东的这些危机与俄乌做一些交易、做一些交换，这也是有可能的。总之呢，这个俄美之间的这个通话说明呢，他们对于全球和地区局势啊，实际上是有合作的意愿，甚至呢也是在不断的去试探对方的一些需求和底线。
1: 乌沙科夫还说到呢，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维德科夫，包括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期将会去到俄罗斯。这两个人再次到访俄罗斯，带着怎样的任务？在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接下来俄乌问题，美方又要进行斡旋了吗？
0: 应该说，在伊朗局势稍微有所缓和之后呢，美国肯定还是不会完全放弃俄乌局调停工作。而且呢，库什纳和这个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我想肯定会重点谈美俄之间的合作以及关系正常化。那么如何实现这个？我觉得美国可能既有要诱惑或者说拉拢俄罗斯，也有施压的这种成分在里边。美俄未来的这个合作和未来的接触呢，可能也会涉及到俄乌问题和伊朗问题。我们都知道维特科夫是中东问题特使，但是后来呢，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内部政府的一些调整啊，实际上他又主导了俄乌和谈，所以呢，身兼两份职务，这也决定了就是伊朗的这些局势的发展，以及未来俄乌的局势的发展，可能都会成为他此行莫斯科与科工谈判的一个主要内容。第二个就是刚才讲到现在呢，特朗普还是希望就是莫斯科能够这个接受现实，以这个接触线为基础。来进行停火谈判，因为在克里姆林宫和这个白宫的这种对话中，可能可以看出他们想的那些所谓的安克雷奇共识，对欧洲和乌克兰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那这条路明知走不通，他们也是在想能不能尝试另外一种方案，以这个美俄关系正常化，或者是美俄未来的这个经济合作作为这个诱饵，或者作为一个这个他一些筹码来换取莫斯科在和谈问题上，在停火问题上做一些让步。那总之呢，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说明呢美俄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开始进行高频的这种外交对话，这也意味着俄乌和谈问题会重新回归到国际政治的焦点之中。
1: 俄方说到，特朗普在跟普京通话的时候是强调了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性。他还说到呢，将会在这次的这个 G7 峰会上向欧洲、向乌克兰方面施加影响力，尽快的实现这个目标。俄乌问题啊，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现在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立场到底是怎样的呢？
0: 的确，我看到他的这个表态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特朗普现在的这个表态说是要向乌克兰和欧洲去施加压力，而不是说向莫斯科施加压力。那这也说明呢，就是特朗普仍然坚持他去年跟普京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也就是以领土换和平，以这个乌克兰做某种让步来实现俄乌停火，以及俄罗斯与北约与欧洲的这种止战，或者说缓解地缘政治上的压力。那我觉得这种思路说明这个特朗普还没有改变他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立场。第二个就讲到了这个莫斯科和这个华盛顿他们之间的这种对话里头，强调要劝说乌克兰和欧洲去这个接受现实，这也说明了就是普京仍然希望按照这个有利俄罗斯的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方案来解决问题，而特朗普呢也愿意这个继续这样一种思路。那也这意味着美欧之间和美乌之间实际上分歧要大于这个美俄之间的分歧。那么在乌克兰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在这个北约问题上，可以说特朗普仍然奉行着美国优先，而且呢这也预示着美国可能不会停下脚步，会继续从欧洲进行战略上的收缩，把包袱和压力甩给欧洲甩给欧盟。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这次的这个七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见面，与欧洲领导人的见面，注定不会轻松甚至就像英国人所说的就是可能没有声明甚至不会有任何的成果。至少从这个特朗普跟普京的通话可以看出，在俄乌问题上他仍然在坚持以往的这种立场。
1: 我们再来看具体的战况方面根据泽连斯基的说法，13号跟14号是打击了俄罗斯的石油设施，包括一些化工厂。其实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乌克兰是非常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的力度。俄罗斯呢也是对这个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的综合体，包括一些军用的机场进行了打击。双方打击的程度，包括这些目标，您怎么来看？
0: 的确，我们看到在正面战场双方进行僵持的这种背景下，双方都加大了对对方的后勤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力度，而且呢，打击效果也越来越明显。比如说，俄罗斯现在出现了成品油供应紧张，现在不仅仅在克里米亚半岛，而且在这个俄南部的一些州已经开始实行成品油的这个供应券制度就是说白了，你有钱不一定加得到油这个对于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二个就我们看到俄罗斯在这个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后勤补给线频繁的受到乌军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这也导致他们的后勤补给变得十分困难。同样啊，乌克兰也是面临着一样的问题。俄罗斯对于这个基辅，包括奥德萨，包括切尔尼戈夫啊，以及这个利沃夫等这一些乌克兰的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军工厂的这种打击，也是重点要削弱乌克兰的战争潜力。我们看到乌克兰是越来越多的使用

0: 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的战略重心。所以啊，俄乌双方进入僵持战以后，它变成了一个后勤战、补给战，包括啊这个基础设施战。那么这也都说明了，这是一场混合战争。俄乌相持的时间越久啊，他们造成的相互伤害就越大。总之呢，战争的成本在不断的上升，战争的风险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外溢啊，从这个乌克兰的全境扩散到俄罗斯的南部，再到俄罗斯的这个欧洲部分的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这个车臣乌拉尔，可以见得呢，这个战争没有赢家，这对于双方都是巨大的损失。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大家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这期峰会在法国召开。路透社称，法国的官员暗示，只要特朗普全程参与峰会，就算成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再见。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述，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峰会的焦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加拿大总理坎尼等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握手并合影。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焦点。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将在峰会期间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停火。而他在峰会现场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七国集团将在16日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
4: Cet accord est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c'est ce que nous appelons de nos voeux depuis des semaines. D'abord, nous allons tout faire et nous mobiliser dès ce soir dans le cadre de nos travaux et demain aussi, puisque on n'aura pas simplement les membres du G7 qui sont les 7 grandes économies.Démocratique dans le monde. On a associé des partenaires et demain on aura une session sur la question de l'Iran avec en particulier l'Égypte,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le Qatar. Nous allons tout faire d'abord pour que cet accord soit une réalité et donc pour que Hormuz puisse se rouvrir de manière pacifique et que le trafic puisse reprendre.
3: 此次峰会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法国还邀请了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还有巴西、韩国、印度、肯尼亚、埃及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
2: 外界预计啊，这次在法国举办的这期峰会很有可能跟去年的加大峰会一样，不会形成一个全面的联合公报。我们看到各国的这个期待值都不是非常的高。路透社就报道说呢，法国的官员暗示说，只要特朗普全程的参与就是成功。那现在特朗普跟他的欧洲盟友相处的模式，您怎么来评价？
5: 的确，特朗普上任之后啊，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的联盟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我们知道过去有竞争、有合作，但现在呢，美国将欧洲视为包袱，视为竞争对手，甚至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异类啊。我们都知道，两次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美国官员的这种犀利的批评的言语，甚至让欧洲人破防啊，个别的欧洲领导人甚至为此痛哭，可见的现在的美欧关系十分的糟糕。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这次的法国七国集团的峰会啊，实际上呢面临的问题太多。我们都知道过去有地缘政治问题，经有关税问题、科技问题，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人文价值观的一些问题。那么从与会的这些代表可以看出呢，他们要讨论的事情很多，那这也意味着话题分散化、碎片化。但是 从这些话题中可以看出，至少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关税问题上、价值观等问题上，美欧之间的这种分歧没有出现任何的缩小的这样一种迹象。所以从去年的加拿大的七国领导人峰会到今年的法国的七国领导人峰会，我想至少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美欧之间似乎没有共识。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峰会结束的这个共同声明会很难甚至有可能难战。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在这个伊朗问题和俄乌问题这个两个热点问题上，欧洲跟美国似乎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比如说伊朗现在尽管达成了60天的这个临时性的一个这个所谓休战，或者说临时性的开放霍尔木斯海峡通航，但是应该看到在欧洲如何未来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以及维和还有包括未来的这个能源解除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上，我觉得美欧之间还是存在了很大问题。特别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现在事实上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认为它现在在这个伊核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合作协议上可能是一个阻碍因素。那如何在对待以色列，如何去解决中东的这个和平问题，我觉得欧洲可能没有内部没有共识，美欧更谈不上共识了。再谈到这关税实际上特朗普是将关税视为维持财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甚至呢通过提高关税来实现贸易平衡，来实现财预算的上的一些补缺口。但是欧洲恰恰是倡导自由贸易，而美国呢而反其道而行之总之呢，现在美欧之间可能会存在着很多分歧，这也导致欧洲国家对这次的七国领导人峰会期待不高甚至讲到了 WiFi。 我觉得这就说明欧洲人的这个对预期是多么的这个低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欧如果不能达成成果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现象，如果达成某些共识的话，我觉得是意外收获。
2: 有分析说呢，欧洲是希望在这次的这期峰会上让美国调整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欧洲希望让美国明白之前提出的一些方案实际上是太过于偏向俄罗斯了，而欧洲的算盘呢是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但同时还要同俄罗斯保持接触，所以欧洲的这个意图包括盘算，您怎么解读？
5: 首先欧洲人对这个俄乌冲突的看法在发生悄悄的变化首先欧洲认为俄罗斯是现实的威胁，而且是直接的威胁，这个威胁呢不会因为俄乌冲突的停火以及和谈而改变，欧洲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重新武装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防范俄罗斯甚至是遏制俄罗斯，这也就说明呢这个俄欧之间未来关系实际上是没什么可期待的。第二个就是讲到了欧洲人对于现在战场的态势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进入2026年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俄军进攻的速度明显放缓，而且呢乌克兰的远程打击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我们看到俄罗斯大概有30多个炼油厂，至少有一半以上被乌军反复频繁的这种轰炸导致的炼油产能已经严重不足出现了这个某些局部地区成品油供应紧张的这样一种情况这也说明呢就是欧洲认为呢只要乌克兰在西方的支持之下，它有可能给俄罗斯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而俄罗斯要想获胜概率越来越低了所以欧洲认为呢只要它的援助不停俄乌局势就不会失控俄罗斯可能会状况逐渐恶化，这也是使得他现在认为呢一方面要支持

0: 克兰，另一方面他要给俄罗斯更多的制裁，这样才能迫使俄罗斯改变他的谈判立场。所以呢，在俄乌问题上，欧洲希望呢，美国能够更啊这个有力给力一点啊，给俄罗斯更大的压力，而恰恰是这个特朗普的思路啊，跟欧洲完全相反。他认为呢，欧洲应该尽快停下来啊，不要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武器，不要激怒俄罗斯，而以最大限度的啊实现美国利益的优先。所以看出啊，美欧之间看法不同啊，方向不同啊，他们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注定啊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共识的。
1: 泽连斯基说呢，这次的G7峰会上将会同特朗普进行会晤，继续来磋商俄乌的问题啊。您觉得双方这次会晤的氛围有可能是怎样的？会怎么来谈俄乌的问题呢？
0: 泽连斯基大概有三个目的。首先呢，就是要拉住美国啊，在俄乌和谈问题上，美国要继续参与，不要把乌克兰问题边缘化。啊，即便是啊这个美国伊朗这个问题有所缓解，但是特朗普的这种这个收缩战略啊，有可能啊是表面积极，实际上行动上也可能啊属于试探性的，甚至是表演性的。但对乌克兰而言，他是要求美国继续发挥积极的主导性的作用，所以呢，一定要拉住特朗普，让他别跑了。第二个就是希望呢，特朗普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做出更大的动作。我们看到，随着中期选举的这种临近啊，乌克兰认为啊，只要能够把美国拉住，持续的向其提供这个爱国导弹，还有一些远程的这种啊打击武器的话，乌克兰至少在这个军事上啊不至于太难。第三点呢，我想就是泽连斯基希望呢，借助于欧洲啊和这个自身的这种外交活动，让这个疏远，让美国和俄罗斯疏远啊，包括啊游说美国恢复对俄制裁啊，这样的话呢，对于乌克兰来说呢，就意味着他有更大的胜算可能性，活得更久，撑得更长，然后以在未来的某个时段，然后能够迫使迫使俄罗斯啊做出某种让步啊，达成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和平条件。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那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

0: 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中东能否迎来和平曙光？
2: 停战是大概率事件，
3: 希望东伊朗达成一个交易。
1: 同一份协议，双方表态迷雾重重，
3: 这样的话双方都有面子，
2: 刻意的去使用战略的模糊。
1: 协议背后暗流涌动，博弈远未落幕，
2: 迫在眉睫的危机渡过去，
3: 进行更大军事打击。
1: 凤凰聚焦，美伊达成备忘录能否止战，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又一次特朗普说要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了，又一次美国和伊朗都说是自己打赢了，又一次在核心分歧上双方都坚持说对方要听我的，熟悉的套路这次又来了。不同的是，这一次美国、伊朗双方和斡旋方巴基斯坦都确认说19号美伊要在瑞士签署协议，和平真的要到来了吗？各方都讳莫如深的文本中究竟写进了什么条款？短期的权益之计和深层长远矛盾又在如何撕扯？
1: 自2026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多轮军事博弈持续搅动中东地缘格局。历经近4个月的反复拉锯，这场牵动全球能源与安全局势的冲突终于迎来和平的曙光。当地时间6月15日，一直斡旋于美伊之间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按照双方敲定的流程，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确认，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我在此全面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并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该海峡的封锁。他还公开喊话全球航运力量，世界各国船只发动引擎吧，让石油流动起来。随后难掩兴奋的特朗普再度发文补充，随着周五协议的签署，为了进行排雷作业，海峡将重新开放，届时石油将再次从海峡两端为这个地区乃至全世界恢复流动。特朗普的表态也得到了伊朗的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15日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并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
2: 由于双方都觉得用战争的方式实现自己最终的战略目标呢，代价太大。对于美国而言的话，目前他经过了一个成本测算以后呢，发现继续打下去的话，油价将会继续高起，首先会影响到美国的民生，第二个呢，就是油价的高起呢，会导致输入性的通货膨胀，会影响到美国的宏观经济。还有一个就是说地缘政治方面的成本核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其实中东早就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了，对于美国而言，他赢得了一场战争，但他在战略上他一定是输掉了，因为他忽略了他的战略重心。从大趋势上来说，停战是大概率事件，不排除在谈判过程中还会零星的出现一些反复，但是这些反复呢不会影响大局，回到大打出手的那样一个路径上了，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
1: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时间巧合，美伊双方备忘录达成的关键节点恰逢美东时间6月14日，特朗普的80岁生日。此前特朗普以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为由，宣布将在自己生日当天

举办一场 UFC 格斗比赛。整场活动声势浩大，安排了7场对决。尽管年事已高，但特朗普

0: 了 MOU 以后，他再去参加 G7 的会议的话，他可能要要求欧洲的盟友进一步提高自主的安全防卫能力，进一步提高军费的预算，然后呢要配合美国一起去解决就是接下来的霍尔姆斯海峡被打开的事情，而且可能会以此为条件要求欧洲盟友在更多的问题上配合美国。
1: 这份备忘录能够同时获得美伊双方的认可实属不易。自2月28日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态称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但是每一次都未能得到伊朗方面的认可。
2: I can tell you they'd like to make a deal.
3: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4: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3: That most of the points are already
2: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ey a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making a deal.
0: 他在不停地在管理预期，就随着特朗普差不多将近40次的宣布说马上要谈成协议了，马上要怎么，国际原油市场的那个价格就一直涨不上去。稍微突破一点，然后他马上就说哎，放消息说要达成协议了，所以他是在进行非常精准的一个预期管理。他的管理是管理的是什么，给的是股市，给的是期货市场，给的是金融市场，他在管理的是这些的预期。如果特朗普不进行这样一种高超的预期管理的话，油价可能早就冲破150美元了。
1: 美伊双方达成备忘录似乎让中东和平迎来了转机，但蹊跷的是美伊官方并未公开备忘录具体实质性的内容细则。6月12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真的达成了一致，为何不能对外公开呢？根据此前媒体透露出的蛛丝马迹，我们不难看出一些端倪。6月13日，伊朗梅赫尔通讯社援引谈判团队消息人士透露的信息，曝光了14点协议草案核心内容，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军事力量，30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暂停对伊朗石油及石化产品销售的制裁。美国及盟国提交总额至少达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为伊核计划谈判设定60天期限，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产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参加当晚的一档电视节目时，也印证了相关描述。
5: موضع ما روشنه. اگر قرار بود که به زور و فشار تن بدیم که زودتر از اینا تن داده بود. اگر قرار بود که تهدید به حمله به زیرساختها، تهدید به حمله به کذا و کذا باعث بشه ما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که زودتر از اینا کوتاه آمده بودیم. نه، اینجا پیام‌های بسیار روشنی به طرف مقابل داده شد که تهدید اثر معکوس داره. اگر می‌خواهید به سمت تفاهم بریم باید ادبیات عوض بشه. اگر می‌خواهید به سمت تهدید و فشار و جنگ بریم ما آماده هستیم. و
1: 对于伊朗单方面的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直言伊朗向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与书面商定内容毫无关系，指责伊方表态软弱且可悲，抱怨与德黑兰打交道毫无诚信可言。
6: 这个协议真正的版本应该是双方他这个分歧缩小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双方呢在一些问题上都做妥协，只能讲叫在最关键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所谓最关键的问题，我认为就是海峡问题，也就是说双方都放弃对海峡的封锁，这样的话双方都有面子了，都有台阶下了，下一步就围绕其他主要问题，比如说伊朗搞不搞核武器，浓缩铀怎么处理，这个海峡地区美国的武装部队，美国的军事基地还能不能存留了，以及海峡海湾地区下一步安全架构怎么去构建，这些问题要留在60天的谈判当中去进行解决。
1: 有意思的是，这份至关重要。

0: 的每一辆解备忘录达成没有公开画面，没有官方文本公示，双方心照不宣的全程低调静默。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舆论场上，美伊两国却不约而同对外宣告我们赢了。6月13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不会购买，不会自主研发，也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动手，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稀释销毁。随后他又补上一句威胁，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而在德黑兰达成协议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日发表声明称，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同一份备忘录，两套胜利宣言，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美国认为这次通过这个谅解备忘录从根本上解决了油价上涨、通胀压力、选民购买力低这个问题，所以他赢了。第二角度呢，认为经过呀40天的集中的军事打击，美国已经给伊朗啊造成了很大的军事上的损失、经济上的损失，他认为呢美国是赢了。第三呢，是美国对阿曼湾的封锁造成了伊朗石油出口的困难，他也认为是赢了。伊朗方面他认为呢，粉碎了美国以色列联手要颠覆伊朗伊斯兰政权、伊斯兰制度这个阴谋，对伊朗来讲是看得见、摸得着、明明白白的胜利。第二呢，是伊朗通过与美国以色列这个较量啊，在伊斯兰革命47年的历史上，首次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对海峡的掌控。展望今后的未来，他需要就随时可以掌控海峡这个能力，这一点这伊朗来讲这是大赢了。第三呢，伊朗通过这一次同美国以色列的较量啊，给海湾国家沙特、阿联酋啊、科威特等深深的上了一课，你们不要追随美国，你们不要同以色列眉来眼去，你们对自己重大基础设施、能源设施这个防卫能力啊，几乎就是个短板，这是直接关系到你们这个国家的生存发展这个前途。
0: 美伊之间秘而不宣的备忘录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玄机？既定文本已然敲定，为何正式签约刻意延后5天，将于6月19日在瑞士日内瓦签署？这份备忘录，双方又有多少未公开的博弈与深层分歧？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emnicz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真实世界的世界。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7: 情况，公路加沙场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5: 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7: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1: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22: 一柴即气，时评天下。
23: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4: 外界最大的疑惑是文本已定，签约延后的非常规操作。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早在6月11日，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 C-17运输机就已启程飞往欧洲，为日内瓦的签约仪式提前铺路。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他计划出席签字仪式，特朗普也有可能到场。那么，一切筹备工作就绪，为什么非要过5天才签署？ 答案藏在双方尚未弥合的核心分歧中。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的说法很干脆：协议签署后，他将立即授权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海峡随即开放且免费通行。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给出截然相反的解读：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的管理机制要重新调整，航运服务必须收费，不可能简单回到战前模式。
25: 一方主张免费无条件开放，一方坚持有偿管控运营，外界不免怀疑每一敲定的究竟是不是同一份备忘录。
26: 对于伊朗而言呢，他通过这次战争呢，发现了有一个比核武器还要强大的、具有极大威慑力的武器，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而革命卫队在这个地方的话，他一旦主导了收费权的话，对于革命卫队这个小机构而言的话，是一笔天文数字啊，所以他是肯定要力争收费权的。而对于美国而言的话呢，这也再一次要向世界证明，就是美国对于关键通道是否还有控制权，否则的话，美国的海洋霸权就会被削弱，啊，所以美国在这个点上呢，他也是一定要必争的。
24: 海峡问题分歧之外，停火履约与安全保障的裂痕更加突出。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在6月14日表示，美方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但停火窗口期内，

0: 直接将矛头指向美国，认为是美国纵容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开绿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4日公开批评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他甚至威胁美方称，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15日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就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等问题发表讲话称，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他还表示，无论有没有这份协议，伊朗都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只要我还是总理，这就绝对不会发生。
1: 其实以色列他两次袭击黎巴嫩真主党了，但是两次其实都被特朗普摁下来了。上一周的时候，特朗普是打电话都已经飙脏话骂那个内塔尼亚胡，然后这一次也是以色列攻击了黎巴嫩南部以后，特朗普又通过某种方式又把以色列给安抚住了，摁下来了。也就是说，对于美国而言，目前来说跟伊朗达成这个 MOU 是美国最关键要做成的事情，是它的大局。所以未来以色列的行为呢，我觉得特朗普还是有他的方式可以去进行管理的。
0: 解冻被冻结的资产一直是伊朗谈判的核心诉求。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披露的草案内容，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美国必须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且要求半数资金在谈判开始前就必须交付伊朗使用，否则最终谈判不会启动。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6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官方定调。伊朗不会获得任何现金，美国不会仅仅因为他们签了协议或参加会谈就解冻任何资金。按照万斯的说法，这是一个先履约后回报的安排，双方在资产解冻方面释放两个完全相反的信号。围绕着备忘录的攻防战显然并不简单。
1: 他们最大的矛盾是彼此之间缺乏信任。2015年的时候，在奥巴马政府的时候，伊朗那个时候跟他们谈了一个伊朗核协议，特朗普一上台以后就把这个核协议给撕毁了。对于伊朗而言，第一次跟美国人谈判实际上是谈了一个寂寞，然后第二次伊朗人再跟美国人谈判，这边伊朗人在谈判，那边美国和以色列就联手发起了斩首行动，而且是几乎把高层这个定点清除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人就会考虑说，我要听你的话，把我这些东西都撤销了以后，你的钱不到位怎么办？反过来美国也是，美国一直对伊朗人也是不信任的，他认为伊朗就是表面上答应说是要去核，要稀释掉又浓缩哈，还有呢在秘密的发展他的导弹系统，在武装自己，所以美国方面对伊朗也是不信任的，所以很有可能最后就变成了什么呢？先实现一个小的目标，然后给一点钱，然后再实现一个小的承诺，再给一些钱，最后才可能就说，哎，如果双方每一步都达到了对方的预期了，才有可能这个240亿彻底的解冻。
0: 在最敏感的核问题上，双方分歧同样难以弥合。根据伊朗媒体透露出的谈判文本，一方明确将核议题后置，不纳入协议第一阶段内容。而特朗普在此前宣称，美国将取出伊朗在美以联合轰炸中被埋在山体下的浓缩铀，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但阿拉格奇明确表态，伊朗坚持浓缩铀只能在伊朗境内稀释处理，绝不转移到境外，一条红线，两种立场，核心博弈仍悬而未决，这也为双方的后续协议的签署埋下了更多不确定性。
1: 伊朗放弃核武器一定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伊朗一定要拿它去换它非常需要的很多的条件，如果他换不到他想要的这些条件的话，伊朗不会这么轻松的去放弃研发核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个呢是伊朗一再主张的，也是现在美伊谈判的一个关键，就是即使他们真的最后能够谈成一个协议，伊朗宣布说在未来10年坚决不研发 核武器的话，美方也不相信。

0: 进伊朗，所以特朗普呢，他才要用各种的方式呢，要收回伊朗手上的核的材料，就又浓缩的材料，然后说要放在美国的手上去把它彻底的摧毁。双方对于这个核协议的谈判，我相信还会有很多的拉扯。
1: 核问题还存在的话，就存在着下一步美国动武的可能啊，就存在着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进行更大军事打击的可能啊。当然了，这个时间节点的发生，应该是完成在今年以色列大选和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我是指大规模的大动干戈。
2: 梳理伊朗透露的这份备忘录框架，不难发现，伊朗核问题被推迟，以色列最为在意的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也未被列入其中，美以关注的抵抗之弧等问题也没有被提及。
0: 双方现在都想把迫在眉睫的危机渡过去。我们可以看到，美方他非常迫切想解决的是什么？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对他来说是重头戏。而伊朗方面对他来说，如果能够解决生死存亡的这样一个问题，就美方不打他了，也没有再提政权更迭了。那么对于伊朗来说的话，政权的这个生存危机就过去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先把最最紧迫的这个事件放到第一阶段的谈判中，然后过去了以后呢，然后再把这些难的事情打个包，放在第二个阶段的谈判。
2: 这份充满分歧与留白的备忘录，引发了美伊两国内部强烈争议。6月13日，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塞斯·莫尔顿公开炮轰协议是特朗普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的投降书。直言纳税人为这场战争砸了1000亿美元，死了14个美国人，到头来换到的不过是一个开战前本就畅通的海峡，这算什么胜利？伊朗同样面临内部压力，强硬派发起街头集会，矛头直指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人群高举国旗与领袖画像，打出改革派等于投降派，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身上等标语，现场还有人高喊“打倒梅伊”，要求政府绝不退让。
1: 美国、伊朗都面临这个问题，需要现在平衡国内各派的反对意见。一些共和党大佬认为呢，特朗普政府啊，现在同伊朗的谈判也好，与伊朗博弈也好，显得太软，既没有维护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的安全，也没有维护住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的安全。伊朗也一样。认为呢，现在哈梅内伊最高精神领袖遇害问题上还没有复仇呢，仇都还没有报呢，就跟美国谈什么？美国已言而无信，凭什么对他空洞许诺抱有任何幻想呢？但是呢，现在作为伊朗整个与美国展开谈判，他是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框架下来实施这个谈判的，暗含着至少最高领袖对谈判是默认的。至少最高领袖对目前美伊之间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没有否定的。
2: 内外分歧叠加，各方利益拉扯，美伊是否真能走向停战仍是未知数。作为区域关键变量，以色列的态度成为最大隐患。内塔尼亚胡连续数日下令打击黎巴嫩目标。以国防部长卡茨更是强硬放话，以色列绝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战火看似骤停，但一纸备忘录之下，止战何其难。中东的深层博弈远未落幕。
3: 目前美伊各自透露的协议内容，尽管还有着不少的矛盾之处，但至少在停战以及确保黎巴嫩和平方面，看似是有共识的。只是还有一个最大的变数，以色列。常有消息爆料说，特朗普拿起电话对内塔尼亚胡破口大骂，而这一次美伊要签署和平协议的消息刚一出，以色列又是赶紧表态说，美伊的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中东的风云仍在翻滚不止。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华润集团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4、5、6、7，
0: 最严师傅。
2: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2: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2: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よーしょ、よーしょ、よーしょ、よーしょ、よーしょ、よーしょ、よーしょ、よーしょ、よーしょ、
1: 在重沙乡的金陵谷里，栖息着超过5000只野生藏猕猴。藏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当地政府专门为它们设立了投喂点。76岁的藏族护林员多布杰，在这里守护藏猕猴已经26年了。
0: 走下，走下下下。
1: 藏猕猴对人类非常警惕。
0: 下下下下下。
1: 只有多布杰的哨声和呼喊，能让猴子们毫无戒备地围拢觅食。
2: 卢米的。
1: 多布杰带来的玉米棒、花生都是当地政府采买的，也是藏猕猴钟爱的食物。这里的藏猕猴曾经因生存空间和附近的村民产生了矛盾，县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2001年的时候决定迁出村民，让这里成为猴子的栖息地。多布杰承担了说服村民的重任，挨家挨户地劝说村民搬迁，最终使得这片山林成为了藏猕猴的安身之所。猴群中哪只是猴王，哪只是孤儿，哪只胆小怕事，哪只新生的幼崽，多布杰如数家珍。
2: 哎呀呀呀，那这么叫啊，
1: 尽管和猴群相处了26年，多布杰从不主动亲近这些猴子，这是他长久以来的原则。多布杰原本应该60岁退休，因为一直没有合适的接班护林员，就坚持做到了如今。直到2个月前，多布杰有了徒弟。今天是多布杰正式退休的日子。

0: 射！
1: 旺扎是接替多部节工作的新护林员，43岁的旺扎是本地的村民，原本是负责森林防火的管护员。常年行走山林，让旺扎喜欢上了这些猴子。在得知多部节收徒的消息后，旺扎决定去做多部节的接班人。

0: 对于藏猕猴的习性，旺扎了解的还不够充分。喂养猴子并不是个简单的事。虽然跟多布杰学习了两个月，但旺扎的经验仍显不足。
1: 平时喂的都是直接一下子砸到原地，然后他们就全部就过来围过来去抢。然后刚刚问老师的时候，就一部分拿来就围着砸，就这样喂的话就比较方便，他们也不抢。
2: 能接着
0: 今天多布杰要教旺扎的是如何用口哨来召唤猴子。旺扎虽然很努力的尝试，但仍然有些不得要领。好在猴子们已经熟悉了旺扎，他还有时间去慢慢琢磨技巧。
2: 那把你的这两个要我是弄五大姐他过都靠上过什么弄中国弄过没去给姐我们我是没还是没弄啊可能上这个
1: 好
2: 啊。
1: 他还没有那个退休，一直跟着我们，带我们去那个巡山呀，还有就喂他们啊。然后现在他腿也不方便，对吧？但是他一直在坚持，我也挺敬佩他的。
3: 说不记得弄，
2: 我你说记得，你能过我你说不记得弄
1: 啊。
0: 看着猴群里的母猴和幼崽又多了些，多布杰决定去买些加餐。
2: 600，600。
0: 每年3月到7月是藏猕猴的产崽和哺乳期，多布杰要买的加餐就是用来给母猴们补充营养的。

0: 距离精灵谷约2公里，有一处村落。这个村子就是曾与猴群有着生存矛盾的村民们迁出后建成的。多布杰要在这里买小麦。小麦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对母猴恢复体力有很大的帮助。
1: 你就放大一倍。
0: 五月并非小麦的收割期，多布杰只能挨家挨户问询，看看是否有村民留有存粮。好在多布杰因为村子迁移工作，与大家都很熟悉了，可以直接推门而入。

遗憾的是，连续三次户村民的家里都没有小麦。

0: 在村中转悠了一个多小时，多布杰终于找到了存有小麦的村民。这户村民家中有100斤小麦，2元一斤，多布杰决定全买下来。平时喂养藏猕猴的食材都是由县里统一采买，多布杰给藏猕猴加餐需要自掏腰包。
1: 可是你求一半，给你一半，你求一半。

0: Oye, ya, Cholín. ¿Qué te voy a decir? Oye, ya, Cholín.
1: Yo.你好，叔。这个梨子一斤7块，叔。香蕉是4块一斤。
2: 水果中的糖分和维生素可以促进母猴的乳汁分泌。
1: 来这个是吧？

0: 哦，到，
1: 行了行了，
0: 可以来了，
1: 可以，
0: 好的。给谁吃的叔？
1: 嗯，
0: 买这么多谁吃？
1: 没事，我这口都有。
0: 可以。总共一起162叔。
1: 啊，
0: 162块。嗯，对。
2: 小麦加上水果一共近400元，这对月工资1500元的多布杰来说是笔不小的支出。
0: 我来吧，慢点叔，这我给你送出去。放哪里叔？
1: 这里这里这里。
0: 放这儿是吧？
1: 嗯，
0: 好嘞。来，这个我给你放这儿去。
1: 我一样去。
0: 好嘞。
1: 哦，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0: 多布杰的家里还保存着猴群过往的照片，虽然不多，但每一张都记录着多布杰救助猴子的故事。马惹在汉语中是红脸的意思。多布杰救助过近20只藏猕猴，仅为马惹取了名字，因为这只猴子是多布杰亲手带大的。多布杰要在家里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普布多吉是多布杰的孙子。爷孙两人要做的是清水煮四季豆，这是马惹最爱吃的食物。
1: 当时捡到那个马蕊的时候是2019年的时候，他那个妈妈刚好被野狗给咬死的吧。当时捡到他的时候呢，他已经冻得快要不行了。然后呢，我爷爷就是不忍心，然后呢把他带回家。带回来之后呢，我会给他挠痒痒。每天早上太阳一出来之后呢，我会带他去晒太阳，然后呢，给他洗个澡。
0: 那时的普布多吉与马惹感情很好。但马惹长大后，多布杰就把他放归了山林，
1: 自己的好朋友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舍不得。然后呢，我哭着要把他留在那。然后呢，我爷爷说的是，人跟动物的话要有那种边界感，不能长时间把它放在家里，会有那种人的气味。然后呢，放回那个大自然的话，也不会，他的团队不会接受他的。
0: 出了3张照片。多布杰爷孙没有留下任何与马惹相关的物件。这些年，多布杰也曾偶遇过马惹，但也只是远远地看着，没有刻意去亲近。退休之际，多布杰想要带着清水煮四季豆与马惹告别。

0: とうございます。
1: いいね。
2: 为了方便小猴子吞咽，多不杰特意把水果切块，有腐烂部位的水果则会扔掉。

0: 黎明没有。
1: 啊，六分之没。
2: 带的是眼药水，还有那个酒精，还有那个碘伏。
3: 药品是为可能出现的受伤猴子准备的。这根登山杖已经陪伴了多布杰六年。杖上的装饰物有着平安的寓意。
0: 有多点点沙发点他们鼓的有。
2: 等等等我。
3: 今天多布杰爷孙要最后一次去巡山。

0: 精灵谷的藏猕猴有三个族群，当一个族群在山脚觅食时，其他族群不会下山。不想有猴子恶道的多不杰总会进山去投喂猴群，这在繁育季尤其重要。常年登山使多不杰患上了腿部关节炎。
1: 哎，你顺走啊。
0: 即便如此，多不杰还是坚持每周要巡山三四次。
1: 哎，我也呀，但我弟弟他村落嘛不着急了，但是弟弟也这么着的，弟弟那米大概入土了，他弟弟都等于那米。
0: 年龄不饶人，每二十分钟左右多不杰就要停下休息一会。终于到了猴群经常出现的地方。此时远处传来了野狗的叫声。藏猕猴警惕性很强，听到野狗的叫声就不会出现。这意味着多不杰要继续翻山越岭。去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山头寻找和投喂猴群。两个多小时后，多不杰爷孙终于找到了猴群。新鲜水果里的糖分将为母猴们带来更多的乳汁。也会让幼崽更快的成长，这是多不杰最大的心愿。遗憾的是，这群藏猕猴中并未发现马惹。多不杰决定到山脚下看看能否找到马惹。再次寻觅了一个多小时，多不杰终于在猴群中认出了马惹。马惹的特征是相比其他猴子更红的脸，以及眉骨到脸颊的白色毛发。马惹在猴群中地位很高，这让多不杰很欣慰。马惹对多不杰爷孙表现得很是陌生。
1: 讲把人死了子，阿妈呢？他俺来个什么都有了吧？比如这个鸡鸡呀，他的家猪呀、豆猪呀，什么什么那的什么都有了吧？他比如从比如他明年讲把人死进了，让伢子来个鸡蛋，肯定进了。哎，没有住宅，但你的钱呢也不用嘛。比如他明年将人事情的压力，他光俺我先叫他，我的钱呢顶住是吧？
2: 我这里热什么？
1: 可顶住了嘛？ 다 이제 인터넷

0: 拿到拐杖，我特别很大的一个责任，他老师我的认可也是信任。这次我传到我手里，我特别高兴，真的。我也把那些该学到的东西早点学好，我带着这个拐杖一直走下去。
1: 这是最后的告别，也是传续的开始。精灵谷的风声不息，猴群中的身影常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约定，还将在这片山谷里静静延续。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程书。缅甸总统敏昂莱周一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敏昂莱四月出任缅甸总统之后首次访问中国，并获得中方的高规格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敏昂莱举行会谈，强调中缅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期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也愿意加大力度支持缅甸灾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的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另外，双方还同意深化打击网络电诈，通过和谈支持缅甸和平和解，实现长治久安。双方还见证签署了包括交通民生在内多项合作文件。缅甸新政府今年四月份上台，而敏昂莱继印度之后就访问中国，释放出哪些信息？中国缅甸彼此重视双边关系发展，还有战略合作背后又有哪些深意？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仰光现场，凤凰卫视缅甸特约记者杨绍谋；北京现场有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立平，以及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专家杨丹志共同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6月15号，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他今年四月当选缅甸总统以来首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敏昂莱访华。两国领导人随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中方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1: 敏昂莱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稳定与和解提供的支持，缅方期待同中方深化全方位合作，提升双边贸易与投资水平。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双方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近年来，缅甸国内持续动荡，同时面临国际制裁，导致自身发展进程放缓。敏昂莱此访正值缅甸局势趋于平稳、重启发展建设的关键时期，经贸是他此行的一大重点。据缅甸媒体报道，在所有对外关系中，对华合作是缅甸新政府最重要的支点之一。中国连续多年保持缅甸第一大交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最重要投资来源国地位。2025年，中缅双边贸易额达194亿美元，同比增长19.1%。随着新政府成立，中缅经济走廊有望进入加速落地期。皎漂深水港、中缅铁路等标志性项目预计将持续获得政策推动。除此之外，合力打击跨境犯罪也是当前中缅合作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中缅双方通过执法合作和打击行动，已累计抓获5.5万余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并重创缅北电诈犯罪集团。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指出，中缅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密切配合，共同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有分析指出，敏昂莱此访旨在加强与中国全方位合作，以此带动缅甸经济复苏，同时把中国视作当前复杂国际局势下可靠的安全保障。这既是缅甸对中缅传统友好关系的延续，也是其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做出的务实选择。敏昂莱任内首次访华，行程中有哪些亮点？中缅领导人会晤聚焦哪些重点议题？拓展经贸打击犯罪，两国合作前景如何？更续包波情。
0: 有关缅甸当地到底如何评价这次敏昂莱的访华行程，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缅甸的特约记者杨绍谋。请问缅甸媒体对于敏昂莱这次访华行程关注有哪些亮点？
3: 好的，主播，从缅甸当地的反应来看呢，敏昂莱此次访华受到不少的关注。由于这是他以总统身份首次访问中国，因此呢，被许多分析人士视为观察中缅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信号。目前呢，缅甸媒体关注的焦点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呢，是双方如何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缅经济走廊相关项目。缅甸方面呢，期待呢通过此次高层交流呢， 推动一些既有的合作项目加快落实，为缅甸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投资、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支持。第二呢，是这个边境稳定与贸易恢复问题。由于呢近几年来缅甸呢部分边境的局势影响呢，中缅边境贸易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不少的缅甸的学者认为呢，两国需要在边境安全和民生发展方面呢加强合作，然后呢在这个让这个边境地区呢逐步恢复正常，让边境这个贸易正常往来。然后呢第三部分呢是民间交流和两国人民的关系。有学者表示呢，中缅两国长期保持友好往来，除了呢这个政府层面的合作外呢，也需要加强人民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巩固双边的关系。总体来看呢，缅甸各界对此次明昂莱访华呢既关注外交的意义，也期待这个总

0: 我想这是米王莱的访华呀，应该说，实际上米王莱只是据不完全统计，应该是这是他第13次以不同的身份来访华。那么这一次他是首次以民选的总统的身份访华，应该说意义还是不同寻常的。也就是说，这是表明了缅甸正在处于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关键的转型期。那么他以这种民选总统的身份来访华。我想将进一步的来开启，中缅关系的一个新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呢，他这次的访华呢，我想，缅方的这个访华呢，毫无疑问，通过他这次访问呢，我们看到他这是5天的这个行程，比如说他参观了一些航天的这么一个工程，还有相关的比如说一些人文的一些项目等等一些方面吧，那么他还是希望能够和中国。在高科技呀，在人文呐，在经贸等领域呢，来加强这种合作，来解决他新政府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些民生问题啊。我想这是他访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当然了，这次访问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在于他进一步的为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内涵，特别是这一次习主席会见。米昂莱总统非常的全面的阐释了这中缅命运共同体的4个方面的含义，比方说从政治啊、发展呐、安全的人文4个方面，未来要进一步的来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主持人。
1: 好，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的是中国社科院的杨丹智先生。确实，今天的双边会见非常关键啊，就是双方围绕中缅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更多内涵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潜力，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您有哪些点评？就是这次的双边会谈最大的成果到底是什么？
2: 我想呢，就是说最大的成果呢，应该是在这个发展和安全这个重要的这个议题方面呢，达成了这个更多的新的共识，而且呢是能够这个开展一些非常具体的务实的合作啊。那么实际上，这个中方呢，在过去呢，这个发出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呢，也在这个一直在中南半岛啊，在这个世界各地啊和这个各国家呢，在试图加强这个合作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它这个实施过程中呢，已经开始啊，就更加关注一些这个惠及民生啊，或者一些小而美的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么我想就是说，在缅甸在处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起点的这个情况下呢，确实双方谈及更多的这个具体的务实合作的这个方面，同时呢还着眼于未来啊，涉及到一些相关于一些高科技啊、绿色经济啊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内容呢，我想肯定是对缅甸国内的这个民生的这个改善啊，对于国家的这个稳定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呢，都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想就是本身米昂莱总统这次访华呢，实际上是对国际社会的某些啊，这个就近期缅甸外交的一些揣测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不符实际的一些谣传的一种这个澄清啊，那么实际上就表明，就是说实际上缅甸呢还是把这个中国呢放在这个外交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就是说实际上有媒体在炒作呢，认为说，首访是访问了这个印度，那么是不是在中缅关系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一些新的一些波动啦？那么但现在看来，米安莱的这个他的做出的这个访华的这个决定，包括这个在访华的期间和中方达成的这个共识来看呢，确实缅甸认为国家的这个发展啊，国家的这个稳定啊，国家的这个进步啊，实际上和中国的这个合作呢是密不可分的啊。所以我想就是说，实际上呢，这次访问这个双方达成的这些合作的共识和意向，包括签署的这样的一些协议呢，实际上表明中缅关系呢，仍然是有着这个坚实的、牢固的基础，同时呢，也是这个面向未来的，而且具有这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发展潜力。主持人。
1: 好，确实啊，就是由于受到缅甸国内形势的影响，其实很多中缅的经贸合作项目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影响。徐立平先生，我们就看到这个中缅经济走廊还有基建项目是视为双方合作的压舱石啊，但是受到缅甸国内局势的影响，这个项目呢频繁停摆。那在这次双边会谈当中，习近平主席也特别强调，希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中缅经济走廊建设能够稳步推进，深化中缅之间的经贸合作。到底这个项目对于双方的这个经济改善还有民生发展有多少的重要？

0: 作用，以及对中国的，尤其在南印度洋的这个打通方面，有哪些战略意义呢？
1: 确实，那么中缅的这种合作啊，可以说，经济走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们知道，中缅的经济走廊，它是中南半岛经济走廊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带一路”的六大经济走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可以说陆上啊来连通印度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缅经济走廊的构建呢，无论是对中国也好，还是对缅甸，还是对整个地区来说，我觉得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这样一个价值。但是呢，很可惜呢，那么中缅经济走廊由于受到缅甸政局的变动，还有国内的一些斗争吧，还有内战的等等的方面的一些有影响。那么呢，这个经济走廊应该说，并不是很顺利啊，可以说处于一个暂停的这么一个阶段，这也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就是构建中缅经济走廊，那么首先确保安全。如果说我们中缅经济走廊，我们知道很重要的一个工程就是中缅铁路，中缅铁路从目前来看说，如果建设的话，那么肯定会。经过现在明尼五控制的地区，那么它是否能够在建设的过程中能够受到安全的保护，能确保安全？我想这是还要打一个大的一个问号。所以，如果说安全的问题不能够彻底的得到保障的话，那么，来修建这些铁路的话，那么还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一次米昂莱这次访华，其实实际上跟中方在这个方面还是有高度的共识的，也就是说在，中缅经济走廊的沿线应该是要确保它的安全的，那么否则的话，那么这个通道就很难建设。我们知道中缅经济走廊是一个人质性的一个经济走廊，那么它直接延伸到胶飘港，但是现在呢，胶飘港的周围也都是被少数民族明尼五武装所控制，所以如果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中央政府，缅甸中央政府不能跟少数民族武装能够达成和解的话，那么这个经济走廊要想顺利的推进，还是我个人认为难度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现在我个人认为，关键之点现在是缅甸政府要跟少数民族武装要达成这种和平这种和解。虽然缅甸的新政府颁布了这个100天的这么一个计划来促使少数民族武装放下武器，来主动的和中央政府来进行和谈，但是目前来看，收效还是甚微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还是希望缅甸政府在这个方面还是要拿出更多的举措吧，来促
0: 是，
1: 进中央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进行和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在发展和安全方面。这个问题上，那么缅甸现在要主要是还是要解决一个安全的这个问题，否则的话，那么发展是非常困难的。主持人。
0: 确实，确实，谢谢徐先生的分析啊，在安全和发展的关系方面，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石啊，否则发展是无从谈起的。那杨丹智先生确实这次在推动缅甸国内和解方面，双方领导人达成了高度的共识。那在您看来啊，缅甸现在对于推动和少数民族武装的和解方面，还有哪些难点？以及中国在推动和平和解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吗？
2: 好的。那么实际上，这个缅甸国内的这个治理的这种碎片化，包括这个一度出现的这个像现在也没有明显改善这种内战化的这个态势呢，确实是实际上是在长期之内啊，这个制约缅甸国内的这个团结啊，或者说是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了啊。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缅甸政府和缅甸的县政府和这个缅甸的这个明第五之间呢，长期是缺乏一种政治上的互信的啊。那么，实际上呢，长期也存在着这种征战不休啊，这个实际上这个这种一个局面啊。所以实际上双方呢，要期待在短期之内要很快的要实现和解呢，难度是非常大。那么需要双方都有诚意，要相向而行，同时呢，也需要国际社会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那么在此间呢，实际上中国和东盟 啊，已经是这个做出了很多努力，特别是中国呢，实际上在这个，搭建一个机制化的平台啊，为这个明第五啊和这个缅甸这个当时这个军方啊，包括缅甸这个县政府未来啊，就是说开展这种谈判啊，实际上是创设了一些这个条件啊，提供了一些创设了一些机遇啊，搭建了一些平台。那么在昆明的几次的这个会谈呢，实际上呢，对于缅甸国内局势的缓和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说中方在此间啊，这个劝和促谈这方面是发挥了这个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当然，中方呢也强调呢，中国呢是不干涉缅甸的这个内政啊，也是本心呢也是非常希望缅甸国内的各个政治势力、各个派别之间能够真正的实现一种这个民族的一种和解啊，能够这个摒弃这种这个猜忌，能够这个相向而行。啊，所以中方呢，在今后呢，还会继续提供支持和这个帮助。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缅甸的这个明第五啊，这各方以及这个缅甸的这个县政府，确实也是作为这个当事者呢，需要相向而行啊。那么从这个构建互信开始啊，同时呢，也借助于这个国际社会啊，特别是中国的这个帮助和支持呢，能够这个真正的这个开展和谈，能够使缅甸国内的这种治理的碎片化或者说内战化的这种态势呢，得到一种根本性的一种遏制，那么最终呢，向着民族和解之路呢前进。主持人。
0: 许先生有哪些补充吗？在推动劝和促谈方面，中国和东盟各自能发挥怎样的不同的作用？
1: 我觉得在劝和促谈方面，实际上中国和东盟应该说各自扮演了不同的一个角色。那么中国嘛，因为我们是缅甸的友好邻邦，我们跟它有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呢，缅甸呢应该说它的这种和平进程呢跟中国息息相关，因为它涉及到中国的这种边境的安全，所以中国一直是通过派遣亚洲事务特使啊。以它为核心啊，还有通过云南相关的啊缅甸的事务的官员啊来进行从中的斡旋协调，来搭建一些机制化的平台，来促进缅甸的军方啊或者缅甸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进行和谈。但是这个中方的这个作用呢，我觉得我主要是。来搭建一些平台，来聚焦他们的最大的公约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东盟这个层面呢，我想它发挥的，因为它缅甸是东盟的成员，所以东盟的角色还跟中国还有所区别。我觉得东盟更多的还是从东盟的宪章出发，按缅甸政府应该要遵守东盟的宪章，要和它主要的还是推动。缅甸政府和各个政治派别的和解，它不光是和少数民族武装，它主要还是和，一些反对派的这些和解。所以，东盟在这个方面，它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导性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当下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还是要落实缅甸和东盟达成的5点共识，那么在这一点上来取得一些突破。这样的话呢，我想能够跟他营造一个和解的这么一个氛围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关键现在要营造氛围啊，现在是缺少这种氛围啊，我觉
0: 了
1: 得
0: 解。
1: 无论是中国也好，东盟也好，要在这个方面取得一个努力，但是最关键的，这是我觉得我们领导人在这里面谈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希望缅甸能够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国情的这个发展道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目前从缅甸独立到现在几十年来，它是亚洲为数不多的还处于内战或者说处于这种中央政府和这个少数民族武装冲突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样的国家在亚洲是不多的。所以我想，对于缅甸的政府应该思考它的症结在哪。20年代，上世纪二六呃60年代，缅甸是整个亚洲的一只小老虎啊，是它的经济跟日本可以比肩的。为什么这几十年它越来越衰弱呢？我希望敏昂莱政府应该要深思的一个很重要，就是靠武力来镇压、来使少数民族要臣服，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我经常和缅甸人讲，我说印尼也有
0: 好
1: 民族
0: 的。
1: 分离主义运动，那么他们都是靠和谈来解决，所以和谈是唯一的出路。那么未来如何的保证和谈？我觉得无论是东盟也好，还是中国好。最重要是要制定一个新的宪法，那么这个
0: 确
1: 新的宪
0: 实。
1: 法要确保联邦制落实。现在缅甸虽然是联邦制国家，我个人认为在联邦制度和真正的落地方面，
0: 好
1: 还有
0: 的。
1: 很长的路走。
0: 好，确实像您说的，这个武力绝对不是出路，以及走上宪法法治，其实是铺平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路。所以，米昂来脱下军装，成为民选政府第一步，到中国访问，走走看看，借鉴经验，或许未来会找到一条适合他的发展道路。下节回来谈谈，电诈问题，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说到中缅关系，除了经贸合作之外，打击网络电诈还有人口贩卖等问题，也是中缅之间深化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继续请教的是杨丹志先生，其实在打击网络电诈方面，中方多次向缅方表达了忧虑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中缅泰三方是成立一个常态化的协调机制，那重拳出击之下，这个缅北的像 KK 园区也基本瓦解了。你觉得下一阶段打击网络电诈等方面，我们的合作目标和重点又在哪里？
1: 我觉得这个下一步啊，实际上呢，就是说还是要强调这种机制化的这种合作啊，还有这个三边的这个合作啊。那么一方面呢，由于这个缅北这个电诈啊，它这个集团呢，它实际上是存在着这个死灰复燃的这个可能性。还有呢，就是说实际上部分这个电诈团伙呢，它实际上是躲在了一些更加隐秘的这个地方，或者说是这个转换的一种这个形式啊。实际上它可能会等待时机呢，在蛰伏阶段。但是未来呢，还是有可能会这个再度的这个开始这个电诈的这些犯罪行为，而且呢，确实在这个国内呢，这个缅甸国内呢，一些地方武装和这个电诈团伙呢，实际上是有着很深的这种勾连关系，所以要想期待，就是说在短期之内呢，就彻底的铲除这个缅甸的这种电诈呢，实际上呢还是不现实的啊，所以在未来呢，需要这种常态化的这种机制化的这种合作，包括缅甸国内呢。也应该有些相应的一些立法呀等等的，这个对电诈这样的一些这个犯罪行为呢予以这个惩戒啊。再一个呢，就是加强和这个中国和泰国啊两边的这个情报方面的合作啊，或者说是在一些采取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行动方面呢，能够加强配合等等啊。所以我想在未来呢，在这个机制化的这种常态化的去应对啊这样的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挑战方面呢，应该要进一步的加强合作啊。那么我想呢，这个一个呢，可以再通过这个中国和这个泰国以及缅甸三边的这个合作，再一个呢，可以借助于啊这个蓝莓合作的这个机制化的这个平台啊，已经现有已经有的已经这个运转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些机制的介入呢，能够啊在这个地区呢有应对和打击那这个电诈行为呢，形成一个非常坚强有力的一个防护网啊，或者说是能够这个在必要的这个情况下呢，能够高效率的啊这个非常及时的啊去打击这个电诈团伙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呢也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民生状况呢也是有一定关系啊。如果说是民生状况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啊，还有呢这个人民可以通过一些正当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些渠道能够这个实现这个民生的改善，实现这个生活的改善呢，实际上这个电诈它所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些土壤呢也会这个消除啊。所以我想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中国和这个东盟之间啊也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合作，因为电诈在缅甸也可能在东南亚其他国家还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
0: 好，打击网络电诈确实是一个需要区域统盘协调的一个综合性问题。好，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带来的分析，谢谢收看今天的全球，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Армале,
2: Рая,
3: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4: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и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о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历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静度，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一起来看看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正式进入公众咨询期了。今天我们看到在港媒这个地方呢，在整体的一个版面啊报道上都是非常的关注。

都放在很多重要的版面大头版。另外在国际的情势上，美伊之间谈定了一个初步协议，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在本周落实实际签下去，大家都很关注。金融时报的头版呢，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要去参加 G7 峰会，那这一波协议谈成了整体的一个影响效应，我们一起来看看。先做头条聚焦，今天看看媒体各家的媒体后续追踪的方向。先看这几个标题，提到美伊达初步合议，霍尔木兹海峡周五重开，但是写的比较乐观啊。另外呢，提到的是周五瑞士签署，同时这个14点的备忘录曝光。昨天我们知道，在伊朗的媒体先告诉大家有14点，但14点的内容细节，今天可以看到他们还做了一个图表啊，在当中呢，包括解冻资金的一个分布与安排，甚至还要求美国要提供3000亿美元来协助伊朗重建等等。在当中的这些细节，根据美国副总统范斯他的说法，他说其实电子版的签署呢，已经在上个周末完成了。就是因为电子版签署完成了，所以我们会注意到，在刚过去的周末的期间啊，特别是特朗普这里可能释放的信息较多，电子版签了，但是实际上的文本最后的真正的落实在哪些文字项目上面呢？说是在周五啊，如果乐观期待或者周五在瑞士的话就要签，那当然也是重要的一步。那在这里呢，包括重新开放，怎么个重新开放法呢？大家也还在等待一个答案。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消息激励下，进入《时报》的头版，我们看到，因为各方对于能源危机的真正结束的希望提高，所以呢，带动了整个股市啊，可以说是大幅的一个飙升。在这样的一个气势之下，势头能不能够延续呢？来看看哦，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谈成了协议。那现在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你要恢复之前那个运力，它需要一个时间。现在说公开的报道数字显示有500艘啊，还等在那里要开始流动。英法德意说他们呢也会协助做护航，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我们说在战前可能每天还有130艘船通行哦，但现在这样情况下你要去疏导，那整体的比例还有其他的整体的建设，这有些时间上的考量，付出的时间成本可能也要计算在这里。纽约时报的头版看到了，提到因为能源通道的能够完全恢复开放这是很重要的，但这个完全顺利通行它是背后是什么样的条件，还有没有其他的附带条件，是大家今天也会追踪关注的一个新闻方向。在这里呢，特朗普说要免通行费，完全免通行费的自由航行，但是这个免通行费跟伊朗之前呢，在提到我们看到那里头写60天，就是因为推进后续谈判，就是伊朗跟美国现在先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像是一个初步协议的达成，但是后面要推进60天有关于核谈判的窗口期，这个时间呢才很重要。但这个60天内可能可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但是60天之后呢，特朗普要求的完全免费通行到底有没有可能真正落实？在这里他还特别提到了，如果说在这一波情况下呢，和伊朗他这个还有一些还没有，如果没有办法完成核协议的话，他还不排除要重启军事行动呢。所以这里呢，就会看到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在这里。尽管呢，《纽约时报》同样一篇也提到，特朗普很快的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告诉大家，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个好消息，他把这次的协议也形容成是一个伟大的协议。当然，在协议当中，他其实特别赞扬了中俄在调停当中所做的努力，他这边的宣布呢，特别被《纽约时报》框起来呢，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这个对于跟伊朗达成协议，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情绪状态。但是呢，实际上对于特朗普来讲，有些挑战呢却在这个时候逼近，主要还是这协议的内容，美国内部自己。共和党内部自己，先不说民主党肯定有很多的反对跟批评，他可能认为特朗普呢没有解决真正该解决的事情，但对于共和党内部的人来讲，他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所以还有媒体看，就说战争前后到底改变了什么，这边做了一个分析，大公报那直接也详述有4大难题待解。首先我们看他说的全面停火，这次是由巴基斯坦的总理他首先公布，从星期一的晚上开始全面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这个部分在伊朗这里很强调是要包括在黎巴嫩，但是在黎巴嫩的战线能不能够真正完全的停住，以色列真的不会有任何的动作吗？所以这是一个难题啊。另外呢，还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能源通道的开放状态，到底怎么样？它是一个完全的让大家觉得它开始恢复到战前那样的一个自由开放的情况呢？它有排雷，还有一个收费的问题，之后要不要收，怎么收，这还要再讨论。另外就是核谈判的本身，这些核处置在伊朗的这些的议题，它要有一个权威的一个机构，这机构又是什么呢？之后呢，还有伊朗最在意的就是要放宽对他们的制裁哦，还有这个资金要解冻啊，这个数字是一笔一笔的算啊，至少要先给个240亿美金，而且这240亿美金是谈判前初期啊，你要先给一半，120亿美金，所以这个部分呢就留下了大家的一些问号。但事实上呢，对于伊朗来说，这可能问题还不止啊。在这一篇德黑兰时报里面就看到说，我们看 MOU 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了，和平吗？给了一个问号 ，Not sure， 不确定呢。他这里还列了10个问题，还有一个这个问答哦，来去引领大家思考这一波局势当中的一个可能的情况啊。同时呢，对北线以色列跟黎巴嫩这条战线的外溢风险是否能够完全止住，在本篇的文章当中呢，他有特别提列的这一块。所以显见啊，这个部分到底彼此之间能不能真正的有诚意的去落实，大家也还在观望着。另外，同时伊朗的政权也将这一次达成的核协议与霍尔木兹海峡协议视为战胜美国和以色列。我们可以看到两边啊，在那个条件14点的条件向上呢，大家会做一个比较跟观察。而在伊朗内部呢，其实或许有一点变数。当我们说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这样一个战线有没有外溢的风险，它会是一个变数时，伊朗内部的强硬派呢，也是在今天国际媒体的关注当中，看他们会不会也是后续推进谈判的一些影响的重要因素。经济日报就看伊朗强硬派批协议如灾难性投降，纽约时报也看哦，这对于伊朗的民众来讲，他们好像有啊松了一口气的一个感觉，但是心里好像也有一点忧虑啊，有一点怀疑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换来他们非常平和的一个生活呢？对他们来讲，他们生活啊，只要平安哦，只要平安，他们能够很顺利的去生活。那同时呢，可能还有一些失望啊，所以说伊朗人可能就在松了一口气哦，或是还是保持有点忧虑跟这种失望之间徘徊。这失望是指呢，可能在这一波协议达成之后，伊朗的政权能够继续巩固。对于一些海外的伊朗人来讲，他可能对这一波的情势也有他的一个情绪不同的想法。在这里呢，他们特别提亮的一个人就是现在伊朗革命卫队新任总司令瓦希迪。这号人物在公开的报道当中，大概今年应该是67岁，他的一个崛起的背景，在这个媒体啊，在《华尔街日报》当中呢，也特别来关注到，说现在呢，这个谈判后续推进，一定是伊朗的这些强硬的操作者会来主导德黑兰的谈判方向。特别提到了这位瓦希迪，就说因为他呢被视作在伊朗这里被视作是强硬派当中最具影响力也最强的操盘手，整体的一个谈判方向，他要求要保留伊朗的一个威慑能力，同时在一个制裁性跟资金解冻上也有他的一个坚持。另外呢，就是在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部分，也把它同步坚持要放入到谈判当中，因此也会看在这个部分后续的谈判的影响力。好，这里新闻分析说，特朗普基于从伊朗出身，对党内鹰派难交代，这个部分的压力很快就已经在美国的报章上显现了啊。包括《金融时报》也看，他说这一波特朗普还面对自家内部的一个问题呢啊，自家内部的一个斗争。那共和党里面也有很多声音啊，他们说呢，这一波呢，虽然他自己把这个协议说得很了不起，但核心是说，当初他是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去打伊朗的？但是现在呢，这个目的到底是否达成了？之后锁定在60天重要的一个谈判期窗口，又能怎么样的突破？而且眼下呢，对于他们来讲，要争取选民支持，选民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生活的一种管这种
这种感觉啊，自己生活的一种感受。那在这个部分呢，分分钟影响了中期选举的情势，让他们都特别忧虑紧张啊。现在还要看这个选区怎么重划，怎么来布局。奥巴马就预测了特朗普的伊朗协议啊，好像跟他2015年签署的协议应该有显著不同。他说不会有显著不同，而且呢，他说特朗普后来自己撕毁了那一份协议啊，现在可能签了，他觉得可能还差不多。那还有媒体讽刺说他庆祝在伊朗一事无成，《大公报》也有一篇评论文章，看这一两波呢，双方的一个态度啊，他当中也提到说，可能伊朗呢，但可能美国都没有想到，那伊朗还蛮会打太极。那同时，特朗普这位叫艺术交易的一个大师，在伊朗的问题上呢。

显见他或许呢也面临到了他有一些学习了啊。好，金融时报来看，内塔尼亚胡呢也是在这个协议谈成了之后，他现在面对国内跨党派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批判了。所以内塔尼亚胡他现在在以色列内部他承受的这一股政治后坐力是否能够持续保他的一个主导权，这篇文章呢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关注。以色列当然不满这波合议，他被视为极右翼的这位国安部长说啊，这个协议归协议啊，跟对以色列无拘束力，正是这样的一番话让大家觉得这个外溢风险仍存啊。所以呢这边直接点名说美伊互不信任，那么以色列恐成绊脚石。另外这一波呢，这里是真主党就说，真主党说在这协议刚完成的一个初期第一阶段啊，他们也击退了以色列的这些军力啊，坦克啊。那以色列跟黎巴嫩跟真主党这里的一些交火的动作啊，这也是大家一个变音。纽约时报看，他说美国跟俄罗斯是怎么样误判他的对手的。他这篇分析其实内文还有一个长文啊，他主要是说很多的学者跟分析观察家都在乌克兰的战线跟伊朗战线当中在寻求一些观察的答案，但同样的这两场战线呢也都去证明让大国去做一个反思，因为大国可能认为自己用军力可以快速让对手屈服，但是他们如果小看了对手他本身的抵抗意志啊，还有地缘政治筹码啊，以及呢他相关的这个后续的一个谈判底线，这些呢反而反向成了制约他们甚至造成他们战略误判可能的一些条件啊。80岁的特朗普无处不在，但也显露出了衰老迹象。他说华尔街日报的分析，他说白宫顾问团队好像试图很努力的要为特朗普塑造出他到处都是啊，哪里都有他。你看像我们读报天天的话题都有他，甚至我们还打趣说有没有可能一天的新闻里面没有他的出现，那又会是如何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说这个策略呢反而恰恰凸显了特朗普有一些状况啊，比如他手上的这个颜色有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像淤青一样，而且他走路好像特别的小心缓慢，他的体重是不是增加了等等，哎，反而越是他多曝光越是让外界在关注他的情况。来看全球速览，这是一个 breaking news 啊！我们先看 AP 这里说，根据官方消息，一架 B-52 轰炸机在南加州美国空军基地坠毁，造成8人死亡。目前还不知道这起事故造成的原因为何，还在调查。在选举，我们刚刚提啊，现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呢，民调民主党是领先5个百分点，另外核心票仓松动。特朗普乡村支持降到了50%，而且这波调查同步对比的是不支持率从32%升到了48%，这是笃定肯定的不支持哦。所以这个看起来呢，明显就是对特朗普的政策上面的一些不满，但分分钟是否会反噬共和党的一个选票呢？这也是很关键。那国际特稿写，他们的中期选举先画地图大战，共和党有地利，但众院难保。对于众院是否共和党能够保有控制权，特朗普甚至着急地说，如果共和党在这一次中期选举之后在众议院内不能保有一个主控权的话，那么他自己很可能要面临第三次弹劾哦，以此告诉这个共和党内。那这一波呢是传统的就是蓝驴红象，这是美国在政治符号当中长期已经习惯用的一个符号，看他们怎么样画地盘。但核心是什么，这一波的选民到底会不会站出来投票啊？这次选民的投票的一个比例有没有这个意向啊？这也是一波，这也是一个要点。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说，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下周可能会大规模裁员核心的新闻部门呢，这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不过 BBC 对此呢是拒绝置评啊，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好，另外呢，这里我们看这港媒做的一个关注，主要是因为央视的财经调查栏目收到消费者反映啊，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说汽车的旧电池拆下之后是不是违规撞到电动单车上？其实这一波关注呢，主要还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把关哦。这里也提议说，数据显示呢，电动车单车的火灾当中啊，这里可能很多是改装电池啊。我们看官媒所做的一个关注，浙江一个小县取消中考选拔全员直升高中，这个部分不是取消了中考，它还是有去考试，只是弱化呢中考分数的选拔功能啊。它为的是稳住本地生源。其实浙江的这个县啊，
它呢是很多岛屿所形成的啊。那而且呢，他们当地有很多人他外移啊，去就业啊，去升学。实际上，当地的常住居民是6.5万人，但是中学毕业生仅约300人。当地只有唯一的一所高中，所以他们这个升学。

不是说很紧张，与其如此呢，他就取消中考选拔的这个部分而已。不是说，但还是要去考试啊。但只是这样一来呢，很多孩子们呢，他的压力稍稍放松。但这个好像呢，有些家长说是有些成效，他反而让孩子呢要在迁回来这个部分啊。但是这是一个大家的关注的话题之一。再看清盘的议题，这恒大司法复核。那之前呢，因为罗宾贤永道，我们看这个画面啊，PwC 罗宾贤永道，他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四大之一啊，他的这个叫财务咨询啊，还有会计事务所。 之前他曾是恒大的核数师，那因为这个罗宾贤永道之前跟证监会达成了一个和解哦，他同样预留10亿元给一些合规的一个独立董事，但现在恒大自己本身呢也有另外一个在法上的一个看法。另外，小红书好消息说，院内深港上市，它去年的一个估值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在大公报这里提，去年估值大概2418亿的港元，但现在最新的估值到什么样程度呢？已经可能是超过2418亿。 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捏这份饭，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今天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民报标题：敏昂莱任缅甸总统首访华。经济日报呢也做了关注。敏昂莱卸任国防军总司令之后，就任文人政府领袖，这是他首次以这样的身份访华。而因为缅甸他当前的一个外交处境啊，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他此行呢进行五天的国事访问呢，媒体自然也会很关注，接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而我们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说，这一波中方期待与缅方啊，通过敏昂莱此访呢，继续传递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玉渊谈天，首次制裁外国现任国防部长，中方下一步会怎么出手？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各方也会做一些关注啊。下一步，所以这里的标题呢，形容让大家外界会看到，哎，有下一步哦。那下一步呢？这一波的延续训练之前，对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跟他的亲属啊实施制裁。那么这一次中国首次对外国现任国防部长实施制裁。那么接下来呢？这种变化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近期像是菲律宾的动态，特别是特奥多罗他的一些言行展现，那中方呢是做了这么样的一个制裁的一个宣布之后呢，大家后方再看哦，后续呢会否呢还会啊视情况有一些加码。另外再看这消息，是特朗普在 G7 峰会的现场，今年的一个 G7 峰会啊，可能各种声音都有。路透社的你先看到的是有关于关键矿物啊这个定价权。这怎么定价呢？因为他们在彼此之间谈各样的合作啊的时候，在供应链之间啊什么样的金属能供应，而且呢在这一波到底价格怎么样的制定，需要很多细节的推敲跟打磨。另一方面 AP 这里看说，特朗普抵达的 G7 峰会啊

说到这里，他不是说呢，就是只是宣布说他跟伊朗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而已，而是这一波呢，似乎也看到他想要延续这个势头，在 G7 峰会上呢，试图呢也在相关的一些议题上面看能不能造成一些拉动性啊。不过呢，乌克兰的议题也是摆在台面上的啊。这不在 G7 峰会当中，我们知道，因为身为东道主的马克龙，他也邀请了很多不是 G7 成员，还也邀请了泽连斯基。尽管特朗普说他不会跟泽连斯基两人啊之间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峰会，但实际上这一点的议题到底是怎么样的碰触？那还有各家寻求平衡、贸易平衡的问题啊。这里是《旺报》说日韩的一个军工武器发展的情况，说在全球武器市场啊，近期可能来自日本、来自韩国的军工企业很努力在全球这里拉生意。这里呢，他也分析，因为传统啊，可能就是像是美国啊、英国、美苏啊、美国、俄罗斯啊。还有英国、德国等传统的一些军工产能大国，但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技术仍在，但产能不足的一个困境，所以使得在这一波全球局势又重新的啊，大家做一个发展的情况下，在亚洲这里看日本啊，还有韩国，他们这里接续啊，在他们的军工武器的发展上啊，也在全球的供应链当中试图要占一席之地。另外，《纽约时报》这里分析看日本跟德国的一个动作，但这是要可以关注的。他们呢两边呢现在在防务的合作上似乎要更进一步啊。他分析，其实二战之后这两个在军事技术受限的一个国家，他现在面临到了主要还是因为美国长期依赖美国保护伞，但是在特朗普他的承诺开始缩水了之后，而当前的一些局势对他们来讲呢，他们是感到压力上升的情况下，这反而让这两个国家在思考在军事防务方面如何更进一步的合作。在报道当中所提，这已经不只是说两边增加他们的军费比例而已，而是在一个技术的互相的各个共享，还有呢在这个武器制造上面，还有军事训练啊，特别是人员的训练，另外还有一些采购，像无人机啊、直升机啊、这些等等。所以显见呢，他们两者之间啊，这是这么样的一个好像拉近啊，变成是一个军事防务的伙伴关系，所以也做一个关注。好，再看着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沃什啊，《华尔街日报》就说，哎，他现在叫大家哎，不要随便抱怨啊，美联储的消息不要随便对外面放话啊，特别呢是有些前瞻预测，或是对一些市场的一个初期预判，少说点话。他说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真正影响市场对于金融市场的走向，对于利率的一个判断，还有呢甚至对于借贷成本的一个错估。那他自己本身不断的强调说他是主张要先思考再说话的那个人，所以也让大家第一波感受到，因为他本周就要带大家开会了啊。开会之前他自己本身的风格如何，他开始在做一个暖身，但是呢到底有没有可能减息呢？那各方都预料可能这一波还很难。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啊，这个英国现在炒得很热，就是这个斯塔莫说要16岁以下也要禁止用社交媒体，哇，大家开始各样的一个讨论，到底有没有用？而且这一刀切的做法是否可以走得得稳？那看看澳大利亚的一个例子啊，澳大利亚是全球首个做出16岁以下的这个少年与儿童啊社交媒体禁令的这个国家。那澳大利亚实施了已经半年了哦，学界是说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个数据能够去验证这样的一个法律成效，但是呢它普遍有一些16岁以下的孩子家长哦，接受访问的时候，大概有60%的家长认为确实感到孩子们会发生部分的改变，比如说他的线下的社交活动增多，然后同时跟父母亲在沟通的时候的专注力是有提高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反对者认为说，这会不会刺激孩子们，他反而要去用那些未受规管的这样的一个路径。那同时，《星岛日报》看，我们看到可能香港的议员在这里啊，也有一些探讨哦。你看现在目前呢，可能有一些澳大利亚，还有东南亚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开始在这么做哦，法国可能也要做一个跟进等等，议员在做一个讨论。不过这个标题这样写哦，其实英国虽然禁未满16岁使用社媒，但是呢，我觉得在香港的这个部分没有必要跟随英国政府的立法走啊。大家各地有各地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做一些公开讨论。另外，夹公仔的这个事情在香港呢，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玩过这个夹机啊，这个公仔机啊，不知道大家的成果如何。我自己也很爱玩，但有的时候真的也会生气啊，觉得有些宝夹你如果没被夹到，你想想看，消费者肯定有想法。那主要是因为香港。

的有关部门啊，接到相关的投诉，投诉案件飙了7倍，所以这件事情呢，开始呢也推向啊要做更多的一个想法，看要怎么样在这个部分呢有更多比较好的一种正向循环的一种方式。好，再来看的这个是的世界杯。世界杯2026这一次呢，在墨西哥的一个开幕礼当中啊，集聚了好多拉丁美洲的这个青年才俊，而且演出呢也非常的一个丰盛。说呢，在演出结束之后，在场呢很多人都希望呢还可以看更多的一个表演哦。在这里哈，另外呢就是中国元素的焦点等等，也让网民也笑称说，哎，这个好像也是另类的一个圆梦方法啊。来看图片。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拉开了大幕，48支顶尖球队竞逐冠军奖杯。虽然中国男足依然无缘赛场，但有媒体认为赛程刚刚开始，中国队就已经是最大赢家。在赛场内外，从核心比赛用球、裁判辅助系统到公共交通和周边商品，中国制造与中国技术都深度参与其中。其中，中国义乌这支队伍早已为此次世界杯高速运转。来自义乌的球迷服、旗帜、充气棒、抱枕、挂件等各种商品已流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由义乌生产、具有官方授权或自主品牌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坊间流传着一句话：不论世界杯在哪里举办，爆单的都会是义乌。这得益于义乌自身丰富的产品布局、高效的供应链等。以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为例，目前整体网络已覆盖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可以快速高效地抵达全球各地的收件人手中。
0: 今年的世界杯啊，我们说每隔4年1次的这个世界杯，对全世界的球迷，那么以及虽然不是球迷，但是也还喜欢看足球，像我也是喜欢看这种世界杯的人来说呢，4年1度的这个盛会都还是不能错过的。那么今年我们看到啊，这个就像刚才这个新闻里面所讲到的，虽然中国足球队没有能够进入48强，但是呢，中国商品在这个世界杯周围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从这点上来说的话，义乌和义乌为代表的这个中国商品，它早已在这个世界杯和这个我们说在足球运动，其实包括很多运动，都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作为世界最大的这个货物贸易的这个国家，以及中国发达的这个流通的这个行业啊，这个物流的这个行业，它能够对于国际的这种体育比赛啊，可以带来多少的这个机遇。然后看这次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呢，因为他参加的这个球队呢，已经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到了48个球队。虽然中国队还是无缘于这个世界杯，但是呢，我们从这到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个这个亚洲的一个球队表现都还不错啊，不管是这个像伊朗、像这个日本、像韩国这个球队啊，都还能够跟这个对手打平。但是大概让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非洲的一个小国佛得角。佛得角在跟这个世界强队，就是跟西班牙一个强队的一个比赛当中，居然这个在西班牙的这个全力进攻之前，居然不失一球。虽然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够踢破西班牙这个大门，但是一个强队就像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孩打架一样，最后打了一个平手，那么让人们看到了这个足球的这个魔力。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人们都不熟悉的一个非洲这个小国，他这个球队居然能够跟一个世界强队打成平手。当然佛得角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就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地位，佛得角原来是葡萄牙的这个殖民地，这个佛得角的一些球员呢，其实都在葡萄牙的这个俱乐部踢球，所以他们对于西班牙人的这个球路啊，对他们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风格，他们还是很熟悉的，啊，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啊，这个今年呢，幸好就在世界杯举办之前，开幕之前不久，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的媒体，那么终于跟这个 FIFA 就是这个国际足联达成了一个协议，以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方式购买了可以让中国大陆的球迷观看本届世界杯所有比赛的，而且它是一打包的，包括下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比赛。因为如果按照那个国际足联原来的那种高价，那个要高价卖它的这个在中国大陆一个电视转播权的话，那么这个中国大陆的官媒可能就不买了，因为很多网民说这样的高价我们不看也罢。那最后国际足联还是低头了，因为虽然中国这个男子足球是很不争气，但是中国却有着世界上最多的足球迷，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这个足球迷的这个电视的这个观众。对于国际足联来说，这个市场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所以最后呢，双方做了妥协，特别是国际足联啊，用一个很合理的一个价钱，把这个本届还有下一届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权呢，就这个卖给了这个中国，所以中国的网民们啊就可以像以前一样，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时差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的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这个早上3点开始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大部分人都还在睡眠之中。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球迷，那些尤其是一些疯狂这个球迷，对于他们来说时差不是问题，只要有球赛可看，那么他们甚至人有的人甚至可以请假，或者是用自己的这个休假，那么也要看球赛。所以呢，这个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年代啊，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它仍然是全世界看的人最多、关心的人最多、谈的最多的一项体育的这个盛事。那么中国呢，用自己的一个制造业也为这一届的一个世界杯提供了很多，我们说不仅是那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商品，不仅是那些这个包括这个足球本身，也提供了很多新的话题。美国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表示十分的愤怒。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两成收入。伊朗媒体则报道称，该谅解备忘录草案包含14点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及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等。此外还表示，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但这些内容目前尚未得到伊美官方证实。值得注意的是，6月14号刚好是特朗普80岁的生日。美国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是有意避开特朗普的生日。
1: 川普本来是希望在自己生日这一天就能够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伊朗方面呢，也不让他有这个机会啊。这个当然是小事了，但是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川普确实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和伊朗达成一个协议。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谅解备忘录，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协议，它只是一个谅解备忘录，就是双方把这个双方同意的一些事项，用备忘录这个形式把它陈列在这个文本里面。当然这是毕竟是两个国家这个共同签署的这样的一份文件。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文件呢，现在也有消息说这个可能会由联合国作为一个见证人，我觉得这是必要的，有一个第三方来作为一个见证，那么可以让这样的一个特别是美国和伊朗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呢，等于是联合国为他背书。那么任何一方如果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话，那就会受到相应的这个处罚。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呢，确实是来之不易啊。这个因为人们已经看到了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和伊朗这个停停打打，或者总是特别是川普已经讲了多少次啊，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了，但是这一直到这次现在总算是尘埃落定了。虽然这个14点这个协议的具体内容还有待公布啊，现在看来这个后天就是这个星期五，大后天了，星期五19号在这个瑞士的这个日内瓦能不能签署这样一项协议。那么伊朗方面大概是有议长啊，美国方面可能是副总统万斯，但是也据说川普本人也可能会出席。那么正好呢，在日内瓦附近，在法国那边又举行这个 G7 的这个峰会，还有几个其他国家的领袖啊，可以说大家都在关注这样一个事态的这个发展。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伊朗战争呢，从这个川普他是好大喜功的，他原来以为跟以色列一起去攻打伊朗，可以来一个速战速决。一个呢是可以消灭伊朗的这个领导人，可以消灭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从根本上改变伊朗。但是后来他看到了，这是完全是做不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伊朗，美国和伊朗就开始了这个谈判。而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历史上，他们这个自从这个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呢，他们已经多次被美国人出卖了。现在这个伊朗对美国人也没有信心，但是伊朗一方面也确实遭受了美国多年的制裁，而且这次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的对伊朗的这个攻击呢，也确实重创了伊朗的这个经济，那么使得这个伊朗啊也必须考虑一个跟美国达成某种协议。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是这样，这个同样是这个双方都有求和的这个愿望，但是美国的愿望显得更为迫切啊。因为对于美国的民众来说啊，当他们看到这个汽油的这个价格在不断的这个上涨，而自己的这个收入却并没有增加，他们其实并不是太关心伊朗战争本身，但是这个伊朗战争所带来的这个后果，一些大财团肯定是得利了，但是跟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话，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川普你为什么要发动一场这个针对伊朗的这个战争，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啊。所以这个川普考虑到各种因素以后，他最后决定必须要有一个协议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协议就是像这个谅解备忘录那样的。双方究竟是怎么最后敲定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文本的，有些消息可能还要陆续的才会透露出来。但我们

0: 作为这个旁观者啊，我们看到从2月28号开始的这场战争到现在，他这个经历了这个太多的这样的一种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现在呢，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能够签署的话，那么签署之后，这个60天内双方还会展开进一步的这个会谈，因为好多细节还没有这个解决啊，因为而且还双方是各说各话，比方这个伊朗浓石油的这个如何处理的问题啊，伊朗要求的这个战争赔偿，以及伊朗在海外被冻结的一个资金的问题，还有霍尔木兹海峡到底应该是完全无条件的这个自由通行，还是要由这个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一个理性。当然，现在市场的这个反应都是相当正面的，这个油价已经开始跌了。那么从这点可以看出，就是伊朗成功的利用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筹码啊，就是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的话，那么伊朗肯定会再次用现在这个方法，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对来冲击这个世界经济。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已经公开表示了，因为他不是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也就是说，只要以色列认为有需要，他就会继续在黎巴嫩打击真主党，直到把真主党完全消灭。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就坏了川普的一个大计。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的是，这个川普虽然伊朗内部也有反对的一个声音，但是总的来看，伊朗的这个官方啊，他们已经确定了要签署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美国内部也有人反对，但是也没有人能够阻碍这个川普签署。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出在了这个以色列，以色列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并不完全重叠啊，至少是川普希望看到一个和平，一个和平协议，就是我们说这个谅解备忘录，但是以色列却不希望看到，因为他们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伊朗对以色列这个威胁仍然是存在的。那么所以这个60天里面，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这个真主党，他们的结果很简单嘛，他说真主党准备要袭击以色列，实际上谁也不知道真主党是不是在准备。以色列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借口，他就可以去攻击这个真主党。而这个60天的时间，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够了，他们已经掌握了真主党的大部分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在60天之内，以色列继续在这个黎巴嫩这个采取这种大规模这个军事行动打击真主党，那么川普对此，因为这个伊朗是把这个在黎巴嫩结束战争跟整个这个谅解备忘录是捆绑在一起的，但是以色列作为发动战争的一方，但是他又没有参与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谈判和这个签署，所以这个难题未来要怎么解决呢？就要看三方啊，三方之间的这个博弈，就是美国、伊朗和以色列三方之间的这个博弈了。俄乌战争的时长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 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至今，战争仍然未有平息的迹象，战时已经超过4年3个月，持续时间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时长。有历史学家认为，俄乌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很可能跻身现代欧洲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冲突之列。有观察者认为，俄乌战争的本质已经演变为俄罗斯与西方阵营的代理人冲突。而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多次向媒体表示过，西方通过乌克兰的手同俄罗斯作战。普京在6月12号的俄罗斯国庆日上发表讲话时还表示，北约国家发动了战争，俄罗斯独自对抗整个集体西方。而就在15号，欧盟启动了乌克兰首轮入盟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出席正在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表示还将出席近期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峰会和北约峰会，期待在这些会议上与伙伴国商讨实质内容，包括透过无人机协议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以及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支援，特别是防空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4号分别与普京及泽连斯基通话。据俄方的说法，特朗普在通话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会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并且表示美国特使即将再次访问俄罗斯，希望俄美关系迈上新台阶。而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汇报了战场进展，与特朗普讨论了推动和平进程的可能途径。
0: 俄罗斯从一开始就没有把 这场战争称为战争，而是称为是特别军事行动，当然是有他们的考虑，有他们的一个原因的。我们说这场战争实际上呢，是从这个2014年，就是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呢，这个战争的这个土壤可以说就已经是形成了。俄乌战争涉及到的是斯拉夫人啊，我们说这个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他们都属于这个东斯拉夫民族的，他们之间的这个历史的文化的这个民族的渊源是非常深厚的，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呢，乌克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我们说苏联有16个加盟共和国啊，那么全部都各自成为独立的国家，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由于乌克兰这个在一场政变之后换上了亲西方这个政权啊，要求希望能够加入北约，而且对顿巴斯地区的这个俄语居民呢啊有，而且推行了一些这个去俄罗斯化的这个政策，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了莫斯科的这个不满，而且这种不满呢最后就演变成莫斯科认为，如果听任乌克兰变成北约的成员国的话，那么俄罗斯的安全防线的这个就会失去最后一块安最后一个安全的这个防线。因为我们看看地图就知道了，这个整个俄罗斯的这个西面啊，现在就是过去自己的加盟共和国或者过去自己这个邻国，现在已经全部成为北约的一个成员国了。那么所以这是俄罗斯历史上这个可以说是最恶劣的一种安全的这个环境。那么出于这种考虑，俄罗斯就发动了乌克兰战争，至今这个战争还在持续。但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场战争的这个时长居然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啊，然后实际上也超过了这个苏德战争，就是俄罗斯称的这个伟大的卫国战争。所以这里面就给我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严酷的问题，为什么这场战争还在持续。那么从俄罗斯方面来说，这个大部分俄罗斯人民显然是支持政府的，支持普京的，而且这个利用俄罗斯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一个进入暂时经济的一个状态，但是部分的这个领域呢，实际上是在暂时的状态当中运营的，甚至包括农业出现了这个战前都没有达到的这样的一种好收成的一个现象。但是另一方面，战争毕竟对俄罗斯人的这个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啊，特别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现在基本上可以达到俄罗斯的这个，他们特别是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都能够打击他所想打击的这个目标，这方面跟这个俄罗斯已经是不相上下的。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战争给乌克兰人民带来的苦难呢也是无穷无尽的。当然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乌克兰这样的一个小国能够跟强大的俄罗斯对抗超过这个4年，那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整个北约国家在后面支持乌克兰。虽然这个美国已经局部啊，我们说只是局部的这个退缩，所谓局部的这个退缩呢，就是美国不再直接向乌克兰提供这个军事装备，而是以出售军事装备的这个方式，而这个钱是由北约的其他国家，就其跟北约国家跟欧盟国家大部分也是重叠的，就是由欧洲出钱来购买美国的武器，那么让乌克兰继续这个可以跟俄罗斯作战。那么同时呢，欧盟也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援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们可能已经麻木了。其实欧洲各国都面临着不同的这个经济问题，但是由于这个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在历史上，我们说从这个沙俄到这个苏联，这种大国扩张。这种大国扩张这种帝国主义的这个行径呢，使欧洲很多国家这个人民呢这个心有余悸。那么所以在这个俄罗斯发动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呢，再加上这个西方这个政界和这个媒体一直在炒作说，这个乌克兰灭亡之后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家，那么也就使得这个民意啊大部分都是偏向这个都是反俄的。那么这也就使得这个俄罗斯处于这样的一种困境，就是一方面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这个改善自己的这个安全的一个处境，但是另一方面呢，乌克兰战争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就使得现在俄罗斯跟整个西方的这个对抗啊也陷入了一个现在真的是看不到所谓这个隧道尽头的这个曙光啊。虽然也有可能说这个，因为据说这个川普总统这个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看到乌克兰战争这个结束啊，因为现在这个伊朗战争呢 可以说是和平是在望了。那么所以他的这个中东问题特使威斯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最近就要到莫斯科去了，又要再去为这个俄乌之间的这个和谈来做准备。我觉得这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中国古老这个兵法说的一个速战速决是太重要了。如果俄罗斯在2022年这个二三月能够速战速决，当时就能够这个在占领了这个基辅之后啊，就能够这个结束战争的话，那么双方都可以少受太多的这个灾难了。但是当时为什么没有达成协议呢？是不是当时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告诉乌克兰人不要和俄罗斯签合约？亮台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地缘政治与运河海峡，本周的主题苏伊士运河与巴拿马运河。上期我们讲到了这个工业化时代呢，它催生了一些运河，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而这两条运河呢，我们说在20世纪呢，它又先后成为这个地缘政治，那么也包括我们说这些新兴的这个国家反抗殖民统治，就矛盾集中就爆发在了这个苏伊士运河。那么苏伊士运河，这个埃及独立之后，但是苏伊士运河呢，它一直是处于英国和法国的这个管理之下的，也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这个运河完全是在埃及的这个境内，但是埃及只收了少数的这个费用。运河的这个沿岸完全是由这个英法两个欧洲大国所控制的。那么所以埃及呢就提出了他们要收回苏伊士运河。那么为此呢，这个英国法国还要加上以色列，在1956年那么就爆发了，他们想要维护这个苏伊士运河，不愿意把苏伊士运河交还给埃及。那么埃及决定要用武力来收回属于自己土地上的这条运河。那么战争的这个结果呢，这个当时这个美国当时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他没有去支持英国、法国和以色列。那埃及呢又得到了这个大部分的我们说这个亚非国家，也包括得到了这个苏联、中国的这个支持。那么最后呢，埃及的这个军队就战胜了英国和法国、以色列一个军队，那么就收回了苏伊士运河。当然苏伊士运河收回以后，埃及就拥有充分的这个主权来管理这条运河，那么也保障了这条运河的这个正常这个运行。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呢是在上世纪的这个90年代他们也是巴拿马的一个民众那么也是要求这个收回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原来运河呢一直是由美国控制的，这个运河的两岸呢也是一个国中之国，也是由这个美军在管理的。巴拿马要收回运河这个理由跟这个苏伊士一样的，因为这条运河它就处于巴拿马的这个境内，应该由巴拿马政府来管辖。那么后来巴拿马政府呢果然也收回了运河，但是呢这个美国对此其实是非常不满意的。那么最后呢，美国以当时的巴拿马总统诺列加这个诺列加实际上是曾经跟中央情报局合作的，但是美国后来说诺列加本人是个大毒枭，这个就跟美国现在这个指控委内瑞拉总统这个指控的一个罪名是一样的。那么后来美国就出动了这个军队，这个占领了巴拿马运河，然后还占领了巴拿马，那么而且呢又把这个诺列加这个抓到了这个美国，而且加以审讯但是最后美国还是这个把巴拿马运河还是交还给了这个巴拿马政府。但是美国对巴拿马运河呢一直是虎视眈眈的，一直到了这个川普这个上台之后这个从去年开始他就扬言美国要夺回巴拿马运河。虽然现在美国还没有夺回巴拿马运河，但是呢在美国的强大这个压力下，巴拿马的这个最高法院居然做出了一个裁决，把这个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它是由香港的长和集团在经营的，他们跟巴拿马签的约已经签了将近30年，也很好的正常运作了一个将近30年，但是巴拿马这个最高法院却不由分说的要夺取香港长和公司对巴拿马运河港口的这个运营权。那么这个纠纷呢，那么引起了国际的关注，而且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的关注。那么未来巴拿马运河的这个港口运行这个运营的情况还有待观察，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运河像特别是像这些重要这个运河，它在这个地缘政治当中呢也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以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作为一个标志事件，这个美国的金融资本大举进入了人工智能领域，就像我漫画里面看到那样，那头大鳄准备要攫取更多的一个利润。但是呢，如此巨额的这个资金金 进入了人工智能领域，它会造福人类，还是会形成一个新的泡沫？这要需要时间来证明。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坐在海边，看着海水，心里涌起很多遐想。那时候，想的是未来，现在，想的却是过去。一晃，四五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1: 这个是一打开，其实是打开了我一个尘封的时光。当时这个实际上是生命浓度非常高的作品。蹦蹦跳，哼哼。

现在再回头看，有点像在看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正年轻，画着甜言韵味的都市水墨画，意气风发。

0: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我考上了鼓浪屿上的福建工艺美校，那年我才16岁。
1: 那么当时进来以后，一个是学正统的艺术，主要学素描；另外一个是学那个国画，因为我是绘画班，绘画班就是学国画的。
0: 那时候我们学习真是如饥似渴，有时候很放肆，有时候又特别克制，甚至有点拘谨。现在回头看，可能还显得有点保守。那段成长经历，从学习形式到怎么进入所谓的规范，其实对我影响非常深。
1: 真正跟大海最亲近，就是16岁跟19岁。我们学校的后门就是大海，每天吃完饭就到海边散步。厦门的海边就是这样，蓝天白云的，那么红瓦绿树，金黄的沙滩，这种，对视觉的这种冲击啊，无时不在。
0: 1986年，我考进了浙江美术学院。那一年，国画系人物专业本科只招了4个人。当时，85美术新潮已经扑面而来，冲击力很强。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很渴望看到传统美术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1: 9年毕业的时候呢，已经各种思潮啊在那边翻滚，然后传统的东西看的也不是很多。现在想想，就浙江美院的国画系，当时是号称最重视传统，但是人物画它主要的就是要像，用素描来改造中国画。那么，在当时浙江美院是改造最成功的，所以当时我们称为浙派人物画，影响非常大。
0: 从美院毕业以后，我来到厦门大学当老师。那时候，中国的开放进入了快车道。在厦大，我真切地看到了这种变化。海内外的交流非常频繁，每天都能感受到新鲜的气息。

当时在浙江美院快毕业的时候，我是强烈的想到厦门来。那么刚开始我分配过来的时候，说句实在的，风光是绝对好的，就看着这个大海。所以，我常常想起，就是有印象派的那样的一种景观。我当时甚至就觉得说，在阳光灿烂背景下的那种意境，中国人要出现什么样的意境？就一个唐代的诗人。 李白他来到了厦门，或者是王维，你来到这里写出来怎么样的诗，他可能是一种阳光灿烂的，但是呢，你还感到他的韵味，读出他的意境。我当时似乎在追求这么一个东西。厦门待了一年多。 就国家提倡助教班嘛，就是助教研究班，中国美院第一届，然后就把我们都招回来了。吴晓明老师对我特别好，在西湖边，啊，借了个房子，给我住在里面。那么同学啊朋友都来找我，那在里面聊天，谈美术啊，谈人生啊，哎，那么晚上深更半夜就创作，白天睡觉。

0: 到了90年代，慢慢的，一批老先生走了。当时，中国画坛出现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观点，叫“穷途末路”，意思是说，中国画快要走到尽头了。这种观点，很多画家心里都曾有过，我也难免受到影响。
1: 那么当时也受到各种西方绘画思潮的影响，觉得说我要把那种特色强化出来，啊，我要改造中国画，使中国画可以表现现代题材。我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是在杭州的地方去反观厦门的生活，反差就出来了。杭州是水墨的，是前湖不如一湖的这样的一个水墨景观，厦门是彩色的，红砖红瓦，绿树蓝海蓝天，就这种非常阳光的一个城市。那我就开始一定要把这里的景观画出来，然后我就画的是就是那批阳光少年，那么孩子又刚出生，整天跟孩子在那边玩，就很容易就是这个就结合起来了，阳光少年的结合起来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惠安女，惠安女也是这样阳光灿烂，然后各种服装鲜艳的，在杭州就这样的一个图像就浮现，就面对这边海的艺术学院的这一片生活，对当时促成那个那样的一批都市水墨画是直接作用。但是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从感官上，就是视觉感官，然后进入我的意识，变成我的创作。

从艺术的角度看，厦门是我都市水墨的生发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一直对自己不太满意，当时那种比较格式化的绘画方式画了十来年，我觉得不够深入。后来虽然也尝试创新，但心里总觉得有点空。那时我还年轻，就希望自己能继续往前走。2002年冬天，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我记得去看展那天，天空飘着雪，等待进场的队伍绕着上博排了好几圈。从绘画气息到材料再到笔法，每一点都敲打着我的心。我一下子感觉到之前所理解的中国画跟眼前这些经典比起来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的内涵才是真正高级的。我对自己说，之前学习中国画的那段路我们可能走错了，错了就改，改就从头来。这之后我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来补课。

0: 2002年，我从厦门大学调回杭州，回到母校中国美术学院任教。不久后，我和老同学一起策划了一个展览，名叫《尖峰水墨》，邀请了全国各地的画家来浙江。期间，来到天台国清寺，行走在宝刹和古树之间，感觉神清气爽。
1: 就是我看那个他们课堂有张画，然后坐下来我就在问说这个是画的谁呀、啊？他说这是大师，就跟他谈画的事。他就说你要是愿意了解，愿意画，他说你帮我画堂那张画一张画。画字的大师，那我说我要研究一下，他给了我一个国清寺字，我就拿回家了。

0: 这个是国清百录啊，是遗书晋王。以湘潭功德初展威心，虽结缘众者，孰堪为也？
1: 有一天，智者大师在拜佛的时候，恍惚间看到高山顶上有位僧人在向他招手，吸引他进入一座寺庙。三僧指着佛像对他说：“汝当居此，汝当终此。”等他醒来，才发现自己拜伏在佛像前，梦中。

我读智者大师的书信，他那舍己为人、嫉妒众生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看着看着，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再抬头看这世界，就像看流水，流水是新的，但源头一直在那里。

0: 上面还
1: 看到上面看它这一块的这个时候的
2: 特质
0: 跟那边不
1: 太一样。
3: 源流的藻型不仅在典籍里，在古代艺术珍品中，也在山水大地之间。
1: 那种是比较硬的，做雕刻的话线条出来还是
0: 可以很挺，
1: 不一样的会很挺拔的这种哈，
0: 就细节不能崩掉就行了。
3: 杭州这片土地对我的艺术生涯至关重要，这里总有很多机会吸引着你走进山林。
0: 这里对，应该是准备做一个大试验的感觉啊。对，它这个中间这一尊啊，开始底线条了，整个佛像，包括龛顶啊，这个很规整对称，然后那个很硬了，然后这个整个龛呢、两边这个凿的这个像莲花一样啊、一半莲花半一样，是吧？
1: 它这个既是龛，其实到最后如果真正雕成了之后。
3: 南山石刻看上去是雕塑的形体，但在我眼里它还有中国古代绘画精神的投射。照相的线条感和朴拙的写意感让我想到石头上的刀法跟我们纸上用笔的道理本质上是相通的，也蕴含着中国画用笔的理念。你看照相的眼神历经几百年风雨，线条也许模糊了，但那种内敛慈悲的神情依然能穿透时光，直指人心。这种对望非常精彩，是一种生命境界的自然流露。

0: 我们中国的审美理念里面对传神是非常重视。
1: 顾恺之啊说传神在阿堵，阿堵就是眼睛的意思。我们去看古代也好，中国南方地区的这些壁画也好，或者好的人画的照相，它就是眼神都是很对的，他会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他觉得眼睛都盯着，就是眼睛都是看着你的，但是又是内收的，那这样就很精彩。所以我们古代就抓住这个重点，所以传神在阿堵，就是眼睛，就是眼神。

0: 一面壁画，不论是作画的人还是看画的人，目光交汇那一刻，感受相通。不同的文化里，其实都有相似的观望方式。
1: 全世界都一样的，你看《蒙娜丽莎》，为什么很迷人？为什么大家觉得神秘的微笑很棒？你去看，就是他的眼神，
2: 那个眼神是向内收的，是我们说的菩萨低眉的这种眼神。
0: 我也意识到，西方绘画的最高处和中国艺术的最高处其实是相通的，只是走的路不一样。对我而言，还是要以中国文化的本位为基础，再去谈交流、吸收。现在看来，这个本位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中国文化的文脉。关注生命，寻找本我在天地宇宙中的位置。说得更具体点，就是我所追求的南中壁画的根脉，是南中壁画的那种文能气。我尊崇的中国审美是一种基调，所以在创作以智者大师为主题的壁画时，我也会考虑如何去表现现实的人物，通过士农工商的形象，让古代的圣贤回到人的位置，从而激励我们的现实人生。

坐下来想画画的事，内心就会静下来。天台山上那株水梅，想必也开放了吧。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块，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找出
5: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内地前五个月的楼市数据出炉，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五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2%，降幅较前四个月再度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略微扩大到10.8%，销售额降幅则缩窄1.1个百分点到13.5%。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9%，房屋新闻新开的这个新开工的面积则下跌22.6%，降幅都扩大0.6个百分点。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测算，五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略微扩大到0.2%，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5%，与上月持平。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来看，一二三线城市降幅总体来收窄。再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与缅甸总统米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且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米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欢迎米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括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 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3: 我是罗克米亚，今天我们南港的德玛拉皮月节地庙看比电脑，那一般转马背，随着个文庙将邓文老五，不然都来看一下几个的批发ဒါဟာမြန်မာနိုင်ငံတရုတ်နိုင်ငံရဲ့မြန်မာနိုင်ငံအစိုးရအသစ်ပေါ်မှာအလေးနဲ့ထားဖို့နဲ့ကျွန်တော်တို့နှစ်ဦးကြားမှာခင်မရင်းနှီးမှုကိုလည်းပြသနေတာဖြစ်ပါတယ်အစိုးရခင်ဗျာက ကျွန်တော်ရဲ့တရုတ်နိုင်ငံသူလောက်လက်ပတ်မှုဟာ72ညမြောက်ခီးစဲဖြစ်ပါတယ်တရုတ်နိုင်ငံရဲ့ဖွံ့ဖြိုးတိုးတက်မှုဒီညီအေးချမှုနဲ့အတူရှစ်တွဲနေထိုင်ပါတယ်ဆိုလို့ကျွန်တော်အခိုင်အမာပြောကြလို့ပါ
1: 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米昂莱刚刚他在上午的会见当中呢，就透露了一个细节，就是他刚刚当选几个小时就收到了中方的贺信。这个非常短的时间呢，应该说是说明问题的啊，也寄托了中方对于敏昂莱的这种期待。那么这次敏昂莱呢，他是正式就任总统之后的首次访华啊。他虽然讲了已经曾经13次访华了，那么中方呢还是以国事访问的规格接待，这个代表认可缅甸自主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承认这一届。

0: 这个筑牢边境的安全继续要打击啊，联合打击这个缅北的电诈呀，还要管控边境的冲突走私这些问题，目的呢是要保障西南边陲的平稳啊。所以我们在双方会谈的这个阵容当中呢，也看到了中方这个公安部长也是在做的，所以呢就是要稳定区域的局势，来抵御外部势力干涉插手。 来维护中南半岛的安定，优化西南部地缘环境，同时呢，提升在中国啊，在东南亚地区的这个影响力。其实缅甸内部它有固有的风险啊，包括这个地方武装的割据，还有通道稳定性不足啊。那么我观察这次的访问呢，啊，它其实是在伊朗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的背景下来进行的。这个中东战事呢，放大了 能源海运的通道的短板，就是通道的中断损失可能会被进一步的放大。缅甸这是一条陆上这个路线啊，它是对冲能源危机来拓展西南出海最重要的陆上的一张底牌啊。不可忽视的是，缅甸内政分裂啊，外部势力呢不断的在搅局啊，这是一个短板。通道的安全呢，也不完全是由中方来掌控。 那么未来的核心就是稳住缅甸中央政权，来推进缅北和平的进程，同时呢，来约束域外国家过度的干预，把通道从地缘备选啊变成稳定可用的战略资产。那么在经贸方面，就是落实“一带一路”的项目啊，同时呢，释放经济的红利，提速中缅重点项目的落地。 这个呢，既帮助了缅甸完善基础设施，吸引投资，提振经济，一举两得的是，也能让中国啊获得通往印度洋的陆上通道，来降低海上贸易的运输成本啊。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通道的这个重要性。同时呢，政局的摇摆呢可能会导致政策的不稳定啊，还有缅甸的文官呢、军方 反对派博弈也在持续啊，如果是政权更迭、派系斗争啊持续下去的话，就可能造成对中国合作政策的一种转向。像这个皎漂港啊，还有这个经济走廊项目建设啊，节奏的反复，投资呢就可能存在收益延后甚至是搁置的风险。缅北的掸邦若开邦长期存在多支少数民族的武装啊，内战冲突持续，那 油气管道啊，跨境的轨道途经这些冲突地带，一旦爆发战事的话，管线口岸就随时会被迫停运。那么战乱呢，还会造成这个炮弹越界啊，越境，那么这个难民外流直接冲击云南边境的治安，所以就需要来统筹啊这个边境的管控啊，妥善处置边境的突发事件。 同时呢，化解边境矛盾纠纷啊，毕竟呢，中缅之间有2000多公里的这个边界啊，这个是这个整条边境的沿线呢是需要稳定的啊，也能为云南的边境地区发展呢营造安全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经略周边啊，中国经略周边，特别是西南啊，绕不开缅甸的稳定，缅甸的稳定啊，既然绕不开这个邻居啊，所以呢就不如把这层关系呢处理好，经营好。 好，再来看到美伊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完成电子的签署，但是全文尚未公布。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密集接受美媒的采访，他表示备忘录内容可能会在19号签署仪式前公布，强调任何经济利益都将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万斯还强调，备忘录只有一页半左右，是一份非常概括性的文件。
1: 在福克斯新闻15号播出的采访中，万斯对外界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内容没有公布作出回应。So
2: there are some diplomatic protocols, Sean. There are some sequencing that the Pakistani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the Qatari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and what the president has said is the agreement will come out on Friday. He may decide to release the agreement sooner than that, but we have this formal ceremony on Friday, and that's when the president right now wants to release the memorandum.
1: 当天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万斯表示，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浓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因此核相关核查人员绝对会获准重返伊朗。万斯透露，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 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经济援助问题，外斯在接受美

0: 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未来有可能获得总额约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但这笔资金将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伊朗只有在履行不制造或获取核武器的承诺后，才能获得资金。
1: Well, we already signed the deal digitally yesterday, and there's been no money released, and that won't change, George. Again, this is a performance-based thing. If we see the Iranians making, for example, taking action to eliminate their stockpile of enriched material, the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If we see the Iranians taking action to allow the kind of verification regime that we need to see to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uild a nuclear weapo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备忘录啊，已经成了一战各表，就是一场战争各自表述，或者说一文各表啊，一个备忘录啊，一个文件各自去表述。那至少在口头表述上，战争啊没有输家啊，都是赢家啊。原因很简单，因为都需要向国内去交代嘛。那美国认为伊朗呢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作为 安全国际水道的地位啊，做出重大的核让步，并且可能放弃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是伊斯兰革命的形态。这包括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反抗，还有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美国给伊朗的甜头之一呢，不可能是安全方面的。现阶段看呢，就是资金，就是一笔来自于 很可能是来自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投资，3000亿美元的大型基金，来吸引有意投资伊朗的企业来参与啊，用来重建伊朗。毕竟伊朗是拥有9000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国家哈，这个它还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啊，欧洲、亚洲还有美国的企业呢，都对投资伊朗呢有兴趣啊，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点 当年特朗普在操作乌克兰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了啊，就是吸引美国的企业啊到对方啊国家去投资。那如果这个市场足够丰厚的话呢，或许啊特朗普家族还能分一杯羹啊，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就是按他的特朗普的做法，拿美国做垫背啊，肥自家的生意。那伊朗的方面的认知呢不一样啊，他们认为呢会由伊朗来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啊，获得巨额的，就是预付式的这种解冻资金，就是美国你先付出来啊，在导弹还有无人机啊，这个地区代理人这些问题上呢，不做羞辱性的让步啊，不能让步过多。其实细看的话，好像什么都没变啊，伊朗呢就凭空啊获得了一大笔的资金啊，你说伊朗人现在能是什么心态呢？那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它是谅解备忘录当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海峡在战前是开放的，现在美国却要通过这个放松制裁给伊朗提供资金来换取重新开放。现在特朗普要做的是极力避免给外界印象，就是正是他的妥协啊，让伊朗获得了这些好处、这些利益。那在美国的保守派、鹰派看来，特朗普才是美国的败家子。所以特朗普呢，他会一直嘴硬下去啊，就 他不能认输嘛，啊，他是一直要赢下去的。那伊朗把海峡关闭啊，这个理论上的筹码啊，我说理论上的筹码，因为以前啊从来没有关闭过，从来没有试过这个关闭海峡的威力。伊朗把它变成了真实而且强大的杠杆啊，对于全球经济造成了成本的负担，迫使特朗普啊虽然嘴上倔强，实际上呢是一路 tackle 啊，现在基本上我们可以从这场战争当中呢得出一些启示了，就是未来战争啊，当出现以小博大、以弱打强的这种态势的时候，那些小国和弱国，他会千方百计的研究啊伊朗这次抵抗的这种例子，充分吸取经验和教训，寻找自身的杠杆式的这种杀手锏，并且呢尽力去放大，直到所谓的强国强权承受不住杠杆之痛。 这么看的话，所谓的大小强弱，未来呢都会被重新定义。评判强弱的标准呢也都会改变啊，拥有航母或者是先进战机、导弹这些呢，都不必然构成碾压性的力量啊。只要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的国家，他们就会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啊、能源、宗教联系 等等啊各种优势。就像伊朗牢牢把握自身的能源优势和这个通道优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道啊，让多方来为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来买单。虽然没有参战的国家或者是经济体呢是受到附带性杀伤或者是受到附带性惩罚，但是在生死面前，这就是伊朗人的生存之道，紧紧抓住对手的软肋，拼命攻击对手的弱点。经济战、能源战、金融战啊，将是小国弱国啊全力开掘的方向。如果不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你很难想象伊朗人能够坚持到今天呢。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战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他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之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来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佩泽西奇扬表示，这份以起草完成的谅解备忘录是数月来持续对话和不懈努力的成果，如果其全部条款都能得到正确的落实，它可被视为国家的一份光荣文件。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伊朗媒体15号披露伊朗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的过程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令谈判进程得以推进。
4: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即美方介入，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消息人士表示，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

0: 报道说，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最终清除了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伊朗呢是宁可赌特朗普，现在也不敢信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呢看似正在走出困局啊，以色列这下急了啊，以色列的官员呢正在陷入两难，一方面担心对伊朗实施这个施压，如果有松动的话呢，让伊朗获得喘息的空间，又担心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跟美国进一步它会加剧摩擦和裂痕。内塔尼亚胡在美伊备忘录之后呢，第一次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强调这项协议呢是由特朗普主导的，由特朗普决定，承认跟特朗普之间呢是存在分歧的啊，认为即便是长期的伙伴关系啊，就好比在和谐的家庭啊，也会发生矛盾，但以色列呢是设定了原则的，会按照原则来行事。内塔尼亚胡没有公开和美伊的谅解呢唱反调啊，但他认为自己挽救了以色列，把以色列从迫在眉睫的灭国风险当中给拯救了出来。如果细品这个话呢，水分很大。以色列的初始目标呢是通过战争来根本上改变中东的局势啊，这中间就包括了推翻或者是重创伊朗的政权啊，同时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呢，促成啊更多的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但是看今天，既没有搞定伊朗啊，跟海湾阿拉伯国家呢也结下了很深的梁子。内塔尼亚胡正在紧急安排跟特朗普会面啊，来厘清这个分歧。那之所以他会感到危机呢，是因为以色列已经被逼到墙角了。经过加沙战争啊，以色列还有这个通过这个黎巴嫩战争啊，并且是伊朗战争，现在这个国家呢已经得不到国际同情分了啊，甚至过去可能通过游说美国国会影响白宫，但今天已经不再拥有类似的能力，甚至美国国内还有大把的犹太人反对以色列。现在距离以色列的大选呢仅仅剩下4个月啊，那特朗普那边呢他也有自己的中期选举压力和议程啊，所以两个人的矛盾和冲突呢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各自的国内政治的压力。内塔尼亚胡现在啊在以色列的国内呢也是广受批评啊，认为正是这个总理啊把国家带入了一场啊判断错误的一场战争啊，而且更要命的是跟美国的关系处理失当，而且跟特朗普发生冲突啊，这是以色列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啊，要内塔尼亚胡来负责。那伊朗怎么做呢？首先乘胜追击，如果能够制造老特和内塔的关系破裂啊，这个是非常高的战略目标。伊朗跟以色列的智斗还包括当时看到以色列啊发动战争是不切实际的，以为特朗普是最挺以色列的美国总统，但是老特挺以色列不错啊，话说回来他也是个商人啊，少谈感情，非要谈感情或友谊那也是为了生意，他会做认为自己正确的事情。所以不论对以色列还是好还是坏，基辛格那句做美国敌人危险朋友致命放在以色列身上好像也是成立的。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欢迎缅甸总统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1: 美伊将会在19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据报，特朗普内阁并非都支持协议。
0: 以军在袭击黎巴嫩，至少4人死亡。伊朗称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方违反停火协议84次。
1: 七国峰会第二天，与会的各方一致同意继续的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
0: 俄军会舰向一艘挂英国国旗游艇警告性射击，英方认为事件和针对受制裁俄油轮的行动无关。
1: 青海海西州发生了6.3级地震，至少1死4伤，多部门调拨人员及物资投入救灾。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廖翔毅。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是在北京未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陪同米昂来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

0: 米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米昂莱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16号上午和米昂莱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米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欢迎米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波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3: ဒါဟာမြန်မာနိုင်ငံတရုတ်နိုင်ငံရဲ့မြန်မာနိုင်ငံအစိုးရအသစ်ပေါ်မှာအလေးနဲ့ထားဖို့နဲ့ကျွန်တော်တို့နှစ်ဦးကြားမှာခင်မင်ရင်းနှီးမှုကိုလည်းပြသနေတာဖြစ်ပါတယ်အစိုးရခင်ဗျကျွန်တော်ရဲ့တရုတ်နိုင်ငံတို့လောက်လက်ပတ်မှုဟာ73ကျင်းမြောက်ခီးစဲဖြစ်ပါတယ်တရုတ်နိုင်ငံရဲ့ဖွံ့ဖြိုးတိုးတက်မှုဒီညီအေးချမှုနဲ့အတူရှိတွဲနေထိုင်ပါတယ်ဆိုလို့ကျွန်တော်အခိုင်အမာပြောကြလို့ပါတယ
0: ်ညောင်းလိုက်ပြော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

0: 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闵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闵昂莱就任缅甸总统之后首次的访华，受到各界高度关注，而中缅双方就多项的合作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有缅甸的学者认为，此行将会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缅甸总统闵昂莱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中国，并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就深化中缅全面战略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及地区和平稳定等议题交换意见。有缅甸学者表示，闵昂莱此次访华将有助于巩固中缅两国既有的友好关系，并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动力，特别是就双方已规划的重要合作项目有望加快推进。同时，中国在科技产业发展及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也可为缅甸提供更多支持与协助，满足当前缅甸各领域发展的需求，促进缅甸经济与社会发展。
3: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lso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Sovereignty Initiative, Legu Gule, Conneponen, and Manning and Inelevoli, Minanang, Chi, Tuebono, General Abian, General Conte Pomui, Losong Mui, Go, Shehun and Select Conte Podon, and Lim, the Johnny Nero, the Luigi Molly.
2: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两国间民生发展等各领域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进一步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学者指出，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是两国合作的重要方向，缅甸是中缅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缅边境地区民众普遍期待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但受到近年缅甸局势影响，双边贸易往来仍未完全恢复正常。学者认为，双方有望在相关议题上进一步凝聚共识，促进边境贸易恢复活力，为两国经济合作与区域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3: 啊，你看，也知道，咱那那年比如说前几年嘛，啊，前几年的话，是因为前几年嘛，不比如嘛，开嘛，再来开嘛，老路话嘞，啊，啥不是提到的嘛，你参加嘞，可能，我咱老路前几年目前啊，三年里的路里，你那个嘞，就那边巴里头嘛，也开来，安尼个嘞，有，啊，前朝目里头就那个啊，都是块来块都变老路话嘞，那比如嘛，提到也可能都来一段，啊，第二面嘛，那那年，苏阿金那嘛个，比如前个嘞，啊，不光说老路，就那里那个都啊，都在前嘛。
2: 学者认为，闵昂莱此次访华不仅有助深化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也将为中缅经济走廊建设、边境贸易复苏及民间交流注入新动力。未来双方合作成果能否加速落地，仍值得持续关注。凤凰卫视上蒙缅甸两光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5: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止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 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会在19号于瑞士的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也将会出席签署仪式。
6: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伊朗学生通讯社16日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而在过去经常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封锁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社交媒体，自6月14日起就再未发放涉及封锁字眼的消息。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披露，谅解备忘录包含结束各战线的战事、停火条款以及以色列违反停火的应对机制，而核问题已经被纳入总体框架，具体细节要待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再磋商。
7: 拉万奇当天在外交部对记者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在瑞士签署，签署方式可能是电子签署，也可能由双方代表亲自出席，最终形式仍在协调中。他透露，备忘录签署后，新一轮的美伊谈判将立即在瑞士启动，美方将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代表，伊方则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负责谈判。至于谈判将持续多久，是否限定在60天内，拉万奇表示目前尚未确定。在安全议题上，拉万奇强调，备忘录中明确写入了结束战争和停止各战线军事行动的内容，其中包括黎巴嫩方向。他表示，美国是在备忘录中代表其盟友和伙伴做出承诺。对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警告称，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备忘录将失效。拉万奇进一步表示，如果以色列方面违反停火，备忘录内部已经预设了相应机制，伊方将据此做出决定。
8: اگر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به هر حال بخواد نقض عهدی انجام بده، چون آمریکا از طرف به هر حال شرکاش اینجا متعهد شده که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 ها از جمله لبنان انجام بشه، خب اگر بخواد این نقض آتش بس صورت بگیره، خب طبیعی است که مکانیزم در خود یادش تفاهم مکانیزمی پیش بینی شده برای این کار و بر اون اساس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7: 对于外界关注的核问题，拉万奇表示，备忘录已经提到了铀浓缩、核材料库存以及伊朗的核需求等议题，但双方目前还没有进入细节谈判。他呼吁外界等待备忘录正式签署并生效，称核问题的具体内容将在下一阶段谈判中展开。
8: حالا اینو اجازه بدین که بعد از اینکه یاد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امضا شد و دیگه یادش تفاهم میتونه به صورت به هر حال رسمیت پیدا کنه، اینو اون موقع صحبت کنیم در موردش، ولی ما وارد جزئیات نشدیم در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ینو من در این موضوع میتونم خود

0: من شما بگم بحث‌های هسته‌ای هم روشنه. شما بحث غنی‌سازیتون هست، بحث ذخایر هست، بحث نیازهای هسته‌ای ایران هست. اینا همه اشاره شده بهش، ولی اجازه بدین یه چند روز صبر کنید.
1: 拉文奇还表示，备忘录涉及战后重建、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封锁等问题。他强调，伊朗被非法冻结的资金必须解冻，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解除封锁也是伊朗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2: 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的签署进入倒数计时，特朗普在16号表示将会在未来几天会公开全文，并说很可能会专门召开记者会，逐字逐句的宣读协议的全文，用以确保外界能够准确理解这份协议的内容。而特朗普也承诺会将文本提交给国会审议。
3: 不过，由于这份框架协议内容至今仍然没有公布，美国两党议员纷纷要求白宫尽快披露细节，并且接受国会监督。16日，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阿联酋总统时表示，他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开美伊协议的完整文本。特朗普同时淡化了外界对于协议保密性的质疑。 他表示，很可能会专门召开记者会，逐字逐句宣读协议全文，以确保外界能够准确理解这份协议内容。
4: I'd like to get a formal setting first before we do that, but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ood document.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ll not only release it, I'll probably have a press conference and read it to you word by word, so that the press covers it accurately.
3: 特朗普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这份协议，但协议全文至今仍未对外公布。目前，无论是美国国会议员，还是正在法国参加G7峰会的多国领导人，都尚未看到协议完整内容。面对国会两党持续要求提高透明度的压力，特朗普当天表示，愿意将最终达成的美伊协议文本提交国会审议。
4: But yeah, I never thought about saying, never even thought about it, but I will. I will send it to Congress.
3: 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即长期盟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公开表示，根据美国现行法律，任何涉及伊朗核问题的协议都应提交国会审议和表决，并且负责谈判的副总统万斯及其团队应亲自向国会议员介绍协议内容和谈判过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同样表示，至今尚未收到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正式简报。 并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国会山，在美伊官员本周五于日内瓦正式签署协议之前，向议员详细说明协议内容。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要签署之际呢，现在美国媒体也爆出特朗普的内阁成员并非完全支持这一份的初步协议。那今天我们要和在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俊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平俊，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好的，谢谢程子、祥毅，大家好。
5: 今天的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尽管美国与伊朗已经宣布就停火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据美国媒体在16号的报道，特朗普的内阁并非都支持这份初步的协议。美国中央情报局则严重怀疑伊朗在拖延时间，不会在核问题上做出美方所希望的让步。
6: 美国媒体 Axios 引述3名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告诉特朗普，美国情报机构收集到的证据让人对伊朗是否愿意在最终协议中就核问题做出美国所要求的让步产生严重怀疑。据两位消息人士透露，在内部讨论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对周日宣布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担忧，并提出质疑。而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中东特使威特科。 夫还有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则支持初步协议。据悉，在特朗普80大寿当天宣布协议之前，他曾与顾问团队举行了一系列高级别会议，讨论谅解备忘录。美国的情报显示，伊朗官员私下讨论协议时的说法与他们向调解方和美国方面传达的信息并不一致。 基于这些情报，他们怀疑伊朗最终不会同意美国所要求采取的措施。情报还显示，伊朗的真实意图与其在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并不一致。反对协议的人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按照美国提出的条件签署最终核协议，而在此期间，伊朗将从这份谅解备忘录中获得比美国更多的利益。
5: 不过白宫官员坚持表示，伊朗能否获得这些利益完全取决于伊朗是否采取具有实质意义的行动。美国将在未来两到三周内判断伊朗是否认真考虑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整个谈判进程可能会终止，而伊朗也不会从中获得太多实际利益。
6: 有以色列媒体在16号甚至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考虑解雇部分反对伊朗协议的高级官员。虽然这个消息啊未经白宫的证实，但是它反映出了以色列对于这份协议的不满，以及伊朗问题作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为重要的外交议题之一，围绕他的内部博弈很可能在未来会演变成一场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层人事斗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7: 今天美国媒体焦点首先看到的是《华盛顿邮报》聚焦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特朗普周二表示，美国不会立即向伊朗提供资金，作为结束战争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协议的一部分。特朗普当天在G7峰会上对记者表示，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任何资金。不过，特朗普承认，鉴于伊朗在与美国冲突后遭遇到的严重破坏，未来可能有投资的机会，但这并非当前的重点。知情人士则透露，协议目前仍是相当的笼统，仅提到解冻伊朗的部分被冻结的资产。若伊朗遵守未来谈判协议的结果，将获得投资机会，但备忘录并未说明具体的细节，包括没有明确解冻的资产的金额以及时间表，也没有承诺任何海湾国家设立投资基金。那么根据黎巴嫩组织等方面的说法称，协议将包含一份规模高达3000亿美元的伊朗投资基金。副总统万斯对此并未直接的否认，仅表示若伊朗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他确实有可能获得类似的资金的支持，但万斯指的是6个波斯湾的国家来承担，而不是美国。万斯强调的是，伊朗永远不会得到美国纳税人的一分钱。好了，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8: 好的，谢谢平均带来的介绍。另一方面，以色列在16号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据报又造成了最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
2: 伊朗的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也发表声明，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南部违反了停火协议至少84次。以军16号发放了视频，声称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地区的火箭弹发射架。而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当天利用无人机袭击南部地区3台车辆，合共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多人受伤。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就发布声明，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也继续地对黎巴嫩的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伊方也警告，如果以方不停止侵略和挑衅的行为，伊方的武装力量将会严厉回应。
8: 下节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关注俄罗斯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回应加拿大新一轮制裁。稍后见。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16号应邀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并致辞。刘国中就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也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中方已经向刚果金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派遣医疗专家组，将近千名的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而中方将会落实好中非卫生健康伙伴行动，也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并且向非洲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七国集团峰会进入第二天，美欧在关税、移民和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仍然存在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多国已经准备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而特朗普则表示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
0: 针对俄乌冲突，与会方也同意继续的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且通过制裁向俄罗斯进行施压。
2: 七国集团峰会16日继续举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埃维扬莱班，并拍摄合照留念。除七国集团核心成员外，韩国、印度、巴西、埃及、乌克兰、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领导人也受邀参会。针对俄乌冲突，与会领导人当天就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措施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会后发文强调，乌克兰的优先需求十分明确，包括增加防空导弹数量及冬季战略物资援助等。此外，欧洲多国领导人也希望在峰会上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让其意识到此前拟议的俄乌停火方案对俄罗斯过于有利。而特朗普就在会上同意俄军在战场上已失去绝对优势，认为俄乌应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事。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会见中东三国、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埃及的领导人，并召开工作午宴讨论中东局势，重点事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复航问题以及是否能开发替代航线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且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间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
0: 俄方也表示，加放一些的政治人物损害了俄方的权利跟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的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而根据俄方公布的名单，这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了多名加拿大的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大使等相关人员。
1: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分别和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重点讨论了俄乌冲突和防务合作等事宜。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于乌克兰展现一致的支持。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俄乌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而谈判地点和方式可由美国决定。他又称，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取得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并且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在会议期间与德国总理默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等人会晤。他表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乌克兰在多个方面展现了引领作用，包括展示了为实现停火而举行会晤的意愿，强调乌克兰已经为结束战争、实现停火做好准备，敦促俄罗斯表现相应的积极举动。
0: 目前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就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也呼吁俄罗斯尽快的达成和平协议。只是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跟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的前景依然充满挑战。
3: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 G7 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 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三年多的战争。
4: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3: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多数 G7 领导人认为战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乌克兰正逐步重新掌握主动权。不过，分析指出，俄乌战争无论在战场还是谈判桌上，都仍缺乏突破迹象。俄罗斯近日继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并破坏包括历史建筑在内的民用设施，短期内仍难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登场，场边互动同样成为了外界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神情严肃，两人握手时画面曝光之后也引发了外界的热议。但随后德国总理送上的特制球衣又让特朗普重展笑容，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
5: 看到球衣一脸惊喜，翻过来一看还印有象征自己是美国第47任总统的数字，大喜过望，一扫先前被说黑脸的传闻。在峰会期间，德国总理默茨特地送上一件德国国家足球队球衣，背面印有 Trump 47字样，象征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共同主办2026年世界杯，同时也呼应特朗普日前刚过80岁生日。收到礼物后，特朗普立刻露出灿烂笑容，气氛明显轻松不少，也成为峰会期间另一个吸睛画面。特朗普稍早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不过两人会面时的互动却意外成为峰会另一个焦点。特朗普与马克龙握手时表情严肃，全程几乎没有笑容，握手动作也被部分美国媒体形容略显僵硬，与过去两人高调互动形成对比，引发外界揣测双方关系是否再度出现裂痕。
4: Emmanuel has been a special friend of mine.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You've always been a help.And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5: 纽约邮报报道指出，马克龙16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交谈时透露，自己前一天与特朗普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对话，但并未进一步说明谈话内容。由于本届 G7 峰会聚焦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贸易与关税等敏感议题，也让外界推测美法双方可能在部分议题上仍存在歧见。不过，也有欧洲官员淡化外界解读。NBC 引出一名欧洲官员表示，特朗普当天就是平常的特朗普，有时友善，有时则没那么友善，不应过度解读他的表情或肢体语言。尽管一场握手、一个表情未必代表外交关系走向，但在全球高度关注 G7 峰会的背景下，各国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再次成为外界解读国际政治氛围的重要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爆料，这美国联邦调查局连同多个执法机构，则是共同阻止一起针对白宫举行的终极格斗赛袭击。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帕特尔也证实，袭击的图谋被及时挫败。截至15号，调查人员已经确定23名的嫌疑人，并且拘留5个人。格斗赛在14号的当天，于特朗普80岁生日的晚间，于白宫的南草坪举行，而特朗普等多名的政要都出席观赛。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提到，联邦调查局10号首次是了解到有多人意图针对格斗赛发动袭击，他们涉嫌计划使用装有爆炸物的直升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以迫使人群疏散，并将恐慌的人群引向事先部署的狙击小组，计划也包括了第二波的冲击白宫大门行动。有一名被捕的嫌疑人表示，计划袭击的目标包括了资本主义的精英、亿万富翁，还有接受犹太人利益游说的团体捐款的政治人物。在格斗赛的当晚，按照原计划正常上演，并没有受到袭击的图谋而因此有影响。

美国特拉华州威明顿一家医院在16号发生枪击事件，一名医院员工涉嫌向2名同事开枪，警方正在展开调查。事发之后。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习近平欢迎缅甸总统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1: 美伊将会在19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据报，特朗普内阁并非都支持协议。
0: 以军再袭击黎巴嫩，至少四人死亡。伊朗称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方违反停火协议84次。
1: 七国峰会第二天，与会各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
0: 俄军护卫舰向一艘挂英国国旗游艇警告性射击，英方认为事件与针对受制裁邮轮的行动无关。
1: 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至少1死4伤，而多部门调拨人员及物资投入救灾。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6号是在香港北部都会区展开考察调研。
2: 6月16号，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香港北部都会区进行考察调研。当天上午，夏宝龙先后考察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洪水桥大学城用地、元朗微电子产业园，了解北部都会区总体发展规划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并到元朗考察简约公屋项目，与住户交流。下午，夏宝龙考察古洞北新发展区，了解公共房屋和交通、市政及其他配套设施规划建设情况。之后前往河套香港园区，了解园区规划发展、入住企业、人才建设及沙岭数据园等项目情况，并考察中央原港应急医院。傍晚，夏宝龙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盛世经济发展情况，之后离开香港返回深圳。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中国16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送入太空。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昨天下午的5:45，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的实践31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的下午发生里氏6.3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之后也发生多次3级以上的余震。
0: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了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3: 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居民屋内吊灯剧烈摇晃，部分住宅墙体出现裂痕，墙皮剥落，户外部分道路路面开裂，

0: 此次地震发生在16号下午5点06分，震中位于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境内，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表示，此次地震为逆冲型破裂，初步判断地震的余震活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地震震中附近200公里范围内，1900年以来共发生7次6级以上的地震。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6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另外，16号当天已有武警部队抵达海西展开救援。根据青海省消防救援部门的消息，一名被困人士当天已经获救。稍早前，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帐篷、破拆工具、医疗急救、通信保障等全套救灾物资，全速向震中区域机动。在距离震中最近的大柴旦中队迅速收拢人员，40余名救援队员携带全套抢险搜救、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装备，乘车前往震中，争分夺秒投入一线实施救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我们看到的是国际油价16号跌穿每桶80美元的关口，待会见。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看到是内地五月份主要的经济指标，16号出炉，其中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同比下降了0.6%，这也是3年半以来首次下滑。
1: 国家统计局方面表示，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供需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5%，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明显。不过，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逆转4月0.2%的涨幅，是2022年12月以来增速首次由正转负。
2: 统计局表示，这主要受去年同期基数高影响。同时强调，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消费市场总体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 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1: 同样在需求端，1到5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统计局指，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3: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 坚持将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1: 而在就业方面，五月份内地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0: 美股在周日的表现也呈现分化，道指再创收盘新高，而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缓解，触发了板块轮动，资金现在从科技股撤离，转投这金融和工业股等经济敏感型股份，也拖累了纳指跌超过了1%。
4: 另外，至于航天巨头SpaceX再升了将近5%，连涨3天，盘中市值一度超越了亚马逊和微软。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999点，涨328点，涨幅是0.6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6点，跌307点，跌幅是1.15%。标普500指数收报7,511点，跌42点，跌幅是0.57%。
0: 而目前，随着中东局势持续降温，纽约汽油和布兰特汽油16号也双双跌穿，每桶80美元的关口。截至当天的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的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下跌了4.70美元，那跌幅达到了5.82%。 而8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是收在每桶只有78.96美元，下跌4.21元，那跌幅是5.06%。大行摩根士丹利发表报告，预计中东地区的产油量从7月中旬开始逐步提高，并且估算基期布兰特原油的价格第三季的均价是每桶90美元，低于之前预测的100美元，第四季的均价则是每桶80美元。
4: 再来看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 I 组首轮角逐，上届亚军法国队以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取得开门红。法国与塞内加尔上半场互有攻门，但是都没能进球。进入下半场第65分钟，姆巴佩低射破门，为法国率先打破了僵局。第82分钟，巴尔科拉单刀挑射破门，法国拉开了比分。 而进入伤停补时的第6分钟，姆巴耶禁区右脚。 右侧起脚破门，塞内加尔扳回了一城，但是相隔一分钟，姆巴佩又远射破门，梅开二度，最终法国是3-1战胜了塞内加尔。姆巴佩的国家队进球达到了58球，超越吉鲁，成为法国队史射手王。
0: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伊朗足球队在世界杯的首场比赛之后也迅速离开洛杉矶返回基地，并非临时决定，这是美国政府事先安排好的计划。而伊朗方面之前已经同意这个安排，尽管伊朗队对此表达不满。而根据了解，伊朗队将会在美国境内要迎战比利时队还有埃及队。
1: 据美社报道，在15号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后，伊朗队教练和球员明确表示，他们对于赛后当晚必须立即飞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安排感到不满。队员们原本预计会在加州过夜，第二天再返回墨西哥，但赛后却被要求立即登记离开。主教练称，他们可能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委屈的一支队伍。据悉，15号当晚支持伊朗队的球迷人数远远超过于新西兰球迷。美国世界杯特别工作组执行人朱利安尼在 CBS 周一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队将在比赛当晚离开。美国国土安全部方面表示，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这一安排。报道指，虽然美国政府表示赛后立即离美原本是一个既定安排，但从伊朗球队的反应来看，他们显然对此毫无准备。报道称，尽管双方预计在本周晚些时候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框架协议，但伊朗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在一个与自己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参与世界杯比赛，这也使得球队备战过程困难重重，包括临时训练基地从美国迁至墨西哥。而伊朗队为了参加在美国的小组赛，已在比赛前一天花费5个小时从墨西哥蒂华纳抵达美国洛杉矶体育场。美国政府直到世界杯开幕10天前才向伊朗队发放签证，且条件是球队必须在每场比赛结束后立即离开美国。凤凰卫视杨碧蕾、詹青罗森报道。
4: 美国加州州长纽森表示，他和妻子目前正在受到司法部的调查，认为是总统特朗普视他为政治敌人，指示司法部对他展开调查。
3: 据《政治报》的报道，联邦探员已经联系了10多位与州长纽森及其妻子珍妮佛有关联的人士和机构，包括前雇员。调查人员发出了传票，不过截至目前，纽森夫妇本人并未收到传票。知情人士透露，联邦政府针对纽森周边人士的调查已经持续了近1年的时间。报道称，由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负责的调查，重点集中在纽森的太太珍妮佛的税务问题。珍妮佛除了经营一家电影制作公司外，还负责一家名为加州伙伴计划的组织，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报道称，这一组织曾通过一种被称为定向募捐的方式获得资金，也就是由公职人员引导私人机构和个人向慈善或非营利组织捐款。据竞选财务披露，自2020年以来，加州伙伴计划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5,100,000的捐款，捐助者包括硅谷银行等团体，其中部分捐助方与州政府方面存在业务往来，或在纽森任内的政策调整中获得相应的利益。相关记录还显示，加州伙伴项目曾向纽森夫人创办的影视制作公司支付款项。另外，纽森的前幕僚长承认非法挪用竞选资金。纽森本人并未卷入这一案件，纽森一直积极配合调查人员。纽森表示，司法部已被指示对其展开调查，但目前并未发现任何犯罪证据，只是试图寻找罪名。
5: And to Donald Trump, this country does not belong to you, it does not belong to your cronies, and we're going to fight your lawlessness,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remind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of your corruption.
3: 凤凰卫视杨碧蕾、李占清罗森报道。
4: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美媒指特朗普内阁不满美伊初步协议，稍后见。

0: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1: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2: It takes 2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3: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关于国际的美术馆。中国一汽八线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 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欢迎缅甸总统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1: 美伊将会在19号于瑞士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据报，特朗普内阁并非都支持协议。
0: 以军再袭击黎巴嫩，至少4人死亡。伊朗称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方违反停火协议84次。
1: 七国峰会第二天，与会各方一致同意继续的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
0: 俄军护卫舰向一艘挂英国国旗游艇警告性射击，英方认为事件与针对受制裁俄油轮的行动无关。
1: 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至少1死4伤，多部门调拨人员及物资投入救灾。
0: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是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陪同米昂来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

0: 米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米昂莱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16号上午与米昂莱举行会谈，会谈之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米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